0: 什么就是会说那儿有界限呢啊？然后郭富民祥还说，低保的那个事儿，说都去香港高消费了，凭什么还给你家人低保啊？那你让那些领低保的人怎么想？取消待遇没毛病啊，没有规则不成方圆，然后不成方圆啊，方圆也没来。大熊说，掐指一算，这两天小东就回来了。我昨天看新闻了，山东多地海水倒灌，估计是被困住了。对，他被困到那个岛上了，他不仅是困在山东，他是被困到那个岛上了，他在那个岛上出不来了，可惨呐、啊！他又不吃海鲜。一会儿我问问他这两天吃什么了啊？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对小东的关心。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就是秋季开始上市的一个好吃的，哎，也是一个属于秋天的进补佳品了吧。它又有现代的营养，又能和传统的调养功效呢相结合，哎，它呀有一些什么外号，比如说肾之果，哎，肝果之王，能够滋补肾气，健脾开胃，还能够帮助咱们去养活心脏，这到底是啥呢？这个补肾气、调气血、强筋骨、健脾胃、养皮肤的秋季肾之果，就是大板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自己愿不愿意吃板栗啊？平时呢，板栗除了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糖炒啊，你都咋吃？我们这个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这个微信群当中互动起来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吧，身体的状态就是肉眼的可见的往下走，所以很多朋友的眼睛的问题呢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似的，稍微吹点风啊，进点光就哗哗的流眼泪，眼睛前面呢像蒙着一层雾似的，哎，手机电视啊看不清楚，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现在呢，大家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呢，全看眼周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所以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呢有10几味的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呢，你会发现就是当时觉得眼前一亮，眼睛清亮舒服，看电视手机什么的都更加清楚了。这个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呢，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活动只有10分钟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温馨说，周老师今天怎么没来陪伴赵飞啊？周老师啊，这个应该是明天能来陪伴我。哎呀，行，咱们继续来唠啊。我们刚开始不是给了板栗好多的这个名头吗？什么肾之果啊、干果之王。那么在中医的视角当中呢，它确实就是能够滋补肾气，哎，长期吃呢能够补益肾气。肾主骨生髓，哎，肾气充足，我们这个筋骨呢就能够得到滋养。所以板栗它能强筋健骨，哎，可以改善肾气不足引发的腰膝酸软、腿脚乏力。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咱们古籍上啊，就是都能往前推啊，你能找得到这个源头。你比如说北宋的那个文学家苏辙，他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受到腰部腿部的那个酸痛的那个困扰，然后就得到了一个这种吃栗子的养生法啊，坚持每天吃完之后，哎，就是慢慢慢慢发现症状得以改善了，然后还写了一首诗叫福栗。秋天呢，就是为什么大家推荐大家吃这个栗子啊，就是它主收敛封藏，正是养护肾气的时节，适量吃板栗呢可以顺应时节养藏的这个规律。蜗牛姨说费辛苦了，哎，然后擎天柱说我要是吃大板栗的话呢，我就炒一下再去皮就很好吃啊，这个炒。

板栗，糖炒板栗，反正那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吃法了。还有就是水煮，其实我也挺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完全能够吃到板栗的本身的那种粉糯呀，清甜的那个味道啊，尤其那个大个一点的，煮完之后，然后一边像小的时候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在那个桌子前扒那个板栗，哎呀，就觉得怎么生活这么美好啊。啊，欢迎开朗说，飞，今天怎么讲的是我们辽宁特产呢？板栗我们这有的是，生的时候全是刺儿扎手，那是不是最近就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上市了呀？啊，而且品质应该很好啊，原产地也属于是。那么我们要明确啊，板栗呢，它是一个日常的食补的调理，不能去代替药物来治疗骨骼的关节疾病。刚才提到了它能够强筋健骨，这个确实，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咱们还得保持营养的均衡，保证钙的摄入，哎，规律运动，多晒太阳，这种多方面的共同调理，就是能够起到好的这个作用啊。然后这个它其实还能够健脾胃和补气，你比如说板栗，炖鸡。哎，炖牛肉什么的，这个我在南方吃过几次，在咱们东北还真的不太能够吃得到什么板栗做的这个菜，但实际上那个做法也都特别简单。其实咱们就想着，比如说什么牛肉炖土豆，其实咱们就是牛肉炖板栗啊，鸡肉炖土豆，对吧？这都是咱们常做的菜呀。那个鸡肉炖板栗，你就把那个土豆什么的换成板栗。啊，就行，就能够起到那个补气血的作用，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啊，欢迎看到给我们发来了板栗的这个图片，对，它外边长的是那个大刺儿，然后里边长的这种，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圆圆乎乎的特别可爱。啊，尤其那个大个的饱满的圆咕隆咚的，你一颠就感觉哎我这好沉呐、啊、就是很实的那种板栗，反正我看着就觉得很开心很可爱啊。自由者也发来了图片，这个是之前存的吗？开口的是那个买好的糖炒的板栗，然后没吃了就冻了啊。他说这个是煮的板栗，让我冻上了。哎，我刚才也想说，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咱们赶上板栗下市，是不是也可以囤一些啊？我没吃过冻板栗，冻板栗之后，然后再把它化完之后，那个就是口感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自由者可以说一说啊，就是在化之后。它那个口感和口味什么的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还是都是一样啊？要是一样的话，那我今年秋天也准备冻一些，留着冬天的时候吃了。

玉鑫说，虽然鲜板栗呢还没有上市，但是补肾咱们不能耽误，看看平时吃的这个真空的板栗仁吧，啊，香甜软糯还很方便。哦啊，油栗仁，这个有一段我也最爱吃，总买啊，后来那个可能也是那段太集中的吃了，就有点吃腻了。但是我发现玉鑫呢，咱们这个非常能够同频啊。你看昨天聊到那个茄汁沙丁鱼罐头，直接家里边就有；今天聊板栗，直接家里边就有。我感觉咱们每天唠的话题都像那个从你家拽出来似的。总之呢，这个板栗马上要上市了，是一个秋天，我们可以多多去吃的这个好东西。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医视角的这个板栗的一些功效，健脾胃、补气啊，滋补肾气特别好。我们待会儿呢还会从现代的营养学的这个角度，去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东西。你看昨天我不是说那个咱们灵芝孢子粉和那个和啥来着？哎呀，怎么就在嘴边？昨天给大家带来啥来着？咋就忘了呢？就是最后一天嘛，那个库存不多，那结果就真的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就是库存没有了，我们就今天给大家换成新的东西了啊。这当然新的东西呢也是咱们回购榜单上非常好的，首先呢这个绝对是榜上有名的，大家都特喜欢的。

新诞生的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啊。这个黄瓜籽粉呢，我们每次给大家带来圆粉的时候，大家都特喜欢。之前给大家带来这个黄瓜籽粉饼干的时候，大家回去很多朋友在后台也会觉得，哎，这东西很好吃，而且呢，它里边又融合了黄瓜籽粉，就是又有酥酥脆脆的饼干的样态，然后呢，又能够在吃饼干的时候，哎，吃到这种就是高钙的那个补充的黄瓜籽。啊，黄瓜籽粉特别好，一举两得。早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泡点牛奶，煮个鸡蛋什么的，哎，就吃这个饼干。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也有点嘴馋，或者说晚饭吃的稍早一点，有点饿了，咱们其实也可以前的几口这个饼干。出门，秋天，咱们遛弯啊，这个逛公园，还有就是，这不是要到假期了吗？中秋加十一。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身上得带点吃的吧，对吧，有安全感。然后呢，你比如说坐在公园里边，哎呀，有点渴了，有点饿了，咱们就开一个这两个，就开一个两个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就特别方便啊，特别好。它不钙，而且它一点都不油，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包装的，有点甜味儿，但是不腻人。它那个甜味儿是黄瓜籽粉自带的一点点的清甜和那个麦粉的本味儿，哎，它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吃起来是一个很天然的感觉，啊，大家如果想要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七大盒，七盒黄瓜籽粉饼干，到手呢是99块钱，一盒是16小包，都是独立包装的，我们揣起来什么的都特别方便。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这个大家如果打电话呢，在99块钱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给大家就是电话减9块钱的这个活动还有，就是你还可以再减9块钱，等于是90块钱，咱们拿到手是七盒呗，啊，七大盒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咱们就打电话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上门货到付款啊。电话是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同时呢，大家还能在平台上收到这个另外一个链接，就是新疆的枣夹核桃。这个首先大家收到的是黄瓜籽粉饼干，然后呢会再收到枣夹核桃的链接，同样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枣夹核桃是我最推崇和喜欢的，因为这个枣夹核桃它是我吃过的最饱满、最敦实啊、最。我感觉吃一个就是能顶半饱，至少半饱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枣夹核桃。这个枣夹核桃它里边那个核桃仁特别饱满，然后那个大枣的那个肉呢也特别厚实，关键里边呢每一个应该还都有一个葡萄干儿。啊，就是它所有的整个的匹配都特别的到位。你比如有的那个枣夹核桃里边也放葡萄干，但是它那个就是放的品质一般般，然后那个也不咋好吃，再不然就是太多了，它就抢了那个枣和核桃的本味儿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吃到的是三重复合型的这个枣、核桃加葡萄干的一个完美搭配，营养呢给大家调得很均衡，但是那个葡萄干呢又恰到好处，它不会破坏核桃的那个香和大枣的那个清甜和香啊，所以我们吃到的还是，哎，这个特别扎实的那个枣肉，加上特别脆的，哎，贼香的那个核桃的本味儿，然后你再嚼里边会带有一点葡萄干的那个清甜和糯糯的感觉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夹核桃也是，整整四大袋，每袋呢都是1斤装的，4斤，哎，大家拿到手每一个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独立的真空包装就特别好吗？咱们你想，咱们那个过节啊，出去遛弯啊，溜达的时候不就可以带走吗？揣兜里吗？啊，保鲜又卫生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然后看好了就可以手机下单啦。温馨说，板栗的季节呢，我用板栗炖过小鸡，一般都是水煮栗子。板栗的长相和东北的真。

0: 的那个特产给朋友邮走了，嗯，煎饼反正，啊，豁然开朗展开了这个煎饼，啊，卷点啥反正确实好吃，啊，卷点那个什么鱼香肉丝儿啦，就是类似于春饼那个感觉。其实我就觉得卷那个什么盒菜豆芽了什么的，我都觉得特别好吃。蜗牛一说，飞呀，听着节目来一大二院给牙做最后一次根管治疗了，终于熬出头了。蜗牛姨终于要熬出头了啊，整牙这是真闹心真费劲呢，周期拉得长，每一次呢这个去起来也麻烦啊，整个的那个去一次单次的那个治疗过程也都是特别长。哎呀，终于啊要熬出头了，坚持一下吧，祝贺你啊。刚才呢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在中医的视角里边，板栗它能够补肾气。那么在现代营养学的视角当中呢，这个板栗它能够有助于咱们控血压、养护心脏啊。为啥呢？因为板栗当中它有钾的元素，钾能够帮助咱们去扩张血管，降低血管的阻力，有助于控制血压、养护心脏。大部分的坚果的蛋白质呢，含量大概是20%左右，脂肪的含量大部分高达是50%都比较高哈。那么所以相比于其他的坚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没有那么高啊，大概是5%，但是它脂肪含量粉的含量确实是很高的。鲜板栗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可以达到42.2%，而干板栗呢更是高达78.4%，所以其实这板栗它可以作为主食来吃啊，它可以作为主食。然后就是它能够帮助咱们修护黏膜、养护肌肤，因为这个板栗当中呢含有核黄素，就是维生素 B2， 它就能够帮助咱们去修复黏膜啊，口腔的黏膜，哎，维持肠道的那个黏膜的健康组织和皮肤的完整性。所以秋天如果大家有什么口腔溃疡，一定记得啊，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脱皮，我们可以经常吃一些板栗，它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啊。而且呢，它里边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很丰富啊，每100克的鲜板栗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是1.7克，有助于肠道的蠕动。哎，这个真不错啊。今年秋天我就准备多吃点板栗了啊，关于板栗还有其他的这个小知识，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现在呢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一诺叶黄素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它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哎，很多朋友都说喝完了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后呢，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试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啊，感受一下这种微囊的专利技术。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啊，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博331最美滨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啊，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啊、脚麻呀、腿疼啊、血管凸起，我们关注一下长春这个医科医院哈、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的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的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大家呢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的电话呢就是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的救治专项补贴呢，大家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这个里边呢，如果大家能够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任何一项证明都行。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是有限的，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的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谭先生说：“赵飞早上好，用崩爆米花的锅崩出的板栗特别好吃，崩板栗，我感觉这事儿能行，但是我真没吃过，那崩出来是啥样的呢？崩，会不会给它崩稀碎呀？”还是那个那个火候应该挺难掌握的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崩好应该能很好吃啊。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清新的也发来了板栗的这个图片啊，这应该就是水煮或者是蒸的是吧。其实我特喜欢吃这种比较简单的啊。然后那个蜗牛说，7月20号拔掉第一颗牙到现在过3个月还要再象牙。我懂我很懂，就是这样整一颗牙吧，磨磨唧唧来来回回的半年一年啥的，就是都是他，真的贼闹心，我特别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那个牙齿，一定要保护好啊。定期呢洗洗牙，然后刷牙呢我们要尽量的就是各个角度都刷到位，不要太使劲的去刷牙，不然的话容易把那个牙龈刷的比较萎缩啊。还有就是咱们没啥事儿呢，这个也可以去检查检查牙，如果有那个就是需要补的我们提前补，你如果提前把这个牙补好了，就免得后边再什么漏神经又杀神经，完了又根管，完了又那个什么得那个镶牙又种植的，就是牙这个事儿啊，咱们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关注，但是那个他真的闹心起来就是很崩溃让人啊。那你就再坚持一下吧，蜗牛。青青说，赵飞你看啊，这个是早市买的板栗，你看咋样？我觉得特别好啊，我感觉很饱满，特别好，看起来就很新鲜啊，味道应该也很不错吧。大平说，煎饼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谢谢，我也很喜欢吃啊。豁然开朗可以说一下，但是吧，就是你自己找一找这个牌子也行，大平，就是那个看看网上有没有，或者家附近的一些生鲜超市、超市什么的有没有这个牌子。我感觉并不难买啊，好像我还真看见过。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板栗啊，还有一些这个小知识要跟大家分享和介绍。这个板栗呢，它有南北之分啊，口感和特性呢是不相同的。北方的板栗呢，个头没有那么大，果皮深亮，糖分含量比较高，口感的粉糯香浓，糯性比较足。那南方的那个板栗呢，就是个头就比较大了，淀粉和水分的含量就偏高一些，口感呢是偏硬偏脆的。对，我就喜欢吃咱们那个北方的板栗，糯性很足，就是干面干面的，就这感觉。
8: 寂寞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可能不就得了，为自己的

忽然开朗说，非要崩板栗，我们这儿就有，摇啊摇啊，然后当一声放炮就好了，崩完了直接裂口，崩开了吃就行了。哎呀，那我找机会我想尝一尝崩板栗，我真想尝一尝，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特别香的。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板栗呢，你看它那个不是我们把它这个是煮啊是炖呢、啊、你看还有就是朋友们提到的是崩啊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个板栗不管是怎么样，你把它整熟了之后吧，它的那个抗性淀粉就会发生转化，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哎，而且呢它会更侧重于补益脾胃，很适合像脾胃虚寒呐 老人体虚啊，还有就是腰膝酸软的人群，煮粥炖肉什么的都是经典的吃法啊。另外那个再来教大家一个就是剥板栗的小方法，生板栗咱们给它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边用沸水给它浸没，加盖儿，哎，5到10分钟之后取出来切开，板栗的那个内皮就可以随着壳一起脱落了，哎。

板栗呢，其实和那个肉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啊，因为板栗它那个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但是蛋白质啊、脂肪的含量偏低，和肉类搭配呢，正好可以实现营养的互补。那么具体呢，我们是给它搭配到哪个肉里边，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的需求来决定。你比如说我们和那个鸡肉去搭配的话呢，那鸡肉它就是偏温性，就比较适合体寒的朋友。如果要是那个和鸭肉去搭配的话，鸭肉就偏凉嘛，就很适合阴虚的朋友。猪肉它是比较平和的，所以就是咱们炖骨头什么的，就比较适合大部分的朋友来吃啊。那么对于脾胃比较弱的朋友，煮粥它的效果会更好。煮粥的时候呢，可以把大米和板栗一起给它煮好了，这样的话又能够帮助人体消化板栗，同时呢兼具一定的健脾养胃的效果。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板栗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一道菜吧，名字也很好，叫做金秋润玉啊。这个功效呢是能够润燥养阴、健脾固本、缓解秋乏，特别适合秋燥的不适、容易感到疲惫乏力呀、脾胃虚弱的中老年的朋友来日常吃。我们准备一些食材就行了啊。首先呢是咱们板栗，最好是咱们用北方的板栗，因为它粉糯嘛。板栗、鲜百合、加石榴、加上桂花酱、加上干桂花、加上蜂蜜或者是老红糖都行啊。再来给大家叨咕一遍啊，板栗、鲜百合、石榴、桂花酱、干的桂花加蜂蜜啊。制作步骤呢也都是特简单，就是咱们这食材样式稍微多一点点啊。板栗呢咱们冷水下锅，加上一点干桂花，先下去给它煮了，煮熟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放一点红糖也行，放一点蜂蜜也行，把这个板栗肉给它煮的软糯熟透就行了。然后把它捞出来，放到碗里边，我们再加鲜百合加桂花酱给它翻拌均匀就行了。最后呢大家如果愿意就再放点那个新鲜的石榴籽儿去点缀，这个金秋润玉就完成了。

赶快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第一个呢是新盖盛的黄瓜子的这个早餐的饼干，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时候呢，好多朋友我觉得都挺喜欢的，然后呢就在咱们平台上留言和回复了啊。这个黄瓜子粉的饼干呢，它是用黄瓜子粉和小麦粉一起做出来的这个饼干，它不油啊。一般像这种就是酥性的饼干，它都是特别油，但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瓜子粉的饼干呢，不是这样的，它不油，一油这个我们吃起来都害怕，就是不行，受不了，特别腻挺啊。它那个吃起来呢就是酥酥的，然后有那个黄瓜子粉的淡淡的清甜，也能吃出来那个小麦香，反正其他的味儿就没什么了啊，很干净的一个饼干啊，有点甜味儿，但是不腻人啊。它那个为啥就是能够这么香这么酥呢？其实就是这原料好，首先用到的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子粉，黑土肥，光照也足，这样的话长出来的那个黄瓜子每一颗它都很饱满，营养呢也比其他的地方足，所以给大家用的这个黄瓜子它就是当季新鲜的啊，然后拿过去呢磨成粉，低温烘烤，把那个营养和香味呢都锁到里边，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用了一点麦芽糖醇去代替了白砂糖，这个麦芽糖醇我们吃起来是不升糖的，也不齁甜啊，所以大家如果血糖偏高，有糖尿病，其实也不用忍着那个嘴馋，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吃这个黄瓜子粉啊。然后大家那个就是因为它独立包装嘛，咱们可以就是赶着假期嘛，周末呀，你看明天周五嘛就周末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要迎来那个中秋加上国庆了，我们出去遛弯啊，露露营啊，溜达的时候兜里边就可以揣两块啊，这样的话你饿了的话就可以随走随吃啊，就是点水什么的，吃起来就觉得好吃又清甜啊，还补钙，黄瓜子粉它不就是补钙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神器吗？啊，给大家带来的是4盒99块钱啊，加上那个3盒，一共是7盒啊，7大盒，里边呢1盒是16包，就是我们到手是99块钱。大家如果打电话呢，现在还可以再减9块钱，就是90。大家打的话呢，就打4000999139，4000999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呢，直接进行下单了啊。这黄瓜子粉的库存也不多，我估计也就是今明两天啊。大家如果想要，不要错过，打电话打4000999139，4000999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收到咱们这个新疆的枣夹核桃的这个链接啊。这个链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枣夹核桃是我们，就是反正是我吃过的最实诚的、最敦实的、最好吃的这个枣夹核桃了。就是那个枣肉吧，特别厚，核桃仁都特别大，两整个大核桃仁给大家那个卷到一起，里边呢还有一点葡萄干的这个点缀啊，葡萄干也是特别好品质的葡萄干。然后每一个那个枣夹核桃呢，就是都给大家做了独立包装，反正你拿一个吧，就是一颠你就知道，我的妈呀，这个枣大枣夹核桃怎么这么沉啊，很敦实，贼胖乎。我自己是觉得有的时候吃一个甚至都能干个五六分饱、四五分饱，这种感觉真是这感觉啊，特别实诚，特别筋那个饿。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先看一看，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斤装嘛，四大袋子啊，149块钱，没准还能再捡钱呢。大家看看平台上有没有优惠券可以薅，然后也可以给吉林也可以给咱们这个小管家的这个电话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给这个小管家说啊就行了。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可以减9块钱，就等于149块钱再减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枣夹核桃加上黄瓜籽粉饼干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
0: 豁然开朗说，你们那儿哪里产板栗啊？我们这儿应该就是吉安产板栗吧。对，好像就是那个吉安的板栗，好像还挺有名的呢，就是挺好吃的，反正除了咱们，比如说本省的吉林省的那个吉安的板栗呢，再不然大家吃到的板栗就是豁然开朗那儿的啊，丹东的是吧？还有河北的。再不然就是那个迁西什么糖炒栗子，这就是属于是那种很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特色了啊。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出行的这个消息啊，今年的中秋节呢，大家就是可以坐着游轮去旅游。9月23号，国内首艘的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就启航了。哎，带着大家呢去品尝中秋的特色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内蒙的烤全羊，养生的药膳，非遗小吃，让大家大饱口福。还有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让大家呢就是大饱眼福。那么游轮停靠的韩国的釜山济州岛会带着大家领略异国的文化和海岛的风情，而且呢也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啊、钱塘江的观潮、嘉兴南湖的游船的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的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是9天的行程哈。咱们每人呢是需要4599元起，那么具体的呢是根据房型的不同，价格也会不同。然后部分的房型呢会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呢就这一次游轮的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大家可以赶快跟咱们旅游节目组去进行联系啊。这个微信和电话都是一样的啊，打400。啊不，打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就行了。然后加微信呢，也是这个号码。

今天呢，不是跟大家聊这个板栗嘛，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板栗煮粥，板栗配肉啊，不管配什么鸭肉、牛肉、猪肉、鸡肉都是好的选择。这样吃的话，营养和美味都是加倍的啊。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叫做金秋润玉的一个菜嘛，板栗，哎，加上那个干桂花、桂花酱啊，加上一点蜂蜜。哎，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润燥养阴、健脾固本、缓解秋乏的这样的一个很适合秋天来吃的一道菜了啊。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咱们板栗吃起来也要控制好量，一天呢不要超过十个啊，不要超过十个啊。那么像消化不良的朋友们、血糖异常的朋友们，还有湿热上火的朋友们，我们更要去控制好这个量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好视力。很多朋友呢，上了年纪之后，其他的问题倒没什么，但是眼睛不太舒服的问题呢就很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呀，出门吹点风，进点光呢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前面像下大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儿哈。一旦呢持续恶化，那真的后悔也晚了。所以呢，我们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全国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每个人呢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效果，不满意啊，不好用啊，可以直接办理退货啊。26年的大品牌，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的这个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你看像丹参，它可以补气养眼；黄柏呢，润养眼底；密蒙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干不痒不涩，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我们看东西什么的都感觉清晰透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问题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会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航天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大家如果想要，咱们就打电话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欢迎开朗说，吉安我知道呀，我经常去，离我这很近，和宽甸满族自治县接壤。吉安市是吉林最暖和的地方，啊，是咱们吉林最暖和的地方。嗯，这我还真不太，能叫得准啊。行吧，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大家别忘了，今年秋天咱们要把这个板栗吃起来啊！哎，然后呢，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听美食聊健康。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然后热线。明天咱们再见吧。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首先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是不是很给力呀？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1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呢逐渐在升温啊，像白城的东北部、松原北部，还有长春西部和北部晴转多云，有小雨，其他的地方呢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9度，其他地区11到15度。长春市到了12号这一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9度，最低气温13度。西部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怎么样？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吉林省白天的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又将有所回升，尤其是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25到26度左右。那未来一周啊，全省也都是风和景明，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早晚出行的朋友稍微多穿一点，那么像中午出行的朋友可能还要适当的增减衣物。那像春捂秋冻啊，老话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大家怎么想的？大家觉得要春捂秋冻吗？就是秋天的时候咱们少穿一点，晚一点再套厚的衣服，这个老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今天早早就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先跟大家说说反馈的情况，也同时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我们来看看近期节目的反馈情况。公主岭的王女士呢，最近替自己家里的老人咨询，说老人和老伴儿啊是后结合到一块儿的，现在老伴儿的儿子，也就是老人的继子，要求老人呢每月支付1500块钱，那这是什么钱呢？继子说了，这个钱呢是给老人的老伴儿啊，也就是他的老妈交的这个敬老院的费用，他要把老妈送到养老院去。王女士就想知道，那这个月的像这样的啊敬老院的这个钱该不该由老人来支付和承担呢？为此我们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我们接下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3: 因为现在这个老头和他这个后老伴已经领了证了，是合法夫妻。那么夫妻之间是有法定的相互抚养的义务的。现在他这个后老伴如果真的是要住在这个养老院，那这笔费用属于基本生活开支。那咱们这个编的这个老头，他作为丈夫的确是有义务承担，但是给多少钱，这个是要量力而行。现在他这个后老伴的儿子要老头每个月给1500元，但是如果老头本身收入不高，支付了1500元之后呢，他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那么他应该是酌情的只支付自己能够承担的一部分，那不足的部分，这个后老伴也有儿子，儿子是这个后老伴的法定的赡养人，不足的部分应该是由后老伴的亲生子女不守定的法定赡养义务去补足不足的部分。对，就是老头给这个钱呢，的确是一个法定的对夫妻双方的抚养义务的这么一个支出，但是这个金额呢要量力而行，在保证他自己基本生活的情况下之外，可以酌情的给一些。那金额的话，就要视双方的这个收入能力、老头的这个基本生活开支协商确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如果是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这个祖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现在这个董先生他女儿已经去世了，如果他的孙辈儿、他的孙子、孙女是有能力的、有收入的，那么他就应该对自己的祖父母有赡养义务。然后咱们办理这个五保户呢，它的一个就是核心申请条件是没有法定的赡养人，或者是法定的赡养人没有赡养能力。那如果董先生的外孙子就是他的孙辈儿是有赡养能力的话，那么这个硬性条件不满足，他的确办不了这个五保户。
2: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帮着啊这位王女士咨询了一下律师，律师说的也非常的清楚，就是老伴儿呢作为法定的抚养人，就是单人旁过来这个抚育的抚，辅助的抚啊，这样的一个抚育的这样抚养义务，他是有义务来给自己的老伴儿交相应的这个费用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对方的儿子说要交1500，咱们就得给1500，这个呢得量力而行，所以呢，还得商量着来。那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如果要是对方的老伴儿啊，就是您咨询的咱家亲人的老伴儿，的确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需要送到养老院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能力还是要支付相应的一定的生活费用的。但是呢，这个费用到底是多少，这个是需要家人来一起商量的。也就是说，自己得能够承担的这个生活费，一起来商量确定。具体呢该怎么办，我们也欢迎您啊。随后如果要是有最新的消息，或者说已经有商量的一个结果，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其他的听众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说有好点子，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啊帮王女士的家人支支招。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又在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2: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

0: 天呢是星期四啊，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接下来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来说一则实用的信息。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肯定一直在考虑啊，或者说正在准备抢票了。那今天啊，咱们就注意了，今天开始就已经发售了中秋节假期前一天的票了。我看到有的朋友啊，在这个朋友圈说今天这个票啊还挺难抢的，就是等这个一开售了以后开始抢票，就会发现有好的这个软卧呀或者这些的铺位就已经被一抢而空了，有的呢就得需要预定。那像这两天呢肯定会的，因为大家有一些孩子到外地上学返程啊，或者说中秋国庆连到一块儿了，放一个长假，那孩子可能要回来的，一定要提前要准备好抢票了。那大家有没有上好闹钟啊？从今天开始啊，就逐渐开始发售这个中秋节假期啊，包括国庆节假期的票了。昨天我们大致跟大家说了一下，刚才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叫东东啊，问我们说这两天可以抢票的话，那个具体的预约的时间能不能再说一下？那这样我们这会儿呢刚好有空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假期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这三天是放假的，不调休。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7号这个是需要放假调休的，一共7天。9月20和10月10号这两天是上班的。那么很多高校呢，我们看到有相应的通知啊，说了这个中秋和国庆呢可以连起来放，那这样的话孩子们一下就得到了一个13天的长假，所以很多孩子都已经跃跃欲试要赶紧抢回家的票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卖回家的票呢？那现在呢就已经可以了。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劳动、国庆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但是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那么如果打算开车啊，这个在附近游或者说接送的话，那么这个国庆节期间咱们是可以享受高速路上免费通行的政策的。那如果我们需要坐火车的话，那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来抢中秋节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了。明天呢会发售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第一天的火车票。9月13号的时候发售9月27号，也就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什么时候来抢国庆节的票呢？您记好了，9月16号就发售9月30号的火车票，这是国庆节假期的前一天。9月17号呢发售10月1号的火车票，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那么9月23号呢，你也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呢可能会更难抢一点啊，因为大家回家的日子不一定都是掐齐了，就是那一天一起返乡啊、返程啊等等，但是一般回去上班的日子很集中啊，都是7号那一天是最难买的，所以9月23号那一天就开始发售10月7号的火车票了，也就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啊，希望大家抢票顺利，都能够买到票啊。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打进8581-5111的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你好。
0: 嗯，你好，我是方宁，您遇到什么事儿了张女士？
1: 哎呀，我吧是一个快90岁的老太太。
0: 哎呦，
1: 我老爸吧已经去世快20年了。
0: 嗯，
1: 当时的房子吧，就是房改的时候是我们两个的。
0: 嗯，
1: 始终没过户。
0: 嗯，
1: 我现在呢想办一下过户手续。
0: 嗯，
1: 怎么办呢？因为我这人老了，有些事情也整不明白。
0: 老伴儿已经过世了，是吧？
1: 对。
0: 嗯，像这样的情况呢，那您老伴儿有没有留下遗嘱啊？或者说这个相应的这个怎么来分配这个房子，有没有写相应的这个遗嘱？
1: 嗯，口头的都不算了。我们俩那时候也商量了，说想的，我有有儿子，说给我儿子，但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也都不行了。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0: 您现在这个房子，您有几个孩子？
1: 我三个孩子，
0: 嗯，
1: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0: 啊，那您有想好了吗？这个房子打算给谁，或者说打算怎么办？
1: 我吧，原来想转到我自己名下，
0: 嗯，
1: 但是我一考虑，我已经快90了，
0: 嗯，
1: 虚岁八十八了，
0: 嗯嗯，
1: 还能活多长时间？
0: 嗯，
1: 转了还是个麻烦，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我就寻思想转到我儿子名下，
0: 嗯
1: 嗯，但是这些手续啥的都怎么办？因为我这年老了，有些事情也不太明白。
0: 我们得叫声奶奶了啊，张奶奶。
1: 嗯，对。
0: 嗯，但听您，哎，听您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声音还特别年轻。嗯，张奶奶，这样就是，不知道您的另外两个女儿对于您这个就是这个提议有没有疑义？就是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反对，不同意？
1: 不会，你这说句老实话，还得我说算。
0: 哎呀，您看看，我们张奶奶真是教子有方啊！而且不管怎样，家人非常的和睦，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决策，都听老妈妈的安排。这一点呢，给您点个赞啊！不管怎样，就是我们如果家里人对这个您的决议没有任何的疑义的情况下，我们全家人到场，然后呢，签署放弃继承的这个相应的公证书，然后呢，您就把这个房子啊直接给到儿子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是需要到这个不动产大厅啊提交这个全套的证明的。
1: 不动产大厅，您那告诉我电话呀。
0: 我帮您查一下啊，长春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您离那个南关区就是南环城路3666号或者大经路服务大厅离哪个近？
1: 南环城路
0: 大经路那个地方，南关区南环城路3066号，这是长春不动产登记中心。
1: 3066。
0: 嗯，这样吧，奶奶，我帮您找一个电话吧，我们帮您问问啊，这个电话有没有？您去之前，然后咨询一下，要不然咱这么大岁数了，折腾一趟啊，不容易。
1: 对呀，我现在就是出去不方便，走道不方便。
0: 嗯。因为这个房子呢，它其实一半的产权归您所有，另一半呢是归老伴儿所有。老伴儿的那个产权部分呢，第一顺位继承人共同继承，包括您啊，还有您的子女，老伴儿的父母应该也不健在了，是不是？
1: 对。
0: 对，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像你们几位是都有继承权的，就是老伴儿的那一半也有这个第一顺位人逐渐继承。那么如果大家都对，就是最终啊，说把这个房子就给到您儿子，大家一点疑义都没有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直接啊，没有这个疑义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共同到场，然后呢，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这个材料，包括老伴儿的死亡证明啊，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就是销户材料，然后像户口本啊、结婚证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明啊，子女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然后呢自愿放弃老伴儿的那份遗产份额，然后呢就一起到这个公证处，可能先得申请继承权公证，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我们也帮你，
1: 是啊，我就寻思这个事儿嘛。
0: 办理流程呢可能比较多，因为还得公证啊，还得麻烦。我们也帮您问问律师吧，看这样的情况，就是全家人都没有什么异议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说您立遗嘱这样的方式啊，等到将来，但可能会也有其他的麻烦，我们帮您想一个最好的办法，看看怎么能够既简单，然后呢又能够解决现在您的这个顾虑，可能是不是想着以后再办这些事儿比较繁琐。
1: 对，等我没了的时候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对，
1: 我就寻思现在就着我活着呢，大概办的给办了得了吧。
0: 是的，是的，张奶奶，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你看，我们收音机前也有不少的听众啊，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子女啊，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疙瘩呀、矛盾啊、纠纷啊。那您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你是怎么平衡这一碗水呢？这一碗水怎么端平，或者让咱们的子女都非常的和睦，针对您的这个提议没有任何疑义呢？
1: 哎呀，说句老实话，那房子。

0: 是吧？也不值多钱了。
1: 嗯，
0: 原来是可以，现在一共95平吧。
1: 嗯，
0: 原来还值点钱。
1: 嗯，
0: 现在也就顶多30-40万块钱吧，哈。
1: 嗯嗯。
0: 其中那房子已经有我的5%了。
1: 嗯。
0: 他们每个人只有1%。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怎么办呢？把它干脆过户得了。你等着讲了，再过户更麻烦了。你说，
1: 嗯，也是，我是想问问您，平常怎么教育子女的？就是家人能够和睦相处，然后孩子之间也都非常的互相帮助，就是没有那种兄弟姐妹之间勾心斗角啊，或者说在老人走了之后呢，因为想到了哎这个有点不公平，那个受委屈了，您是怎么平衡这个关系的呢？就平常你怎么教育他们的？
0: 哎呀，孩子们嘛，说句老实话。这与他们的条件有关系。
1: 嗯，
0: 啊，像这个生活中都没有什么困难。
1: 嗯嗯。
0: 所以互相之间呢，兄弟姐妹啥的也都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啥，没有更多的矛盾。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他们的条件。说句老实话。
1: 嗯。
0: 什么也不如亲情。
1: 嗯。
0: 哎，你就是说你别的。就朋友也好啥，虽然是到真正的朋友还是不多。
1: 嗯，
0: 到时候呢还得亲情互相关心，互相爱，互相帮助。
1: 哎，对了，就是这个血缘关系啊，真的是血浓于水，经过一些事儿以后，尤其是子女之间啊互相帮衬，就越发感觉到就是这个亲情大于一切。可能那个钱啊，什么房子呀，物质啊，这些东西咱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挣，那个是老爸老妈他们挣下的，他们怎么处理，咱们做子女的不要过多的去参与。咱们不管老妈老爸做什么样的决定，咱们都能够接受。我觉得您教育孩子这一套真的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们学习啊。
0: 孩子们在这方面不怎么计较。
1: 多好啊，老人家您有福气啊。
0: 还算可以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哎，
0: 像我们能活到这个岁数这个年龄，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嗯，
0: 就不错了，很好的。
1: 张奶奶，您的性格很好啊，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多余的话我们就不说了，也祝咱们家庭永远幸福和睦，好不好？
0: 谢谢您的祝福。
1: 哎，不客气，张奶奶，这个事儿我们也帮您问一问，看看怎么能够有效、快速，而且又方便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是怎么方便怎么是。
1: 好的、啊，好，那张奶奶您先挂电话，然后呢，等到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
0: 好的，好嘞，
1: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好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这样的事儿啊有相应的经验的，我们求助大家，如果大家有了解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听了张奶奶的这一番话啊，我想真的很多做父母的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要深思一下，就是平常可能不能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有的时候会给这个多一点给那个多一点啊等等，但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作为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越来越好，不管是谁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困难，作为一个家庭大家是可以互相帮衬互相帮助的，不一定说真的就是这个房子值多少钱给到谁，但其实其他的作为子女的兄弟姐妹们，不管父母做出怎么样的决定，我觉得就是应该像张奶奶的几个孩子这样，大家有商有量，不要把物质看得太重，亲情大于一切。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好点子，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大家对张奶奶家的这个事儿啊有想法，或者说有相应的这个观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给我们的留言。平凡来了，欢迎您。袁奎大哥说，方林上午好，您好。还有大管钳子猴哥，百顺大哥也给我们留言了。百顺大哥说，方林还是一个人主持辛苦了。看到百顺大哥的留言啊，我们再次感到特别的暖心，因为前段时间百顺大哥跟我们说了，咱们有一位理发店的店主啊，爱心给大家呢理发哈、啊，真的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好的善举。同时呢，也说到了咱们的残联提供了相应的这个培训服务。然后呢，最近我们呢就和残联进行了联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未来还会有哪一些关于帮扶我们残疾人的相应的活动。

0: 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啊。刚才张奶奶说啊，真的有时候人过日子嘛，就是别计较，不管是和亲人之间还是和子女之间，你说要说日子过得有多幸福多甜蜜倒也不至于，但是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知足常乐。所以你会发现有智慧的老人往往都是特别健康长寿的，因为他们不把什么烦心事往心里装，也不会发牢骚啊，或者满心的觉得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对呀，他们都会非常耐心的柔和的和蔼的鼓励着自己的子女抱成团一起往前走。所以这样的家风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为他们点赞啊。袁奎大哥也给我们点赞了，谢谢您。还有百顺大哥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王宪海，西瓜汁儿李姐姐，时尚快乐老顽童，天山雪莲，董桂琴，还有长白山雄鹰，都给我们点赞了。雄鹰大哥说了，今天视频号正常了，是的，今天开播的时间还比较早啊，谢谢大家的关注支持。丁辉哥也赞了我们的直播1000次，谢谢丁辉哥。还有齐一、于星海，健康幸福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德惠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方亮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在10月份退休。
0: 嗯。
1: 前两天到德惠人事局认定工龄。
0: 嗯。
1: 他就我是44年零2个月。
0: 嗯。
1: 他就不按那个档案里给你认定，就按，也不是说怎按什么认定，就按44年零1个月。
0: 嗯。
1: 我就一个月了找，他说你可以起诉，也可以进法。
0: 嗯啊，
1: 你现在找事儿也一处不着这么大麻烦呢，
0: 跟您自己啊判定的差了1个月，是不是？
1: 啊，对对。
0: 人寿的认定，您就是44年1个月，是吗？
1: 对。
0: 您自己认定的是44年2个月，是不是？
1: 对，他我8年9月参加工作。
0: 嗯。
1: 证明我参加工作释放任何东西都写8年9月份。
0: 啊，您
1: 一体当中的表。
0: 啊。
1: 他那个酒吧。一连像十似的那么一写出个头，他就那么认定是10月份了。
0: 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人社局的算法，一般呢它是掐头去尾了，就是入职当月不算，然后离职当月不计，所以掐头去尾少算1个月，是不是这么算的？
1: 我也不明白，我觉得有。
0: 你是不是把入职当月和离职那个月都算上了？
1: 不是啊，不是那么算的吗？
0: 正常。不是这么算的，就是人社局的算法很可能就是这样，你入职当月不算，离职当月不计，掐头去尾你就少了1个月。我们建议你啊，就是你再核查了解一下，或者说是不是就是这么规定的，当然我们也帮您问一问啊，如果就是这么规定，我们觉得真的差的不大哈，就这么地吧。因为他就是这么算的啊，那个您这还行呢，有的人可能如果档案第一页首页记载的有效月份不对的话，那有可能不只是比少算1个月，可能还会更多一点。您这个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议，是不是？
1: 其他没有异议，就差1个月，那就你这么解答我就明白，我也不找了。
0: 你就不用找了，人家给你的这个答复或者啥的一定以窗口答复为准，他是经过，他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其他人他也是这么算的。
1: 对对对，
0: 这下您心里就明白了，是不是？
1: 啊，
0: 好嘞，行，不客气啊。
1: 这个节目挺好。
0: 您这个缴费年限挺长的，挺合适的。他给你算完之后，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啊？
1: 那不知道啊，上社保，我说帮忙给我算一下，一个月不给算。
0: 没事儿，那您就看吧，退休金的时候每个月看多少钱，你就知道了啊。您的缴费年限比较长，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相对来说好一点。
1: 对，谢谢了。
0: 好，祝您退休顺利啊！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
1: 啊，我天天听。
0: 好嘞，谢谢您啊！好的，好的，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也祝您退休愉快，每天生活都高高兴兴的。这个事儿解决了，然后掰扯明白了以后呢，心里自然也就更加敞亮了。也欢迎您多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想要问、想要了解的，或者说想跟我们互动留言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0: 静有境界。
1: 眼看中秋国庆节就要到了，秋高气爽，不冷不热，哎，这天真的特别的舒服，正是出门散心的好时节。不少叔叔阿姨都会约上老伴儿啊、老朋友啊，到这个公园散步呀，活动活动身子，哎，或者是来一场短途游，大家聚在一起，经常这个说说笑笑的日子过得格外舒心自在。出门的时候呢，大家也都习惯带点小零食啊、小点心，饿的时候呢，刚好垫垫肚子。但是那些重油重糖的零食，咱们吃两口那就腻得慌了。里边呢添加剂还多，咱上了年纪真的不敢随便吃。我们今天呢就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款健康的小零食，葡萄干儿啊，夹这个核桃，你说说这俩东西是不是都很好，葡萄干枣加核桃，而且呢这个小零食啊老少皆宜，尤其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要外出兜里揣这么几个小袋儿的啊，都非常好吃，它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它个头特别的大，皮厚肉厚啊，皮薄肉厚，而且非常的软糯香甜。这个大枣呢都选用的是新疆和田的大枣，日照时间又比较长，而且人那个昼夜温大啊，大家可想那个枣啊，它都这个甜度真的特别清甜，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啊，不齁嗓子，但是呢特别好吃，而且呢果仁也是特别饱满的。它这个核桃精选的是185纸皮核桃，口感非常的香脆，没有涩味，保留着纯正的坚果的香味，再搭上优质的这个葡萄干，三样的这个好东西又营养又美味啊，都是完美搭配，而且每一颗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了这个干瘪的、破损的、坏果子，饱饱的，就是每一颗都特别的饱满的那种，每一个都让我们吃着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大家可以放心买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昨天有位朋友说我不爱吃鱼罐头，哎，但是今天这个小零食我建议您试一试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啊，或者是年轻人追剧啊，就像这个零食，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常备，因为平常的像那些零食，比方说膨化食品啊，或者那些饮料啊，我们真的要少吃。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啊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但是你看像这个大枣啊、核桃啊，是不是还有像这葡萄干啊，它这些东西呢对我们身体都有好处，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常备这样的零食，而且咱们也特别省心，不用洗呀，不用包，也不用去盒，咱们开袋就能吃了，像出门遛弯啊，大家结伴出去玩啊，放几颗都行。记好这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还有一个关键呢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有活动，这个福利价格还是挺合适的。平时呢，咱们一组四大袋要169块钱，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只要149块钱，整整四大袋，每袋500克，足斤足两。四袋呢，独立都是小包装的，就是咱们可以锁鲜的，又非常卫生。出门呢装上几粒儿，咱们家里囤着，随便吃随便取，又方便又实惠。我们要是想补气血，要养身体，又能够吃得健康舒心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 庭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啊，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接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还有腿疼啊、血管凸起呀、那这样的朋友们，接下来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腿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新技术，记住啊、治疗这个专项补贴啊，人家还可以申请优惠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的优惠。如果您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记好这部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0: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这人一过50岁啊，身体的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呢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一样，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睛像蒙着一层雾一样，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应不上。咱们最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甄选了10几味的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又非常的正宗，药效呢也非常好。贴完之后呢，您当时就会感觉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了，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的，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1599，还有858-151-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欢迎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还有个好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啊，咱们可以过得不一样。比方说呢，我们可以跟着电台一起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会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还有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这个游轮呢，还特别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而且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观潮，还有包括嘉兴南湖游船这样的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如果要是心动的朋友啊，咱们赶紧的，现在就可以联系一下。您打这电话13944100916啊，让我们旅游节目组的小编跟您详细的来说一说。这次活动呢是9月23号出发的，10月1号返回，一共9天的行程，每人仅需要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就这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要是想去的话，您就得抓紧时间跟旅游组联系了。这个电话也好，或者是这个微信也好，都是这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大家心动的话，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刚才呢，我们有一位张奶奶啊，给我们打电话说，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房子想要更名过户给儿子，在老伴生前没有留下遗嘱，那么现在想要更名过户怎么办？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简单又有效的这个方法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得需要公证一下，为啥公证呢？因为这个公证的这样的速度可能是最快的。刚才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房产证啊，咱们拿着死亡证明、户口本、身份证去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买卖啊，可能会方便一点，这样也行。我们记得今年7月份的时候，长春呢新成立了一个好像是新实行了一个政策，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原价买的比较低，那么现在卖出去以后，它会有一部分的溢价，这个费用应该不小。您提前咨询一下啊，张奶奶，这也是一个很比较好的思路。应该说有很多人可能觉得继承啊或者公证啊太麻烦了，直接办理买卖啊，这个事儿呢就一下就解决了。但是这个也要提前咨询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更方便更有效一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像咱们不想办理公证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把所有的子女叫到跟前儿，然后现场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张女士还有其他子女全部放弃老伴儿的遗产，仅儿子继承。为什么老太太不能直接去房产交易呢？因为老伴儿去世了。张女士呢，只能有老伴儿，只能有自己那一半，还有老伴儿的那一半里面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处置这个房子的权利，不能全部处置。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子女都到场，然后呢还要签署公证书的，就是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如果说咱们不想啊这个走公证啊或者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要慢一点。这样的话，咱们就可能需要到这个不动产大厅非公证继承。这个呢是省去了公证的收费，缺点就是这个有强制30天的公示期，而且材料审核非常严格，20年的老档案容易被反复补材料。这个全体继承人直接去不动产窗口现场放弃继承权，然后呢还有就房屋赠与材料在等待30天公示之后没有异议之后才可以过户，就相对来说呢虽然可以但是呢也会慢一点也不是那么太 太那个什么的，就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有可能还会让你补充一些其他的材料，像有的呢年头比较久了，那个材料找起来也费劲啊。具体呢咱们再看一看，问一问。也谢谢刚才这位热心的听众专门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事儿。那么关于房屋买卖可不可以直接买卖呢，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问一问啊，如果行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有今年七月份实行的那个就是溢价部分的那个税啊，我们回头也帮着张奶奶找一下啊，看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是买卖的话，房屋假如说15万、10多万买的，那现在我们想卖30万，那多出来的这个20万，这个中间的溢价部分收税要收多少钱，这个事儿我们也帮您打听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政策。有了解最新政策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是教师节，今天啊很多的地方啊都有这个优惠啊免票的这个政策，像净月潭雕塑公园，还有这个莲花岛影视城啊，包括农业博览园，长春农业博览园这些地方呢，今天教师节当天，凭着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这些啊，都是可以免费入园参观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学校呢，今天老师们并没有放假，就是老师今天还是正常上班的，所以不一定有时间能够说这个下午啊，或者说这个有在今天这个时间里能够入园啊去游玩，而且老师平常也比较辛苦啊，但是莲花岛影视城还是不错的啊，从10号到13号，也就是这个周末都可以，这个时间之内呢可以凭教师资格证，全国的教师资格证啊，就全国各地的教师都可以凭着教师资格证免门票，而且三大剧还可以三选一，比方说抗联的剧还有国际大马戏莲花仙子传，这三部剧可以选其中一部剧免费观看，还是挺有诚意的。如果大家还有想知道其他方面的类似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还有一个出行方面的信息啊，9月2号开始，长春轨道交通5折乘车活动上线了。咱们吉林省的商务厅、省体育局、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多家单位联合为东北超球迷们送上专属福利。这个长春轨道交通5折乘车活动线上打 call 啊，给大家这个有相应的力度又加码了，一张票根可以由东北活动持续开展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一起参与一下啊，像这个9月2号到24号，用户进入云闪付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进入到长春轨道交通为东北超加油专属模块，就可以领取到优惠的券包了。这里边呢含5张5折的乘车券，单笔最高优惠2块钱。用户呢只能领一次啊，领取券包以后呢10天内有效，单日限核2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大家可以自己参与一下。而且领券以后呢，乘坐长春轨道交通的各个线路，使用云闪付 APP 乘车码，并且绑定62开头的银联卡的支付，就可以立享5折乘车了，单笔最高优惠2块钱，还是挺合适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如果刚好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参与一下，能省就省点呗，是吧，还能省钱多好啊。还有呢，就是9月20号之前呢，咱们要是热力啊，这个打算交20%的，或者说您以前是停工了，这回呢我们要恢复供热了，咱们想着点，一定要在9月20号之前办理相应的停工或者是恢复手续，不要错过这个时间了。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听众朋友，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说给忘了，那么之后呢就不得不交100%的热费了，这个就多增加了一笔负担，那比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这儿省2块那儿省2块的，那可不是一下子支出的多得多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留意一下9月20号这个时间点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儿您说话。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马平，还有绿水青山县健康幸福，还有包括宝平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几位，还有于星海、齐一，还有天元、长白山、雪鹰大哥也赞了直播1000次啊，谢谢。谢谢您，东东、竹雨、崔老二、人在中年、洋洋得意、一根方便面哈、啊，都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并且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谢谢洋洋得意的留言。杨红梅说，只要老人在，老人愿意给谁都行，说的一点没毛病啊，说的对，是应该这样的。咱们做子女的不要太纠结于老人说这个东西给谁了，那个东西给谁了，有能力的都会更多的想着我们能给老人带来什么啊，给自己的爸妈能够在他们在世的时候为他们来做点什么。还有勇说，领失业金期间能找工作不？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在我们领取失业金期间啊，失业保险这个基金呢，会免费的替我们缴纳职工医保，看病报销是不受影响的，这一点您肯定知道。像我们要是单纯的面试啊，比方说投简历啊，打这个短期的临时工啊，这些就是兼职的，这个是不影响你的。只要单位不给你交五险一金啊，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影响你领失业金。但是如果说你找到工作单位了，就是人家给你交五险一金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停止领失业金了。这说明我们找到班上了嘛，我们就不用再不是在失业期间了。如果说你打点小零工啊，就是日结的，或者说这个短期工这种的，是允许的，也不是说不让啊，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还有一位朋友打进来了，我们来迎接德惠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徐先生你好。哎，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是市医的那个医保卡，我要是吧，我下月我想上南方就是养老去，我问一下就是这医保卡上南方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您是咱们德惠的医保卡是吧？
1: 啊，德惠市医保。
0: 职工医保是吗？
1: 职工医保。
0: 您可以办理这个异地就医，您打算去哪儿啊？
1: 上云南呢。
0: 是短期的这个去旅游啊，还是
1: 长期居住养老
0: 啊？是子女在那边是不？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建议您做长期的异地居住备案，你可以微信搜索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吉林医保公众服务号在线上，然后直接申请。
1: 吉林医保啊。
0: 吉林医保公共服务。
1: 吉林，我记一下，吉林医保。
0: 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你提交你的户口本啊什么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你长期到异地，你得有那个地方的居住证，有吗？云南的居住证现在没办吧？是不？
1: 没办，我得上那边先办，往回打电话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0: 不用打电话，这不是公众号吗？手机上就能操作。你就是到了那头办理了居住证，一般居住证得半年呢，得六个月才能办下来。然后呢，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就是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办理异地就医。啊，长期异地就医以后，你在那边就可以直接用了。
1: 啊，就直接用，要不的那个要买零药啥也不能治，那医保卡也不能正常使吧？
0: 你正常还得问他一下，在那边的定点的药店和医院是哪些？你要到定点医院和药店使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你都能用，就是你一定要提前问一下有哪些定点的地方。
1: 那你说吉林医，刚才你说这个吉林医保公共这个服务，完给手机一查就能查出这个。
0: 对，让你孩子，对，让您的孩子搜一下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提供您的居住证、户口本啊这些相关的这个手续，他让咱交啥咱就交啥，你就按那个来办理异地就医就行了，在外地也能办。
1: 那我就得到那边。那个城乡，那个往家是那个农村城乡，那个咋办呢？
0: 啊，您说您的老伴儿是吧？
1: 啊，对呀。
0: 那个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们俩得同时办理居住证啊，一起来办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祝您和老伴儿啊，一切都办得顺利。在外面如果遇到啥问题，想跟家乡的人唠嗑的，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了，我们再跟大家团购好吃的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葡萄干干枣加核桃，哎呀，真的是特别好吃的一款小零食啊，好吃不腻，一颗一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吃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嘴里留着淡淡的果香，而且咱们也不用这个剥壳啊，也不用吐渣子，开袋就能吃，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嚼动。关键是它非常的营养啊，全程都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也没有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就是干干净净。 境的这种原料啊，特别好的，像新疆的大枣，再有非常好的这个185的纸皮核桃啊，还有这个特别好吃的这个葡萄干，反正是特别好吃啊。这款小零食我建议老少皆宜，大家可以常备。我们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呢，这个只要149块钱，整整四大袋，每袋500克的，足斤足两的，四袋足足4斤，而且每个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非常的方便，锁鲜又卫生。大家想要呢，可以随时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的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一起团购吧。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如果您在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块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啊，咱们现在赶紧就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可不一样，它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因为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内后呢就结束了，所以啊，咱们赶紧，要是有便秘困扰的问题的朋友们，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啦，说着唠着，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看一下视频号上，管洪波阿姨说了，方妮你好，老人说房子的事儿办继承也不麻烦，只要没有分歧就好办。好，谢谢您的鼓励啊，我们跟张奶奶呀留言，我们告诉了张奶奶一声。还有重阳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妮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永远支持你，为你点赞啊。这也可能是我们那位叔叔啊，因为我们重阳有两位朋友，也谢谢您的给我们留言点赞。一帆风顺说给我们这个留言，但是今天时间可能有限啊，来不及读到了。这样吧，明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给一帆风顺啊说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咱们在微信上说不完的话，那我们明天给您打电话，咱们电话里说。好了，今天说着唠着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钟我们再见吧。 拜拜。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

0: 着，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嗯啊，现在基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最近呢，咨询这个心脏病问题的病友就比较多，那今天呢，我也想借用跟大伙约会的这个时间呢，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讲心脏的问题。你看在门诊啊，看着咱们很多患者呀，拿着这个心脏的报告单来找我看病。有的呢，我要求他再做一个心脏增强 CT， 有的呢，我要求必须做一个心脏造影。那么我们今天就详细的谈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我要求啊，简单的做一个心电图就可以了，而有的呢就必须要做一个心脏造影呢？你看前两天我们线上有两位患者就先后问我，一个50多岁，一个70多岁，都是女同志，就在线上咨询我问题。一个说，老师啊，我前几天胸闷还有点心慌，上医院做心电图，心电图说我这心肌缺血，我又做的心脏彩超，彩超报告说我是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他说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而且血脂也不高，但是我就胸闷，一胸闷得很长时间他也缓解不了。那我们当地医生啊，让我做这个心脏的增强 CT， 我去做了，但是心率快没做成，告诉我还得做这个心脏核磁，说的我挺害怕的。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大夫医生了，我比较相信你，所以啊，我想咨询一下老师，看看我这情况，我这病严重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吧。他就把他那资料念给我听。我说啊，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做完心脏彩超之后，他有句话，怎么说的？叫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就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懂啊。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没有问题，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说明你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但你心肌并没有损伤， 你是正常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心脏的憋闷啊，甚至很长时间你都得不到缓解呢？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呢，心脏还没有损伤，所以我觉得心脏核磁啊没有必要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咱没有那个必要。那么第二位线上咨询我的患者70多岁，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这70多岁的大姐啊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上了年纪，7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的药物维持着，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说他有心肌桥，那现在呢晚上一躺下去心脏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需要造影，因为你这个心脏造影你得住院得预约，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啊，就线上问诊。那么我详细的问了一下他的症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呢跟你那个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造影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 一查就做这个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呢？在这儿啊我给大伙简单的科普一下，对于每一个人呢、啊、甚至都会有所帮助。你像心脏的增强 CT 又叫什么呢，血管筛查，它是无创伤的，就是静脉上给你打上那个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啊，看你这心脏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大夫要会问你的啊，会不会有过敏史啊，有没有甲亢，包括你那个肾的功能好不好，因为这个造影剂啊它要需要通过我们肾脏代谢出去的，它不可能一直在你身体里啊，他会问你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就做不成。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呢高血压10年以上，糖尿病6年以上，血脂高，当然了他不是说我必须得是这三种情况都存在，不是的，就是单一的有一种情况存在，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就总是感觉胸闷气短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是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你像心脏的增强 CT 你就可以做，筛查一下血管，看看有没有淤堵的情况。那么做这一次啊可以挺个3到5年，也就是说你在3-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些可能咱有些医生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内科大夫就不太高兴了，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好。为啥不好？因为我想告诉大家医疗真相。有人说这期间那就不用再去检查，真没事吗？真没事啊，至少我保证90%以上甚至99%的人是没有事的。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下心脏的造影检查。造影检查是需要住院的，因为它是动脉穿刺啊，就是在你这个手腕啊或者你下肢血管完了之后呢给你穿刺，穿刺进去之后打入造影剂，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这个费用基本上能在个6000左右，你有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因为它属于手术微创的。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的就是哪一类人需要做这个心脏造影，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就是已经明确心梗的，听好了啊，已经明确心梗的，而且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病史啊，有吸烟饮酒史，平时啊一活动之后就感觉胸口发闷发疼，那包括我们胸口后心前区颈部有憋闷感啊，有烧灼感，有疼痛感啊，甚至2-3分钟、3-5分钟都缓解不了的，典型的心绞痛，或者是得了心梗的，而且抽血检查那个肌钙蛋白

买比较高的，啊，120直接给你拉来的，啊，这种你需要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就记住，心脏造影算手术，一定记住这一点。那有人说，老师啊，你刚才说到心肌桥，啊，医生就说我心肌桥，我这种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可能头一次听到这词儿，心肌桥，什么叫心肌桥啊？一般有心肌桥了，你记住啊，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胎带的，就是先天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你母亲怀孕的过程当中，你所形成的，就在你心脏形成的时候，啊，你所形成的这么个情况。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胎儿心跳，所以小孩在母体当中，啊，先长心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也开始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嘛？就咱们现在这两室两厅的这房子，也就咱们老百姓所说的什么左心室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啊、右心房啊，就这么个东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其实人的这个心脏啊，它是个肉疙瘩，啊，这个肉疙瘩呢，上面它得附着着血管。你比如说冠状动脉、左动脉浆支啊、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呀、啊，这些血管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走着的，所以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么心肌桥咋回事？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个心脏血管不是贴附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外走，啊，这是胎带来的。有人说我这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95%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没关系的。很多医生告诉你，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地？多大岁数了？我问你多大岁数了？就像刚才我说这70多岁的大姐情况，有心肌桥，总胸闷气短，但她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关系，跟什么有关？跟心肌缺血有关，跟心脏供血不畅有关。你就像咱们有些人啊，可能一出生啊，他这个腿脚就不利索，他就属于胎带的。你要是不给他治，他就一直这么走着，也不影响，对吧？因为他本身就这样啊。但是你要说后天形成的，你就像我小钱似的，啊，后天形成的骨头坏死，那肯定他就难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区别啊。有的就是娘胎出生时候就带的，而且整个在你发育的过程当中，他就跟着正常去发育，所以他对你影响不大的，因为本身他不算是什么疾病，就是他长的位置长得不对了，能明白吧？哎，就像有人说，哎呦，身上长个猴子，有的呢长在胸前了，有的长胸后了，啊，可能没啥大影响，但有些人长脸上了，啊，长脑门上了，那你就说他有病吗？不是，只能说他可能不那么好看，影响美观了，对不对？但他不算啥病。能理解了吧？哎，心肌桥就这么个情况，就像刚才说，那我这心脏病跟什么有关呢？跟心肌缺血有关呢？跟心脏的供血不畅有关呢？你像心肌缺血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也许是血管淤堵，也许是血液粘稠，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心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化淤堵它就能解决。平时你喝点猪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它就很好啊，它就能给你解决呀，因为它就是化淤堵的，就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的缺血缺氧，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人会出现什么呢？心慌、胸闷，甚至心绞痛。啊，有的人呢是胸骨下疼痛。啊，表现的就像咱说那个胃疼似的，有的人左胸痛，有的人是右胸痛，有的人锁骨上或者是锁骨下这地方疼，有的人还脖子发紧呢，啊，嗓子这位置感觉不舒服，啊，有的时候感觉火烧火燎的，有的人呢是肩膀头疼，啊，有的可能会放射到我们的肘尖儿，就我们的胳膊肘啊，啊，有的是手腕子疼，甚至还有的人啊手指发麻呢。啊，有的脖子发硬，后背疼，
肩胛骨疼啊，甚至还有表现出来什么呢？满口牙疼的，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是个球形，冠状动脉血管呢附着于我们心脏表面，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这是大致都是我们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的心绞痛，往往会伴随着濒死感。那么心脏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心脏憋闷、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律不稳、失常数，这些表现往往是心脏缺氧所带来的表现。人的气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管道产生淤堵的时候，你的气和血它就不能很好的去供应给心脏了，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前胸后背的疼痛。所以你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你就直接化瘀，你就直接化淤堵啊。那在你化淤堵的过程当中，你无论用疏阴汤也好，还是深柏树阴颗粒也好，你的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甚至二便不通、筋骨不通，都会有一个改善好转。所以深柏这药你正常用，一天3次，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颗粒了，没有关系，你现在可以马上再去服用一袋，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深柏树阴颗粒啊倒入到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是凉水都可以，让它在你嘴里迅速的融化。我告诉你，2-3分钟内它就能够快速缓解你心脏的不适啊，会快速缓解你心脏憋闷、气短甚至出现的疼痛表现。深柏树阴颗粒可以救急，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的吸收，快速的达到病灶，快速的去化淤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糖尿病，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里有点事生了点气，结果呢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觉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心脏更是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疼痛，尤其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开始用上深柏树阴颗粒啊，给他的那个指导老师就打过来电话了，按照老师说的一天用3次啊，早中晚每次各一袋。我这几天呢我感觉身体有变化，所以我想谈一谈我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用了一袋药，晚上用了一袋药，当天尤其是当天晚上啊，他说我平时这个时候啊心脏憋闷更加厉害一些，他说那天晚上就没有，而且晚上睡觉睡得还挺好呢，不到一个礼拜啊，他说我这心脏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啊，就明显的得到了改善，缓解了、减轻了，完眼睛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啥呀？心脏化淤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其实你像人呐、它是由多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血液循环系统，对吧？血管、呼吸系统，这是气管；淋巴系统，就咱说排毒的；消化系统、泌尿循环系统，甚至我们脊柱啊，我们的骨骼，这叫什么？运动系统，包括还有那个神经系统。所以，人就是由这些个什么呢？系统管道相互组成的。你哪个管道淤堵出现问题了都不行啊，就像我说的，心脏堵了那就是心梗啊，肝脏堵了那就肝硬化呀，胃肠道堵了啊，那就是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什么肿块啊、结节啊，包括淋巴堵了是淋巴结节啊、淋巴恶性病啊、甲状腺啊，有很多女同志甲状腺上长结节，甲状腺有淤堵了，乳腺上出现了增生，出现了淤堵，肾上出现了淤堵，出现了囊肿，包括脑袋出现了这个淤堵，形成什么呢？脑梗、脑血栓啊，偏瘫、半身不遂了。下肢血管淤堵、静脉炎、静脉血栓。你像我们云南丽江啊，有个病友，今年50多岁了，我管他叫小伙子，做普洱茶生意的，因为别人欠他钱，以前呢大家生意都好做，
啊，而且呢都是

0: 先给查后结钱，都经常在一起做生意了，是吧？但这两年呢，下来查也卖了，始终不给人结算，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家就不给你了呗，对不对？所以这一气之下也是上点火，加上生点气，就脑血栓了。出院的时候啊，依然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比八九十岁的走路都费劲，半边脸始终是抬不起来的，那右侧的眼睛始终是睁不开的，说话也是始终不行，就感觉那个舌头啊不听使唤，不受支配似的。然后用的深白的药，我就让他别着急，就正常服用，一天先按着三次服用，一次一袋就行。到今天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现在除了有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一切全都正常了。右眼还是稍微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呢，一切正常，正常人一个，说话啊行动啊全都正常。记住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欲和毒。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我就化瘀毒，我就能把这病治好，你信我没错。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经常说一句话，说这钱呢得花正地上，因为就这些钱，就像做生意似的。咱普通老百姓做不了生意，为啥？因为赔不起，你没有那么多钱赔，所以不允许你犯错。你像有钱行，对吧？失败了犯错无所谓啊，是不是？这次做生意赔了，赔了没事啊，咱还有钱呢。咱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哪有那么多钱呢，对吧？所以讲究啥呀？讲究说这钱呢花正地上，就是花在肯节上，花在刀刃上。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治病啊，你也得治到这点儿上，就化瘀，你得化到点儿上；通，你得通到点儿上；补，你也得补到根儿上。你像人的这根儿是啥呀？那就是你那肾呐。过去啊，很多那个道长啊，也是非常懂中医的。道家一般讲究什么呢？讲究的是叩齿提肛。说什么叫叩齿提肛啊？叩齿啊，就是用你的牙齿上下叩击，就是上牙碰下牙，啊，说这一次要做36下。等你上下这牙你叩了36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嘴里边的唾液开始多了。你不信你试试吧，上牙叩下牙36下，你会发现嘴里唾液多了。那么在你的上颚和你这个舌根的交界这地方啊，你舌头你动一动，这还有一个名字叫赤龙角海。这个口水你别吐，怎么的呢？好东西不能浪费，你慢慢的咽下去。可能有人说，哎呦，这怎么往下咽呢？多埋汰呀！我告诉你，这是唾液，不是痰液，能明白吧？痰那个东西，它属于我们器官当中带有的一些炎性物质的产物啊。这个痰呢，你给它吐出来，对吧？吐到纸上包好了，扔在垃圾桶里。但是这个唾液不。

有句话怎么说，叫大道至简。那么说到这儿，我给我们这些个老伙伴啊举个例子，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呢，都是知道的。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这一说，就是每个家庭啊都可以多生，啊，你想生多少生多少，没人管你。你生可是生了，但是不像现在说的优生优育。你像现在多好啊，这个时候你缺什么，马上就能给你补上什么。所以你看现在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一个个怎么的，都是古灵精怪的。你像我们那个时候，谁管孩子呀？对不对？谁管你呀？所以你看，出生的孩子质量跟现在那真的就没办法比。那个时候很少有做到什么呢？就是怀孕检查的，就咱说那孕检，啊，3个月呀、5个月呀、几个月呀，查这个查那个的，那时候没有，所以出现问题的孩子他就比较多呀。有的讲话了就是先天性疾病的，有的是脑袋上啊有残缺的。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智障嘛。但是这个孩子他有一个统一的表现，就是流口水，说实话流口水。其实这个口水啊是津液，控制不住，总是往下流。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孩子他肾精不足啊。所以你看，往往去医院，中医大夫往往说这个孩子啊先天不足。什么叫先天不足啊？那就是肾精不足。那为什么说这个孩子肾精不足啊？因为这个中医有一个名词术语叫肾为先天之本，五脏六腑之根基，所以肾精不足的人津液就外流，那么伤害最大的就是我们这脑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了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之海，你肾精不足，你脑袋里边的髓它就少了，对吧？那它少了，它肯定影响思维呀。影响你的脑袋，影响到我们的智商了。你再比如说，这人呢半身不遂，你看半身不遂的病人，每天得在家也好，在外头也好，肯定得戴个手绢。严重的，你得给他准备毛巾，干脆有的直接呀就给他戴个围嘴，专门接这个口水的。所以你看那半身不遂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肾精亏虚的。中医讲了，肾又主二便，所以你看。啊，这个半身不遂的人呢，排尿排便都是有问题的，要不就是排尿障碍，要不就是排尿困难，啊，有的是排便困难、便秘，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平时啊，你就多练习叩齿提肛，啊，也不用花钱，自己在家就练，每天吞咽口腔当中的津液，你就可以达到这个补肾精、补肾血的目的。进而改善一下你的二便困难，但是这个方法只适合什么呢？养生保健啊，以及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但是只要你坚持了，它也是会有效果的。你连续做上10天半拉月，你会发现有变化的，脑袋清楚了。你再坚持做上1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胳膊腿有劲儿了。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就什么事儿啊，都是贵在坚持。那么每一天你叩齿提肛36下，啊，就叩这齿36下。我一天叩多少次呢？最好是3次。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别着急起，你又没啥事儿，你就去叩这个牙齿。中午你叩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往那一躺，哎，你再叩一次。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我牙都没了，我怎么叩啊？那么。这一说到牙呀，我们这辈儿的人，哪个牙都不好。那么这个牙好不好，大家你知道跟谁有关系不？可能有人说了，跟肾啊，对喽，跟我们肾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这个牙和肾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呢？因为中医讲肾主骨，而这牙呢，在中医又讲了说，牙为骨之余。啊，也就是说，齿为骨之余嘛，这是原话。那齿是啥？不就牙齿嘛，对吧？所以你牙口好不好，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人的衰老程度。一个人的衰老程度，要看你这个人的肾，它行不行？为什么？因为肾是他的根本呐，五脏六腑之根基嘛。
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一棵大树，

那这个肾就是这个树根子，快到冬天了，你这个树叶是不是就都落了？你看起来这个树啊，就像是死了一样。但是，只要这个树根子没问题，你等明年开春的时候，你看吧，那个枝干呢，是不是又开始怎么的变绿了？甚至上面又开始长出什么呢？新的树芽了。就是因为啥？这个肾它没问题，到冬天，它这个肾呐，就把这些营养物质给储存起来了。到开春的时候呢，哎，它又通过我们这个枝干，把营养啊输入到整个树枝树叶上。那么对于我们有的老伙伴来讲，可能说我还有那么两颗牙，但是也是参差不齐的。那我建议大家呀，即使你就有一个牙，或者说我没有牙了，我也建议做这个叩齿提肛，尤其这叩齿。说那我都没有牙，我怎么叩啊？你没有牙了，你不有牙床了吗？对不对？你只要做这个动作就行啊。只要是上下叩齿了，啊，叩击了，它就会产生津液。那么说到没有牙，啊，我1997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老家呀是黑龙江鹤岗的，过去农村呢，老头老太太呀，他没事的时候，他不都出来晒太阳吗？我有一老邻居，比我大30来岁，我得管他叫姑。那个时候啊是70多岁，满口几乎就没有啥牙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人家就自己在那儿吃苹果呢。我一看，这没有牙，就用那牙床子啊，在那咬，在那嗑，完了之后就在那呱唧呱唧的吃，在那磨，所以就没有牙了，就拿那牙床子去咬，就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所以别总说啊，没时间呢，没条件呢，就咱们平时田间地头也好，屋里屋外也好，你就练习我刚才说的这个叩齿提肛。你像北京有个老爷子，也是我的患者，今年得90多岁了。你想想，我都70多岁了，这还是20年前告诉他的呢。我说你每一天没事的时候啊，你就练，即使你没有牙，你也需要每天坚持练习。那么扣完牙齿以后，再练习提肛。那什么叫提肛啊？就是往上提收肛门，通过收缩肛门带动臀部的收缩。那么经常练习提肛，可以预防老年便秘、痔疮，包括老年人都有一些尿频尿急。说白了，还是为了强身。老年人到了晚年，特别容易形成便秘。你说排便都是硬的吧？还不是，就是这个头是硬的，后面全是软的，但是就这它也排不出来呀，对吧？因为头上那一段它就排起来特别吃力费劲，有的没办法，就得总用那开塞露，来来回回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这个痔疮啊还容易给整出来，还容易犯。所以老年人便秘大多数是啥呢？气虚便秘或者是血虚便秘，年纪大了，自身的肾精已经不足了，精血亏虚了导致的。但是肾的精血不足，为什么我们要做提肛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肾脏啊主管二便的，你肾亏，你这个二便它就不畅通。很多老年人下眼袋大不大？对吧？有的很大。这都是你肾精不足，那你二便呢都有一些不顺畅，不是便秘啊，就是排尿尿不出来尿，啊排便困难。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要整天吃这个泻药，这里边很多都是有这个番泻叶的，时间长了它容易中毒啊。这种东西它有个怪名，叫什么呢？叫蒽醌。蒽醌呢，它是一种容易导致我们出现恶性病的物质。所以很多喝这个泻药的人，他这个肠道啊都是黑的，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啊，你看，哎呦，他这肠道里边怎么错黑呀？就像那个农村招的那个烟囱啊，那里边似的。所以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练习这个叩齿提肛，你坚持下来看看有没有效果。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关键是啥？简单呐。更主要的是啥呢？它能帮助我们养肾。

就记住，补一定得补到根儿上，肾是人的根，人呐就像这个大树似的，你树根好了，你想你一个大树能不粗壮吗？有人说肾的养护就那么重要吗？哎，可以说非常重要啊，甚至比你想象的还重要。往大了说，肾是我们的生命本源，为什么呢？那么我想问问大伙，你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怎么来的？谁也不是孙悟空啊，谁也不是说在那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是我们父母的精与血的结合而来。人从无到有，从父母的肾精血当中我们化生出来的。那么往小了说，我们人体的健康也取决于你肾是否健康，你的肾健康，你的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无论你养生你还是治病，都得保护好你这个肾，就是搞好你这个肾呐。你想健康，想长寿不生病，你必须得有一个好肾，你没有好肾你就没有健康。这些事情啊都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老年有一种常见的毛病，就是啥呢？高血压，常见吧？你看高血压，有这个高血压肾病，你再看看这个消渴症，消渴症是啥呀？是不是就糖尿病啊？哎，糖尿病，糖尿病人，那最后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你看看冠心病，冠心病最后发展成什么？心衰、浮肿，这也是肾的事情。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名医朱丹溪曾经说过，人的身体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这个阴指的就是什么呢？咱们说的水啊，肾就是水脏，所以后人结合了他的观点，提出了养生治病还就要从肾开始，认为肾好百病不生，益寿延年。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肾决定了人的生老壮饮。那么这个生就是人的出生啊，孩子怎么有的？其实就是男女精血的结合嘛。那么长和壮就是肾的充盈，那么生长壮老已，这个已就是死亡的意思啊，就是肾的衰亡。所以肾的健康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也正应验了古人说的那话，百病还需从肾养的治疗手段。也就是说，你若想长寿，你想不生病，你这个肾得好啊，啊，肾得好。所以百病还需从肾养，你想健康长寿，你离不开这个肾。你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除了跟淤堵有关系之外，你像这血压高的人，同时他这血脂也高，血脂高说明这个人的血液讲话了就跟那个地沟油一样啊，还是小饭店里的地沟油呢。有人说这个血脂高怎么的呢？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吃肉吃的？现在条件好了，是不是吃肉吃的呢？我告诉大家，即使你不吃肉，整天净吃素啊，你这血脂也会升高。为什么呢？还有遗传因素造成的呢，就跟喝凉水都长肉似的，对不对？其实啊，这就是根儿的问题。那根儿是哪儿啊？就是肾呐、啊，肾的问题。另外呢，我再跟大伙解释一下，你比如说你这个小孙子天天大鱼大肉，你看哪个孩子得这个高血脂啊？哪个小孩说八九岁有高血压呀？没有。你再看看你呢，讲话了，我天天吃素，我天天白菜豆腐啊，啊，我告诉你，豆腐白菜你一样也是高血脂高血压。为什么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想知道，想知道我告诉你啊，就因为小孩他这个肾精足，他的精血足，大家别忘了，肾在五行当中属水，肾是水脏，你身体有水的滋润，血脂啊都被分解吸收了，所以小孩的皮肤你看看水露露的啊，你恨不得亲一口。你再看看我们有些老伙伴，哎呦，皮肤干的都掉渣了，你看你那个脚后跟讲话都裂大口子了，不相信你自己看看。

0: 你再看看你这舌头干不干？这都说明啥？你肾亏了，所以肾亏，身体就会缺乏水的滋润，那它血脂它就高啊。那么血液在这个血管当中，你这个血脂都粘在你这血管上了，你说你这个血管能不狭窄吗？你这个管壁狭窄，你血管压力是不是就大，血压就高呗？你吃加药，他这个血压也不会太理想。你像有的老伙伴说了，我吃这个加药啊，我一片不行，我吃两片，我这个血压一定能下来。那么我告诉大家，你就靠吃这个加药，靠吃这个西药，长时间你这么服用下去，它有副作用的。那西药都是有毒性、有副作用的。你不相信，你把这个药的说明书你拿出来，你看看吧，你看看有没有那么一栏，肝肾功能不全者如何如何。就是把你的肝、你的肾它损坏了，甚至有的说明书上会详细的记录，说你吃多久之后你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肾功，要不然的话你的肾受损了，早晚你这树根子出问题。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咱们一起分析分析。加药啊，有这么几种：一，你比如说这个利尿的；二，有这个扩张血管的；还有这个什么呢？钙离子阻滞剂，还有其他什么的。那我今天呢，不提这个扩血管的，也不提这个钙离子的拮抗剂，我就说这个利尿降压药。这些药你吃时间长了都不太好，你的肾可能会出现问题啊，尿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蛋白。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加药啊，这些药里边啊，它都有这个利尿剂。这个利尿剂是怎么降血压的呢？是通过排尿，这个尿一出来，血里边的水它就走了，啊，它就少了，那么血是不是就少了？通过这个血管，这个血，它对我们血管产生的压力，啊，也就降下来了。但是大家你别忘了，尿多了，时间长了，是不是给肾脏带来负担了？哎，肾的压力就受不了了，它的负担过大呀，肾过滤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就像这筛子网。啊，你塞沙子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天你塞2次沙子，啊，你这个塞子呢可以用个10年20年，但是你现在呀，你每一天你要非塞个10次8次，甚至时间更长，那你这塞子网是不是可能它用的时间就更短了，甚至就用1年了？它用的太频了，它浪费呀，就过度使用，那你这个塞子是不是就坏了？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吧？那么我们的肾脏呢也是如此，通过你排尿，肾要干很多的活，你现在加班加点的让它去排尿，是不是就增加了我们肾脏的负担？你久而久之，你这个肾是不是就疲劳、就虚弱啊？完了。

了之后，慢慢的是不是排毒的功能就下降了？这个时候，蛋白尿啊、潜血呀、啊、尿毒症啊，所以现在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啊，十个人当中有六人患有高血压，一个方面呢是血压高导致的肾动脉硬化，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利尿剂造成的。所以你看，你这个下眼袋大不大？你摸一摸，你这手脚凉不凉？严重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下肢的浮肿？就这样的问题，太大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选择不对你的努力白费。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啊，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老师啊，我就是这样的呀。那你别愁，因为什么事情啊，它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和方式。而且呢，就这个高血压来讲，你要不重视它，它的危害就非常大。我曾经遇到这么一位患者，他年龄也不小，离休，第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你一看这人呐就不对。你看我们正常人看病啊，我们一个人来，人家一来四五个人，开的小轿车来，他看什么来啊？他有一个小症状，啊，就是这个脸发麻，稍微还有一点便秘，啊，就看这小毛病。当他坐在这里的时候啊，第一眼一看，啊，我看他这个脸上的颧骨这地方有一点发红，啊，之后呢，我看他这个舌像，啊，他这个舌苔上面都是裂纹，而且呢，他这个舌苔，啊，是一块一块的，有的地方就没了，舌头底下全是那大青筋，你一搭他这个脉，他这个脉象啊，有些什么呢？玄细，那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盛的表现呐。之后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这个麻呀，它只是个症状。我说你这个可能是啥呢？血压有些偏高了。当我说完这话之后，他说我这个血压我不知道啊。大家知道有一种血压是没有症状的，你像这种是很危险的，等你眼睛充血了啊，甚至等你脑血栓了、脑溢血了，你才知道你血压高。很多人这样啊，我告诉你，这个必须得补肾，平一平你这个肝阳火旺的问题。他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我说你还真别犟，我说不信呢，你量一量这血压吧。结果一量，你看高压180，高不高？那家属都感到后怕。之后我说你看看，你这个血压高吧？我说啊，你这么办吧，因为100%报销，离休啊。我说开一点补肾精补肾血的药，也有这条件，正好医院有点，用一点鹿胎盘，因为这东西专补肾精和肾血，顺道呢还能调一调心脏，因为血压高的人呢心脏都不好。我就给他开的是梅花鹿的胎盘，你像人的胎盘呢它叫紫河车，那梅花鹿的胎盘呢也叫鹿胎，非常昂贵，一小瓶一小瓶的，你不是老干部也不可能给你用这药，讲话了，级别不够。人家离休啊，而且来的时候你看啊，大车小辆的。我说你这降压药啊你正常吃啊，我给你开了你正常吃，化瘀药呢300你也正常吃着，另外呢我说你吃点这个梅花鹿胎盘，因为这东西男女大补，男的吃了呢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还得好好补肾，还得养养心脏养养脑，梅花鹿胎盘这个药我先给你开个30支啊，我说另外半个月啊来复诊。结果呢他就没有来复诊，大概过了能有快一个月的时候来了，那说话呀、啊、走路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但是这回啊身边就跟来两个人，而且走路都带风，走得可快了。我问他血压情况，告诉我现在可好了。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告诉大家啊，你调节这个血压除了化瘀之外，你还得补着肾，补补你的肾，得化瘀和补肾一起来，得精血一起补。你像很多补肾药啊，能温肾补肾气，
但补不了精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用的都是植物药，什么枸杞呀、啊，什么黑芝麻呀、啊，啊，什么女贞子这类的。你记住，人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你吃的这药也得是血肉有情的。所以吃什么补肾都不如吃胎盘补肾。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你说我吃人的那不行，为啥？他犯法了。除非你吃自己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有生完孩子的，自己这胎盘包饺子多馅这行，你说我吃别人的那就违法，这叫人体器官，你这倒卖人体器官那是不行的啊，那是犯法的，所以咱们不能干。所以吃个跟人体非常接近的，甚至比人的还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为啥说比人的还好？人只是普通动物，梅花鹿是啥？那叫神兽，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南极仙翁身边一个梅花鹿，一个仙鹤，那是他两个徒弟，一个叫鹤童，一个叫鹿童，都是位列仙班。所以梅花鹿的胎盘比人的还要好，只是啥呢？这东西比人的还要稀少，还要珍贵。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大补，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的东西。你看这世间万物啊，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只有吃掉了，你才会有奶水去喂养孩子。胎盘这东西是大补的，动物吃完了马上催奶，因为奶水就是肾精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放多长时间，慢慢的它就变成血了，看着跟血液似的血呀、啊。奶是乳白色的，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红色了，因为奶就是精血变的。所以为啥说母亲伟大呢？就是拿自己的精血去喂养孩子，拿自己的命是填补孩子。所以过去讲孩子的生日，现在叫啥呀？孩子的生日，娘的苦日。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啊，你知道这胎盘啥颜色不？有的胎盘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这胎盘谁敢吃啊？最后医院呢，都给它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的人吃东西不行啊，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个胎盘，你都得在这等着，千万不能惊了梅花鹿。梅花鹿胆儿也小啊，它怕受惊，所以梅花鹿就是产崽的时候，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人在那盯着，啊，每天喂它，它熟啊。一般生下来这小的梅花鹿。啊，先出来，然后呢，慢慢的胎盘再掉出来，掉出来之后呢，你就赶紧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呢，梅花鹿它就给吃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逐渐从雪白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啊，干净，甚至说比人的还好，比人的营养价值还高呢，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的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专门给那个干诊用的，就是老干部，属于干诊专用，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有条件，很贵的那么个药。你像在慈禧年间，有一个叫李鸿章的大臣，身患重疾，浑身浮肿。同时呢，伴有失眠多梦、心力交瘁，啊，这就是心肾两虚啊，高血压、肾病，服用了很多的药物不见好转。当时有一个大国医叫王情仁，以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为主药，调理李大人的这个顽疾。一方面，这梅花鹿胎盘男女大补，专门补肾精、补肾血，专门大补精血。另一方面呢，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中的精华和营养可以修复肾脏，包括前列腺，所以这李鸿章的高血压、肾病。

0: 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很好的，一直作为最专业补肾药来调治各类顽疾。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女同志更年期出现这种潮热盗汗啊，包括全身疼痛这种肝肾极度亏虚的，那么在临床上梅花鹿的胎盘专业补肾效果好，而且主要它还不燥，所以这东西好啊，正经药。所以我讲了，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得知道根在哪啊，人得知道从哪来的，人的根就是肾，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来时路，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啊，说这东西补，说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我再强调一遍，补就要补到根上，要不你就别补，一化一补那是最好的了。就咱说深百树荫颗粒去给你化瘀啊，有的胎盘再给你一补啊，都补到根上啊，补到点上，对吧，化到点上，补到根上，最好的了。在瞬息万变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人活着生命既要有宽度也得有长度，所以治病啊，治到点上，补补到根上，记住这话。
1: 中医有云，瘀结生百病，瘀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瘀在关节是酸疼，瘀在肠胃是胀满，瘀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十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一日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深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 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啊给大家讲到藏医的一些东西。那前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藏医当中啊，这个祖师爷于妥云南贡布曾经说过的，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换句话来讲啊，这个扎菌这个药材啊，这个好东西，这个天地的馈赠，基本上啊在藏医的所有的经典名方当中都有它的成分。换句话来讲啊，它呢是可以入所有的方，同时呢也是一味单独的药。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对这个扎菌这种东西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就告诉大家啊，这个药很神奇也很稀缺。有人说这个藏区啊什么东西比较贵呢？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说以单纯的在自然界当中能够采集到的，那现在虫草最贵，那虫草是最贵的。基本上啊在这个那曲你去收购这个新鲜的野生的冬虫夏草，品质够的啊，基本上此时此刻现在去拿10万块钱一斤，斤呢不是公斤呢，10万块钱一斤以上的价格，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贵还是不贵。那贵的原因在哪儿呢？贵的原因呢就在于这个冬虫夏草，咱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东西好啊，这东西这个补肺益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是个好东西，顶好了。所以啊这个冬虫夏草是一种非常珍惜的自然资源，好药材。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冬虫夏草虽好，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却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到冬虫夏草，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那第二个呢，你身体当中啊有了一些小毛病，或者呢有了一些慢性病，咱们吃过很多的中药，或者呢也吃过藏药，可是你很少能吃到含有冬虫夏草的药，你发现没有啊？很少。你要说是现在能够买到的略微便宜一点的，这就是市面上能够找到的，这个药叫什么，叫这个金水宝胶囊。那这里面用到的叫蝙蝠蛾菌丝体，它那个是人工培育的一种冬虫夏草， 也就是

真正的野生虫草啊，它去哪儿了呢？它都做了一些自物品，实际上很多的药方里面啊，反倒不用冬虫夏草，因为说冬虫夏草的局限性比较大，它只是对这个肺和肾起到一定的益补的作用。那你冬虫夏草对提高免疫力啊，啊，调整身体的气虚啊，你在这一块上面啊来解决，哎，那效果还是比较不错。但是你要说能把一个绳病治好，这个事没有啊。所以说冬虫夏草贵，它是因为这个东西啊被炒作起来的。那么它贵归贵，它不代表少。大家听好了，冬虫夏草贵不代表少，那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咱们一说冬虫夏草都说比较贵，实际上呢就是说它这种东西被炒到这么贵的一个价格啊，十几万一斤，甚至贵的那种能够快达到20万一斤。你到这个同仁堂药店里面去看，它顶尖的冬虫夏草一根就好几百啊，很贵。那么说到它少还真不少，为什么？它年年涨，那年年涨，年年涨，每年呢在这个纳曲这个地方，你都能够挖到这个冬虫夏草。当然了，外地人去了之后你是挖不到的啊，不允许你挖。什么人能挖呢？只有藏民能挖。换句话来讲，你是外地的藏民，你到纳曲那个地方啊，挖冬虫夏草，人家也不让你挖。这是只有当地的，你有本地身份证的这些人，你才可以在纳曲啊，或者是玉树啊这两个地方挖。这是自然资源的一种保护，当地人挖呀，也不是漫山遍野的什么都挖走啊，就得要留一点。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啊是可再生可复制的啊，这个量啊年年都能够保证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呢，扎菌不一样。哎，扎菌为什么不一样啊？大家明白啊？你看，扎是大山石头啊，菌是流出来的液体，也就是说是石头的液体、石头的眼泪、大山的眼泪。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参照什么呢？大家你参照一个东西，有没有人旅游啊去过那个什么溶洞啊？对吧？你看那个溶洞啊，我给大家说几个有名的啊。这个中国第一有名的大溶洞在哪里呢？在这个湖北恩施利川，它这个地方的洞啊叫腾溶洞。据说呀，这个洞啊能飞进去龙，当然说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啊。那这个溶洞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塞进去都能装得下，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溶洞有多大。开飞机往里进啊，当然是直升飞机，那么深那么大啊。那这里面呢就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叫钟乳石。那这个钟乳石是怎么来的呢？在地下这个溶洞当中，然后啊上面往下滴水，滴了水了之后滴答滴答，这个水呀、啊、慢慢慢慢往下滴，滴到地上了之后，这个水里面呢还有矿物质，碳酸钙比较高，所以啊这个滴着滴着滴着滴着，它不是说那种水滴石穿了滴个坑，没有，它这里面碳酸钙比较高的矿物质比较高，它就慢慢往上顶啊，一层一层的往上涨，日久年深，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这个钟乳石啊从地下能长上去1米2米，几年呢才长那么1厘米左右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来的容不容易啊？这是钟乳石。那钟乳石还是因为有水呢才长成这么快，几年呢长那么几毫米甚至1厘米。那我跟大家讲一讲，那石头呢，石头当中没有水的情况下能够挤出来像油、像水、像液态、像流动的这种东西，那你想想这能挤出来多少啊？地球不使劲挤压它就没有。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啊，扎菌这种东西啊咱们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孟非老师呢没有到藏区，没有学藏医，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那哪见过这个呀？在中医的典籍当中没有啊，啊，在藏医学习了之后才见到。那一看那个东西，哎呦我天哪，这不跟电焊粑粑一样吗？就那个电焊烧出来那个，但是呢它是从石头里面分泌的。那大家知道啊，整个的藏区都是在这个青藏高原上，哎，整个藏区最大的山脉又是喜马拉雅山，这么大的一个山，是不是这个扎菌有很多呀？我告诉大家，不是，被雪覆盖的地方即使里面有你也看不到啊。那么有这个雪没盖到的地方，哎，这个风沙比较大的石头一吹的地方它也没有，它长到什么呢？背阴那个地方啊，风小那个地方，有动物生活的这个地方，还在石头一层一层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啊产的这个扎菌又很少很少。自古以来我告诉大家，如果说藏药里面什么东西的产量和采集量是最低的，那扎菌一定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材很少很少。有人说这个东西少是不是很贵啊？贵倒不是特别贵，只是说这个东西少见。
如果这个杂讯呢要是不少，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杂讯比如说照耀300多个城防啊，那么哪怕它3000多个城防，这个里面每个房里都得防，就是因为它少不常见，藏区里面找这个杂讯都少，所以说现在呀，这个整个藏方300多种里面，差不多有50来种里面都有这个杂讯，而且用到的很少很少。我告诉大家，咱们有的药里面啊含有这个杂讯，那量都很低的，一副药里面可能就含2克3克，那一块杂讯呢就扎吧嘎嘎的那么大一块，像小乒乓球那么大一块，都麻麻来来的不规律的那么大一块啊。我告诉你，这一块就得有个10几20克，它是石头一样的东西，硬啊。那么这么大一块，基本上就是一副藏药里面放个边角，也就是说10克的这个杂菌，这么大块东西磨成粉了之后放到药藏药里面去，基本上是3到5副药，那一副药里面就是2到3克，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就想想这个里面的量有多少。但是呢效果却神奇，神奇到哪儿呢？咱们不讲吗，藏医的祖师爷于妥云光光部就说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我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扎菌这个东西它到底能解决什么样的疾病。这个扎菌这个药材啊，它呢治病的原理一定是从藏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里面说呀，说这个治气治血啊，治瘀治湿治痰治凝，那藏医里面讲究的是这个三阴。哪三阴呢？就是这个龙病赤巴培根。那么说到以汉语这边来解释啊，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就是哪里呢？身体当中的水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血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这个气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这个热度循环好不好？以这几个角度来解决这个三阴的问题。实际上对应的呀，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这个气血以及我们这个温凉寒热这几个性质。所以说呀，它这个治病的基础理论是共通的，只是说它叫这个名字不一样。那么在藏医当中，一般什么样的疾病用到这个扎菌啊？大家听好了，我给你们从头到尾捋一捋，你们听好了。第一个，也就是说所有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疾病它全管，所有跟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疾病它全治。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包括你说这个从嘴上开始啊，什么这个嘴口舌生疮、口腔溃疡、牙龈炎啊，这个咽炎这类的，从口腔里面开始的，他就管，他就治。然后再往这个什么食管炎呢、胃炎呢、反流性胃炎呢、结肠炎呢、胃溃疡啊、胃这个肠的这个黏膜啊出问题啊、肠道这个息肉啊啊，整个的这个所有的从嘴到肛门这一大条，所有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的这一条，它全管啊。然后呢，这是整个消化道啊。那么跟消化辅助相关的，大家听好了啊，就像我们这个肝、胆、胰腺，那这些啊都是跟我们的十二指肠连接的这几个地方，它也都管。所以说呀、啊，你像有这个什么肝病的，包括什么各种传染性的肝病，什么肝炎呐、啊肝脏的一个纤维化呀、酒精肝呐、脂肪肝呐、肝囊肿啊、胆囊炎呐、胆囊息肉啊、胆囊结石啊甚至说这个化学性的肝损伤啊、肝脏的各种指标出现异常啊以及前期的这种肝脏功能的下降，包括这个前期的肝硬化啊，用到这个扎菌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不只是能治，而且还能延缓病情。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代谢性疾病，你像什么是以代谢性疾病为主啊？以代谢性疾病为主的有3大类，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就是糖尿病，用到扎菌来治疗糖尿病效果是出奇的好。那第二个跟代谢有关的疾病就是痛风，也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嘌呤和尿酸呢代谢不好的。那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痛风治起来是非常的麻烦。现在呢，像这个什么秋水碱呢，以及等等这些降尿酸的这些药啊，副作用非常的大。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用到扎菌来解决这个痛风，那效果是立竿见影。基本上3到5个月，你这个指标能恢复正常；8到9个月，你这个尿酸基本上就正常了。糖尿病用起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糖尿病前期的这些所有的并发症。然后如果说是糖尿病中期或者是糖尿病严重的这些并发症出现之后，你如果能够安安稳稳的用上1年这个扎菌，那我跟你说一个最终的结果，大家听好，也就是说能够保持你现在所有的这些并发症不止。

不严重，而且整体性的都能够减轻，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是挽救生命啊！这是能够把糖尿病以后发生的那些危险，所有的这些萌芽都给扼杀住。这就是大蕈在这块起到的一个神奇的作用啊！然后呢，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三大代谢嘛，第一个血糖，第二个尿酸，第三个就是血脂。很多人呢用到这个降脂的药，你像什么用到红曲呀，包括用到一些他汀啊，这些用完了之后啊，这个血脂啊还是居高不下。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身体当中的分解代谢。那这个对应的就是脏衣里面的这个培根啊，也就是说水谷精微代谢不好的这一块上面。那我告诉你，用到大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这一点上啊，咱们有一个参照，有个什么参照呢？大家如果说看电视啊，你看这个西藏台啊，或者说看到这个藏区的节目，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藏区没有一个胖子，一个都没有。你现在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啊，你见到那种什么体态特别胖的，90%都是外地的，藏区几乎就没有胖的，没有。有人说难道藏区的人不吃肉吗？谁说的？藏区也吃猪肉啊，也吃牛肉啊，那他就是不胖。那跟什么有关？跟藏区的饮食有关，跟藏区的这种平时的日常风俗有关，跟藏区人的体质有关。那么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就跟藏药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只要说有了这些病的，藏区的人呢，首选的绝对不是什么西药的药片，什么止疼的。藏区人生病了，首选的药永远都是藏药。你别看说现在西藏啊，西医院也比较多，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全国呀，以手术为例啊，治疗急症为例啊，这个西医来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呢，藏区人跟那个中原内陆的人不一样。咱们中原内陆的人有病了，他不一定首选中药，可是藏区的人有病了之后，首选的一定是藏药。当然了，他急症他也是用西医啊，该手术手术怎么样的？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痛风，第三个高血脂。你如果能够用到这个扎菌，我说的是真的扎菌啊，你要说拿那种五灵脂代替的假的扎菌，那效果不行，那不可能出效果的。但是如果你要用的真的扎菌，半年是一个疗程，一年是一个正常的疗程，2年到3年是个大的疗程。你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的身体跟当时再去对比的时候，一个天一个地，效果就来得这么好。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啊，在藏区，咱不能说是神药，世界上没有神药，但是呢，藏区人对扎菌的这种认可和认识是非常的高的。如果说一旦在野外是旅游也好，出去玩也好，逛也好，放羊也好，放牛也好，他们如果要见到这个扎菌，那一定是视为珍宝。但是有个前提，他发现这块有扎菌了，他绝对不能拿走。为什么？如果他在这个岩石边上见到了2块、3块扎菌，这个扎菌也分品级的。第一类的品级啊，是这个金铁的，又叫铁精的，它出来是淡蓝色、褐色的。第二类的是这个金银铜的啊，这类的反倒没有这个金铁的好。不管是哪类的扎菌，只要说藏人见到了，藏民见到了之后，他第一个事儿他不都拿走，他一定要留。他拿走多少呢？打个比方，这有2块，他犹犹豫有需要他拿一块，如果没有需要他一块不拿，放着。那藏人很讲究的这一块，为什么？他自己认为当时不需要，我就不拿走。那别人要需要了，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哎，这是第一个。如果说这个地方有3块，他拿走一块；如果有4块，还拿走一块；如果有5块，他才能拿走2块。啊，他就这样，他就讲究，他特别讲究，就像有药材一样。打个比方，这块他长的这个藏红花，我告诉你，他也不会把这花都给落了。为什么？他留着，他自己呀、啊、摘那么1朵2朵拿回去，剩下给别人留着。藏人就这个样子，很好很好的。所以说，你要是藏药材啊。你见到了之后，你要说在藏区旅游，你见到了，你也是千万要遵循当地的这种传统，你千万不要一把都给掠走了，你不要一把都给摘走了，你给别人留点，你当时不需要，你拿走那么多干啥呀？而且藏民呢，他把这个扎菌拿回去了之后，到家里面他不洗的，大家听好了，真正的好的杂菌他是不洗的，就保持那个灰尘的土壤，甚至那个扎菌上面还沾着小动物的粪便和尿液，不洗。这才是正宗的、最标准的自然界当中的，不洗不清洗啊，风吹一吹就完事儿了，就这个样子的。他拿回来之后珍藏，然后如果他什么时候到这个喇嘛庙里面去朝圣，他就把这个带走，干什么呀？他给献给活佛啊，因为他自己用不着的时候，他知道别人有的人用，别人用的时候还找不到怎么办？大家就把这东西集中就送到喇嘛庙里面去，谁家有需要的时候就到喇嘛庙里面去求，你到那儿去不用花钱的，藏民到那个喇嘛庙里面就能拿到，就要。要人家就给，但是呢，藏民平时自己采的好的药材啊，也往这个喇嘛庙里面送，
所以说这个藏民的这种传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敬佩啊。你看代谢性疾病，包括这个妇科疾病，你像这个什么月经不调的啊，带下啊，这个白带异常的啊，包括这个痛经的啊，包括这个生殖功能异常的，我告诉大家，用上扎熏效果来得好。甚至包括现在啊，中医里面有句话，它是这么说的啊，叫内部之喘，外部之旋，谁治谁丢脸。那你看，尤其是以皮肤科为主，这个皮肤病啊，到现在来说呀，是非常非常难治。你别说严重的，像这个顽固性的牛皮癣啊，包括这个什么白癜风，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皮炎，甚至是神经性皮炎，很多人呢，那都是治了好几年，反反复复不去根，到最后那药膏啊抹了不知道多少种，结果你会发现越抹越严重，越抹片越大。跟大家讲，所有的皮肤类的疾病，你记住了一个事儿啊，除了真菌感染以外，剩下所有皮肤类的疾病都是跟血液有关，哎，都是跟血液有关。你只要把血毒给解掉了，那我告诉你，所有的皮肤性疾病慢慢的都好了。扎菌这个东西就厉害了，你像这个什么湿疹啊、痤疮啊、冰毒啊，啊，一般的皮肤的炎症啊、红肿啊、癣呐、啊，你基本上多长时间？6个月，六个月是一个小疗程，一年是个大疗程，你用吗？基本上一年过后，你的皮肤光亮如新，再严重点最多用2年，下来了之后，你这皮肤也都好了。所以你在藏区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藏民有胎记的比较多，藏民皮肤皴裂的比较多，这是紫外线和风吹的。但是你在藏民身上你见不到那种严重的皮肤类疾病，除了有冻伤的这不算啊，剩下的你见不到。什么原因？只要是藏族人有严重皮肤类疾病的，都是用这个扎菌就能够解决，这和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基本上可以定为一个全科用药。然后再有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类的疾病，这就是什么堵塞类的，你像我们这个龙病和赤疤，它就是气血循环、热度循环、良性循环堵塞类为主的这类的疾病。那塞阴呢，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事儿啊，那么也是一个重病的灾区啊，也是很多人要命的一个事儿啊，影响下半生幸福的事儿，甚至让人瘫痪在床的事。那你听好了，扎菌这个东西如果你能用到真的好的、真正纯正的用这个精铁的扎菌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你用上之后，那大家听好了，什么心血管供血不好的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包括做了支架的、做了搭桥的、脑供血不足的、久没动到颈动脉斑块的、包括下肢静脉血栓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脑供血严重亏损的这些类的，大家听好了，如果你用到这个扎菌效果来的特别的棒。有人说，那孟非老师，你说这个扎菌千好万好，它的治病机理在哪儿啊？那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解释不了，我实话实说，我解释不了。为什么？我问问大家啊，以中医为例啊，咱们就说人参，就这个东西，你问问治病机理在哪儿？那如果说没有现在药理的解剖技术，你知道这个人参里面有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吗？你不知道。你问100多年前的那个医生，他知道吗？你问清朝名医王清任，你说人参解决什么呢？王清任一定告诉你，大补元气的，他就完事了，就这么一句话啊，补元气益精髓，完了没了，不知道说啥了。为什么？你说这个里面有啥有效成分，他哪知道？所以说你现在去问一个纯正的中医，问一个纯正的藏医，问一个纯正的苗医，你说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效成分，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回答的。为什么？因为学的时候医学书籍里面记载的是啥就是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图谱啊，了解这个药理药性，要了解的就是这个病用什么药，这个药治什么病，就这么简单。师傅怎么教的，徒弟怎么学的，平时用药的时候达到什么结果，这就是经验，就这么来的。所以说你问一个真正的地方性的药材，以藏药为好，中药为好，你问它里面的具体成分，谁也说不出来。只要它是正宗的中医、正宗的藏医，它说不出来里面的成分，它又不是西医，但是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治这个病，这个东西怎么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吃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吃完了之后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让他说都能说得出来。你就包括现在像你问我，你说这个扎菌，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神奇啊，又是管心血管病，又是管脑血管病，又是管皮肤性疾病，又是管肝病，又是管代谢性疾病，又是管消化系统疾病，它解决的机理在哪？你问这个说明书里都没有。为啥？因为你中医里面藏药这个中药这个说明书它是不写机理的，它就写你治能什么病，而且写它还比较笼统。你看就以扎菌为例，它这个现在有扎菌类的药，它就写了三阴病。什么叫三阴？龙病、赤疤、培根，只要是龙病、赤疤、培根所包括的所有的病，这个药就都能治，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所以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它用的是药，用的是方，用的是经验，用的是老师教的，用的是祖传的，用的是祖师爷告诉你治什么的，然后你用完了这么多

0: 次啊，我就想想办法，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身体上有需要的啊、病重的、想真正获得健康的这些老人家，能够用得上藏区这种天赐珍宝。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这个扎菌呢、这个药材很神奇，同时呢量也很少。那有人可能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次可能又要你帮忙啊，这两天呢也有听众朋友找到我，然后呢收音机前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感觉啊，应该用个好药彻底的把自己的身体啊这些病症啊好好的治一治。那这次呢听到孟非老师讲到的这个扎菌绝对是个好药，又能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问题，又能解决血糖的问题，又能解决痛风尿酸的问题，又能解决骨关节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身上所有消化系统、皮肤系统的这些问题。那这真是个好药啊，贵不贵啊，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啊，啊，这个是个很关键的事儿。那大家呀在这里面呢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着急。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扎菌真的少，量很少很少，但是呢它没有冬虫夏草那么贵，这一点呢大家把这个心呢啊放到肚子里。有人说那这个东西量跟冬虫夏草来比哪个多哪个少呢，那我告诉你，这个扎菌它是纯野生的啊，没有人工合成的，不可能合成，因为它是从石头里面渗透出来的这么个东西，它属于一种天然的矿物药，它不可能人工造假，也造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一片山石它如果里面没有铁矿或者没有金矿、银矿、铜矿，它是渗透不出来这个扎菌这种东西的，它必须是依附在岩石和矿脉的基础上才会有，要不然是没有的。所以呢咱们在外地，在这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浙江安徽啊这些地方，你是见不到扎菌的，它只有在这种高海拔、低温、缺氧自然环境下，它才能够出现的这种独特的藏区特有的这么一种珍贵药材。但是它虽然说量啊很少，它真的没有冬虫夏草多，可是价格没有冬虫夏草贵。有人说那不对呀、它比冬虫夏草还要少，它为什么价格没有冬虫夏草贵呀、我在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也就是说没有人炒作扎菌。因为什么呢，你冬虫夏草你可以炒作，你说只有什么青海的玉树啊，还有纳曲啊，这两个地方啊得天独厚啊，环境好啊，长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啊，又是虫啊又是草啊，让大家听完了之后很神奇。然后呢自古以来确实书里面也记载过冬虫夏草这种东西啊，啊补肺益肾啊，强身健体，所以说呢在滋补这个领域里面冬虫夏草异军突起了。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卖给谁的，卖给有钱人的，有钱人拿这个东西来吃，你见哪个穷人说搞点冬虫夏草吃一吃，没有的。

所以赚有钱人的钱，你卖给他便宜了，他反倒感觉这东西不好。你说我这么有钱，我能生那么便宜的病吗？是不是？我每次去个医院不得花个几十万呢？是不是？你让我吃个5块钱的冬虫夏草就能把病治好，我不信。哎，他感觉自身呢高人一等，他就得用贵的药，用名贵的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你给皇帝用便宜的药，皇帝也不信。他有钱呢，但是呢，这个有钱人呢，他就被炒作了。哎，这个冬虫夏草的价格呀是累累的见长，价格现在就变到了十几万、几十万一斤了。但是扎菌没有，为什么？即使炒作了，它也没有这么多量。而且啊，这个扎菌呢，你不好给它讲故事，你没法给它说出这个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珍贵资源，特殊的一种药性。结果呢，你说像有钱的这些商人呢，或者是药材贩子呀，他没法那么量大的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他没有这种地理资源。因为这个扎菌呢，它不是说你到哪儿了一采采一片，也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咱们就统一收购了，整个藏区都有扎菌，但是呢，整个量都很少，能够集中的就少。在这一块上啊，大家有个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什么？你这么多年你没见过扎菌，你也没听过扎菌，你更没用过扎菌，这东西就很难走出藏区，你连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你像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如果我们不是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都没有。我们现在。也就是说，认识西藏求本呢，跟那个关系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能拿得到啊。那么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个就是扎菌的膏，什么样的膏呢？就是把这个扎菌的一种矿物啊，精盐、细磨、过滤、除筛，然后啊再给它熬成这个膏。我们中心里面不拿扎菌来配，我们用扎菌就是单方的这种药啊。你像包括在中心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难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所有的心血管的保护的、脑血管的保护的，所有的这些骨伤不愈的啊，所有的这些身体当中啊皮肤出问题的这些人，所有的这些消化代谢功能严重偏差、身体吸收率特别下降的这些的，我们是100%给他用到这个扎菌。但是呢，说实话，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呀，贵的是什么呢？贵的是我们的这个住院费用，贵的是我们这些护理的费用，贵的是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案，贵的是我们这个环境。实际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药材的价格呀，一般来讲都是企业给定的。那么我在中心里面，我们用到这个扎菌呢，价格来讲叫适中，不是很贵。这个就跟你解释出来了，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少，不像冬虫夏草那么贵啊，没有那么贵。我们中心里这个扎菌呢，做成的叫扎菌膏啊，是西藏求本给生产的，这个质量上绝对没得说，药性上非常非常的强，用的最好的这个。扎菌就是这种精铁的扎菌，那么这个扎菌做出来的这个膏啊，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一小条一小条的，里面是多少呢？一包啊，里面是3克，这是一次的用量。正常情况下，这个扎菌膏啊，一天就用这么一次到两次。那有的人用一次，有的人用两次。什么样的人用一次呢？就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一天用这一次。你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略微加一点点温水调一下。哎，喝到嘴里面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用一次。那什么样的人用两次呢？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回头呢，我帮大家搞一点这个扎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在这儿听清楚这个事儿。我即使能给你们搞过来，这个量也不多啊，很少很少，因为它的产量决定的。我即使拿过来，我也拿不了多少。所以说呀，回过头来你们谁有需要的，可以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提前说一声，到时候呢，我真能搞过来，我给你们留一点。但是绝对量没有那么多啊。那么什么样的人用两条，就是一天用两次的，大家听着，做过支架的，啊，梗塞过的，搭过桥的，抽过血的，脑梗过的，也就是说你要不然心梗过，要不然脑梗过，要不然糖尿病抢救过，啊，要不然骨伤严重住院过，啊，这类的人一天用两次，剩下的就是一天用一次。这个扎菌是个主料。这个扎菌是个单方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款药。我就告诉你啊，这一条里面就3克，这正好是一次的用量，而且保质期也比较长。这个保质期啊，能放3年。那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价格也不贵。有人可能这两天听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又早又缺呀，而且跟冬虫夏草比冬虫夏草又早，那这一个月下来呀，不得个2-3千呢？我告诉大家，没有那么贵啊，因为什么呢？虽然说这些企业在我们中心，他们有定价权，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定得特别离谱。企业挣点钱是应该的，对吧？人家生产出来、加工出来有批号的、保证质量的。

多少赚点是应该的，但是他不会赚的特别多啊。他们给这个定价也定得很科学。现在呢，这个扎菌膏一盒是30条，就是正常一天用一条的情况下，那么用多长时间呢？用一个月的量，在我们中心里这个价格是599这么一盒，那你算什么？基本上啊，就算是20块钱一条，也就是20块钱一天。你算算，你吃冬虫夏草，你一天20块钱够不够？但是呢，扎菌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扎菌膏可是西藏球本生产的，绝对是质量顶尖的啊，这才20块钱一天的量。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些患者啊，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但是呢，可能要是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压力就不小了。那大家算个账啊，咱们599块钱这么一盒，咱就按整数吧，差1块钱600了，一盒600，十盒6000，一年7200，那大家算算，一年7200，两年呢14400，那这不便宜了。那有的人病程比较长的，用3年的，那你算算这多少钱呢？是不是？这3000-2万多了，这价格呀就不便宜了。所以说呀，我这些天呢，我也一直没闲着，我也呀想个办法，怎么样跟企业里面商量商量，让他们让让利啊，打打折，去掉点利润，想个办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心的想治病的，真心想解决问题的，真心想用到这么顶尖的药材扎菌的，真心的想用到这么得天独厚的藏区特有的纯天然的100%原矿物药的，没有任何一点掺假的这么个好东西来想治病的，我帮帮他们，让他们少花点钱。咱们599这么一盒，咱别说少多少啊，少10块，少20，这个不好说。但是呢，少个50-60，咱们哪怕一盒少80，少100，咱们能够少一点，咱们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一点钱，留点钱呢，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喝的，是不是？买件衣服什么的，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病也治了，东西也拿了，钱少花点，你领我个情，也算什么呢？也算是你这么长时间呢，一直以来支持孟非老师电话节目啊，对我的一个支持，我呢对你们表示一个感谢，我呢能够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呀，争取一下，让大家这个钱呢少花一点，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大家说好不好？那这个事情啊交给我来办，大家呀就相信我就好了。这么长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呀，我相信你们也很熟悉。那同时呢，今天呢说句心里话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时候啊，我多多少少有点心不在焉。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不想认真的讲，也不是说不想给大家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讲透啊，没有那个意思。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今天我这个声音呢都略微有点不对，能听得出来吧？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的沙哑，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说实话，跟这个扎菌呢还真有关系。昨天晚上接了个电话，这个聊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哎呀，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倒不至于把这个嗓子给说哑了，但是呢，那个心情啊是非常非常的沉重，一股火呀，这个说着说着到最后啊，没半个小时聊完的时候，那眼泪都下来，怎么回事呢？我的一个朋友，原先在这个进修班里面呢，一起学习过的，当时我们有很多次的进修的机会啊，都是这种医疗同行。那这个朋友哪里的？四川的，关系处的呀，一直以来就比较不错。结果呢，也是半同门之谊吧。然后呢，再加上相同的工作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所以关系处的就比较好。后来呢，单位里面有的时候采购一些这个四川的药材啊，包括四川的这个川贝母啊，我们就有过接触，他还帮过忙。我说孟非老师，你们西藏不有藏贝母吗？对呀，藏贝母很好啊，有这个藏贝母，有川贝母，还有这个浙贝母，还有湖北贝母，很多的。那么有一些特殊的病啊，那用到的是藏贝母，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用到的是川贝母。所以我们要选呢，就选最好的，当时呢是找最正宗的，这个朋友也帮过忙，所以说一直以来关系处的不错。有的时候啊，我要到了四川呢，一定到他家里面去看一看，他家里是哪里的呢？四川自贡的这么一个朋友。大家可能不知道吧，四川自贡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产盐，那么现在呢，自贡最有名的就是什么？自贡的这个兔子啊，据说，没有任何一只兔子能够走出四川自贡。四川自贡的这个冷吃兔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包括那个金丝蚕兔啊，很好吃，很好吃啊。当然了，这个根据个人口味比较辣，全国比较知名的，包括这个兔头啊，你看四川吃兔头的比较多。

他来家里去啊，你给他帮过忙，怎么回事呢？你看本来就是个大夫，也是个中医内科，关系处的也比较不错。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两个之间呢经常相互的学习探讨，他这个医术水平啊也比较高。现在呢在哪里呢啊，在这个三峡医学院，我们在这上班的三峡医院也是个大夫，挺好的。我跟他老父亲呢这个关系处的就比较不错。那么昨天说到这儿呢，就是他老父亲呢去世了。有人说这个医生的家长也去世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呢怎么去讲呢？生死自有命数啊，这个事儿呢咱们不抬杠。他父亲那个身体啊，说句心里话，自小就不好，然后呢很多的毛病啊都是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也是工作啊比较累，然后呢身体呢一直就不好，结果呢他这个后来学医啊跟他父亲都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他跟我这边有点相似啊，我是因为我母亲去世学医的，他这个呢也是家里面的这些身体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后来他父亲呢就出了一个毛病，怎么脑出血。大家知道啊，一旦脑出血了之后，那你想想啊，这个偏瘫呢啊半身不遂的概率就比较高。他父亲那个脑出血啊就是外伤引起的，被这个大车也给撞了一下。你看看本身身体体质就差，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路上走着被这个大货车呀刮了一下，哎呦，这一下很严重，直接就瘫痪在床了，就是半边身子还能动，但是已经撑不起来了，本身就比较瘦弱这么个老爷子，但是人很好很善良这么个老头。所以说我去到他们家里面的时候，他父亲那个时候去在病床上的，那你看到家里面去吃饭啊，他家里面老父亲照顾着，那你说我去了吃饭能不打个招呼吗？哎，就这样跟老爷子有的时候坐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拿那种半躺椅啊推出来，他呢有的时候给喂孩子，给喂，有的时候嫂子给喂，你看就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说呀，这个医生啊虽然说救死扶伤能够治病，但是这种因为严重胃伤造成的这种脑出血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这个相信大家一听也都知道的。结果到最后呢，那你说用什么药啊，就慢慢慢慢恢复了之后啊，就给他用着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药，什么药呢？叫这个补阳黄果汤。那么这个补阳黄果汤里面主要的一个药材就是地龙。那你看这个地龙啊，它是一个通经活络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治疗什么心梗脑梗这一块啊作用来的比较强。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用到的就是普通的药店里面弄的地龙。后来啊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如果再用的情况下我给你找点好的。我说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地龙啊它里面很多东西叫地龙蛋白，你给家里用呢，给自己人用，给自己老父亲用，我说我给你搞点好的，我说藏区啊这个地龙更好，你看就这样，这不一来二去嘛，这关系处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结果后来呢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兄弟啊你帮个忙。我说怎么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爷子这个消化出了问题，他说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就基本上控制不住了，他说现在一天呢这个尿垫得换好几次，就是基本上20分钟尿一点，半个小时尿一点，这个尿啊就跟水一样就别提了，然后呢大便也是就基本上就控制不住了。你说这个一般的药就给他用了呀，什么补气的呀啊提气的呀安脏的呀啊包括这个补虚的呀都给他用了。大家想想啊，你说当大夫的尤其是一个中医大夫，解决一个尿频尿急啊大便不利这个事儿是不是太不容易的事啊？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小问题，你只要补气定虚这个事儿几天就好的。但是你说他就遇到这个情况了，难了。为什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哪里呢？就是这个人呢长期的躺着，大家知道吗？久卧则伤气。你说老爷子躺在床上好多年了，这个气啊慢慢慢慢的损耗的都快没了，也是因为他这个大夫才给这个命吊了这么多年。那你说换别人呢早都没了，老爷子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那你就说吧这两口子给照顾的有多好吧。结果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药啊效果越来越差了，因为我也知道说给老爷子这个大补元气这块给他补上来绝对没问题，他说但是我不敢给老爷子用你们那个阳台盘呢，他说我怕呀上来了之后有这点火。我说这个你说的对，我说他这个躺的时间太久了，用的话呀效果不一定那么特别强。我说你这样你听我的啊，我说阳台盘呢它不是不能用，我说我们这个药劲啊比较猛，我说我给你换一个，我说这个东西呢你给老爷子用上，我说用完了之后啊我能保证一点，我说这个大便小便这块哎效果上能来一定的作用，效果来的不错。我说什么东西啊？我就给他提了提，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有个药
叫扎讯膏。我说啥膏？我说扎讯膏。我说啊，扎讯听说过，一直不是特别的了解。我说我这么跟你讲吧，哥。我说首先扎讯这个东西啊，打山，山上的药材跟矿物有关啊。我说是打山的眼泪，石头的浆液。我说这么个东西。我说在补虚、定气、安脏啊，尤其是对这个身体当中严重的虚弱啊、消化系统所有的问题，我说都有效。我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就基本上快当神药来用了。我说虽然不叫神药吧，我说但是大病小病的，我说都能治。我说藏语里面有句话，说扎病可解世间一切疾。我说你看看，这个大便小便不好，不得跟消化有直接的关系，气定不住。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说你给他用上扎讯膏。我说这个东西啊，给老爷子用量大一点。我说你看他脑出血的问题，我说一天用上两包啊，一包里面是三克。我说你给他用一用。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那阳台盘呢？我说那一小只，你给它冲成水，冲成水了之后呢，我说把这个放到杯子里面，分四次，一只阳台盘分四次给用。我说你不用多啊，我说你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就用十只阳台盘就可以了，把这气提一提就够了。我说他不能补多啊，我说你也知道的，我说咱俩一说你都懂，我说就用上十只，40天就完事儿。我说剩下就给他用这个扎讯膏，我说不用多，2个月，我说这个情况就能够得到控制。我说行，那就行，你帮我邮过来吧，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看，虽然说我是中心里面负责人之一，这个东西也是花钱的，阳台盘我就没给他拿钱，我自己也吃嘛，我给他拿了一盒扎讯膏，我给他邮寄了2盒，那时候也是按照599一盒啊，给他邮寄过去了。你算算吧，我不说了吗？一天得2盒，一天得2只啊。结果我说你先用上，我说过2天再给你拿，因为这个东西啊，中心里面不多，因为这个东西量很少，哎。你基本上中心的库房里面是没有几盒的。我说我先给你拿2盒，一天用2包。我说正常呢是2个月有效了，是一天1包。我说老爷子用2包吧，我说先给用上。我说你先吃上，我说吃上1个月之后我再给你用2盒。我说好了，我就每个月2盒给你邮。我说行，等你拿过来吧。哎，你看就这样就把这个扎讯呢就给邮过去了。大家知道吧，真正的有一句话在这个事儿上啊就叫立竿见影了。怎么说呢？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你看就是扎菌这个膏加上那个阳台盘两个东西给它用上去了，用完了之后啊，我还说呢，我说2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效果来的会非常非常的好。结果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半个月的时间这个电话就过来了。半个月你知道跟我说句什么？说兄弟啊，你给我这个药神了。我说怎么样？我说有没有达到你那个预期啊？他说何止是达到我这个预期啊，他说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现在明显的用完了之后啊，脸色开始变得有点红润了。哎呀，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呀，用完了之后这个肚子啊咕噜噜噜噜，然后啊开始这个屁多了，但是大便明显的变少了，而且小便开始啊用到第4天左右的时候，明显感觉他这个小便呢就比时间以前上就长了啊，原先是20分钟半个小时就尿一点，20分钟半个小时就尿一点。他说是用了4、5天，明显的就感觉到时间少了一半，就基本上1个小时左右尿一点。他说你看，这现在用到半个月了，现在变成多少了？变成1个半小时左右尿一点，而且大便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是有点大便了之后马上就变出来，他说现在的那个气都拖不住啊。他说你看，这半个月下来，明显的气能拖住了。大便能够收住一点，小便能够收住一点了，他的气一上来一点，他面色开始变得红润了，而且啊这个胃口比以前好了，现在呀、啊、多多少少吃的东西比以前多点了。他说兄弟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也知道老爷子这个身体活不了多少年的，他说咱们就是活一天算一天，能让他减轻一点痛苦就好一点了。他说要不然你说一会儿尿一点，一会儿尿一点，一会儿拉一点。他说你看下面那个屁股下面那个皮肤啊，沁的都发红了。他说你说那个阴着多难受啊。他说咱们现在做儿女的能减轻一点痛苦就是一点了。我说哥你看，我说这不就有效果了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讲啊，我说我也知道老爷子这个身体情况油尽灯枯了，我说活不几年，我说咱心里都清楚。我说但是呢你记住了，他只要还在，你这个就一直给他用着。我说咱们呢，首先第一个事叫尽人事，第二个叫尽孝顺，我说第三个呀让他走的痛苦少一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慢慢的身上有点劲儿了，他能跟你多说点话。我们身体当中这种消耗是拿什么也比不上来的，咱们不是神仙，也不可能让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让他长命百岁。

0: 我说他现在能到这种程度，我说你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你看，就这种情况，给这个扎训膏继续给他用的，这一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用到五年了。所以说每一次啊，一说到扎训膏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这个哥哥，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老爷子。结果呀，就昨天来电话，你看一说到这啥情况啊？哎呀，我这个说句心里话呀，说的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按正常来讲啊，按正常来讲，因为去年我还去过他家里面，跟老爷子摸过这个脉，按照正常来讲，再活个两年三年还是没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这老爷子怎么没的吗？不是说自己正常情况下把生命走上终结的，老爷子这次啊是自己用手啊，就仅剩的那一只手啊，捏着自己那个颈动脉啊，晚上的时候啊，趁着他们都睡着了，捏得紧紧的。等第二天早上醒了，他醒得也早嘛，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6点多钟，第一个事到那儿来嘛，结果一看，自己把颈动脉这个地方捏个坑，自己把自己的命给弄没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人受不了这种痛苦了。实际上他这个身体整体的，无论是五脏六腑啊，还是说这个气血循环呢，在一点点的提升。按照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给他慢慢治疗，再多活个两三年、三四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指使劲儿，再给他延长个三五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明白吗？没有尊严，一点尊严都没有。床上拉，床上尿，说话又不清楚，一直流着口水。虽然说精神状态再好一点，就那么勉强的活着，谁也不愿意这么活着呀。所以说，说到最后啊，就一句话，老人家们，身体健康是千金万金都换不来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呼吁，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自己健康起来。哪怕咱们能够坚持着走，坚持着动，咱们也坚决不要卧就顶在床。真正躺到床上那一天，真正的就四个字，生不如死，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大家听好了，你们有什么任何问题的，咱们难得遇到扎训膏这么好的一个药，你放心啊，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关节疾病的、免疫功能疾病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血管堵塞的，用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你放心，孟非这孩子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尽我最大的所能帮助大家，多多少少搞到一点，让你们每个人都试一试，用一用，用一用藏区这种最神奇的好药，把自己身体的健康咱们再上一个新台阶。大家说好不好？我100%有这个信心，我希望你们也有这个信心，真正的让自己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啊。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导播给我接个电话，我也跟我的听众朋友聊两句，你们也不要着急，好不好？这两天我有了好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导播帮我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是孟非老师吗？
0: 对，你好，老同志。
2: 我是一个脑梗患者，我想买扎训膏啊，扎训膏，你给我，我定三年的量，我多定点，我这药啊，我还真头回听说，我说现在啊，就是失眠严重，你一走走路，没睡过觉过，没睡好过，早上起来啊就头晕，然后啊腿软，走几步那腿啊就突然就软下来了，不敢走道啊，一走道我觉得天天被转着，脑袋迷糊。我吃了好多种安眠药了，也不管用。吃了呢，白天也迷糊，晚上更迷糊。那脑袋呀、啊、迷迷糊糊的，那腿都发软。只要是你给我解决了，我就是救我命的恩人呐。
0: 哎呀，老同志，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哎呦，我都替你着急了。你这是着急了，真是病得重了，这是。
2: 啊，怎么是？我听说599一盒不贵，我这点病啊都花了，怎么有10万了？啥药在我身上咋就不见效呢？我这个小脑萎缩记不住事儿，说忘就忘，这一天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

0: 还有眼没劲儿，哦，还有糖尿病，这眼睛啊花的厉害，看什么都模糊一片，也分不清颜色。有时候啊，看人啊也是像变形似的，哎呀，这毛病可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便秘，要是不抠它呀，腿便不出来呀。都想有大便，它是排呀，还排不出来。我这一天啊都不敢吃东西，不吃东西吧，我吃那些药啊，吃完了胃都难受。哎呀，吃不最近就吐。我这个病啊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就是想找好药，能治我这些毛病的这些药。你说我那个退休金，我那个退休金也不够花呀。我相信，孟老师，别人啊谁讲的什么我都不信，我就相信你，他们没有你那个水平。
1: 谢谢
0: 你这。见的也多，讲的也好，我就寻思啊，就能让我别瘫痪了就行。哎呀，我要是躺在床上了，等着人伺候，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我没遇见你啊，我就放弃了。孟老师啊，这回啊，大病刚挺好，你给我静养3年了，我就坚持吃这个药了。
1: 行，老人家你别着急，我听到你很急迫的那种感觉，这一定是病的时间长，遭罪多了，难受。
0: 可不是。
1: 你别着急，老人家，你听我说啊，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你说的我都听进去了，就是糖尿病，大便干，然后脑梗过，是吧？你这样，599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这个东西它有点少，但是对你这个病症一定对症，因为你这个严重的在我们中心的都有，吃了扎菌膏，吃2年多3年。效果可好了，高高兴兴的出院的。你这样啊，你别着急，我现在没有做到100%能弄到，但是呢，你待会儿呢，你跟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播你说一声，给你这个名啊留下，然后呢电话号码登记好，叫啥名，只要这边我能搞到，我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你，给你用上，你说行不行？
0: 好，行，
1: 就是我没搞到，到最后我私下里面我再给你打电话道歉，我也会把你这事处理明白，一定帮你到最后，你说行不行？
0: 哎呦，太好了，穆老师，我得谢谢你了。
1: 不客气，我应该的。你就到时候你这两天听节目，到时候只要一有消息，马上让工作人员给你通知，绝对帮你把这事办了，好不好？
0: 行，好的，孟老师，哎呀，感谢。
1: 啊，不客气，应该的。也祝你健康，老人家，别着急啊。
0: 哎，
1: 你等两天。哎，好。
0: 我等着。
1: 哎，
0: 等着好消息。
1: 哎，好。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寒冬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正言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回望引松工程的建设实践，老一辈建设者的实干担当深刻启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必须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险绩与前绩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对于群众的急难筹判要马上办，快见效，而对于铺垫性的长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眼前短暂的轰动，而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坚持打基础立长远，贵在年年用力，久久为功。前绩的价值往往不会及时彰显，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会逐步释放深厚成效。
5: 广大党员干部当以引松工程为境界，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自觉将工作放到发展大局和历史长河中去考量，摒弃急功近利心态，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为长远计，多为子孙谋，必须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坚决不能做花拳绣腿的表面文章，不能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要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后值发展根基上，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打基础立长远，始终要依靠实感担当，立足吉林振兴发展全局，无论是黑土地保护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都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俯下身、沉下心，将前进作为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要锚定发展目标，坚持深耕细作，把每一项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抓牢抓实，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善作善成的韧劲，破解好发展道路上的堵点难点，敢于啃周期长、难度大、矛盾多的硬骨头，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让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后劲更强、成色更好。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上午，临江市委书记韩东深入临江市外国语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副市长翟兆东参加慰问活动。
5: 韩东一行先后走进学校操场、教学楼大厅，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校园安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学校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学校整体发展状况、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以及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学校全体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他表示，长期以来，老师们坚守教学一线、爱岗敬业，为临江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持续关注学生成长发展，全力为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慰问活动有效凝聚了尊师重教的强大社会共识，激发了教师们潜心育人、砥砺前行的工作热情，为临江市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临江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5: 走访中，郑岩与学校班子成员以及一线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师资建设、教育教学成果等工作汇报，重点了解学校当前在办学发展瓶颈、师资保障、硬件提升以及教职工待遇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问题。郑岩充分肯定临江一中在办学环境、教学能力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对全体教师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认可，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学一线，持续提升育人质量。同时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责，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提升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确保各项教育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切实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帮助教师解除后顾之忧，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副市长翟兆东参加走访活动。
2: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支行、四道沟镇边境派出所走进四道沟镇中心学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暨教师节慰问活动。
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师生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问答互动、情景模拟等形式讲解电信反诈、假币识别、国债理财等实用金融知识，针对网购退款、兼职刷单、账号买卖、冒充熟人诈骗等高发套路，工作人员拆解诈骗手段，树立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安全理念。同时普及银行卡严禁出租出借，一看二摸三听辨别假币， 国债稳健投资等知识。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校园受骗案例，还原诈骗全过程，剖析犯罪分子诱导套路，现场教学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止损的正确处置方法，切实提升师生的风险应对能力。此次活动补齐了边境乡镇校园金融安全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将持续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开展公益金融宣传，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守护广大群众财产安全。
2: 深山育桃李，坚守建初心。地处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林场的红土山小学，教师郭一和37年如一日驻守山村校园，把青春与热忱全部留给这里的学子。
6: 临江市桦树镇海拔860米的红土山林场，一所乡村教学点静静伫立。37年寒来暑往，教师郭一和以校为家，扎根山野，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梦想。37年前，年轻的郭一和来到这里，教学点条件简陋，交通闭塞。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他选择留在家乡，守着山里的孩子。
7: 我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教室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没有栅栏，没有自来水，冬天依靠火炉取暖，没想过离开学校。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在自己的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好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将来学有所成。
6: 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是他37年不变的承诺。他常年住校，一人承担多门课程，学校大多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孩子，他坚持家访，从学业、心理到生活，全方位帮扶。
7: 学校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家访，上课时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平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尽我所能进行帮扶，为他们购买了学习用品，为他们联系了好心人的助学款等，让他们在校安心上学。乡村教育不光教书读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帮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快乐成长。
6: 37年，校舍修缮，校园值守，上门劝学，件件都是细碎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教育初心得到传承。
7: 女儿也回乡教书，这份传承我很欣慰，教书育人的初心可以传递下去。2023年考入北方工业大学的张金奎同学，就是我和女儿共同教过的学生，获得华大年四好老师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扎根乡村，守好乡村讲台，守护乡村孩子的求学路，就是坚守的意义。
6: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多年脚踏实地的坚守。郭一和怀揣林业子弟的乡土情怀，扎根山野讲台，践行教育家精神，诠释黄大年式好老师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的责任担当，点亮大山孩子前行的希望。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8: 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9: 爸爸，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

0: 书香酝酿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今天是星期四，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的朋友静言，很开心今天和你相逢在电波当中。首先要祝我们所有的教师朋友节日快乐，想跟您真诚地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我记得从我上小学的那一年有了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哎呀，时间真的是特别的不扛过，但是每到教师节心中都会感慨万千。在这个属于每一位老师的日子里，今天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不聊别的，咱们就聊一本书，聊一个人，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要读陶行知？2000年前的孔夫子，2000年后的陶行知，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人。他脱下西装，穿上布衣，走进乡村，创办小庄学校，用一生践行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誓言。今天我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本陶行知先生的经典著作，咱们也聊一聊陶先生的文字为什么值得在今天被我们重新翻开。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叫《生活是最好的教育》，这是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的。这本书呢，是从陶行知先生诸多的著作当中精选出来的经典内容，将他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汇集成册。全书只有204页啊，不厚，但是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精华都浓缩在这样一部并非巨作的册子里了。行文呢，也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雕琢，几乎全是从内心中流露出的智慧。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书中的语言朴实到了泥土里，但同时它又绽放出了世之大儒的思想光辉。陶先生倡导生活即教育，那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生活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需要面包我们就受面包的教育，需要恋爱我们就得过恋爱的生活，受恋爱的教育。这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真的是恰如其分。这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陶行知先生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这个理解。如果说生活是最好的教育，适合每一位关心教育的人，那么第二本就更加贴近今天的一线教师了。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是《人生为一大事来》，陶行知教育集评注本。这是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5月份出版的张素文评注。这本书精选了陶行知先生经典的演讲稿、文论和他的书信，搭配精准通俗的专业评注，系统地呈现了他生活及教育教学作合一的核心教育思想。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评注本这三个字。陶先生呢，在民国时期他文章当中的一些语境呢，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距离感，但是评注者的解读就很好的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本书呢，立足实践，贴合一线，拆解接地气的育人方法，诠释了教育是一生的大事儿这样的坚定信念，是教师践行立德树人的经典读本。陶行知先生说呢，先生啊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在这本书里，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燃心灵。无论是刚走上讲台的年轻教师，还是从教多年的老教师，都能从中找到共鸣。那么第三本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啊，它的形式挺特别，叫《陶行知教育箴言300句》，这是

是福建教育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的，由华中师范大学周宏宇教授编著。那这本书的编排很有意思，它是按照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个方面来构建框架。这个呢，恰恰也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教师节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讲话中提及的六个方面。内容呢，主要是陶行知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名言警句，当然它也包含涉及人生和教育的诗歌、对联、楹联等等。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呢，它比较适合碎片化的阅读，你不需要从头到尾一口气儿的把它读完，随手翻开一页，你就能读到一句让你停下来思考很久的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人敬者，必先自敬。这些话语从陶行知先生近千万言的思想宝库当中凝练而出，供教师、学生和家长深入地体会陶行知的思想和人格。那么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呢，是比较适合教师朋友系统阅读的书，叫《陶行知教育名篇教师简读》。这本书呢，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也是由周宏宇教授编的。那这本书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按照四有好老师的阐述，分为四编啊：理想信念、教师的历史使命与社会担当、道德情操、教师的职业伦理与道德精神、扎实学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仁爱之心、教育的出发点。全文行书呢，可以说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教学合一、学生自治、创造的儿童等这个儿童教育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生活及教育以及知行合一的独特教育思想。那如果你是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这本书你是可以作为常备的案头之书，随时翻阅，随时都会有收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推荐完和分享完这几本书之后啊，我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要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再读陶行知。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后，陶行知先生本来是可以安安稳稳地穿着西装当着他的大学教授的，但是呢，他却选择脱下西装，穿上布衣，走进乡村，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他提出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大主张，将教育从课堂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从少数人扩展到了大众。即使是在百年后的今天，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体系仍然是素质教育和教育实践啊这个启发者。这里呢，我们想特别澄清一个细节啊，就是1911年呢，这个陶行知先生啊，他的原名呢叫陶文俊啊。1911年的时候，因为信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然后他改名叫陶知行。那么经过长期教育实践之后啊，他逐渐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就在1934年的时候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啊。他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其实这个改名的过程本身就是他对行与知的关系不断深化的思想历程。那么说到教书育人，在谈到陶行知先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我估计我们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四颗糖果的故事啊。说的呢是陶行知当校长之后啊，看到一位男生用泥块砸同学，他就制止了他，并且呢让他放学以后到校长室来。放学后呢，男生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但是陶行知呢却掏出了一颗糖跟他说，这是奖励你按时来到这里，我却迟到了。那接着呢又掏出了第二颗糖啊，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的时候，你立刻就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
那第三颗糖呢，是因为他调查发现啊，男生砸人是因为对方欺负女生，哎，这个说明呢他有正义感。哎呦，这个男生感动的就马上流泪认错了。然后陶晶芝老师呢就又递上了第四颗糖，是因为你正确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我的糖没有啦，谈话也该结束了。这个故事啊，出自1999年播出的8集电视剧《陶行知》当中的一段剧情啊，它并不是陶行知先生的真实事迹，但是故事本身之所以感人，不在于它是否真实，而在于它折射出陶行知教育思想中最动人的内核，就是尊重、信任和爱。陶行知把爱满天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告诫教师要爱生如子。他说没有爱便没有教育。陶行知先生倡导的教学做合一，强调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师生在真实生活中共同探究、共同成长的过程。今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正在无数学校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那么在重庆有一所学校呢，叫育才中学，他们继承和发扬陶行知教育思想，秉承行知育才、教育为公的办学理念，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活动，把教育家精神外化为实际行动。江苏以杨瑞卿为代表的几代教师长期扎根乡村，坚守走在行知路上培育乡村新人的初心，构建了爱满天下的大情怀育人体系，让学校文化旗帜在绿色乡间高高飘扬。这些生动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教书育人呢，它不仅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点燃孩子们的心灵。正如陶行知所言，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那说到这儿呢，我想聊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话题，也是当下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就是家校沟通。陶行知先生有一句话，今天读起来是格外动人的。他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家校沟通啊，说到底呢，是心与心之间的沟通。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思想。他指出，家庭是协同育人的基础，学校是协同育人的纽带，社会是协同育人的保障，三者有机联动，共同发挥作用。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呢，越来越多的学校、家庭和社会力量正在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标志着家庭教育从家事升级为了国事。从《家庭教育促进法》到教育部等13部门发布的协同育人意见，家校社协同育人正从理念走向制度，从制度走向行动。陶行知在近百年前就洞察到了这一点，他的小先生制打破了传统教育中长者为师的固有模式，开创了知者为师、能者为师的教育新范式。那今天这种理念呢，在家校共育当中也得到了新的诠释，家长是教育者，家庭也是课堂。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那希望在教师节这一天，我们再次读到陶行知先生的文字。我们读到的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教育信仰，是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今天是教师节，也是读书的好时节。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是育人路上的点灯人，以初心教育本心，笃行育人使命。最后呢，我想用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作为今天静言读书会节目的结尾：教育是立国之本，尊师重教不只在教师节这一天，而在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 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特殊啊，只要你浏览你的朋友圈，你就会发现啊，有很多人纷纷在这第42个教师节

0: 到来之际，给自己的恩师们送上美好的祝福。
1: 那咱们在这里也是祝愿全天下的老师啊，这个节日快乐。那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那全天下的老师在这里跟你们说一声谢谢你们了。
0: 那可以说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也和老师这个职业有关啊。他呢是当代艺术名家，既是音乐教育家、书画家，同时呢又是现在南关区关工委桃园街道关工委的常务主任啊。那我们来有请孔爱吉老师的出场。孔老师您好。
2: 林老师好，二位主持人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首先祝全国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那这是您度过的第几个教师节呢？
2: 哎呀，得说是第三十几个教师节了。
0: 那你看57年出生的孔老师啊，你看在镜头前依旧是那样的精神矍铄啊，这个可以说跟他的这个从教经历非常的有关。如果细分一下啊，您看可以大致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是您在这个是在初中、高中任职教师的这段经历。
2: 对。
0: 第二段呢，应该是给我们这个合唱艺术团担任5年公益指导的这一段时间。
2: 对。
0: 第三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色伴我行品牌建立的一个时间了啊。
2: 对。
0: 那可以说在这三段艺术这个教育
1: 吧
0: 生涯当中，您觉得最欣慰的是哪一段？当在哪一段当你的学生是最幸福的呢？
2: 我觉得我这一生哈，能站在三尺讲台哈，我就是最幸福的了。我爱我身边我教过的所有的学生，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包括老年学员哈，我都非常的爱他们。在初中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我每次上课呀，学生会有好多学生来接我呀，给我拿手风琴呐、弹电子琴啊，哎呀非常的幸福。但是我的每堂课上的都非常满满的那种幸福感。孩子们特别特别的喜欢我，而每一首歌我都能把他们带到意境当中。比如说教一唱一首红歌哈，教材里的，我会先讲这个教材的内容，这个创作背景，当时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演唱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情感来把它表现出来，包括你的面部表情、你的声音呐、你的呼吸呀、你的这种节奏啊，都要给孩子讲到位。所以说，孩子们每一节课上的特别特别的那种，哎呀，充实、开心、快乐。都不愿意下课，
0: 已经超越了音乐课这样的一堂课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了啊！
2: 非常的
0: 不仅是教会了他们唱一首歌，更重要的是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历史啊、这个甚至是做人的道理呀、等等在里面啊。
2: 有一句话叫“教书先育人”。立德树人，这个人字一撇一捺，但是你把它立起来，这就叫立德树人。要把孩子得立起来，首先得让他们做人要做到位，对吧？其次才是他的成绩，我是这么想的。一个人品德不到位的话，成绩再好再优秀也不行。
0: 对，成才之前先成人。
1: 学习不是按部就班的只学课本这个知识是吧？
2: 对，
1: 这个教书育人，首先我们做人的品行也要端正，也要学习到位，才能把这个真正的知识全都包揽进来。
2: 对，
0: 德才兼备啊，这个德就是你做人应有的这个品德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孔爱吉老师他觉得最幸福的就是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因为呢他可以每一天都能够面对他所爱的学生，并且把这份爱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情感沟通传递给他的学生们啊。
2: 对。
0: 那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你想对身为老教师的自己想说点啥呢？
2: 我觉得这个教师这个职业没有下岗的这个时候，因为你始终以你这身份哈。因为教师的身份来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举一动、你在社会的每一个活动，或者你在家里边，或者你周围，你都用这个你自己这个作为一名教师来影响周边的人。那个叫什么，教师是蜡烛吧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是觉得要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来影响身边的人，照亮更多的人。
0: 那你看您在当这个初高中音乐教师的时候，为上级音乐学校啊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人才。你看刚才你也如数家珍的，有上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有上北师大的，有上长师的啊，等等等等。那可以说在这个一段时间里，你是想要教给孩子们一技傍身是吧？啊，通过一技之长让他们有口饭吃，让他们的到这个社会上能够立足。那这个时候你传递给你的学生们的都是什么一些重点内容呢？
2: 我希望我的学生哈，他将来能像我一样这种传承，因为作为一个老师，你不是光教他的技能，首先我就本着先教他做人，然后孩子们呢能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啊，然后在学校里深造啊，毕业以后呢也能走上这个讲台教书育人啊，培养更多的人才。因为艺术哈，艺术的范畴很多，但是你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你不能说是，反正我主张就是教育我的孩子哈，你不能把自己打扮成那种花枝招展怎么的，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你这颗善良的心和有一颗爱心吧哈，来从事教育。你只要有爱心，你才能爱你所有的学生，对不对啊？所以说我的孩子跟我学的时候，我首先觉得这个孩子，如果说你看我教的孩子当中嘛，有那种叛逆的啊，有离家出走的那种孩子，他在我身边通过我的说教啊，都改变了他的人生。那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妈妈三天都找不到他了，然后我把他送到了他妈妈的怀抱里啊，通过我的说教培养，然后这孩子吉林大学研究生都毕业了，我很欣慰。真的，我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但是我很欣慰。还有的孩子就是那种母亲呢、都不敢说、不敢批评的那种的孩子，到我身边之后，我都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然后最后也送上了大学，送上他应该能上的那个大学吧，哈，理想的大学。根据孩子的文化课成绩呀、和你的艺术水平哈，综合的你是能进一类校还是二类校哈，但是总而言之能进一个大学。然后我鼓励孩子，你进了大学的门槛之后，你就要自己去努力了，然后下一步要考研究生，对不对啊？那么研究生毕业之后，你会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就会让你的母亲啊、你的家庭啊改变他们，让他们会过上好的日子，对吧？
1: 孔老师说的这些呢，这些往事啊，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就是一个不被老师放弃的这么一个受益人。我高中的时候呢，这个学习成绩断崖式下降，就是贪玩叛逆。然后当时老师呢，就是我当时的高中班主任，对我一直没有放弃，然后也细心的教导我，像您说的，教书之前先育人。先把我的这个育人的这个理念，把我的整个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带到一条正轨上。之后我也没放弃我的学业，然后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如果一步走差了啊，这个叛逆终身到底了，现在可能完全是两种结局。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人生得遇一名师是多么大的一份幸运和一个福气。你看，尤其是我们的孔老师，他可能呢不是主科老师，但是就这么一个小科的老师，有可能呢就带着孩子们走到了另外一条成功之路上。你看，我们都说这个以声动人，但是呢我们的孔老师是以声传情啊。你看，在教唱孩子们这个声乐技巧的过程当中，不是说能够唱到多少的这个高音、high C 怎么样的，而是他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是满满的这种
1: 情
0: 分在流动的、让他来爱这个世界，爱身旁的家人，爱我们的老师，甚至来爱我们自己。
2: 对，我的教学理念就是鼓励式教学，因为孩子，别说孩子，就是大人老人他也喜欢鼓励。就那个老年合唱团我指导的那个哈，那老人们都觉得，哎呀，孔老师这一周我见不着你，我那几天都可盼了，可想了，
0: 就想见孔老师夸过我，
2: 我见着你就开心，你那一声鼓励就让我特别的开心。所以说那个抑郁症患者都跟我说孔老师啊，你写本书吧，你把我写进去啊。我说为啥呀？他说我上你这来之前我是抑郁症患者，我现在好了，你的一个鼓励，你那一笑，他说我的心里边特别的舒服。他说我现在好了，你写书吧，把我写进去。哎呀，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0: 啊。那你看这一段话呢，又把我们带入到了孔老师的第二段这个从业经历当中啊。
1: 退休
0: 就是这个退休后的这个孔老师积极投入到了 了我们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当中了。然后呢，在吉林书画院创办了老年合唱团。那在这一个从教过程当中，你是要给他们一技之乐，是不是？哎，通过歌唱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觉得更美好，然后呢更。

0: 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学习，来有一份坚守初心的这种坚持，是吗？
1: 对对对，我始终说是人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包括今天我坐在这个直播间，我感恩二位老师邀请我来哈，我非常的感恩。我呢也感恩就是吉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我是那儿的会员，因为我喜欢画画哈。然后他们说咱们光画画挺枯燥的，咱们可不可以组个合唱团？学习唱歌啊，这些老年人退休以后唱歌是大家都知道，唱歌健康排第一，对吧？
2: 对。
1: 然后说那我们没有专业老师指导，那肯定大白嗓子唱不好，咱请个专业老师吧。说请谁呀？商量商量就请孔老师吧。那可以说一分钱报酬没有，一块钱车票都不给你报销了。我是风雨不误，一直坚持到疫情封闭的时候我们才停下来啊。从2016年开始一直坚持了5年，然后开始的时候学员很少，第一堂课4个老人，然后2个月以后就进来近100位老人。我们那个会长说，这孔老师不要进人了，咱们这坐不下了。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吧。因为我教这个上大学的孩子，我怎么培养，我就怎么培养咱们老年人，我就认认真真怎么教他们啊，从发声啊、呼吸啊、演唱啊、演唱技巧啊、表演呐、各方面的啊，就教的特别特别的细。所以说老人非常的受益，非常受益。我觉得他们跟着我挺开心的。
0: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就想起来了。那你看这个退休之后啊，大家都想的是自己怎么活得快乐，学得怎么安逸怎么来啊。但是呢，您反而是给自己加了更多的担子啊。你看，不仅呢在教我们的老年人，而且呢还在我们南关区关工委桃园街道创立了红色伴我行这样的一个这个红色品牌，让这个全市的中小学生都能够在这里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想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个我也是感恩这个街道的领导认可我，聘我为桃园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但是我是觉得哈，这个每一个任务吧哈，就是包括教师啊，教老年人唱歌也好，这也是一份担子担在我肩上了啊。包括我教学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学生我一定要把他送上大学，这也是我的一个担子啊，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压力吧。然后这个常务副主任呢，当时我答应了，因为我这个人吧，怎么说呢，比较守诚信，一诺千金。我既然答应的是我一定做好，我轻易不许愿啊，做好。然后我们这个红色伴我行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咱们南关区关工委有一个一街一品，就一个街道一个品牌。那么我们街道这个品牌，我是常副主任，我创立了红色伴我行。那么我的计划就是每周我都要有视频上传，线下线上一起搞活动。那么线上活动呢，从2024年4月份这个品牌开始创建的，到今天呢，我上周哈这个视频上传的这个线上的吧，已经发表了143期了，啊，143期，可以说得到了辖区居民也好，然后包括咱们省内市内的，包括咱们全国的网友吧，得到了他们的好评，很多家长会加我微信跟我说，孔老师你那个要考试吗？可不可以让我孩子也去你的直播间讲红色故事啊？我觉得感染了很多人啊，所以说我把小学生、大学生，包括那个退役军人呢哈，有奶奶姥姥带着孩子一起来讲的，就这个品牌可以说就是挺活跃吧哈，形式多样化了，挺受欢迎的。
0: 那您的专长是唱是画，那怎么又跨界来讲了呢？对呀，
1: 这个也是一份责任呐。那我觉得就讲红色故事，讲家风家教吧，因为我觉得家风的传承是非常主要的，因为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我的家风家教就非常的严格，我就受我父母的影响，所以说我做到今天。因为我母亲告诉我哈，就你这一生一定要就怎么说呢，做人哈，说吃亏是福，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啊。然后我父亲呢有文化，我父亲是艺术家，我父亲就告诉我，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你的人生路，宁愿人负我不负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遵守着我的父母这个教诲，走到了今天，也说是无怨无悔的走到今天吧。时刻想着我爸爸是怎么教育我的，我妈妈怎么教育我的，所以说我现在给这个居民呢哈讲这家风家教，有的时候我会讲我的父母怎么传承给我。那么 这个家庭的这个家风对孩子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虽然爸爸妈妈给你说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道理啊，但是呢他已经形成了个金句刻在你心里了，所以甚至呢他也这个感染到你，就觉得哎，我们给越小的孩子他在灌输的时候就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啊，是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而不是用给他讲多大的怎么样的这个大情景大情境的这种
2: 讲太大的道理，因为这个心性还没成熟，可能接受不了，但是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这个细节就可以造这个孩子的未来，对，身作则，
1: 重言教，
0: 对，而且就是那么小的孩子，正好呢是这个特别愿意听故事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孩子来感染孩子，孩子来带动孩子，用故事当中的那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来去感染他，让他自然而然的，哎，就想我有这，我也想做这样的一个小英雄啊。
1: 对呀，你看直播间的孩子几岁的都有啊，还有没上小学，还有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二年级的，他们逐步的在成长，这几年跟着我进直播间，有的孩子已经进了好几次直播间了哈，然后通过一个红色故事他成长了，有的孩子甚至讲红色故事讲这个英雄人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含着泪来讲，每次讲之前我会听一遍指导一遍，而且我会把他的这个作品呢从头到尾提前看一遍审一遍啊，然后孩子讲的时候动情了，真的是动情了，哎呀，我就会抱抱孩子，我说孩子真的是成长了，通过讲红色故事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啊，无数先烈啊，用生命和鲜血，
0: 那坚持了100多期的节目录制，而且呢那你也看就是接触了很多大量的孩子是吗？
1: 对对对，
0: 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你觉得哪一个孩子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或者是哪一个孩子你觉得他的成长是最迅速的呢？
1: 就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上次有一次崔安哲小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他的母亲，对吧？
0: 啊，对，我知道。
1: 他母亲王
0: 敏，红色故事宣讲员，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个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飞速的成长，因为这个家庭我觉得非常主要。我就在上周我专访了一期他的母亲，哎，他的母亲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和休息日哈，就是不到什么景区去打卡，他就是到红色基地走遍了全国30多个。红色基地啊，
0: 所以他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对对，
0: 你看他去过什么井冈山，
1: 对对，
0: 也去过我们这个对那个静宇的那个，
1: 对对，
0: 就是那个陵园啊，
1: 对对，
0: 等等，他都去过啊。
1: 去了好多好，只要休息日就带孩子去这个红色打卡地参观纪念馆，哎，让孩子这种红色教育。然后那天直播我采访完了之后问孩子，我说你长大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哈，哦？想
2: 做一个什么样的，
1: 考什么大学呀哈，嗯？他说了，我想好了，我长大是一定是当兵的，
0: 哦，
1: 我想考这个科技，中国科技大学，哎，
0: 保家卫国。
1: 哎，对对对，哎，你看从小他就立下这个志向了，所以说从小培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我觉得这个母亲做得非常好。我说我这真的要好好的宣传。他说感谢孔老师，我说不要感谢我，我说得感谢你，我说你是所有年轻妈妈学习的榜样，对吧？
0: 啊，所以你看，我们又这个想到了这个职业啊，一个神圣和高尚的地方。刚刚呢，孔老师说，教师这个职业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是通过刚刚孔老师的讲述，我觉得，教师他更像是一个埋种子的那个人，他给一个又一个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了一个爱的种子啊。哎，然后呢，某一天你可能好长时间都看不见他的这种蓬勃的这种生长和盛开的这种时刻，但是呢它就像这个生根发芽一样，已经是在孩子心中在扎根了啊，总有一天它会绽放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想到就是咱们是不是记得就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在小的时候一问，哎，你有什么梦想啊，我想当这个科学家，我想当宇航员，我想当老师，但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孩子们长大了之后
0: 渐行渐远了，
2: 但没有什么梦想，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梦想，可能就是缺了这一个埋种子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对，还有就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你看就像崔安哲，他之所以想到了就是我长大之后要 当兵，要保家卫国，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人物走进他的心里，树立起他的榜样，他就每一天在前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和他的这个榜样人物越来越接近了。其实你看，说到了这个孔老师，孔老师刚才也提到了他一个家教的一个问题，他你看出身于艺术世家，他7岁就登台了，他17岁在九台县剧团就演唱现代京剧。

0: 君山了，
1: 伴奏。
0: 哎，对，那那个时候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就是不是在想，有一天我也要走上更大的舞台？
1: 实际上我从小我的理想，刚才二位说了，我的理想真的是想当老师，
2: 走上讲台了。
0: 对，那我就想啊，那您当这个老师的这种梦想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当老师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2: 比较神圣的一件事情，
1: 哎，比较神圣的啊。
0: 所以就是你也想更加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想法传递啊，
1: 对对对，
0: 传递给你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学生。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你看现在这个传递的怎么样了？就像这个导热的过程啊，你看这个，对，你看你现在周围很多的学生，他也现在成长为老师了。
1: 对对对，
0: 那您的这些学生当老师当的又怎样呢？
1: 有大学老师啊，有初中老师。有一天我上咱们市实验中学去讲课哈，哎，我的学生过来把我抱住了，哎，我一看谁，老师，我是赫赫，哎呀，我说赫赫，你在这任教了，你看那都我的学生，考沈阳音乐学院的孩子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幸福的那种感觉啊？那你看，我记得哈，就长大后我终于成了你这首歌中唱到的那样，就是那样的啊。哎，小的时候我是对你仰望，完了然后特别钦佩。哎，当有一天我也就是想，哎，我立志要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当我一天终于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就是两代师生相拥而泣。
2: 哎，这就是那种就是种子种下之后开花结果的那种感觉，对吧？哎，就小的时候这个。赫赫，赫赫，那您的学生赫赫跟您接触的时候，埋下了就这一个梦想，
1: 对，就是梦想，对，
2: 就是一个梦想。
1: 他就说，将来我要像孔老师一样。
2: 然后最后终于达到这个成就了。
0: 对呀，啊，小裴，你看在咱们近距离接触孔老师的时候，咱不说他的面庞有多年轻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皱纹。你看他的眼睛是有光的啊，哦，哎，那我觉得这是不是因为你也是一个深藏大爱之人，所以呢，你在这个生活的无论是这个状态当中，可能你也会有痛苦，也会有困难，但是你觉得那都不是事儿。
1: 对，大爱谈不上，但是一份爱心是有的。啊，我现在就是发挥余热，奉献自己的一点儿。
2: 这个不是一点，这个咱们现在这个退休之后从事这两个事业，真的是退休不退色，退休不退热，是吧？方宇啊，这个比之前的像您说，比之前担子都要重了。
0: 对，
2: 哎，而且洪老师是干什么事都要立志干好的，干什么事都要传播大爱的这么一个人，所以真的是。哎呀，就是我感觉要交给我这个担子，我可能是
1: 很多人也劝我，孔老师你注意身体呀，啊，看你天天
2: 忙
1: 得
2: 身体情况吗？
1: 确实，我觉得忙点挺充实的。我说忙起来还真的挺好，因为人吧，不管你活到多大岁数哈，你活到大岁数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啥。
0: 关键是这种忙它是没有回报的，哎，不也有回报啊，但是只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啊。它的那种回报是无声的啊，是感染的。是可能过了几十年之后，那个孩子成长起来，他才能够发现的这种回报。但是，就像刚才孔老师说的那样，现在的所有的付出都是自己承担的。老伴儿有怨言吗？
1: 哎，他陪着我，一直陪着我，真的夫唱妇随。我们是南关区最美家庭吗？
0: 好的，那我们在爽朗的笑声当中啊，也感受到了我们孔老师这份职业荣耀啊。如果下辈子再做选择的话，还当老师吗？
1: 当老师。无怨无悔。
0: 好的，无怨无悔这句话说的有点让我们泪目了啊，真的。哎，这种职业的热爱，这种职业的坚守，真的也感染带动了我们一大批人啊。我们也祝愿孔老师在往后余生当中也能够用自己的这份爱，用自己的这份专业来感染带动更多的孩子们。
2: 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孔老师啊，也替您过往的这些学生们祝您啊，也是感谢您一路引领。今天呢也是特殊的节日，祝您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
2: 好，那稍后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 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抓紧拨通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
2: 哎，还有一个事儿呢，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啊？身边很多中了年，这个眼睛越来越不舒服。就是很多朋友啊，这个突然出现一出门眼睛又干又涩，出门见点风，哎，就是刺痛流泪。严重的话呢，眼前像有大雾一样模糊不清。这些其实都是您的眼睛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啊。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它呢是这个怎么讲呢？跟航天联名合作的啊，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享受效果，不满意随时退啊，就是敢让您用。那它是一款专门针对咱们眼睛研发的修护功能的眼贴，里边有10几种的中草药。那今天呢，10分钟之内，如果您能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除了多这78元的航天款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的，那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亚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这个专家啊来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期间呢，这个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同时呢，我们还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报名热线043180561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任何一件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活动有限啊，预约电话04318056116，80561616。好，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就是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就是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就是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就是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4: 坚持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

0: 威士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士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士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士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1: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威士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士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威士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威士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今天呢，已经是9月10号，咱们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10 的活动啊，已经进行到第4天了啊。咱们呢是到11号结束，一共是500盒啊，现在剩的可不多了。那能不能撑到说明天活动结束啊？活动剩最后2天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刚刚我在给大家上课之前，我的学生跟我汇报了，说老师啊，剩900多盒，那还有很多没报上名的老伙伴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呐，你可千万抓紧时间啊！这是咱们给心脏吃饱饭，今年冬天不得心梗，不得老年痴呆，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这次你看是3家联合，一厂家大献爱心，赠的多。这个威士雅牌辅酶 Q10 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吃过，原来就没这么赠过，就没赠这么多过，是不？而且呢，咱们老年养生协会和慧心老师，我们2家呢各出1半，给大家呢弄的代金券。这个代金券说直白点就是给钱。你看3个档次，15盒增4盒， 另外给100块钱代金券，这100块钱呢，我们就盯钱花了，当时就给你减免100块钱。你看，15赠4是1320，减100块钱，你就花1220。那像25赠9的，给200块钱代金券，那正常是2200块钱，再给你减200呀，200块钱代金券嘛，当场兑现，那你就花2000块钱，2000块钱你吃17个月，1年多呀，1年零5个月呀，你就多吃也吃1年多呀，2000块钱。你自己算算这个账，最合适那个是40盒赠18盒，给400元代金券，这能吃29个月，2年多，正常你花3520，400块钱代金券就是给你减掉400块钱，你就花3120，3120块钱。吃29个月，2年多的辅酶 Q 十呀，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谁买谁合适，大家都会算这个账。所以活动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慧心呢，这是提醒大家了啊，咱们先报名的吧，先拿到。你报名晚的是到你这没了，没了就没了。咱们这次活动，我说一下。没有后补，不像以往说你11号你来报名的说没了，没了告诉你是大娘我先给你登上记，晚2天给你发，从厂家再给你发，你晚个3天5天的也能收到，还是按活动给你。这次没有，这次咱们活动如果说到今天晚上这900多盒没了，那明天就没了，如果明天到中午彻底一盒不剩，那咱晚上来报名的那就捞不着了。为啥？你这个这么大的活动挣这么多，又给代金券又返现金，咱们不能再找厂家要二次啊，那老年养生协会也不能二次再给钱呐，是不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这次活动特殊，不后补，不找后账，没了就是没了，所以大家赶早别赶晚啊。那到现在为止咱们大家也基本都知道，说辅酶 Q 十干啥的，就是对心脏好，保护心肌的，让得心脏病的人不猝死，就是啥叫猝死，心脏犯病了突然间人没了，让得脑血管病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就是得脑梗脑血栓的人他不傻，他保护你心肌细胞和脑细胞，有条件长期吃，没病没病也能吃。你说现在人普遍性的记忆力减退呀、啊，你别说70、80岁，40、50岁转身就忘，记性不好，睡不着觉的都可以吃辅酶 Q 十。你活到老，你吃到老，只要成年人，啊，不管小姑娘小小子，过16岁以后都给他吃。现在这孩子这体格啊，我看都不如50岁的，17、18、16、17跟病秧子似的，往床上一躺，哎呀妈呀，都粘那儿了，那手机比他爹都亲，一点劲儿没有，那小手指头精细精细的，严重的心肌缺血，熬夜，不好好吃饭，奶茶饮料。所以我现在说一下啊，这两天吧，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特意来电话问这几种情况能不能吃，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统一回答一下。你上初3的孙子孙女，上高中的孙子孙女能吃辅酶 Q 十，因为初2、初3用脑过度学习熬夜伤心血，给他吃一天就吃1粒，保护心脏，孩子保平安，让心脏供上血，别有啥意外，你心脏老疼他难受睡不好觉影响学习。上高中的高1、高2、高3，这都是啃劲儿，孩子用脑过度累睡觉不好，给他吃辅酶 Q 十，一天吃2次，1次吃1粒，就是初中生 初二初三吃一粒，高中生高一高二高三吃两粒，保护心脑不得意外。现在孩子上学的得意外的可多了，保护他心脏啊，这是孩子。那咱们的儿子儿媳妇儿姑娘姑爷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能不能吃辅酶 Q 十？说心脏还没啥病，告诉大家能吃。那没病也能吃，能吃啊。三四十岁没病，心肌缺血是百分百的。四五十岁没病，心脑供血不足是肯定有的，只是说它没那么重。现在人普遍的熬夜、压力大、看手机、吃外卖、心脏缺血、手脚麻、血糖高、痛风、血脂高，你看有好的吗？多少都有点毛病，所以吃辅酶 Q 十，吃两粒，早一粒晚一粒。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的心脏病在那摆着呢，你的脑梗在那摆着呢，你糖尿病也在那儿呢，你就不用问了。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这个量吃到来年五一。说干啥呀，我舍不得吃，我留点我省着点，那你就等着得心脏病。它能保你心脏冬天不犯病，不得猝死。啥叫猝死？心脏病年头多了，赖吧赖吧一下人就过去了，那叫猝死。或者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平时看挺好能走能撂的呢，哎，一下人就没了，心梗快啊，这就防猝死。你吃辅酶 Q 十，只要有条件常年吃长期吃，对心脏只有好处。告诉你们一句实话，我吃，我老伴儿吃，我女儿吃，我女婿也吃，啊，姑娘姑爷都吃。那我六十多岁了，你说给你们这么讲课，我心脏不缺血吗？来一阵儿也不得劲儿，这是说实话。人是肉长的，人不是铁打的，你只要动弹，你心脏就缺血，到一定年龄心脏都缺血。哎，吃只有好处没坏处，我都吃多少年了，一天一粒儿，冬天就两粒儿，啊，从咱们八月十五号开始我就吃两粒儿了，啊，大家都按两粒儿吃啊。你看咱们老年人呐，没小病，特别这个心脏，啊，说来病可快了。咱们白城子有个姓唐的，六十九一个大姐，丁把心绞痛，还心律不齐，滋儿滋儿疼。有时候忽悠忽悠的，有一天正给他小孙子喂饭呢，那个孩子一口口喂饭，一生日多，突然间他就犯心绞痛了。哎呀，这心脏就像大石头抓砸的似的，都不能动弹了，那疼的龇牙咧嘴呀，那汗珠子下来了，那疼的你说不了话了，手里还拿勺子呢，还给孩子喂饭呢，那疼的孩子抱不住了，一碗饭全扣孩子身上了。当时那小孙子吓得哇哇哭，这不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李老师啊，我这今天呐，一碗饭都扣孩子身上了，儿媳妇没在家呀，哎呀，我这手嘚瑟犯病了啊。当时呢我就让他吃啥呢，我说你去买冠心苏合丸，而且加上第四代辅酶 Q 十，他手上有，他是去年我给大家弄的辅酶 Q 十，他当时好像就买十多盒。你说这老大姐吃两盒吧见好，完了就没舍得吃。你说咱们是不是省着省着大窟窿等着？老哥哥老姐姐们犯一个毛病啊，好东西不吃，藏立柜里藏床底下留着别留。这个大姐呀就是老剑宗，辅酶 Q 十去年买自己吃两瓶，剩那给姑娘吃了，因为姑娘打生完孩子睡不着觉，她给姑娘吃了，姑娘吃的挺好。你看自己犯心脏病了，那大家想想，我让她吃冠心苏合丸，那为啥说你得把第四代辅酶 Q 十吃上呢？我说你去吃辅酶 Q 十，上你家门口药店去买，买最贵的最好的。她说妈呀，那我这有叫第四代的，是去年我买的，我还留两盒呢，你赶紧拿出来吃着。因为他心绞痛，心绞痛就是心肌细胞饿了，你饿了你是不是胃难受，他饿了他血管拧麻花劲儿， 他要吃饭，所以当时我给他开的那这个冠心素和丸，就让他配着吃，搭配着辅酶 Q 十。辅酶 Q 十这次我告诉你，老伙伴们拿到的就是给这个老姐姐吃的一模一样的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而且是威士雅牌的辅酶 Q 十。大家记住，就这个好使，别的你花多少钱买的没有这个好使，我敢说。你看这些年老伙伴们都体验了吧，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吸收率是其他辅酶 Q 十的10到8倍。那你想8倍呀、啊，其他的你吃不吸收，你吃这个马上吸收，而且吃完之后它唰一下就进我们的心肌细胞了，哎，让那干瘪的抽巴的那个心肌细胞啊，让它吃饱饭，就像咱们呐、啊，饿的呀都没劲儿了，冒虚汗了，饿的胃都揪揪着，心都突突着，这股劲儿给你一碗小米粥，你一喝唰，哎呀，当时就来精神了，对不对？咱们给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心梗做过支架搭桥的、心衰的这一类患者吃第四代辅酶 Q 十，就是让心肌吃饱饭。那你心肌细胞一吃饱饭，吃上辅酶 Q 十，马上就饱满了、鼓溜了。原来像瘪葡萄瘪瘪瞎瞎的都干巴了，现在像那葡萄粒儿饱满，这人就有劲儿了。就这个唐大姐用完之后非常好，心脏没犯病，而且呢整个脑袋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他也让他儿子找我看病，哎，他儿子呢什么情况，经常心慌，哎，坐那儿吃饭就前胸后背疼还冒冷汗，哎，到这一检查呢是什么冠状动脉狭窄，他儿子刚50多岁，而且呢血脂不高啊，这微循环循环的也挺好，但是呢这个心功能不好，哎，心功能降低，原来是2级，但是一干点活一开出租车一熬夜就变成3级。那我就说了，我说老姐姐，他这个情况你看心脏不好吃啥，还是吃辅酶 Q 十啊，哎，配上专治心脏的药，要是手上有绞股蓝更好，就咱们前两天给大家提供那个叫绞股蓝总干胶囊，它对心脏病脑梗效果很好。那你这时候搭配着辅酶 Q 十吃，给心脏吃饱饭，就像我们做菜做饭，你做菜你不放鲜盐，就等于治心脏病没加辅酶 Q 十。你看就这个道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你这菜你排骨大鱼啊，你肘子你再好吃，你不搁鲜盐能不能好吃？不好吃。所以咱们治心脏病，说你再好的药你不加辅酶 Q 十，心脏病能不能好？不好，怎么都差点劲儿。为什么？心脏没吃饱饭呢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医院是318呀，那都不报销啊，那患者还抢着买呢，找大夫偷摸的，你多给我开2月的呗，那还不行，因为医保查医保就要你吃1个月的。那现在有的老姐姐说给我开3月呗，那怎么可能呢，咱不能违规呀。为啥他要？就是因为他能够让心肌细胞吃饱饭，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就是我们饿了哎，及时的喝上小米粥，你做菜做饭要搁鲜盐，那是不能缺少的东西。那你看咱们还有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很重的心脏病，我给开完药又给开的辅酶 Q 十，我说你去拿药，结果呢哎，没过2月患者回来了，说你给我开的药不好使啊。我说怎么能不好使呢啊，我一问他都吃啥了，就冠心素和丸呢，而辅酶 Q 十呢，那不报销啊。那药局说318买不起呀、啊，我没买那个，我一看那个也不是药，没写国药准字。结果呢，回到家2月了不见好，这就是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让你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常规治疗加上辅酶 Q 十， 就是我们做菜加鲜盐，哎，

0: 劲儿啊。
1: 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其实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有些患者由于条件有限，家里条件不好啊，说怕用这个辅酶 Q 十，说不报销300多块用不起呀 这个想法我都知道啊。咱们心脏要是吃不饱饭，心率降下来，那就容易出现危险，就容易心梗、心血管拧麻花劲儿。猝死，什么叫猝死？你晚上睡睡觉，心脏难受，这个时候你冒一身汗，话说不出来，手打不开速效救心丸那个瓶，人就死了。等第二天早晨，你媳妇一看，哎呀妈呀，喊吃饭不起来呢，哎，一扒拉，人都硬了，嘴唇都紫了，那不知道半夜啥时候死的，那就是心脏病、心肌缺血造成的猝死。突然间人就没了，可他挺好，没遭罪。其实咋不遭罪呢？就死那几分钟，他得憋啥样啊？最后那口气没上来呀，啊！所以说，咱们老伙伴啊，治心脏病，凡是有心肌缺血的，我不给大家总结了吗？心肌缺血、心慌、早搏、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ST 段下移，这都会造成心肌缺血。主要症状就是人浑身没劲儿，走道腿沉，啊，口干口渴，失眠多梦，睡不着觉，没有劲儿。我说这些症状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但是有2种到3种，就说明你心脏那缺营养、缺能量了，就要及时尽快的补充上辅酶 Q 十。那你看，就说这唐大姐，这不咱们搞活动，他在8号那天就来电话了啊，说慧心呐，这辅酶 Q 十我吃过呀，好使啊，我不瞒你说呀，我都花过高价呀，318一盒我买的，但是真好使啊。那当然了啊，没有慧心给大家这么张罗啊，没有咱们厂家献爱心和老年养生协会的爱心，大家能吃到吗？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钱都让我出，我也出不起呀。所以这次3家联合搞了一次威士雅牌辅酶 Q 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哎，买的多，挣的多，还挣代金券，代金券当钱花，当时就给你兑现。咱们不像有的厂家说，这代金券啊你留着，你下回再买药的时候你买啊。那说买猪肉有预定的，买鱼有预定的，买药还有预定的啊。说留着我过年我再花这代金券，那不行。那咱们是当时兑现，当时就给大家呢减免。你像15盒赠4盒辅酶 Q 十，挣100元代金券，100块钱当时就给你免了。哎，25挣9的，挣200元代金券，正常得花2200，你减200，你就花2000，那吃17个月。哎，这次活动吧，为啥咱们这么紧张？10个有8个定的都是25挣9的，40挣18的。好像就那么2个人定的是15盒赠4盒的，没钱，没办法。那你看40盒赠18盒，减免400块钱，这400块钱是代金券，当时就减钱，目的让大家实实在在的省钱治病啊。咱们这个额外的赠送啊，啊加上这个补助啊，这样呢，合着一盒啊才60多块钱，大家就能吃得起了。啊，今天呢是最后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所以咱们还在观望的，还等着说能不能买起呀，我咋吃啊？除非你不想治病，你想治病你就来电话呗，你问我，问我的学生咋买咋吃，跟其他药怎么搭配，你问呢啊。什么病都是你一上心，好好吃饭，好好吃药，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了。你看有的人得完病他心焦，他闹心，心焦那这个病就不好好。那我们这个心脏啊。

发作。哎，为什么呢？因为心脏补充上能量了，他吃得饱，睡得好，吃得消了啊。辅酶 Q 十正常来讲人人都有，咱们小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人人都有，谁也不缺。啥时候缺的？就是45岁以后，正常衰老缺辅酶 Q 十了。那说刚才慧心，你为啥让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吃呢？他属于成年人了啊。再一个，缺辅酶 Q 十跟我们心脏的劳累程度是有关的。你这个人吃得饱睡得香，心脏啥病没有，一天省心，你也不熬夜，你就玩，你辅酶 Q 十缺的就少。那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天天用脑啊，用脑过度啊，他就消耗辅酶 Q 十，所以都需要及时补充啊。而且呢，让你的肚子吃饱饭，心脏跳得有劲儿有规律，一我们保证体内啊没有淤堵，二呢，注意一个事儿，天凉了，肾为气之根，是不有病没病腰冰凉，有病没病尿频啊，憋不住尿，肾阳气不足，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高抵抗力。哎，手上有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参茸葛芥保肾丸，你把它拿出来啊吃，搭配着辅酶 Q 十吃，这样对我们心脏呢更好啊。你看咱们有的患者过去那都是大公司的财务总监呐，工作压力大，都干到半夜12点1-2点呐，那就伤心脏。嗯，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一犯病啊脸上出汗，吃硝酸甘油，哎，丹参滴丸就是维持。去年6-7月份他儿子结婚装修房子，这老人跟着忙活，结果心绞痛了，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功能下降，害怕了，到医院住院。当时我就说呀，好好养养心脏啊，坚持他2个月啊，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好起来。辅酶 Q 十我们吃的时候啊，一天3次，1次1粒啊，这样呢保证我们凡是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不得猝死，没有突发性情况啊，让我们心脏跳得有劲儿，多跳几年。脑血管疾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那包括颈动脉斑块这一类老伙伴呢，你吃辅酶 Q 十呢，达到供养脑细胞，让我们不得老年痴呆啊。哎呀，东西是好东西，都不用我多说，但是就是太少了啊。到今天为止，活动还有最后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啊。所以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根据自己情况来参加。像有心肌缺血的，有腿疼腿凉尿频，还有关节炎，包括脑血管病啊，咱们先说心脏病的，心肌缺血、早搏房颤、关节疼腿脚冰凉为主的，你在吃辅酶 Q 十的时候，你要是有葛芥保肾丸拿出来吃，你吃完它，一让你尿频好啊，二呢它让你腿脚有劲儿，三呢让你不傻不捏，增加心肌细胞的动力啊。咱们参茸葛芥保肾丸搭配着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吃，对心脏是非常理想的啊。这是心脏病。那么脑血管病就包括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双侧脑梗死，还有的呢严重大面积脑梗死，包括得过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老伙伴呢，他的脑细胞都受损了，是不是啊？脑细胞受损，同时呢尿不住、憋不住尿、尿裤子、腿脚冰凉、跛着盖往下冰凉酸沉的啊，这个时候你吃威士雅牌辅酶 Q 十，配2个药，一个是绞股蓝总肝胶囊，它降三高啊，啊，清除血管垃圾呀、啊，养心养肺呀、啊，啊，首先吃啥呢？绞股蓝总肝胶囊，同时你配上点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大家不陌生，我第一次给。

0: 你们带来是5年前的，隔界保身丸就那红隔界，8次断尾，8次重生，完它还长，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哎，这样呢就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对我们记忆力增强有很大的帮助啊，腿脚有劲儿，这样呢让我们老伙伴啊都能健康的啊把晚年度过来。所以说到啥时候该吃什么，你们要好好的跟着慧心走啊，手上拿到辅酶 Q10 的一天3次，1次一粒。脑血管病还有一类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血糖高，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说还行，7个啊还行，你那身体让糖水泡上了。糖尿病不疼不痒，但是它能让你得脑梗，得眼底病变，特别是心肌缺血，胸闷气短，打蔫儿，没精神头，这个时候你再吃辅酶 Q10， 首先保护心脏，因为心脏好了人才能活呀，心脏跳人才能活呀，心脏不跳你咋活呀，保护心肌。然后呢对像脑梗后遗症脑萎缩的要吃啥，吃葛介保肾丸，它补肾添精，治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效果非常好啊。关于这个事儿啊，老伙伴们啊，活动还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还没有报名的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不明白的赶紧来电话，想跟慧心呐找我看病直接来电话，或者说想看看慧心那你就找我学生，咱们加微信视频都可以，因为大家呢陪伴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互相了解，我真心真意的让大家呀通过辅酶 Q10 能够把心脏病啊调过来，把脑梗脑萎缩呢调过来啊。所以慧心呢出了将近1年的工资给大家呢办了这次辅酶 Q10 的赠送和代金券的发放，就是给钱嘛，代金券400块钱那就是给你的钱呐。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10， 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10 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10 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一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10 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特性，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

0: 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0: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哎呀，老师好啊。
4: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福田呢，我是吉林德惠的。
4: 嗯，多大年纪了？
3: 83了。
4: 啊，80多岁了，这精神头挺足啊。
3: 还行。
4: 欢迎老哥哥。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要报名这个辅酶秋实啊。
4: 嗯，
3: 15赠4那个。
4: 啊，15赠4
3: 减100块钱
4: 是吧？
3: 嗯。
4: 哎，好，让工作人员给登个记啊。
3: 嗯。
4: 15赠4是赠代金券100块钱。
3: 嗯。
4: 哎，正常的你花1320块钱。那这100块钱代金券呢，当时就给你减100块钱了，你就花1220块钱啊。
3: 嗯。
4: 哎，老哥哥。
3: 哎。
4: 我听你状态挺好啊。
3: 哎呀，我状态挺好啊，我这心脏这毛病大了。
4: 慢慢
3: 头两年都不
4: 是什么情况。
3: 哎呀，原来的时候吧，我这心脏吧，你干活也干不了啊，你得干活干干活来啊。哗哗出汗，啥也干不了了，就得停。你走道走着道累着了也不行。哎呀，有的时候你犯病站也站不住了，就倒到那嘎达了。
4: 嗯，
3: 我心脏这药啊就吃老了，成模样的，有参松养心胶囊的，冠心丝活丸的，这丹参片的，丹参滴丸的，这个那我都记不住了。
4: 嗯嗯，
3: 从打你前年吧，是多咱头两年的时候，你不讲那个也是这个辅酶秋实吗？
4: 嗯。
3: 哎呀，我买了。
4: 嗯。
3: 哎呀，这吃才好呢，我12年我给你买那回买的，这心脏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我干啥活都行了。
4: 嗯。啊，现在有劲儿了。
3: 那个，啊，有劲儿，状况成了好了。
4: 啊，那这辅酶秋实吃的还挺好的。
3: 那也吃上吧，一天比一天脚健强。
4: 嗯。
3: 就是这一段吧，吃没了。我那回买的多呀。
4: 嗯，
3: 正好这又来了，我还得买，这不是吗？
4: 老哥哥，你这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哎呀，得有10年了。
4: 嗯，10年了。血压高不高？
3: 血压高啊，高，我现在控制点。
4: 嗯，血压降压药吃的啥？
3: 吃替米沙坦呢。
4: 啊，替米沙坦。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3: 能控制到140左右。
4: 嗯，那还行。
3: 那个80有时候70多。
4: 那就行啊，很不错。
3: 那
4: 嗯，
3: 我就顶吃降压药呢。
4: 你睡觉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动静就醒啊？
3: 嗯呐。
4: 不睡大觉是吧？
3: 是。
4: 嗯，这边说明个事儿啊， 说明你肾气不足，你前列腺不好啊。
3: 啊、
4: 嗯，晚上尿尿尿几趟？
3: 我一晚，最低三趟到四趟。
4: 这一宿这不就折腾吗？
3: 什么时候是呢？
4: 啊，跛了盖往下，觉着没劲儿吧，腿软吧？
3: 嗯呐，有时候就能走走道，就跛了盖就那么像前那么一勾了，就好像那要倒似的。
4: 嗯，走走道就腿软了，就没劲儿了。
3: 嗯
4: 嗯，所以这个就说明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大哥呀。嗯，你是不是有耳朵响的时候？
3: 哎呀，你说对了，我耳朵铃铛响，我都刚才我忘说了呢。
4: 你不用说，我能辨证出来。那中医大夫要不会八纲辨证，都说不明白，还看啥病啊？是不是？
3: 嗯。
4: 有慧心在呀，保证把你们这些病呢，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
3: 嗯，
4: 哎，你这个病吧，就是老年性肾虚，心肾不足，冠心病，尿频，脑供血不足，容易得啥？容易得腔梗，
3: 嗯，
4: 颈动脉斑块啦，哎，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要检查吧，容易查出来叫脑白质病变啊，多发性浆细性脑梗死。伴有脑白质病变，这就是脑萎缩、供血不足来的。而咋能查出来呀？你就站那嘎达，俩胳膊伸挺，你一条腿你金鸡独立，你站不住。啊，供气失调。再一个，这手心向上，向上线向下来回翻手，俩手心向上，再翻过来向下，你来回翻。翻来翻去就翻倒腾就迷糊了，
3: 嗯，
4: 这就是小脑萎缩啊。
3: 嗯，
4: 哎，这个病，这个季节呀，马上天凉了，
3: 嗯，
4: 心气不足，心肌缺血，容易得老年性突发性心脏病。
3: 嗯，
4: 哎，所以老年人没小病，赖赖巴巴的零件吧，哎，勤归拢，勤给他把它调一调，能好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你这个情况你吃吧，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
3: 那我那个原先我就吃一天的两次，一粒那个一回一粒。
4: 别舍不得，你看正常他刚一天一次，一次一粒，没病，一次就吃一粒，一天就吃这一粒就行。但是咱现在心脏病搁这摆着呢。
3: 嗯。
4: 咱年纪也在这摆着呢，
3: 对，
4: 所以咱们呢要加加量，尤其冬天，咱们说边框卧楼全看收口，就看这秋冬。
3: 嗯、
4: 老百姓都说：“哎呀，这一冬天过来了，开春就缓阳了。”哎，爬着爬着整九十多岁啊、哦。
3: 嗯。
4: 哎，关键是得能走能撂啊。
3: 对。
4: 哎，这是一个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第二个呢、
3: 嗯、
4: 要在肾上下功夫，
3: 嗯，
4: 因为前列腺不好，这一宿折腾三四次吧，睡不好觉。
3: 那得吃啥药呢？
4: 啊，你手上有没有原来最早我给你们整那个叫参茸葛芥保肾丸？
3: 参茸葛芥保肾丸，我这还有不同的。
4: 吃啊，你别留着，你是一直没舍得吃吧？
3: 有一盒多，
4: 吃它
3: 舍得吃。
4: 得吃啊，这一盒也是没舍得吃吧？
3: 嗯啊，
4: 那这一盒搁挺长时间了。
3: 嗯啊，
4: 吃它，一天早两粒晚两粒，淡盐水送服，就这个尿频这一盒就见好。
3: 嗯，
4: 但这一盒可不够，先吃着吧。
3: 嗯
4: 啊，那里头那个红葛芥不好办，所以它就没有货现在啊。
3: 嗯嗯，
4: 哎，好了，老哥哥。我给你登上记辅酶 Q 十啊，
3: 啊，
4: 哎，还有旁的事儿吗？
3: 你说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是觉得那个是老咳嗽，一咳嗽带点血筋儿，
4: 嗓子眼发干呐，
3: 嗓眼发干刺的我。
4: 去买一个中成药叫百合固金丸。
3: 啊，知道了，百合固金丸。
4: 哎，百合固金丸吃啊。
3: 嗯。

0: 吃多长时间？吃一个月啊？嗯，好嘞，老哥哥，再见，再见。
1: 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啊，您好啊！
0: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家是哪里的？
3: 老师啊，我是白城的，白城的今年72岁，姓于，叫于慧琴。
0: 嗯，于大姐你好啊，听声音耳熟，这都是老患者了，跟我都七八年了啊。
3: 是，老
0: 啊，
3: 师
0: 一直
3: 您
0: 听我讲课是吧？
3: 我都不落下听。
0: 啊，哎，老大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就是以前吃过这个维氏雅这个辅酶救食，吃的挺好。这次吧，我还想报名。
0: 嗯。
3: 我想报名吧，咱们这个辅酶救食吧，哈，40盒的，40盒，这不还多得18盒吗？并且呢，还少花钱，老师。
0: 给400块钱代金券，这400块钱代金券啊，是那个当时减免400块钱啊。
3: 是啊，老师啊，这不都是您的辛苦和努力的争取吗？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呀、
0: 哎呀，这是有史以来辅酶 Q 十赠的最多的一次，是吧？赠的最多，而且呢，咱们这个钱呐，现金代金券是当时就减免，啊，不是说给你代金券，你下次再买药再花，咱不能这么的啊。
3: 老师啊，您的费心和努力呀、啊，我们一次一次少花多少钱呢？
0: 三家献爱心，感谢呢老年养生协会。你看，你这400当中，他就出200，我出200，啊，再有呢，咱们辅酶 Q 十厂家给了一个最大的赠送，赠的多呀。那么慧心呢，这一个人吧，浑身是铁，撵不了几根钉啊。所以呢，我出一半儿，就你们这个代金券儿，啊，15赠4的给100。25赠9的给200，40赠18的给400，我出一半儿啊！你多了我拿不起呀、啊，所以说呢，这是三家献爱心，保护老伙伴们有一个健康的心脏，一个呢非常健康的脑血管，咱们在这2项上不得大病啊！
3: 是啊，老师啊，您呐、啊、就是做这些善事啊，数不胜数，说不胜说呀。老师，我为啥说要报40盒呢？
0: 嗯，
3: 我要和我老伴俩呀一起吃，还让我孩子也跟我一堆吃。我报这些盒吧，我们三口人吃，是不是够吃9个月，只10个来月的
0: 那
3: 这个
0: 详细说说情况。这个辅酶 Q 十，你家原来谁吃过呀？
3: 钱？我吃啊，我吃，我老伴喝，看我吃的挺好，完了我让我老伴也吃，完我儿子吧哈，我也让他吃，他吧心脏都是行，我让他先打好提前量的基础。我寻思
0: 嗯，
3: 我多报点儿，
0: 那
3: 我
0: 么
3: 还
0: 一
3: 辛
0: 个
3: 苦
0: 一
3: 吗？
0: 个说说情况。先说你吧，你今年72岁，你的心脏啊，具体什么情况？
3: 老师，我以前心脏吧哈，就直突突，一突突吧，完了就没有劲儿，完拎啥东西也拎不了，完了睡眠还不好。我心脏一突突达到多少下呢？得达到100下，完了我心脏这就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吧哈，完了就是，老师，这不是你以前就带来的这个威氏雅牌辅酶救食吗？辅酶
0: 嗯，
3: 救食我就吃，哎，吃一天就比一天的见好，一天就比一天的强。
0: 嗯，
3: 你说这个辅酶救食还管睡眠呢？怎么还能管着睡眠呢？咋这么好呢？这个辅酶救食。
0: 当然了，你记住，辅酶 Q 十它不是治失眠的，但是它是能够解决心肌缺血，给心脏补能量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
3: 嗯，对。
0: 都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是不是啊？
3: 啊。
0: 那么心脏是主血脉的，就主全身的血管，它一收缩，把血射到全身，养神明。心脏缺血，人慌，人心突突，拿不成个，没有劲儿。
3: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口干舌红，记忆力减退。
3: 是。是。
0: 你检查说。一般大夫说你亏气亏血，那么西医呢做心电图就容易出现 ST 段下移，就是心肌缺血的。

0: 心电图，或者严重心肌缺血伴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时候，会引起呢咱们的早搏。这个早搏就是心脏会有会有突突的啊。
1: 哎呀，老师，我都没说，你都看出我二尖瓣关闭不全，确实是这样啊。老师，你看的是太准了。
0: 因为你的症状呢，它有突突和没劲儿。那么大家记住，人心脏不好不会睡好觉，两种可能，要么打蔫儿，没劲儿，脸白了磕叽的，不没有血色儿，没劲儿，在那坐着磕头犯困，真要睡着了，他容易心折个。睡睡觉一心一折个就醒了，
1: 是啊，
0: 就不睡大觉啊、
1: 嗯、
0: 睡呢也容易严重者心阴不足，舌头尖要是红，手脚心热，人就会出现睡不着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昏睡，就总想睡打蔫儿，严重缺血人就没劲儿了。
1: 嗯，对对，
0: 哎，所以心肌缺血造成的，在阴阳当中它是气阴两虚，气虚就是那个没劲儿，阴虚就是那个口干。
1: 对对，
0: 是不是老伙伴们对号啊？看看于大姐的症状就典型。所以这个心脏缺血呢，跟上边的肺阴不足有关，下边的脾胃虚弱有关，还跟再往下的这个肾气不足有关。
1: 嗯嗯，
0: 哎，所以这当中是咋造成的呢？咱们这些大系统啊，整个人是九个系统，哎，正常说有八个系统啊，其实是九个系统，这些都跟着都干活。你的肝如果是脂肪肝，它就会引起心肌缺血啊。
1: 有脂肪肝，是有脂肪肝。
0: 哎，如果有胆囊炎，它也会造成心惊有热，那就睡不着了啊。
1: 嗯嗯，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看看有没有手脚麻抽筋的时候。
1: 这个差异几乎是不见、
0: 啊、那看看尿频不频。
1: 那啥，那个老师，我是这种情况，以前就是就是二年前没吃辅酶救食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睡三四个小时觉，吃辅酶救食就这个吃完以后、
0: 嗯、
1: 老师这回你费心这不又带来了吗？
0: 嗯，
1: 再来以后吧哈，我吃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就睡六个多小时觉了，而且我睡觉吧哈还挺深度的睡眠，而且还不起夜。
0: 嗯、
1: 哎呀，我说这辅酶救食咋这么好呢？老师常讲啊，深的道理不懂，常讲啊，辅酶救食是心脏的发动机，所以说我睡觉以前不好，现在就好了，现在三个多小时，
0: 嗯、
1: 现在睡六个多小时了。老师，这都是你给我带来的福。哦
0: 真不错呢，你这个情况就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
1: 啊啊，
0: 哎，一天三次，一次一粒，这是一个。然后你呢有脂肪肝，它是一个痰瘀体质，要配什么吃呢？配绞股蓝啊。
1: 啊啊，
0: 嗯，这样吃效果会好啊。
1: 啊，
0: 哎，你的就完事儿。那你爱人多大岁数？
1: 我爱人75了，他也
0: 75，他心脏是什么感觉？
1: 他心脏就是好像有点过缓似的，我也给他吃这个呢。
0: 心脏跳得慢是吧？
1: 跳得慢，嗯。
0: 跳多少次呢？
1: 52、3次，48。
0: 那可真少啊。
1: 啊，从哪吃上这个还始终不错，
0: 嗯、
1: 就始终就在59、60、61、2、3、4，就这样，还真不错。
0: 嗯，
1: 嗯，
0: 挺好。挺好，接着吃。如果他过缓，注意心脏跳得缓。那这就说明男同志来讲75、
1: 嗯、
0: 为啥跳不动了呢？肾气不足，你看他晚上起不起夜，前列腺好不好啊？
1: 晚上他有时候一趟两趟，
0: 嗯，
1: 他有时候就是说喝水多点，就是三趟。
0: 哎，所以这就是肾气不足啊。
1: 嗯、啊啊
0: 啊，这个情况啊，吃威士雅牌辅酶 Q 十量呢，这个季节呀，45岁以上的就是没病也有心肌缺血，都应该按一天三次，一次一粒的服用啊。
1: 啊啊啊！
0: 然后呢，像偏于肾气虚、肾精不足、有脑梗、心梗的、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到了季节天凉了之后，马上就是肾虚了，因为肾呐，它。整个呢是万病之根，咱们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浑身有没有劲儿，最后人这个一体多病啊， 有的人你看一体多病，有的人能扛。

0: 长二十年，是吧？赖了巴巴二十年，就说明这人肾好。
1: 啊啊，
0: 肾为万病之根呐，有的人得病就不行了，说明这人肾就不好。啊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老伴儿啊，让他配点啥呢？葛芥保肾丸。
1: 啊，他吃葛是葛芥保肾丸正对装啊。
0: 正对装啊。
1: 哎呀，老师啊，我这还就是还真留两盒没舍得吃呢。
0: 你看有不少老伙伴都是去年前年我给你们整的，就留的舍不得。
1: 你真
0: 是不是啊？那个药就是尿频，不管男的女的，没劲儿，包括咳嗽，包括糖尿病的蛋白尿和肾虚啊，浮肿，一盒保证见效。
1: 啊，哎呀，
0: 是不是啊？
1: 老师，你的指导，要我们懂啥呀，老师？
0: 哎，你吃吧，给老头吃啊。
1: 哎，好好好，
0: 儿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儿子今年46。
0: 46上班啊？
1: 搁哈尔滨高铁。
0: 哎，现在孩子有时候熬夜呀，特别这个手机呀。
1: 有夜班，有夜班。
0: 再就是啥呢？这个外卖呀。小孩啊，现在40多岁，心肌缺血的不少。他辅酶 Q 是按两粒吃，早一粒晚一粒啊。
1: 啊，那好。
0: 哎，给他用上啊。
1: 嗯。
0: 哎，好嘞，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啊！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最近呢，咨询这个心脏病问题的病友就比较多，那今天呢，我也想借用跟大伙约会的这个时间呢，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讲心脏的问题。你看在门诊啊，看着咱们很多患者呀，拿着这个心脏的报告单来找我看病，有的呢我要求他再做一个心脏增强 CT， 有的呢我要求必须做一个心脏造影。那么我们今天就详细的谈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我要求 啊，简单的做一个心电图就可以了。而有的呢，就必须要做一个心脏造影呢。你看前两天，我们线上有两位患者就先后问我，一个50多岁，一个70多岁，都是女同志，就在线上咨询我问题。一个说，老师啊，我前几天胸闷，还有点心慌，上医院做心电图，心电图说我这心肌缺血，我又做的心脏彩超，彩超报告说我是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他说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而且血脂也不高，但是我就胸闷，一胸闷得很长时间他也缓解不了。那我们当地医生啊，让我做这个心脏的增强 CT， 我去做了，但是心率快没做成，告诉我还得做这个心脏核磁，说的我挺害怕的。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大夫医生了，我比较相信你，所以啊，我想咨询一下老师，看看我这情况，我这病严重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吧。他就把他那资料念给我听。我说啊，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做完心脏彩超之后，他有句话，怎么说的？叫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就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不？他说那我不懂。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没有问题，心脏室壁阶段性运动障碍说明你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但你心肌并没有损伤，你是正常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心脏的憋闷啊，甚至很长时间你都得不到缓解呢？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呢心脏还没有损伤，所以我觉得心脏核磁啊没有必要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咱没有那个必要。那么第二位线上咨询我的患者70多岁，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这70多岁的大姐啊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上了年纪7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的药物维持着，因为血脂比较高，2年前做过心脏造影，说他有心肌桥，那现在呢晚上一躺下去心脏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需要造影，因为你这个心脏造影你得住院得预约，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啊，就线上问诊。那么我详细的问了一下他的症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呢跟你那个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造影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 一查就做这个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呢？在这儿啊我给大伙简单的科普一下，对于每一个人呢、啊、甚至都会有所帮助。你像心脏的增强 CT 又叫什么呢？血管筛查，它是无创伤的，就是静脉上给你打上那个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啊，看你这心脏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大夫要会问你的啊，会不会有过敏史啊，有没有甲亢，包括你那个肾的功能好不好，因为这个造影剂啊它要需要通过我们肾脏代谢出去的，它不可能一直在你身体里啊，他会问你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就做不成。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呢高血压10年以上，糖尿病6年以上，血脂高，当然了他不是说我必须得是这三种情况都存在，不是的，就是单一的有一种情况存在，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就总是感觉胸闷气短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是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你像心脏的增强 CT 你就可以做，筛查一下血管，看看有没有淤堵的情况。那么做这一次啊，可以挺个3到5年，也就是说你在3、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些，可能咱有些医生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内科大夫就不太高兴了，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好。为啥不好？因为我想告诉大家医疗真相。有人说这期间那就不用再去检查，真没事吗？真没事啊，至少我保证90%以上甚至99%的人是没有事的。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下心脏的造影检查。造影检查是需要住院的，因为它是动脉穿刺啊，就是在你这个手腕啊，或者你下肢血管完了之后呢，给你穿刺，穿刺进去之后打入造影剂，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这个费用基本上能在个6000左右，你有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因为它属于手术微创的。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的就是哪一类人需要做这个心脏造影，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就是已经明确心梗的，听好了啊，已经明确心梗的，而且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病史啊，有吸烟饮酒史，平时啊一活动之后就感觉胸口发闷发疼，那包括我们胸骨后心前区颈部有憋闷感啊，有烧灼感，有疼痛感啊，甚至2、3分钟、3、5分钟都缓解不了的，典型的心绞痛，或者是得了心梗的，而且抽血检查那个肌钙蛋白比较高的啊，120直接给你拉来的啊，这种你需要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就记住心脏造影算手术，一定记住这一点。那有人说，老师啊，你刚才说到心肌桥啊，医生就说我心肌桥，我这种情况有危险呗？你像很多人可能头一次听到这词儿，心肌桥，什么叫心肌桥啊？一般有心肌桥了，你记住啊，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胎带的，就是先天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你母亲怀孕的过程当中你所形成的，就在你心脏形成的时候啊，你所形成的这么个情况。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胎儿心跳，所以小孩在母体当中啊先长心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也开始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嘛，就咱们现在这2室2厅的这房子，也就咱们老百姓所说的什么左心室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啊、右心房啊，就这么个东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其实人的这个心脏啊，它是个肉疙瘩啊，这个肉疙瘩呢上面它得附着着血管，你比如说冠状动脉、左动脉降支啊、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呀、啊、这些血管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走着的，循行的。那么心肌桥咋回事？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个心脏血管不是贴附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外走啊，这是胎带来的。有人说我这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95%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没关系的。很多医生告诉你，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地，多大岁数了？我问你多大岁数了？就像刚才我说这70多岁的大姐情况，有心肌桥，总胸闷气短，但她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关系，跟什么有关？跟心肌缺血有关，跟心脏供血不畅有关。你就像咱们有些人啊，可能一出生啊，他那个腿脚就不利索，他就属于胎带的，你要是不给他治，他就一直这么走着也不影响，对吧？因为他本身就这样啊。但是你要说后天形成的，你就像我小钱似的啊，后天形成的骨头坏死，那肯定他就难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区别啊。有的就是娘胎出生时就带的，而且整个在你发育的过程当中他就跟着正常去发育，所以他对你影响不大的，因为本身他不算是什么疾病，就是他长

0: 的位置长得不对了，能明白吧？哎，就像有人说，哎呦，身上长个猴子，有的呢长在胸前了，有的长胸后了，啊，可能没啥大影响，但有些人长脸上了，啊，长脑门上了，那你就说他有病吗？不是，只能说他可能不那么好看，影响美观了，对不对？但他不算啥病，能理解了吧？哎，心肌桥是这么个情况。像刚才说，那我这心脏病跟什么有关呢？跟心肌缺血有关呢？跟心脏的供血不畅有关呢？你像心肌缺血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也许是血管淤堵，也许是血液粘稠，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心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化淤堵它就能解决，平时你喝点猪心汤或者喝点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它就很好啊，它就能给你解决呀，因为它就是化淤堵的，就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的缺血缺氧，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人会出现什么呢？心慌胸闷甚至心绞痛啊，有的人呢是胸骨下疼痛啊，表现的就像咱说那个胃疼似的，有的人左胸痛，有的人是右胸痛，有的人是锁骨上或者是锁骨下这地方疼，有的人还脖子发紧呢啊，嗓子这位置感觉不舒服啊，有的时候感觉火烧火燎的，有的人呢是肩膀头疼啊，有的可能会放射到我们的肘尖，就我们的胳膊肘啊，啊，有的是手腕子疼，甚至还有的人啊手指发麻呢啊，有的脖子发硬，后背疼啊，肩胛骨疼啊，甚至还有表现出来什么呢？满口牙疼的。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是个球形，冠状动脉血管呢附着于我们心脏表面，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这是大致都是我们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的心绞痛，往往会伴随着濒死感。那么心脏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心脏憋闷、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律不稳、失常数，这些表现往往是心脏缺氧所带来的表现。人的气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管道产生淤堵的时候，你的气和血它就不能很好的去供应给心脏了，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憋闷啊，气短啊，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前胸后背的疼痛。所以你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你就直接化瘀，你就直接化淤堵啊。那在你化淤堵的过程当中，你无论用疏阴汤也好，还是参柏树荫颗粒也好，你的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甚至二便不通、筋骨不通，都会有一个改善好转。所以参柏这药你正常用，一天三次，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颗粒了，没有关系，你现在可以马上再去服用一袋，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参柏树荫颗粒啊倒入到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是凉水都可以，让它在你嘴里迅速的融化。我告诉你，两三分钟内它就能够快速缓解你心脏的不适啊，会快速缓解你心脏憋闷气短甚至出现的疼痛表现。参柏树荫颗粒可以救急，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的吸收，快速的达到病灶，快速的去化淤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糖尿病，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里有点事生了点气，结果呢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觉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心脏更是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疼痛，尤其后背疼特别厉害，开始用上参柏树荫颗粒啊，给他的那个指导老师就打过来电话了，按照老师说的一天用三次啊，早中晚每次各一袋。我这几天呢我感觉身体有变化，所以我想谈一谈我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用了一袋药，晚上用了一袋药，当天尤其是当天晚上啊，他说我平时这个时候啊心脏憋闷更加厉害一些，他说那天晚上就没有，而且晚上睡觉睡得还挺好呢，不到一个礼拜 啊，他说我这心脏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啊，就明显的得到了改善，缓解了，减轻了，完眼睛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啥呀？心脏化瘀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其实你像人呐，它是由多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血液循环系统，对吧？血管。呼吸系统，这是气管；淋巴系统，就咱说排毒的；消化系统、泌尿循环系统，甚至我们脊柱啊，我们的骨骼，这叫什么？运动系统，包括还有那个神经系统。所以，人就是由这些个什么呢？系统管道相互组成的啊。你哪个管道淤堵出现问题了都不行啊。就像我说的，心脏堵了，那就是心梗啊。肝脏堵了，那就肝硬化呀；胃肠道堵了啊，那就是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什么肿块啊、结节啊，包括淋巴堵了，是淋巴结节啊、淋巴恶性病啊、甲状腺啊，有很多女同志甲状腺上长结节，甲状腺有淤堵了，乳腺上出现了增生，出现了淤堵，肾上出现了淤堵，出现了囊肿，包括脑袋出现了这个淤堵，形成什么呢？脑梗、脑血栓。啊，偏瘫、半身不遂了，下肢血管淤堵、静脉炎、静脉血栓。你像我们云南丽江啊，有个病友，今年50多岁了，我管他叫小伙子，做普洱茶生意的，因为别人欠他钱，以前呢，大家生意都好做，啊，而且呢，都是先给茶后结钱，都经常在一起做生意了，是吧？但这2年呢。下来茶也卖了，始终不给人结算，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家就不给你了呗，对不对？所以这一气之下也是上点火，加上生点气，就脑血栓了。出院的时候啊，依然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比80、90岁的走路都费劲，半边脸始终是抬不起来的。那右侧的眼睛始终是睁不开的，说话也是始终不行，就感觉那个舌头啊不听使唤、不受支配似的。然后用的森柏这药，我就让他别着急，就正常服用，一天先按着3次服用，一次一袋就行。到今天接近2个月的时间，现在除了有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一切全都正常了，右眼。还是稍微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呢，一切正常，正常人一个，说话啊、行动啊，全都正常。记住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我就化瘀堵，我就能把这病治好。你信我没错。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经常说一句话，说这钱呢得花正地上，因为就这些钱，就像做生意似的，咱普通老百姓做不了生意，为啥？因为赔不起，你没有那么多钱赔，所以不允许你犯错。你像有钱行，对吧？失败了犯错无所谓呀，是不是？这次做生意赔了， 赔了没事啊，咱还有钱呢。但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哪有那么多钱呢，对吧？所以讲究啥呀，讲究说这钱呢花正地上，就是花在坑节上，花在刀刃上。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治病啊，你也得治到这点上，就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也得补到根上。你像人的这根是啥呀，那就是你那肾呐。过去啊，很多那个道长啊也是非常懂中医的。道家一般讲究什么呢，讲究的是叩齿提肛。说什么叫叩齿提肛啊，叩齿啊就是用你的牙齿上下叩击，就是上牙碰下牙啊，就这一次要做36下。等你上下这牙你扣了36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嘴里边的唾液开始多了。你不信你试试吧，上牙扣下牙36下，你会发现嘴里唾液多了。那么在你的上颚和你这个舌根的交界这地方啊，你舌头你动一动，这还有一个名字叫赤龙角海。这个口水你别吐，怎么的呢，好东西不能浪费，你慢慢的咽下去。可能有人说，哎呦这怎么往下咽呢，这多埋汰呀。我告诉你，这是唾液，不是痰液，能明白吧？痰那个东西它属于我们器官当中带有的一些炎性物质的产物啊，这个痰呢你给它吐出来，对吧，吐到纸上包好了扔在垃圾桶里。但是这个唾液不同，中医管这个唾液叫津液。人的这舌头根下边，大家拿镜子啊，你照一照，就是把舌头卷上来，你看你这个舌头根下边有个什么呢，有个旋，一分为二，左边叫津精，右边叫什么玉液。津液呀从左边这个地方出来，通过叩齿可以增强增加这个津液的分泌。那么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津液给它咽进去呢？因为津液是个宝，它可以补肾，它能濡养精血，并且能改善肾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腰膝酸软。有人说这东西太简单了，哟，你可别小瞧它啊！你看这东西看是简单，过去有句话怎么说，叫大道至简。那么说到这儿，我给我们这些个老伙伴啊举个例子，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呢都是知道的，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这一说，就是每个家庭啊都可以多生啊，你想生多少生多少，没人管你，你生可是生了，但是不像现在说的优生优育。你像现在多好啊，这个时候你缺什么马上就能给你补上什么。所以你看现在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一个个怎么的都是古灵精怪的。你像我们那个时候谁管孩子呀，对不对，谁管你呀。所以你看出生的孩子质量跟现在那真的就没办法比。那个时候很少有做到什么呢，就是怀孕检查的，就咱说那孕检啊，3个月呀5个月呀几个月呀，查这个查那个的，那时候没有。所以出现问题的孩子他就比较多呀，有的讲话了就是先天性疾病的，有的是脑袋上啊有残缺的，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智障嘛。但是这个孩子他有一个统一的表现，就是流口水，说实话流口水。其实这个口水啊是津液，控制不住，总是往下流。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孩子他肾精不足啊。所以你看往往去医院，中医大夫往往说这个孩子啊先天不足。什么叫先天不足啊，那就是肾精不足。那为什么说这个孩子肾精不足啊，因为这个中医有一个名词术语叫肾为先天之本，五脏六腑之根基，所以肾精不足的人津液就外流。那么伤害最大的就是我们这脑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了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之海，你肾精不足，你脑袋里边的髓它就少了，对吧，那它少了它肯定影响思维啊，影响你的脑袋，影响到我们的智商了。你再比如说这人呢半身不遂，你看半身不遂的病人每天里在家也好在外头也好肯定得带个手绢，严重的

生保健啊，以及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但是只要你坚持了，它也是会有效果的。你连续做上10天8个月，你会发现有变化的，脑袋清楚了。你再坚持做上1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胳膊腿有劲儿了。所以我们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就什么事啊都是贵在坚持。那么每一天你叩齿提肛36下啊，就叩这齿36下，我一天叩多少次呢？最好是3次。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别着急起，你又没啥事，你就去叩这个牙齿。中午你叩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往那一躺，哎，你再叩一次。可能有人说，说导师啊，我牙都没了，我怎么叩啊？那么这一说到牙呀，我们这辈儿的人哪个牙都不好。那么这个牙好不好，大家你知道跟谁有关系不？可能有人说了，跟肾啊，对喽，跟我们肾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这个牙和肾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呢？因为中医讲肾主骨，而这牙呢，在中医又讲了说牙为骨之余啊，也就是说齿为骨之余嘛，这是原话。那齿是啥？不就牙齿嘛，对吧？所以你牙口好不好，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人的衰老程度。一个人的衰老程度，你要看你这个人的肾它行不行。为什么？因为肾是他的根本呐，五脏六腑之根基嘛。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一棵大树，那这个肾就是这个树根子。快到冬天了，你这个树叶是不是就都落了？你看起来这个树啊就像是死了一样。但是只要这个树根子没问题，你等明年开春的时候，你看吧，那个枝干呢，是不是又开始怎么的变绿了？甚至上面又开始长出什么呢，新的树芽了。就是因为啥？这个肾它没问题。到冬天它这个肾呢就把这些营养物质给储存起来了。到开春的时候呢，哎，它又通过我们这个枝干把营养啊输入到整个树枝树叶上。那么对于我们有的老伙伴来讲，可能说我还有那么2颗牙，但是也是参差不齐的。那我建议大家呀，即使你就有1个牙，或者说我没有牙了，我也建议做这个叩齿提肛，尤其这叩齿。说那我都没有牙，我怎么叩啊？你没有牙了，你不有牙床了吗？对不对？你只要做个动作就行啊。只要是上下叩齿了啊，叩击了，它就会产生津液。那么说到没有牙啊，我1997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老家呀是黑龙江鹤岗的。过去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他没事的时候，他不都出来晒太阳吗？我有一老邻居，比我大30来岁，我得管他叫姑。那个时候啊是70多岁，满口几乎就没有啥牙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人家就自己在那儿吃苹果呢。我一看这没有牙，就用那牙床子啊在那咬，在那嗑，完了之后就在那呱唧呱唧的吃，在那磨。所以就没有牙了，就拿那牙床子去咬，就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所以别总说啊没时间呢，没条件呢，就咱们平时田间地头也好，屋里屋外也好，你就练习我刚才说的这个叩齿提肛。你像北京有个老爷子，也是我的患者，今年得90多岁了。你想想，我都70多岁了，这还是20年前告诉他的呢。我说你每一天没事的时候啊，你就练，即使你没有牙，你也需要每天坚持练习。那么扣完牙齿以后再练习提肛。那什么叫提肛啊？就是往上提收肛门，通过收缩肛门带动臀部的收缩。那么经常练习提肛可以预防老年便秘、痔疮，包括老年人都有一些尿频尿急。说白了还是为了强身。老年人到了晚年特别容易形成便秘，你说排便都是硬的吧？还不是，就是这个头是硬的，后面全是

软的，但是就这他也排不出来呀，对吧？因为头上那一段他就排起来特别吃力费劲，有的没办法，就得总用那开塞露，来来回回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这个痔疮啊还容易给整出来，还容易犯。所以老年人便秘大多数是啥呢？气虚便秘或者是血虚便秘，年纪大了，自身的肾精已经不足了，精血亏虚了导致的。但是肾的精血不足，为什么我们要做提肛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肾脏啊主管二便的，你肾亏，你这个二便它就不畅通。很多老年人下眼袋大不大？对吧？有的很大。这都是你肾精不足，那你二便呢都有一些不顺畅，不是便秘啊，就是排尿尿不出来尿，啊排便困难。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要整天吃这个泻药，这里边很多都是有这个番泻叶的，时间长了它容易中毒啊。这种东西它有个怪名，叫什么呢？叫蒽醌。蒽醌呢，它是一种容易导致我们出现恶性病的物质。所以很多喝这个泻药的人，他这个肠道啊都是黑的，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啊，你看，哎呦，他这肠道里边怎么错黑呀？就像那个农村烧的那个烟囱啊，那里边似的。所以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练习这个叩齿提肛，你坚持下来看看有没有效果，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关键是啥？简单呐，更主要的是啥呢？它能帮助我们养肾。你就记住，补一定得补到根儿上，肾是人的根，人呐就像这个大树似的，你树根好了，你想你一个大树能不粗壮吗？有人说，肾的养护就那么重要吗？哎，可以说非常重要，啊，甚至比你想象的还重要。往大了说，肾是我们的生命本源，为什么呢？那么我想问问大伙儿，你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怎么来的？谁也不是孙悟空啊，谁也不是说在那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是我们父母的精与血的结合而来。人从无到有，从父母的肾精血当中，我们化生出来的。那么往小了说，我们人体的健康也取决于你肾是否健康，你的肾健康，你的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无论你养生，你还是治病。都得保护好你这个肾，就是搞好你这个肾呐。你想健康，想长寿不生病，你必须得有一个好肾。你没有好肾，你就没有健康。这些事情啊，都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老年有一种常见的毛病，就是啥呢？高血压，常见吧？你看高血压，有这个高血压肾病。你再看看这个消渴症，消渴症是啥？糖尿病人，那最后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你看看冠心病，冠心病最后发展成什么？心衰、浮肿，这也是肾的事情。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名医朱丹溪曾经说过，人的身体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这个阴指的就是什么呢？咱们说的水呀、啊，肾就是水脏。所以后人结合了他这观点，提出了养生治病还需要从肾开始，认为肾好百病不生，益寿延年。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肾决定了人的生老壮饮。那么这个生就是人的出生啊，孩子怎么有的？其实就是男女精血的结合嘛。那么长和壮。就是肾的充盈，那么生长壮老已，这个已就是死亡的意思，啊，就是肾的衰亡，所以肾的健康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也正应验了古人说的那话，百病还需从肾养的治疗手段，也就是说，你若想长寿，你想不生病，你这个肾得好啊。啊，肾得好，所以百病还需从肾养。你想健康长寿，你离不开这个肾。你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是怎么？

0: 回事？高血压除了跟淤堵有关系之外，你像这血压高的人，同时他这血脂也高，血脂高说明这个人的血液讲话了就跟那个地沟油一样啊，还是小饭店里的地沟油呢。有人说这个血脂高怎么的呢？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吃肉吃的？现在条件好了，是不是吃肉吃的呢？我告诉大家，即使你不吃肉，整天净吃素啊，你这血脂也会升高。为什么呢？还有遗传因素造成的呢，就跟喝凉水都长肉似的，对不对？其实啊，这就是根儿的问题。那根儿是哪儿啊？就是肾呐、啊，肾的问题。另外呢，我再跟大伙解释一下，你比如说你这个小孙子天天大鱼大肉，你看哪个孩子得这个高血脂啊？哪个小孩说八九岁有高血压呀？没有。你再看看你呢，讲话了，我天天吃素，我天天白菜豆腐啊，啊，我告诉你，豆腐白菜你一样也是高血脂高血压，为什么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想知道，想知道我告诉你啊，就因为小孩他这个肾精足，他的精血足，大家别忘了，肾在五行当中属水，肾是水脏，你身体有水的滋润，血脂啊都被分解吸收了，所以小孩的皮肤你看看水露露的啊，你恨不得亲一口。你再看看我们有些老伙伴，哎呦，皮肤干的都掉渣了，你看你那个脚后跟讲话都裂大口子了，不相信你自己看看，你再看看你这舌头干不干，这都说明啥？你肾亏了。所以肾亏身体就会缺乏水的滋润，那他血脂他就高啊。那么血液在这个血管当中，你这个血脂都粘在你这血管上了，你说你这个血管能不狭窄吗？你这个管壁狭窄，你血管压力是不是就大，血压就高呗。你吃加药他这个血压也不会太理想。你像有的老伙伴说了，我吃这个加药啊，我一片不行，我吃两片，我这个血压一定能下来。那么我告诉大家，你就靠吃这个加压药，靠吃这个西药，长时间你这么服用下去，它有副作用的。那西药都是有毒性有副作用的，你不相信你把这个药的说明书你拿出来你看看吧，你看看有没有那么一栏，肝肾功能不全者如何如何，就是把你的肝你的肾它损坏了，甚至有的说明书上会详细的记录说你吃多久之后你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肾功，要不然的话你的肾受损了，早晚你这树根子出问题。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 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咱们一起分析分析。加药啊，有这么几种：一，你比如说这个利尿的；二，有这个扩张血管的；还有这个什么呢？钙。

脂组织剂，还有其他什么的。那我今天呢，不提这个扩血管的，也不提这个钙离子的拮抗剂，我就说这个利尿降压药，这些药你吃时间长了都不太好，你的肾可能会出现问题，啊，尿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蛋白，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加药啊，这些药里边啊，它都有这个利尿剂，这个尿一出来，血里边的水它就走了。啊，它就少了，那么血是不是就少了？通过这个血管，这个血，它对我们血管产生的压力，啊，也就降下来了。但是大家你别忘了，尿多了，时间长了，是不是给肾脏带来负担了？哎，肾的压力就受不了了，它的负担过大呀，肾过滤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就像这筛子网，啊，你筛沙子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天。你塞2次沙子，啊，你这个塞子呢可以用个10年20年，但是你现在呀，你每一天你要非塞个10次8次，甚至时间更长，那你这塞子网是不是可能它用的时间就更短了，甚至就用1年了？它用的太频了，它浪费呀，就过度使用，那你这个塞子是不是就坏了？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吧？那么我们的肾脏呢也是如此。通过你排尿，正要干很多的活儿，你现在加班加点的让他去排尿，是不是就增加了我们肾脏的负担？你久而久之，你这个肾是不是就疲劳、就虚弱？啊，完了之后慢慢的，是不是排毒的功能就下降了？这个时候，蛋白尿啊、潜血呀、尿毒症啊，所以现在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啊，10个人当中有6个人患有高血压。一个方面呢是血压高导致的肾动脉硬化，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利尿剂造成的。所以你看，你这个下眼袋大不大？你摸一摸，你这手脚凉不凉？严重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下肢的浮肿？就这样的问题太大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选择不对，你得努力白费。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啊，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老师啊。我就是这样的呀，那你别愁，因为什么事情啊，它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和方式，而且呢，就这个高血压来讲，你要不重视它，它的危害就非常大。我曾经遇到这么一位患者，他年龄也不小，离休，第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你一看这人呐就不对，你看我们正常人看病啊，我们一个人来。人家一来四五个人，开的小轿车来，他看什么来呀、啊？他有一个小症状，啊，就是这个脸发麻，稍微还有一点便秘，啊，就看这小毛病。当他坐在这里的时候啊，第一眼一看，啊，我看他这个脸上的颧骨这地方有一点发红，啊，之后呢，我看他这个舌像，啊，他这个舌苔上面都是裂纹，而且呢，他这个舌苔。啊，是一块一块的，有的地上就没了，舌头底下全是那大青筋。你一搭他这个脉，他这个脉象啊，有些什么呢？弦细。那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盛的表现呐。之后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这个麻呀，它只是个症状。我说你这个可能是啥呢？血压有些偏高了。当我说完这话之后。他说：“我这个血压我不知道啊，大家知道有一种血压是没有症状的，你像这种是很危险的。等你眼睛充血了，啊，甚至等你脑血栓了、脑溢血了，你才知道你血压高。很多人这样啊，我告诉你，这个必须得补肾，平一平你这个肝阳火旺的问题。”他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我说：“你还真别犟。”我说不信呢，你量一量这血压吧。结果一量，你看，高压180，高不高？那家属都感到后怕。之后我说，你看看，你这个血压高吧？我说你这么办吧，因为100%报销，离休啊。我说开一点补肾精、补肾血的药，也有这条件，正好医院有点，用一点鹿胎盘。因为这东西专。

肾精和肾血，顺道呢还能调一调心脏，因为血压高的人呢心脏都不好，我就给他开的是梅花鹿的胎盘。你像人的胎盘呢，它叫紫河车，那梅花鹿的胎盘呢也叫鹿胎，非常昂贵，一小瓶一小瓶的，你不是老干部也不可能给你用这药，讲话了，级别不够，人家离休啊，而且来的时候你看啊，大车小辆的，我说你的降压药啊你正常吃啊，我给你开了你正常吃，化瘀药呢参柏你也正常吃着，另外呢我说你吃点这个梅花鹿胎盘，因为这东西男女大补，男的吃了呢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还得好好补肾，还得养养心脏养养脑，梅花鹿胎盘这个药我先给你开个30支啊，我说另外半个月啊来复诊，结果呢他就没有来复诊，大概过了能有快一个月的时候来了，那说话呀、啊、走路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但是这回啊身边就跟来两个人，而且走路都带风，走得可快了，我问他血压情况，告诉我现在可好了，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告诉大家啊，你调节这个血压除了化瘀之外你还得补着肾，补补你的肾，得化瘀和补肾一起来，得精血一起补，你像很多补肾药啊，能温肾补肾气但补不了精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用的都是植物药，什么枸杞啊，什么黑芝麻呀、啊什么女贞子这类的，你记住人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你吃的这药也得是血肉有情的，所以吃什么补肾都不如吃胎盘补肾，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你说我吃人的那不行，为啥？他犯法了，除非你吃自己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有生完孩子的自己这胎盘包饺子多馅这行，你说我吃别人的那就违法，这叫人体器官，你这倒卖人体器官那是不行的啊，那是犯法的，所以咱们不能干，所以吃个跟人体非常接近的甚至比人的还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为啥说比人的还好？人只是普通动物，梅花鹿是啥？那叫神兽，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南极仙翁身边一个梅花鹿一个仙鹤，那是他两个徒弟，一个叫鹤童一个叫鹿童，都是位列仙班，所以梅花鹿的胎盘比人的还要好，只是啥呢，这东西比人的还要稀少还要珍贵，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大补，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的东西，你看这世间万物啊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只有吃掉了你才会有奶水去喂养孩子，胎盘这东西是大补的，动物吃完了马上催奶，因为奶水就是肾精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放多长时间慢慢的它就变成血了，看着跟血液似的血呀、啊、奶是乳白色的，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红色了，因为奶就是精血变的，所以为啥说母亲伟大呢，就是拿自己的精血去喂养孩子，拿自己的命是填补孩子，所以过去讲孩子的生日现在叫啥呀，孩子的生日娘的苦日，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啊，你知道这胎盘啥颜色不？有的胎盘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啊，这胎盘谁敢吃啊，最后医院呢都给它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的人吃东西不行啊，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个胎盘你都得在这等着，千万不能惊了梅花鹿，梅花鹿胆儿也小。

0: 鸟啊，它怕受惊，所以梅花鹿就是产崽的时候，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人在那盯着，啊，每天喂它，它熟啊。一般生下来这小的梅花鹿啊，先出来，然后呢，慢慢的胎盘再掉出来，掉出来之后呢，你就赶紧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呢，梅花鹿它就给吃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逐渐从雪白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啊，干净，甚至说比人的还好，比人的营养价值还高呢，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的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专门给那个干诊用的，就是老干部，属于干诊专用，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有条件，很贵的那么个药。你像在慈禧年间，有一个叫李鸿章的大臣，身患重疾，浑身浮肿，同时呢伴有失眠多梦，心力交瘁，啊，这就是心肾两虚啊，高血压、肾病，服用了很多的药物不见好转。当时有一个大国医叫王情仁，以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为主要，调理李大人的这个顽疾。一方面这梅花鹿胎盘男女大补，专门补肾精补肾血，专门大补精血。另一方面呢，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中的精华和营养可以修复肾脏，包括前列腺，所以这李鸿章的高血压肾病就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很好的，一直作为最专业补肾药来调治各类顽疾。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女同志更年期出现这种潮热盗汗啊，包括全身疼痛，这种肝肾极度亏虚的，那么在临床上梅花鹿的胎盘专业补肾效果好，而且主要它还不燥，所以这东西好啊，正经药。所以我讲了，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得知道根在哪啊，人得知道从哪来的，人的根就是肾，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来时路，那是我们的根。所以啊，说这东西补，说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我再强调一遍，补就要补到根上，要不你就别补，一化一补那是最好的了。就咱说深百树荫颗粒去给你化瘀啊，有的胎盘再给你一补啊，都补到根上啊，补到点上，对吧，化到点上，补到根上最好的了。在瞬息万变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人活着，生命既要有宽度也得有长度，所以治病啊，治到点上，补补到根上，记住这话。
1: 中医有云，瘀结生百病，瘀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瘀在关节是酸疼，瘀在肠胃是胀满，瘀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十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炎热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深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

0: 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0: 辅酶就是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倍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美丽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0: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 本次由微诗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今天呢，已经是9月10号，咱们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的活动啊，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啊，咱们呢是到11号结束，一共是500盒啊，现在剩的可不多了，那能不能撑到说明天活动结束啊？活动剩最后2天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刚刚我在给大家上课之前，我的学生跟我汇报了。老师啊，剩900多盒，那还有很多没报上名的老伙伴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呐，你可千万抓紧时间啊！这是咱们给心脏吃饱饭，今年冬天不得心梗，不得老年痴呆，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这次你看是三家联合，一厂家大献爱心，赠的多。这个微诗雅牌辅酶 Q 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吃过，原来就没这么赠过，就没赠这么多过，是不？而且呢，咱们老年养生协会和慧心老师，我们两家呢各出一半，给大家呢弄的代金券。这个代金券说直白点就是给钱，你看三个档次，15盒增4盒，另外给100块钱代金券。这100块钱呢，我们就盯钱花了，当时就给你减免100块钱。你看，15增4是1320，减100块钱你就花1220。那像25增9的给200块钱代金券，那正常是2200块钱，再给你减200呀，200块钱代金券吗，当场兑现，那你就花2000块钱，2000块钱你吃17个月，1年多呀，1年零5个月呀，你就多吃也吃1年多呀，2000块钱你自己算算这个账。最合适那个是40盒赠18盒，给400元代金券，这能吃29个月，2年多，正常你花3520，400块钱代金券就是给你减掉400块钱，你就花3120，3120块钱吃29个月，啊，2年多的辅酶 Q 十啊，啊，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谁买谁合适，大家都会算这个账， 所以活动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

心呢，这是提醒大家了啊，咱们先报名的吧，先拿到。你报名晚的是到你这没了，没了就没了。咱们这次活动我说一下，没有候补，不像以往说你11号你来报名的时候没了，没了告诉你是大娘，我先给你登上记，晚两天给你发，从厂家再给你发，你晚个3天5天的也能收到，还是按活动给你。这次没有，这次咱们活动如果说到今天晚上，这900多盒没了，那明天就没了。如果明天到中午，彻底一盒不剩，那咱晚上来报名的那就捞不着了。为啥？你这个这么大的活动挣这么多，又给代金券又返现金，咱们不能再找厂家要二次啊。那老年养生协会也不能二次再给钱呐，是不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这次活动特殊，不候补，不找后账，没了就是没了。所以大家赶早别赶晚啊。那到现在为止，咱们大家也基本都知道，说辅酶 Q10 干啥的，就是对心脏好，保护心肌的，让得心脏病的人不猝死。就是啥叫猝死？心脏犯病了，突然间人没了。让得脑血管病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就是得脑梗脑血栓的人他不傻，他保护你心肌细胞和脑细胞。有条件长期吃，没病没病也能吃。你说现在人普遍性的记忆力减退呀、啊，你别说70、80岁，40、50岁转身就忘，记性不好，睡不着觉的都可以吃辅酶 Q10。你活到老，你吃到老。只要成年人，啊，不管小姑娘小小子，过16岁以后都给他吃。现在这孩子这体格啊，我看都不如50岁的。17、8、16、7跟病秧子似的，往床上一躺，哎呀妈呀，都粘那儿了。那手机比他爹都亲，一点劲儿没有，那小手指头精细精细的。严重的心肌缺血，熬夜，不好好吃饭。奶茶饮料。所以我现在说一下啊，这两天吧，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特意来电话问这几种情况能不能吃，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统一回答一下。你上初3的孙子孙女，上高中的孙子孙女能吃辅酶 Q10， 因为初2、初3用脑过度学习熬夜伤心血，给他吃一天就吃一粒，保护心脏，孩子保平安，让心脏供上血，别有啥意外。你心脏老疼，他难受，睡不好觉，影响学习。上高中的高1、高2、高3，这都是啃劲儿，给他吃辅酶 Q10， 一天吃2次，一次吃一粒。就是初中生，初2、初3吃一粒，高中生高1、高2、高3吃2粒。保护心脑，不得意外。现在孩子上学的得意外的可多了，保护他心脏啊，这是孩子。那咱们的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能不能吃辅酶 Q10？ 说心脏还没啥病，告诉大家能吃。那没病也能吃，能吃啊。30、40岁没病，心肌缺血是100%的。40、50岁没病，心脑供血不足是肯定有的，只是说它没那么重。现在人普遍的熬夜、压力大、看手机、吃外卖、心脏缺血、手脚麻、血糖高、痛风、血脂高，你看有好的吗？多少都有点毛病。所以吃辅酶 Q10， 吃2粒，早一粒晚一粒。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的心脏病在那摆着呢，你的脑梗在那摆着呢，你糖尿病也在那儿呢，你就不用问了。辅酶 Q10 1天3次，1次1粒，这个量吃到来年51。说干啥呀？我舍不得吃，我留点，我省着点。那你就等着得心脏病，它能保你心脏冬天不犯病，不得猝死。啥叫猝死？心脏病年头多了，赖吧赖吧，一下人就过去了，那叫猝死，或者40。

十岁，五六十岁，平时看挺好，能走能撂的呢，哎，一下人就没了，心梗快啊，这就防猝死。你吃辅酶 Q 十，只要有条件，常年吃、长期吃，对心脏只有好处。告诉你们一句实话，我吃，我老伴儿吃，我女儿吃，我女婿也吃，啊，姑娘姑爷都吃。那我60多岁了，你说给你们这么讲课，我心脏不缺血吗？来一阵儿也不得劲儿。这是说实话，人是肉长的，人不是铁打的。你只要动弹，你心脏就缺血。到一定年龄，心脏都缺血。哎，吃只有好处没坏处。我都吃多少年了，一天一粒儿，冬天就两粒儿。啊，从咱们8月15号开始，我就吃两粒儿了。啊，大家都按两粒儿吃啊。你看，咱们老年人呐，没小病啊，特别这个心脏，啊，说来病可快了。咱们白城子有个姓唐的69一个大姐，丁把心绞痛，还心律不齐，滋儿滋儿疼，有时候忽悠忽悠的。有一天正给他小孙子喂饭呢，那个孩子一口口喂饭，一生日多，突然间他就犯心绞痛了。哎呀，这心脏就像大石头抓砸的似的，都不能动弹了，那疼的龇牙咧嘴呀，那汗珠子下来了，那疼的你说不了话了，手里还拿勺子呢，还给孩子喂饭呢，那疼的孩子抱不住了，一碗饭全扣孩子身上了。当时那小孙子吓得哇哇哭。这不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李老师啊，我这今天呐，一碗饭都扣孩子身上了，儿媳妇没在家呀，哎呀，我这手嘚瑟犯病了，啊，当时呢，我就让他吃啥呢？我说你去买冠心苏合丸，而且加上第四代辅酶 Q 十，他手上有，他是去年我给大家弄的辅酶 Q 十，他当时好像就买10多盒，你说这老大姐，吃2盒吧见好。”完了就没舍得吃，你说咱们是不是省着省着大窟窿等着？老哥哥老姐姐们犯一个毛病啊，好东西不吃，藏立柜里，藏床底下，留着别留。这个大姐呀，就是老剑宗，辅酶 Q 十去年买自己吃2瓶，剩那给姑娘吃了，因为姑娘打生完孩子睡不着觉，她给姑娘吃了，姑娘吃的挺好。你看自己犯心脏病了，那大家想想，我让他吃冠心苏合丸，那为啥说你得把第四代辅酶 Q 十吃上呢？我说你去吃辅酶 Q 十，上你家门口药店去买最贵的最好的。他说妈呀，那我这有叫第四代的，是去年我买的，我还留2盒呢，那赶紧拿出来吃着。因为他心绞痛。心绞痛就是心肌细胞饿了，你饿了，你是不是胃难受？他饿了，他血管拧麻花劲儿，他要吃饭，所以当时我给他开的啊，这个冠心苏合丸就让他配着吃，搭配着辅酶 Q 十。辅酶 Q 十这次我告诉你，老伙伴们拿到的就是给这个老姐姐吃的一模一样的。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而且是威氏雅牌的辅酶 Q 十，大家记住，就这个好使，别的你花多少钱买的，没有这个好使。我敢说，你看这些年老伙伴们都体验了吧？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吸收率是其他辅酶 Q 十的10到8倍，那你想，8倍呀、啊？其他的你吃不吸收，你吃这个马上吸收，而且吃完之后，它唰一下就进我们的心肌细胞了，哎，让那干瘪的、抽巴的，那个心肌细胞啊，让它吃饱饭，就像咱们呐，饿的呀都没劲儿了，冒虚汗了，饿的胃都揪揪着，心都突突着，这股劲儿给你一碗小米粥，你一喝，唰，哎呀，当时就来精神了，对不对？咱们给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心梗、做过支架搭桥的、心衰的这一类患者吃第四代辅酶 Q 十，就是让心肌吃饱饭。那你心肌细胞一吃饱饭，
吃上辅酶 Q 时，马上就饱满了，鼓溜了。原来像瘪葡萄，瘪瘪瞎瞎的，都干巴了。现在像那葡萄粒儿饱满，这人就有劲儿了。就这个唐大姐用完之后，非常好，心脏没犯病，而且呢，整个脑袋也好了，睡觉也好了。他也让他儿子找我看病。他儿子呢，什么情况？经常心慌，坐那儿吃饭就前胸后背疼，还冒冷汗。倒是一检查呢，是什么冠状动脉狭窄。他儿子刚50多岁，而且呢，血脂不高。这微循环循环的也挺好，但是呢，这个心功能不好，心功能降低，原来是2级，但是一干点活，一开出租车，一熬夜就变成3级。那我就说了，我说老姐姐，他这个情况，你看心脏不好，吃啥？还是吃辅酶 Q 十啊？配上专治心脏的药，要是手上有绞股蓝更好。就咱们前两天给大家提供那个叫绞股蓝总干胶囊，它对心脏病、脑梗效果很好。那你这时候搭配着辅酶 Q 十吃，给心脏吃饱饭。就像我们做菜做饭，你做菜你不放鲜盐，就等于治心脏病没加辅酶 Q 十。你看就这个道理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你这菜你排骨、大鱼，你肘子你再好吃，你不搁鲜盐能不能好吃？不好吃。所以咱们治心脏病，说你再好的药你不加辅酶 Q 十，心脏病能不能好？不好，怎么都差点劲儿。为什么？心脏没吃饱饭呢。所以说你看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医院是318呀，那都不报销啊，那患者还抢着买呢，还找大夫偷摸的，你多给我开俩月的呗。那还不行，因为医保查，医保就要你吃一个月的。那现在有的老姐姐说给我开3月呗，那怎么可能呢？咱不能违规呀。为啥他要？就是因为他能够让心肌细胞吃饱饭，及时的补充辅酶 Q 十，就是我们饿了及时的喝上小米粥，你做菜做饭要搁鲜盐，那是不能缺少的东西。那你看咱们还有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很重的心脏病，我给开完药又给开的辅酶 Q 十，我说你去拿药，结果呢没过2月患者回来了，说你给我开的药不好使啊。我说怎么能不好使呢？我一问他都吃啥了，他就冠心速喝丸呢，而辅酶 Q 十呢，那不报销啊。那药局说318买不起呀、我没买那个，我一看那个也不是药，没写国药准字。结果呢，回到家2月了不见好，这就是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让你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常规治疗加上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做菜加鲜盐，你得有劲儿啊。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其实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有些患者由于条件有限，家里条件不好啊，说怕用这个辅酶 Q 十，说不报销，300多块用不起呀。这个想法我都知道啊。咱们心脏要是吃不饱饭，心率降下来，那就容易出现危险，就容易心梗，心血管拧麻花劲儿，猝死。什么叫猝死？你晚上睡睡觉心脏难受，这个时候你冒一身汗，话说不出来，手打不开速效救心丸那个瓶，人就死了。等第二天早晨你媳妇一看，哎妈呀，喊吃饭不起来呢，一扒拉人都硬了，嘴唇都紫了，那不知道半夜啥时候死的，那就是心脏病心肌缺血造成的猝死，突然间人就没了。可他挺好，没遭罪。其实咋不遭罪呢？就死那几分钟他得憋啥样啊，最后那口气没上来呀。所以说咱们老伙伴啊，治心脏病，凡是有心肌缺血的，我不给大家总结了吗？心肌缺血心慌，早搏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ST 段下移，这都会造成心肌缺血。
主要症状就是人浑身没劲儿，走道腿沉，啊，口干。

口渴、失眠、多梦、睡不着觉、没有劲儿。我说这些症状不一定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出现，但是有两种到三种就说明你心脏那缺营养、缺能量了，就要及时尽快的补充上辅酶 Q10。 那你看就说这唐大姐，这不咱们搞活动，她在八号那天就来电话了啊，说慧心呐，这辅酶 Q10 我吃过呀，好使啊，我不买一盒我买的，但是真好使啊。那当然了啊，没有慧心给大家这么张罗啊，没有咱们厂家献爱心和老年养生协会的爱心，大家能吃到吗？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钱都让我出我也出不起呀。所以这次三家联合搞了一次威士雅牌辅酶 Q10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买的多挣的多，还赠代金券，代金券当钱花，当时就给你兑现。咱们不像有的厂家说这代金券呀，你留着你下回再买药的时候你买啊。那说买猪肉有预定的，买鱼有预定的，买药还有预定的啊，说留着我过年我再花这代金券，那不行。那咱们是当时兑现，当时就给大家呢减免。你像15盒增4盒辅酶 Q10 挣100元代金券，100块钱当时就给你免了。25挣9的挣200元代金券，正常得花2200，你减200你就花2000，那吃17个月。哎，这次活动吧，为啥咱们这么紧张，10个有8个定的都是25挣9的，40挣18的，好像就那么2个人定的是15盒挣4盒的，没钱，没办法。那你看40盒挣18盒，减免400块钱，这400块钱是代金券，当时就减钱，目的让大家实实在在的省钱治病啊。咱们这个额外的赠送啊，啊加上这个补助啊，这样呢，合着一盒啊才60多块钱，大家就能吃得起了啊。今天呢是最后两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所以咱们还在观望的，还等着说能不能买起呀，我咋吃啊。除非你不想治病，你想治病你就来电话呗，你问我，问我的学生咋买咋吃，跟其他药怎么搭配，你问呢啊。什么病都是你一上心好好吃饭好好吃药，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的。你看有的人得完病他心揪，他闹心，心揪那这个病就不好好。那我们这个心脏啊，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能量啊啊。那你看这个心脏它要维持我们正常的功能，主血脉藏神明，是不是啊？那他也要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辅酶 Q10 要少了，细胞吃不饱饭了，那葡萄粒就瘪了，就干巴了，那你心慌心跳心绞痛，这都是心肌缺血在给你发信号呢，说我饿呀我饿呀，快点支援呐支援呐。哎，你看辅酶 Q10 很多老伙伴都说了啊，说这个吃上辅酶 Q10 心绞痛再没有发作啊，后背疼前胸疼再没有发作。为什么呢？因为心脏补充上能量了，它吃得饱睡得好吃得消了啊。辅酶 Q10 正常来讲人人都有，咱们小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人人都有，谁也不缺，啥时候缺的就是45岁以后正常衰老缺辅酶 Q10 了。那说刚才慧心你为啥让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吃呢？他属于成年人了啊。再一个，缺辅酶 Q10 跟我们心脏的劳累程度是有关的，你这个人吃得饱睡得香，心脏啥病没有，一天省心，你也不熬夜，你就玩，你辅酶 Q10 缺的就少。那上初中上高中的孩子

这样对我们心脏呢更好啊。你看咱们有的患者过去那都是大公司的财务总监呐，工作压力大，都干到半夜11、12点、1、2点呐，那就伤心脏。嗯，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一犯病啊，脸上出汗，吃硝酸甘油，哎，丹参滴丸，就是维持。去年6、7月份，他儿子结婚装修房子，这老人跟着忙活，结果心绞痛了，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功能下降，害怕了，到医院住院。当时我就说呀，好好养养心脏啊，坚持他2个月啊，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好起来。辅酶促使我们吃的时候啊，1天3次，1次1粒啊，这样的保证我们凡是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不得猝死，没有突发性情况啊，让我们心脏跳得有劲儿，多跳几年。脑血管疾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那包括颈动脉斑块这一类老伙伴呢，你吃辅酶促使呢，达到供养脑细胞，让我们不得老年痴呆啊。哎呀，东西是好东西，都不用我多说，但是就是太少了啊。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啊，所以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根据自己情况来参加。像有心肌缺血的，有腿疼腿凉尿频，还有关节炎，包括脑血管病啊，咱们先说心脏病的，心肌缺血、早搏房颤、关节疼腿脚冰凉为主的，你在吃辅酶 Q 食的时候，你要是有葛芥保肾丸拿出来吃，你吃完它，一让你尿频好啊，二呢它让你腿脚有劲儿，三呢让你不傻不捏，增加心肌细胞的动力啊。咱们慎用葛芥保肾丸搭配着威士雅牌辅酶 Q 食吃，对心脏是非常理想的啊。这是心脏病。那么脑血管病就包括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双侧脑梗死，还有的那严重大面积脑梗死，包括得过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老伙伴呢，他的脑细胞都受损了，是不是啊？脑细胞受损，同时呢尿不住、憋不住尿、尿裤子、腿脚冰凉、脖子盖往下冰凉酸沉的啊，这个时候你吃威士雅牌辅酶 Q 食，配2个药，一个是绞股蓝总肝胶囊，它降三高啊，啊，清除血管垃圾呀、啊，养心养肺呀、啊，啊，首先吃啥呢？绞股蓝总肝胶囊，同时你配上点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大家不陌生，我第一次给你们带来是5年前的，葛芥保肾丸就那红葛芥。8次断尾，8次重生，完它还长骨头，哎，这样呢就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对我们记忆力增强有很大的帮助啊，腿脚有劲儿，这样呢让我们老伙伴啊都能健康的啊把晚年度过来。所以说到啥时候该吃什么，你们要好好的跟着慧心走啊，手上拿到辅酶 Q 食的，1天3次，1次1粒。脑血管病还有一类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血糖高，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说还行，7个啊还行，你那身体让糖水泡上了。糖尿病不疼不痒，但是它能让你得脑梗、得眼底病变，特别是心肌缺血、胸闷气短、打蔫儿、没精神头，这个时候你再吃辅酶 Q 食，首先保护心脏，因为心脏好了人才能活呀，心脏跳人才能活呀，心脏不跳你咋活呀，保护心肌。然后呢对像脑梗后遗症、脑萎缩的要吃啥，吃葛芥保肾丸，它补肾添精，治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效果非常好啊。关于这个事儿啊，老伙伴们啊，活动还有两。

0: 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结束了。还没有报名的，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不明白的赶紧来电话。想跟慧心呐找我看病，直接来电话，或者说想看看慧心，那你就找我学上，咱们加微信、视频都可以。因为大家呢陪伴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互相了解，我真心真意的让大家呀通过辅酶 Q10 能够把心脏病啊调过来，把脑梗、脑萎缩呢调过来。啊，所以慧心呐出了将近1年的工资，给大家呢办了这次辅酶 Q10 的赠送和代金券的发放，就是给钱嘛，代金券400块钱，那就是给你的钱呐。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10，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10 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肥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10 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10 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威士雅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哎呀，老师好啊。
0: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福田呐，我是吉林德惠的。
0: 嗯，多大年纪了？
4: 83了。
0: 啊，80多岁了，这精神头挺足啊。
4: 还行。
0: 欢迎老哥哥。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要报名这个抚媒求实啊。
0: 嗯，
4: 15+4那个。
0: 啊，15+4
4: 减100块钱
0: 是吧？
4: 嗯。
0: 哎，好，让工作人员给登个记啊。
4: 嗯。
0: 15+4是赠代金券100块钱。
4: 嗯。
0: 哎，正常呢，你花1320块钱。那这100块钱代金券呢，当时就给你减100块钱了，你就花1220块钱啊。
4: 嗯。
0: 哎，老哥哥。
4: 哎。
0: 我听你状态挺好啊。
4: 哎呀，我状态挺好啊，我这心脏就毛病大了。
0: 慢慢。
4: 头两年都不
0: 是什么情况。
4: 哎呀，原来的时候吧，我这心脏吧，你干活也干不了啊，你得干活干干活来啊。哗哗出汗，啥也干不了了，就得停。你走道走个道累着了也不行。哎呀，有的时候你犯病站也站不住了，就倒在那嘎子了。
0: 嗯，
4: 我心脏这药啊就吃老了，疼脖子上的，又伸松养心胶囊的，冠心丝瓜丸的，这丹参片的，丹参滴丸的，这个那我都记不住了。
0: 嗯嗯，
4: 从咱你前年吧，是多咱头两年的时候，你不讲那个也是这个抚媒求实吗？
0: 嗯，
4: 哎呀，我买了。
0: 嗯，
4: 哎呀，这吃才好呢，我12年我给你买那回买的，这心脏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干啥活都行了。
0: 嗯，啊，现在有劲儿了。
4: 啊，有劲儿，状况成的好了。
0: 啊，那这抚媒求实吃的还挺好的。
4: 那也吃上吧，一天比一天脚健强。
0: 嗯，
4: 就是这一段吧，吃没了。我那回买的多呀，
0: 嗯，
4: 正好，这又来了，我还得买，这不是吗？
0: 老哥哥，你这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哎呀，得有10年了。
0: 嗯，10年了，血压高不高？
4: 血压高啊，高，我现在控制点。
0: 嗯，血压降压药吃的啥？
4: 吃替米沙坦呢。
0: 啊，替米沙坦，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4: 能控制到140左右。
0: 嗯，那还行。
4: 那个80有时候70多。
0: 那就行啊，很不错。
4: 那
0: 嗯，
4: 我就顶吃降压药呢。
0: 你睡觉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动静就醒啊？
4: 嗯呐。
0: 不睡大觉是吧？
4: 是。
0: 嗯，这边说明个事儿啊，说明你肾气不足，你前列腺不好啊。
4: 啊。
0: 晚上尿几趟？
4: 哎呀妈，最低3趟到4趟。
0: 这一宿这不就折腾吗？
4: 是不是说是呢？
0: 啊，拨了盖往下，觉着没劲儿吧，腿软吧？
4: 嗯呐，有时候就能走走道，这拨了盖就那么眼前那么一勾了，就好像那要倒似的。
0: 嗯，走走道就腿软了，就没劲儿了。
4: 嗯
0: 嗯。所以这个就说明肾精亏虚，肾气不足。大哥呀，你是不是有耳朵响的时候？
4: 哎呀，你说对了，我耳朵铃铛响，我都刚才我忘说了呢。
0: 你不用说，我能辨证出来。那中医大夫要不会八纲辨证，都说不明白，还看啥病啊？是不是？
4: 嗯。
0: 有慧心在呀，保证把你们这些病呢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
4: 嗯。
0: 哎，你这个病吧，就是老年性肾虚，心肾不足，冠心病。
4: 嗯。
0: 尿频，脑供血不足，容易得啥？
4: 嗯、
0: 容易得腔梗。
4: 嗯。
0: 颈动脉斑块啦，哎，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要检查吧，容易查出来叫脑白质病变啊。

0: 多发性浆细性脑梗死，伴有脑白质病变，这就是脑萎缩、供血不足来的。那咋能查出来呀？你就站那嘎达，俩胳膊伸挺，你一条腿你金鸡独立，你站不住。啊，供气失调。再一个，这手心向上，向上线向下来回翻手，俩手心向上，再翻过来向下，你来回翻，翻来翻去就翻倒腾就迷糊了。
1: 嗯，
0: 这就是小脑萎缩啊。
1: 嗯，
0: 哎，这个病，这个季节呀，马上天凉了。
1: 嗯，
0: 心气不足，心肌缺血，容易得老年性突发性心脏病。
1: 嗯，
0: 哎，所以老年人没小病。赖赖巴巴的零件吧，哎，勤归拢，勤给他把它调一调，能好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你这个情况你吃吧，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
1: 那我那个原先我就吃一天的两次，一粒那个一回一粒。
0: 别舍不得，你看正常他刚一天一次，一次一粒，没病。
1: 嗯，
0: 一次就吃一粒，一天就吃这一粒儿就行。但是咱现在心脏病搁这摆着呢，
1: 嗯，
0: 咱年纪也在这摆着呢，
1: 对，
0: 所以咱们呢要加加量，尤其冬天，咱们说边框卧楼全看收口，就看这秋冬。
1: 嗯，
0: 老百姓都说，哎呀，这一冬天过来了，开春就缓阳了，哎，爬着爬着整90多岁啊，
1: 嗯，
0: 哎，关键是得能走能撂啊。
1: 对，
0: 哎，这是一个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第二个呢，
1: 嗯，
0: 要在肾上下功夫。
1: 嗯，
0: 因为前列腺不好，这一宿折腾3-4次吧，睡不好觉。
1: 那得吃啥药呢？
0: 啊，你手上有没有原来最早我给你们整那个叫参茸葛芥保肾丸？
1: 参茸葛芥保肾丸，我这还有不同的。
0: 吃啊，你别留着，你是一直没舍得吃吧？
1: 有一盒多，
0: 吃它，
1: 舍得吃，
0: 得吃啊！这一盒也是没舍得吃吧？
1: 那，
0: 那这一盒搁挺长时间了。
1: 那，
0: 吃它，一天早两粒晚两粒，淡盐水送服，就这个尿频这一盒就见好。
1: 嗯，
0: 但这一盒可不够，先吃着吧。
1: 嗯，那。
0: 啊，那里头那个红葛芥不好办，所以他就没有货现在啊。
1: 嗯嗯，
0: 哎，好了，老哥哥，我给你登上剂辅酶 Q 十啊。
1: 啊，
0: 哎，还有旁的事儿吗？
1: 你说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是觉得那个是老咳嗽，一咳嗽带点血筋儿，
0: 嗓子眼发干呐，
1: 嗓眼发干刺的我。
0: 去买一个中成药，叫百合固金丸。
1: 啊，知道了，百合固金丸。
0: 哎，百合固金丸吃啊。
1: 嗯，
0: 吃多长时间？吃一个月啊。
1: 那，
0: 嗯，好嘞，老哥哥，再见，再见。
1: 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啊，您好啊！
0: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家是哪里的？
3: 老师啊，我是白城的，白城的今年72岁，姓于，叫于慧琴。
0: 嗯，于大姐你好啊，听声音耳熟，这都是老患者了，跟我都7-8年了啊。
3: 是，老师
0: 一直听我讲课是吧？
3: 我都不落着听。
0: 啊、哦，哎，老大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就是以前吃过这个维氏雅这个辅酶 Q 十，吃的挺好。这次吧，我还想报名。
0: 嗯，
3: 我想报名吧，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吧，哈，40盒的，40盒，这不还多得18盒吗？并且呢，还少花钱，老师。
0: 给400块钱代金券，这400块钱代金券啊，是那个当时减免400块钱啊。
3: 是啊，老师啊。这不都是您的辛苦和努力的争取吗？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呀、啊！
0: 哎呀，这是有史以来辅酶 Q 十赠的最多的一次。 是吧？挣的最多，而且呢，咱们这个钱呐，现金代金券是当时就减免。啊，不是说给你代金券，你下次再买药再花，咱不能这么的啊。
3: 老师啊，您的费心和努力呀、啊，我们一次一次少花多少钱呢？
0: 三家献爱心，感谢呢老年养生协会。你看你这400当中，他就出200，我出200，啊，再有呢，咱们辅酶 Q 十厂家给了一个最大的赠送，赠的多呀。那么慧心呢，这一个人吧，浑身是铁，撵不了几根钉啊，所以呢，我出一半，就你们这个代金券。啊，15赠4的给100，25赠9的给200，40赠18的给400，我出一半儿啊，你多了我拿不起呀、啊。所以说呢，这是三家献爱心，保护老伙伴们有一个健康的心脏，一个呢非常健康的脑血管，咱们在这两项上不得大病啊。
3: 是啊。老师啊，您呐、啊、就是做这些善事啊，数不胜数，说不胜说呀。老师，我为啥说要报40盒呢？
0: 嗯，
3: 我要和我老伴俩呀一起吃，还让我孩子也跟我一堆吃。我报这些盒吧，我们三口人吃是不是够吃9个月，只10个来月的？
0: 那详细说这情况，这个辅酶 Q 十，你家原来谁吃过呀？
3: 我吃啊，我吃，我老伴喝，看我吃挺好，完了我让我老伴也吃。完我儿子吧哈，嗯，我也让他吃，他吧心脏都是行，我让他先打好提前量的基础，我这次我多报点、
0: 嗯、那么一个一个说说情况，先说你吧，你今年72岁，你的心脏啊具体什么情况？
3: 老师，我以前心脏吧哈就直突突，一突突吧完了就没有劲儿，完拎啥东西也拎不了，完了睡眠还不好，我心脏一突突达到多少下呢？得达到100下。完了，我心脏这就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吧哈。完了就是，老师，这不是你以前就带来的这个威氏雅牌辅酶救食吗？辅酶救食我就吃，哎，吃一天就比一天的变好，一天就比一天的强。
0: 嗯，
3: 你说这个辅酶救食还管睡眠呢，怎么还能管着睡眠呢？咋这么好呢？这个辅酶救食？
0: 当然了，你记住，辅酶 Q 十它不是治失眠的。但是它是能够解决心肌缺血，给心脏补能量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
3: 嗯，对，
0: 都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是不是
3: 啊？
0: 啊，那么心脏是主血脉的，就主全身的血管，它一收缩把血射到全身，养神明，心脏缺血人慌，人心突突，拿不成个、
3: 啊、
0: 没有劲儿。
3: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口干舌红，记忆力减退。
3: 是
0: 你检查说一般大夫说你亏气亏血，那么西医呢做心电图就容易出现 ST 段下移，就是心肌缺血的心电图，或者严重心肌缺血伴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时候，会引起呢咱们的早搏，这个早搏就是心脏忽悠突突的啊。
3: 哎呀老师啊，我都没说你都看出我二尖瓣关闭不全，确实是这样啊。老师你看的是太准了，
0: 因为你的症状呢它有突突和没劲儿。那么大家记住，人心脏不好不会睡好觉，两种可能，要么打蔫儿没劲儿，脸白了磕叽的，不没有血色儿，没劲儿，在那坐着磕头犯困，真要睡着了，他容易心折个，睡睡觉一心一折个就醒了。
3: 是啊，
0: 就不睡大觉啊、
3: 嗯、
0: 睡呢也容易，严重者心阴不足，舌头尖要是红，手脚心热，人就会出现睡不着了。
3: 嗯，
0: 还有一种是昏睡，就总想睡打蔫儿，严重缺血人就没劲儿了。
3: 嗯，对对，
0: 哎，所以心肌缺血造成的，在阴阳当中它是气阴两虚，气虚就是那个没劲儿，阴虚就是那个口干。
3: 对对，
0: 是不是老伙伴们对号啊？看看于大姐的症状就典型。所以这个心脏缺血呢跟上边的肺阴不足有关， 下边的脾胃虚弱有关，还跟再往下的这个肾气不足有关。
3: 嗯嗯，
0: 哎，所以这当中是咋造成的呢？咱们这些大系统啊，整个人是九个系统，哎，正常说有八个系统啊，其实是九个系统，这些都跟着都干活。你的肝如果是脂肪肝，它就会引起心肌缺血啊。
3: 有脂肪肝是有脂肪肝，
0: 哎，如果有胆囊炎，它也会造成心惊有热，那就睡不着了啊。
3: 嗯嗯，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在这时候，你看看有没有手脚麻、抽筋的时候。
3: 这个差异几乎是不变。
0: 那看看尿频不频？
3: 那啥，那个老师，我是这种情况，以前就是，就是二年前没吃辅酶救食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睡三四个小时觉，吃辅酶救食就这个吃完以后，老师这回你费心这不又带来了吗？
0: 嗯，
3: 带来以后吧哈，我吃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就睡六个多小时觉了，而且我睡觉吧哈还挺深度的睡眠，而且还不起夜。哎呀，我说这辅酶救食咋这么好呢？老师常讲啊，身体道理不懂，常讲啊，辅酶救食是心脏的发动机，所以说我睡觉以前不好，现在就好了，现在三个多小时，现在睡六个多小时了。老师，这都是你给我带来的福。
0: 真不错呢，你这个情况就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
3: 啊啊。
0: 哎，一天三次，一次一粒，这是一个。然后你呢，有脂肪肝，它是一个痰瘀体质，要配什么吃呢？配绞股蓝啊。
3: 啊啊。
0: 嗯，这样吃效果会好啊。
3: 啊。
0: 哎，你的就完事儿。那你爱人多大岁数？
3: 我爱人75了，他也
0: 七十五，他心脏是什么感觉？
3: 他心脏就是好像有点过缓似的，我也给他吃这个呢。
0: 心脏跳得慢是吧？
3: 跳得慢，嗯。
0: 跳多少次呢？
3: 52-3次，48-9次。
0: 那可真少啊。
3: 从哪吃上这个还始终不错，就始终就在59-60-61-2-3次，就这样，还真不错。
0: 嗯。
3: 嗯。
0: 挺好。挺好，接着吃。如果他过缓，注意心脏跳得缓。那这就说明男同志来讲75，为啥跳不动了呢？肾气不足，你看他晚上起不起夜，前列腺好不好啊？
3: 晚上他有时候一趟两趟，
0: 嗯，
3: 他有时候就是说喝水多点，就是三趟。
0: 哎，所以这就是肾气不足啊。
3: 嗯、啊啊。
0: 啊，这个情况啊，吃威士雅牌辅酶 Q 十量呢，这个季节呀，45岁以上的就是没病也有心肌缺血，都应该按一天三次，一次一粒的服用啊。
3: 啊啊啊！
0: 然后呢，像偏于肾气虚、肾精不足、有脑梗、心梗的、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到了季节天凉了之后，马上就是肾虚了，因为肾呐，它。整个呢是万病之根，咱们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浑身也没有劲儿，最后人这个一体多病啊，有的人你看一体多病，有的人能扛20年，是吧？赖了20年，就说明这人肾好。
3: 啊啊，
0: 肾为万病之根呐，有的人得病就不行了，说明这人肾就不好啊。
3: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老伴儿啊，让他配点啥呢？葛芥保肾丸。
3: 啊，他是搁这葛芥保肾丸正对装啊，
0: 正对装啊。
3: 哎呀，老师啊，我这还就是还真留两盒没舍得吃呢。
0: 你看有不少老伙伴都是去年前年我给你们整的，就留的舍不得。
3: 你
0: 是不是啊？那个药就是尿频，不管男的女的，没劲儿，包括咳嗽，包括糖尿病的蛋白尿和肾虚啊，浮肿，一盒保证见效。
3: 啊，哎呀，
0: 是不是、
3: 啊、老师你的指导，要我们懂啥呀老师。
0: 哎，你吃吧，给老头吃啊。
3: 哎，好好好。
0: 儿子今年多大岁数？
3: 我儿子今年46。
0: 46上班啊？
3: 搁哈尔滨高铁。
0: 哎，现在孩子有时候熬夜呀，特别这个手机呀，
3: 夜夜班，
0: 哎，
3: 夜班。
0: 再就是啥呢，这个外卖呀。小孩啊，现在40多岁，心肌缺血的不少。他辅酶 Q 十按两粒吃，早一粒晚一粒啊。
3: 啊，那好。
0: 哎，给他用上啊。
3: 嗯。
0: 哎，好嘞，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啊。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啊给大家讲到藏医的一些东西。那前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藏医当中啊，这个祖师爷于妥云南贡布曾经说过的，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换句话来讲啊，这个扎菌这个药材啊，这个好东西，这个天地的馈赠，基本上啊在藏医的所有的经典名方当中都有它的成分。换句话来讲啊，它呢是可以入所有的方，同时呢也是一味单独的药。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对这个扎菌这种东西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就告诉大家啊，这个药很神奇也很稀缺。有人说这个藏区啊什么东西比较贵呢？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说以单纯的在自然界当中能够采集到的，那现在虫草最贵，那虫草是最贵的。基本上啊在这个那曲你去收购这个新鲜的野生的冬虫夏草，品质够的啊，基本上此时此刻现在去拿10万块钱一斤，斤呢不是公斤呢，10万块钱一斤以上的价格，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

还是不贵。那贵的原因在哪儿呢？贵的原因呢，就在于这个冬虫夏草，咱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东西好啊，这东西这个补肺益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是个好东西，顶好了。所以啊，这个冬虫夏草是一种非常珍惜的自然资源，好药材。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冬虫夏草虽好，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却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到冬虫夏草。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那第二个呢，你身体当中啊有了一些小毛病，或者呢有了一些慢性病，咱们吃过很多的中药，或者呢也吃过藏药，可是你很少能吃到含有冬虫夏草的药。你发现没有啊？很少。你要说是现在能够买到的略微便宜一点的，这就是市面上能够找到的这个药叫什么？叫这个金水宝胶囊。那这里面用到的叫蝙蝠蛾菌丝体，它那个是人工培育的一种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真正的野生虫草啊，它去哪儿了呢？它都做了一些自用品。实际上，很多的药方里面啊，反倒不用冬虫夏草。因为说冬虫夏草的局限性比较大，它只是对这个肺和肾起到一定的益补的作用。那你要说它治什么病，现在还没有太大的功能。也就是说，冬虫夏草对提高免疫力啊，调整身体的气虚啊，你在这一块上面啊来解决，哎，那效果还是比较不错。但是你要说能把一个蛇病治好，这个事儿没有啊。所以说冬虫夏草贵，它是因为这个东西啊被炒作起来的。那么它贵归贵，它不代表少。大家听好了啊，冬虫夏草贵不代表少。那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咱们一说冬虫夏草都说比较贵，实际上呢，就是说它这种东西被炒到这么贵的一个价格啊，十几万一斤，甚至贵的那种，能够快达到20万一斤。你到这个同仁堂药店里面去看，那顶尖的冬虫夏草一根就好几百呀，很贵。那么说到它少，还真不少。为什么？它年年长，这样年年长，年年长。每年呢，在这个纳曲这个地方啊，你都能够挖到这个冬虫夏草。当然了，外地人去了之后，你是挖不到的啊，不允许你挖。什么人能挖呢？只有藏民能挖。换句话来讲，你是外地的藏民，你到纳曲那个地方啊，挖冬虫夏草，人家也不让你挖。这是只有当地的，你有本地身份证的这些人，你才可以在纳曲啊，或者是玉树啊这两个地方挖。这是自然资源的一种保护，当地人挖呀，也不是漫山遍野的什么都挖走啊，就得要留一点。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啊是可再生可复制的啊，这个量啊年年都能够保证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呢，扎菌不一样，哎，扎菌为什么不一样啊？大家明白啊？你看扎是大山石头啊，菌是流出来的液体，也就是说是石头的液体、石头的眼泪、大山的眼泪。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参照什么呢？大家，你参照一个东西，有没有人旅游啊？去过那个什么溶洞啊？那你看那个溶洞啊，我给大家说几个有名的啊。这个中国第一有名的大溶洞在哪里呢？在这个湖北恩施利川，它这个地方的洞啊叫腾溶洞。据说呀，这个洞啊能飞进去龙，当然说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啊。那这个溶洞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塞进去都能装得下，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溶洞有多大。开飞机往里进啊，当然是直升飞机，那么深那么大啊。那这里面呢，就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叫钟乳石。那这个钟乳石是怎么来的呢？在地下这个溶洞当中，然后啊，上面往下滴水，滴了水了之后滴答滴答，这个水呀、啊，慢慢慢慢往下滴，滴到地上了之后，这个水里面呢含有矿物质，碳酸钙比较高，所以啊，这个滴着滴着滴着滴着，它不是说那种水滴石穿了，滴个坑，没有。它这里面碳酸钙比较高的，矿物质比较高，它就慢慢往上顶啊，一层一层的往上涨，日久年深，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这个钟乳石啊，从地下能长上去1米、2米，你几年呢才长那么1厘米左右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来的容不容易啊？这是钟乳石，那钟乳石还是因为有水呢才长成这么快，几年呢长那么几毫米甚至1厘米，那我跟大家讲一讲，那石头呢？石头当中没有水的情况下，能够挤出来像油、像水、像液态、像流动的这种东西，那你想想，这能挤出来多少啊？地球不使劲挤压，它就没有。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啊？扎菌这种东西啊，咱们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孟非老师呢，
没有到藏区，没有学藏医，也不知道这个东西。那哪见过这个呀？在中医的典籍当中没有啊。啊，在藏医学习了之后才见到。那一看那个东西，哎呦我天哪，这不跟电焊粑粑一样吗？就那个电焊烧出来那个，但是呢，它是从石头里面分泌的。那大家知道啊，整个的藏区都是在这个青藏高原上，但整个藏区最大的山脉又是喜马拉雅山，这么大的一个山，是不是这个扎须牛很多呀？我告诉大家，不是，被雪覆盖的地方，即使里面有，你也看不到啊。那么有这个雪没盖到的地方，哎，这种风沙比较大的石头一吹的地方，它也没有。它长到什么的那个背阴那个地方啊，风小那个地方，有动物生活的这个地方，还在石头一层一层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啊，产的这个扎须牛很少很少。自古以来，我告诉大家，如果说藏药里面什么东西的产量和采集量是最低的，那扎须一定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材很少很少。有人说这个东西少是不是很贵啊？贵倒不是特别贵，只是说这个东西少见。如果这个扎须呢要是不少，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扎须，别说藏药300多个成方啊，那么哪怕它3000多个成方，这个里面每个方里都得放。就是因为它少不常见，藏区里面找这个扎须都少，所以说现在呀，这个整个藏方300多种里面，差不多有50来种里面都有这个扎须，而且用到的很少很少。我告诉大家，咱们有的药里面啊含有这个扎须，那量都很低的，一副药里面可能就含2克3克，那一块扎须呢，就扎吧嘎嘎的那么大一块，像小乒乓球那么大一块，就麻麻来来的不规律的那么大一块啊。我告诉你，这一块就得有个10几20克，它是石头一样的东西，硬啊。那么这么大一块，基本上就是一副藏药里面放个边角，也就是说10克的这个扎菌，这么大一块东西磨成粉了之后放到药藏药里面去，基本上是3到5副药，那一副药里面就是2到3克，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就想想这个里面的量有多少。但是呢，效果却神奇，神奇到哪儿呢？咱们不讲吗？藏医的祖师爷于妥云端光部就说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那我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扎菌这个东西它到底能解决什么样的疾病。这个扎菌这个药材啊，它呢治病的原理一定是从藏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医里面说呀，说这个治气、治血啊、治瘀、治湿、治痰、治凝。那藏医里面讲究的是这个三阴，哪三阴呢？就是这个龙病、赤巴、雷根。那么说到以汉语这边来解释啊，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就是哪里呢？身体当中的水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血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这个气循环好不好？身体当中的这个热度循环好不好？以这几个角度来解决这个三阴的问题，实际上对应的呀，就是我们中医里面那个气血以及我们那个温凉寒热这几个性质。所以说呀，它这个治病的基础理论是共通的，只是说它叫这个名字不一样。那么在藏医当中，一般什么样的疾病用到这个扎菌啊？大家听好了，我给你们从头到尾捋一捋，你们听好了。第一个，也就是说所有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疾病它全管，所有跟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疾病它全治。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包括你说这个从嘴上开始啊，什么这个嘴口舌生疮、口腔溃疡、牙龈炎啊、这个咽炎这类的，从口腔里面开始的它就管，它就治。然后再往这个什么食管炎呢、胃炎呢、反流性胃炎呢、结肠炎呢、胃溃疡啊、胃这个肠的这个黏膜啊出问题啊、肠道这个息肉啊啊，整个的这个所有的从嘴到肛门这一大条，所有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的这一条都全管啊。然后呢，这是整个消化道啊。那么跟消化辅助相关的，大家听好了啊，就像我们这个肝、胆、胰腺，那这些啊都是跟我们的十二指肠连接的这几个地方它也都管。所以说呀、你像有这个什么肝病的，包括什么各种传染性的肝病，什么肝炎呢、肝脏的一个纤维化呀、酒精肝呢、脂肪肝呢、肝囊肿啊、胆囊炎呢、胆囊息肉啊、胆囊结石啊啊，甚至说这个化学性的肝损伤啊、肝脏的各种指标出现异常啊啊，以及前期的这种肝脏功能的下降，包括这个前期的肝硬化啊，用到这个扎菌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不只是能治，而且还能延缓病情。
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代谢性疾病，你像什么是？

代谢性疾病为主啊。以代谢性疾病为主的有三大类，大家听好了。第一类的就是糖尿病，用到扎菌来治疗糖尿病，效果是出奇的好。那第二个跟代谢有关的疾病就是痛风，也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嘌呤和尿酸呢代谢不好的。那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痛风治起来是非常的麻烦。现在呢，像是什么秋水碱呢，以及等等这些啊降尿酸的这些药啊，副作用非常的大。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用到扎菌来解决这个痛风，那效果是立竿见影。基本上3到5个月，你这个指标能恢复正常；8到9个月，你这个尿酸基本上就正常了。糖尿病用起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糖尿病前期的这些所有的并发症。然后，如果说是糖尿病中期，或者是糖尿病严重的这些并发症出现之后，你如果能够安安稳稳的用上1年这个扎菌，那我跟你说一个最终的结果，大家听好，也就是说能够保持你现在所有的这些并发症，不止不严重，而且整体性的都能够减轻，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是挽救生命啊！这是能够把糖尿病以后发生的那些危险，所有的这些萌芽都给扼杀住，这就是扎菌在这块起到的一个神奇的作用啊。然后呢，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三大代谢嘛，第一个血糖，第二个尿酸，第三个就是血脂。很多人呢用到这个降脂的药，你像什么用到红曲呀，包括用到一些他汀啊，这些用完了之后啊，这个血脂啊还是居高不下。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身体当中的分解代谢。那这个对应的就是脏衣里面的这个培根啊，也就是说水谷精微代谢不好的这一块上面，那我告诉你，用到扎菌效果来得特别好。那这一点上啊，咱们有一个参照，有个什么参照呢？大家如果说看电视啊，你看这个西藏台啊，或者说看到这个藏区的节目，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藏区没有一个胖子，一个都没有。你现在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啊，你见到那种什么体态特别胖的，90%都是外地的。藏区几乎就没有胖的，没有。有人说，难道藏区的人不吃肉吗？谁说的？藏区也吃猪肉啊，也吃牛肉啊，那他就是不胖。那跟什么有关？跟藏区的饮食有关，跟藏区的这种平时的日常风俗有关，跟藏区人的体质有关。那么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就跟藏药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只要说有了这些病的，藏区的人呢，首选的绝对不是什么西药的药片，什么止疼的。藏区人生病了，首选的药永远都是藏药。你别看说现在西藏啊，西医院也比较多，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全国呀，以手术为例啊，治疗急症为例啊，这个西医来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呢，藏区人跟那个中原内陆的人不一样，咱们中原内陆的人有病了，他不一定首选中药，可是藏区的人有病了之后，首选的一定是藏药。当然了，他急症他也是用西医啊，该手术怎么样的，但是要是吃药，首选的一定是藏药。所以说，这三大代谢性的疾病，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痛风，第三个高血脂。你如果能够用到这个扎菌，我说的是真的扎菌啊，你要说拿那种五灵脂代替的假的扎菌，那效果不行，那不可能出效果的。但是如果你要用到真的扎菌，半年是一个疗程，一年是一个正常的疗程，2年到3年是个大的疗程。你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的身体跟当时再去对比的时候，一个天一个地，效果就来得这么好。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啊，在藏区。咱不能说是神药，世界上没有神药，但是呢，藏区人对扎菌的这种认可和认识是非常的高的。如果说一旦在野外是旅游也好，出去玩也好，逛也好，放羊也好，放牛也好，他们如果要见到这个扎菌，那一定是视为珍宝。但是有个前提，他发现这块有扎菌了，他绝对不都拿走。为什么？如果他在这个岩石边上见到了2块、3块扎菌，这个扎菌也分品级的，第一类的品级啊。是这个金铁的，又叫铁精的，它出来是淡蓝色、褐色的。第二类的是这个金银铜的啊，这类的反倒没有这个金铁的好。不管是哪类的扎菌，只要说藏人见到了，藏民见到了之后，他第一个事儿他不都拿走，他一定要留。他拿走多少呢？打个比方，这有2块，他由于有需要他拿一块，如果没有需要他一块不拿，放着。藏人很讲究的这一块，为什么？他自己认为当时不需要，我就不拿走。那别人要需要了，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哎，这是第一个。如果说这个地方有3块，他拿走1块；如果有4块，还拿走1块；如果有5块，他才能拿走2块。他就这样，他就讲究，他特别讲究，就像有药材一样。打个比方，这块他长的这个藏红花，我告诉你，他也不会把这花都给落了。为什么？他留着，他自己呀，摘那么一朵两朵拿回去，剩下的给别人留着。藏人就这个样子，很好很好的。

所以说，你要是藏药材啊，你见到了之后，你要说在藏区旅游，你见到了，你也是千万要遵循当地的这种传统，你千万不要一把都给掠走了，你不要一把都给摘走了，你给别人留点，你当时不需要，你拿走那么多干啥呀？而且藏民呢，他把这个扎具拿回去了之后，到家里面他不洗的，大家听好了，真正的好的杂菌他是不洗的，就保持那个灰尘的土壤，甚至那个扎菌上面还沾着小动物的粪便和尿液，不洗，这才是正宗的最标准的自然界当中的不洗不清洗啊，风吹一吹就完事了，就这个样子的。他拿回来之后珍藏，然后如果他什么时候到这个喇嘛庙里面去朝圣，他就把这个带走，干什么呀？他给献给活佛啊，因为他自己用不着的时候，他知道别人有的人用，别人用的时候还找不到怎么办？大家就把这东西集中就送到喇嘛庙里面去，谁家有需要的时候就到喇嘛庙里面去求，你到那儿去不用花钱的，藏民到那个喇嘛庙里面就能拿到，就要要人家就给，但是呢藏民平时自己采的好的药材啊也往这个喇嘛庙里面送，所以说这个藏民的这种传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敬佩啊。你看代谢性疾病包括这个妇科疾病，你像这个什么月经不调的啊，带下啊，这个白带异常的啊，包括这个痛经呢啊，包括这个生殖功能异常呢，我告诉大家用上扎菌效果来得好，甚至包括现在啊中医里面有句话那是这么说的啊，叫内部之喘外部之旋，谁治谁丢脸。那你看尤其是以皮肤科为主，这个皮肤病啊到现在来说呀是非常非常难治，你别说严重的像这个顽固性的牛皮癣啊，包括这个什么白癜风，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皮炎甚至是神经性皮炎，很多人呢那都是治了好几年反反复复不去根，到最后那药膏啊抹了不知道多少种，结果你会发现越抹越严重，越抹片越大。跟大家讲所有的皮肤类的疾病你记住了一个事儿啊，除了真菌感染以外剩下所有皮肤类的疾病都是跟血液有关，哎，都是跟血液有关，你只要把血毒给解掉了，那我告诉你所有的皮肤性疾病慢慢的都好了。扎菌这个东西就厉害了，你像这个什么湿疹啊痤疮啊冰毒啊啊，一般的皮肤的炎症啊红肿啊癣呢、啊、你基本上多长时间？6个月，六个月是一个小疗程，一年是个大疗程，你用吧，基本上一年过后你的皮肤光亮如新，再严重点最多用2年下来了之后你这皮肤也都好了。所以你在藏区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藏民有胎记的比较多，藏民皮肤皴裂的比较多，这是紫外线和风吹的，但是你在藏民身上你见不到那种严重的皮肤类疾病，除了有冻伤的这不算啊，剩下的你见不到。什么原因？只要是藏族人有严重皮肤类疾病的都是用这个扎菌就能够解决，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基本上可以定为一个全科用药。然后再有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类的疾病，这就是什么堵塞类的，你像我们这个脓病和糍粑，它就是气血循环热度循环良性循环堵塞类为主的这类的疾病。那塞阴呢，这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事儿啊，那么也是一个重病的灾区啊，也是很多人要命的一个事儿啊，影响下半生幸福的事儿，甚至让人瘫痪在床的事儿。那你听好了，扎菌这个东西如果你能用到真的好的真正纯正的用这个精铁的扎菌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你用上之后，那大家听好了，什么心血管供血不好的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包括做了支架的做了搭桥的，脑供血不足的，久没得到颈动脉斑块的，包括下肢静脉血栓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脑供血严重亏损的，这些类的，大家听好了，你说这个扎菌千好万好，它的致病机理在哪儿啊？那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解释不了，我实话实说我解释不了。为什么？我问问大家啊，以中医为例啊，咱们就说人参，就这个东西，你问问致病机理在哪儿？那如果说没有现在药理的解剖技术，你知道这个人参里面有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吗？你不知道。你问100多年前的那个医生他知道吗？你问清朝名医王清任，你说人参解决什么呢？王清任一定告诉你大补元气的，他就完事了，就这么一句话啊，补元气益精髓，完了没了，不知道说啥了。为什么？你说这个里面有啥有效成分他哪知道。所以说你现在去问一个纯正的中医，问一个纯正的藏医，问一个纯正的苗医，你说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效成分，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回答的。为什么？因为学的时候医学书籍里面记载的是啥就是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图谱啊，了解这个药理药性，要了解的就是这个病用什么药，这个药治什么病，就这么简单。师傅怎么教的，徒弟怎么学的，平时用药的时候达到什么结果，这就是经验，就这么来的。所以说你问一个真正的地方性的药材，以藏药为好，中药为好，你问他。

0: 里面的具体成分谁也说不出来。只要他是正宗的中医，正宗的藏医，他说不出来里面的成分，他又不是西医，但是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治这个病，这个东西怎么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吃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吃完了之后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让他说都能说得出来。你就包括现在像你问我，你说这个扎俊龙飞老师你说的这么神奇啊，又是管心血管病，又是管脑血管病，又是管皮肤性疾病，又是管肝病，又是管代谢性疾病，又是管消化系统疾病，他解决的机理在哪？你问这个说明书里都没有。为啥？因为你中医里面藏药这个中药这个说明书它是不写机理的，它就写你治能什么病，而且写的还比较笼统。你看就以扎菌为例，它这个现在有扎菌类的药它就写了三阴病。什么叫三阴？龙病吃八培根，只要是龙病吃八培根所包括的所有的病，这个药就都能治，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所以说中医也好藏也好，它用的是药，用的是方，用的是经验，用的是老师教的，用的是祖传的，用的是祖师爷告诉你治什么的，然后你用完了这么多年达到什么效果了，你跟别人说，然后你给别人开这药就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医生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现在到哪个医院去了之后，你说大夫这个药你给我开，他为什么能治这个病？你看哪个医生会给你解释？医生没有人给你解释这事儿的，医生就告诉你回家去好好吃，一天几次，你回去了之后吃几天，带着过来找我，你看永远是这个话。所以说治病你就记住一个事儿。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我刚刚不说了吗？扎菌这个东西是天赐之物，在藏区少的都不得了。所以说这一次啊，这几天呢，孟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就讲到了神奇的扎菌，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呀也很感兴趣，也问说孟飞老师啊，我就想吃。那这次呢，我呀也跟企业也做了了解，也跟这个中心呢也做了沟通。这次啊，我就想想办法，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我们收音机前身体上有需要的啊，病重的想真正获得健康的这些老人家能够用得上藏区这种天赐珍宝。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那这个扎菌呢，这个药材很神奇，同时呢量也很少。那有人可能就说了，说孟飞老师啊，这次可能又要你帮忙啊。这两天呢也有听众朋友找到我，然后呢收音机前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感觉啊，应该用个好药彻底的把自己的身体啊这些病症啊好好的治一治。那这次呢听到孟飞老师讲到的这个扎菌绝对是个好药，又能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问题，又能解决血糖的问题，又能解决痛风尿酸的问题，又能解决骨关节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身上所有消化系统皮肤系统的这些问题。那这真是个好药啊，贵不贵啊，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啊，啊这个是个很关键的事儿。那大家呀在这里面呢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着急。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扎菌真的少，量很少很少，但是呢它没有冬虫夏草那么贵。这一点呢大家把这个心呢

圈养自然环境下，它才能够出现的这种独特的藏区特有的这么一种珍贵药材。但是它虽然说量啊很少，它真的没有冬虫夏草多，可是价格没有冬虫夏草贵。有人说那不对呀，它比冬虫夏草还要少，它为什么价格没有冬虫夏草贵呀？我在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也就是说没有人炒作扎熏。因为什么呢？你冬虫夏草你可以炒作，你说只有什么啊青海的玉树啊还有纳曲啊这两个地方啊得天独厚啊环境好啊长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啊又是虫啊又是草啊，让大家听完了之后很神奇。然后呢自古以来确实书里面也记载过冬虫夏草这种东西啊啊补肺益肾啊强身健体，所以说呢在滋补这个领域里面冬虫夏草异军突起了。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卖给谁的？卖给有钱人的，有钱人拿这个东西来吃，你见哪

我这么有钱，我能生那么便宜的病吗？是不是？我每次去个医院不得花个几十万呢？是不是？你让我吃个5块钱的冬虫夏草就能把病治好？我不信。哎，他感觉自身呢高人一等，他就得用贵的药，用名贵的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你给皇帝用便宜的药，皇帝也不信。他有钱呢，但是呢，这个有钱人呢，他就被炒作了。哎，这个冬虫夏草的价格呀是累累的见长，价格现在就变到了十几万、几十万一斤了。但是扎菌没有，为什么？即使炒作了，它也没有这么多量。而且啊，这个扎菌呢，你不好给它讲故事，你没法给它说出这个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珍贵资源，特殊的一种药性。结果呢，你说像有钱的这些商人呢，或者是药材贩子呀，他没法那么量大的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他没有这种地理资源。因为这个扎菌呢，它不是说你到哪儿了一采采一片，也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咱们就统一收购了。整个藏区都有扎菌，但是呢，整个量都很少，能够集中的就少。在这一块上啊，大家有个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什么？你这么多年你没见过扎菌，你也没听过扎菌，你更没用过扎菌，这东西都很难走出藏区。你连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你像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如果我们不是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都没有。我们现在也就是说认识西藏球本呢，跟那个关系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能拿得到。那么我们现在中心里用的这个就是扎菌的膏，什么样的膏呢？就是把这个扎菌的一种矿物啊，精盐、细磨、过滤、除筛，然后啊再给它熬成这个膏。我们中心里面不拿扎菌来配，我们用扎菌就是单方的这种药啊。你像包括在中心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难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所有的心血管的保护的、脑血管的保护的，所有的这些骨伤不愈的。啊，所有的这些身体当中啊，皮肤出问题的这些人，所有的这些消化代谢功能严重偏差，身体吸收率特别下降的这些的，我们是100%给他用到这个扎菌。但是呢，说实话，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呀，贵的是什么呢？贵的是我们的这个住院费用，贵的是我们这些护理的费用，贵的是我们这些治疗方案，贵的是我们这个环境。实际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药材的价格呀，一般来讲都是企业给定的。那么我在中心里面，我们用到这个扎菌呢，价格来讲叫适中，不是很贵，这个就跟你解释出来了，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少，不像冬虫夏草那么贵啊，没有那么贵。我们中心里这个扎菌呢，做成的叫扎菌膏啊，是西藏球本给生产的，这个质量上绝对没得说，药性上非常非常的强，用的最好的这个扎菌就是这种精铁的扎菌。那么这个扎菌做出来的这个膏啊，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一小条一小条的。里面是多少呢？一包啊，里面是3克，这是一次的用量。正常情况下，这个扎菌膏啊，一天就用这么一次到两次。那有的人用一次，有的人用两次。什么样的人用一次呢？就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一天用这一次。你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略微加一点点温水调一下，哎，喝到嘴里面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用一次。那什么样的人用两次呢？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回头呢，我帮大家搞一点这个扎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在这儿听清楚这个事儿。我即使能给你们搞过来，这个量也不多啊，很少很少，因为它的产量决定的。我即使拿过来，我也拿不了多少。所以说呀，回过头来你们谁有需要的，可以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啊，提前说一声。到时候呢，我真能搞过来，我给你们留一点，但是绝对量没有那么多啊。那么什么样的人用两条，就是一天用两次的，大家听着，做过支架的。啊，梗塞过的，搭过桥的，喝过血的，脑梗过的，也就是说你要不然心梗过，要不然脑梗过，要不然糖尿病抢救过啊，要不然骨伤严重住院过啊，这类的人一天用两次，剩下的就是一天用一次。这个扎菌是个主料，这个扎菌是个单方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款药。我就告诉你啊，这一条里面就3克，这正好是一次的用量。而且保质期也比较长，这个保质期啊，能放3年。那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价格也不贵。有人可能这两天听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又早又缺呀，而且跟冬虫夏草比冬虫夏草都早，那这一个月下来呀，不得个2、3千呢？我告诉大家，没有那么贵啊。因为什么呢？虽然说这些企业在我们中心，他们有定价权，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定得特别离谱。企业挣点钱是应该的，对吧？人家生产出来、加工出来有批号的，保证质量的。多少赚点是应该的，但是他不会赚的特别多啊，他们给这个定价也定得很科学。

现在呢，这个扎菌缸一盒是30条，就是正常一天用一条的情况下，那么用多长时间呢？用一个月的量，在我们中心里这个价格是599这么一盒，那你算什么？基本上啊，就算是20块钱一条，也就是20块钱一天。你算算，你吃冬虫夏草，你一天20块钱够不够？但是呢，扎菌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扎菌膏可是西藏球本生产的，绝对是质量顶尖的啊，这才20块钱一天的量。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些患者呀、啊，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但是呢，可能要是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压力就不小了。那大家算个账啊，咱们599块钱这么一盒，咱就按整数吧，差1块钱600了，一盒600，十盒6000，一年7200，那大家算算，一年7200，两年呢14400，那这不便宜了，是不是？这3000-2000多了，这价格呀就不便宜了。所以说呀，我这些天呢，我也一直没闲着，我也呀想个办法，怎么样跟企业里面商量商量，让他们让让利啊，打打折，去掉点利润，想个办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心的想治病的，真心想解决问题的，真心想用到这么顶尖的药材扎菌的，真心的想用到这么得天独厚的藏区特有的纯天然的100%原矿物药的，没有任何一点掺假的这么个好东西来想治病的，我帮帮他们，让他们少花点钱。咱们599这么一盒，咱别说少多少啊，少10块少20这也不好说，但是呢少个50-60，咱们哪怕一盒少80少100，咱们能够少一点，咱们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一点钱，留点钱呢，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喝的，是不是？买件衣服什么的，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病也治了，东西也拿了，钱少花点，你领我个情，也算什么呢？也算是你这么长时间呢一直以来支持孟非老师电话节目啊，对我的一个支持，我呢对你们表示一个感谢。我呢能够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呀，争取一下，让大家这个钱呢少花一点，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大家说好不好？那这个事情啊交给我来办，大家呀就相信我就好了。这么长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呀，我相信你们也很熟悉。那同时呢，今天呢说句心里话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着的时候啊，我多多少少有点心不在焉。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不想认真的讲，也不是说不想给大家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讲透啊，没有那个意思。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今天我这个声音呢都略微有点不对，能听得出来吧？略微带着那么一点的沙哑，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说一说啊。说实话跟这个扎菌呢还真有关系。昨天晚上接了个电话，这个聊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哎呀，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倒不至于把这个嗓子给说哑了，但是呢那个心情啊是非常非常的沉重，一股火呀，这个说着说着到最后啊，没半个小时聊完的时候呢，眼泪都下来。怎么回事呢？我的一个朋友，原先在这个进修班里面呢一起学习过的，当时我们有很多次的进修的机会啊，都是这种医疗同行。那这个朋友哪里呢？四川的，关系处的呀一直以来就比较不错，结果呢也是半同门之谊吧，然后呢再加上相同的工作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所以关系处的就比较好。后来呢单位里面有的时候采购一些这个四川的药材啊，包括四川的这个川贝母啊，我们就有过接触，他还帮过忙。我说孟非老师，你们西藏不有藏贝母吗？对呀，藏贝母很好啊，有这个藏贝母，有川贝母，还有这个浙贝母，还有湖北贝母，很多的。那么有一些特殊的病啊，那用到的是藏贝母，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用到的是川贝母。所以我们要选呢就选最好的，当时呢是找最正宗的，这个朋友也帮过忙，所以说一直以来关系处得不错。有的时候啊，我要到了四川呢，一定到他家里面去看一看，他家里是哪里的呢？四川自贡的这么一个朋友。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四川自贡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产盐，那么现在呢自贡最有名的就是什么？自贡的这个兔子啊，据说没有任何一只兔子能够走出四川自贡，四川自贡的这个冷吃兔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包括那个金丝蚕兔啊，很好吃很好吃啊。当然了，这个根据个人口味比较辣，全国比较知名的，包括这个兔头啊，你看四川吃兔头的比较多。那么到他来家里去啊，也给他帮过忙，怎么回事呢？你看本来就是个大夫，也是。

一个中医内科，关系处的也比较不错。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两个之间呢经常相互的学习探讨，他这个医术水平啊也比较高。现在呢在哪里呢啊，在这个三峡医学院，我们在这上班的三峡医院也是个大夫，挺好的。我跟他老父亲呢这个关系处的就比较不错。那么昨天说到这儿呢，就家长也去世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呢怎么去讲呢，生死自有命数啊，这个事儿呢咱们不抬杠。他父亲那个身体啊，说句心里话，自小就不好，然后呢很多的毛病啊都是很先天有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结果呢他这个后来学医啊跟他父亲都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他跟我这边有点相似啊，我是因为我母亲去世学医的，他这个呢也是家里面的这些身体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后来他父亲呢就出了一个毛病，怎么脑出血。大家知道啊，一旦脑出血了之后，那你想想啊，这个偏瘫呢啊半身不遂的概率就比较高。他父亲那个脑出血啊就是外伤引起的，被这个大车也给撞了一下。你看看本身身体体质就差，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路上走着被这个大货车呀刮了一下，哎呦，这一下很严重，直接就瘫痪在床了，就是半边身子还能动，但是已经撑不起来了，本身就比较瘦弱这么个老爷子，但是人很好很善良这么个老头。所以说我去到他们家里面的时候啊，他父亲那个时候就在病床上了。那你看到家里面去吃饭啊，他家里面老父亲照顾着，那你说我去了吃饭能不打个招呼吗？哎，就这样跟老爷子有的时候坐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拿那种半躺椅啊推出来，他呢有的时候给喂，孩子给喂，有的时候啊嫂子给喂，你看就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说呀，这个医生啊虽然说救死扶伤能够治病，但是这种因为严重胃伤造成的这种脑出血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这个相信大家一听也都知道的。结果到最后呢，那你说用什么药啊，就慢慢慢慢恢复了之后啊，就给他用着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药，什么药呢，叫这个补阳还火汤。那么这个补阳还火汤里面主要的一个药材就是地龙。那你看这个地龙啊，它是一个通经活络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治疗什么心梗脑梗这一块啊作用来的比较强。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用到的就是普通的药店里面弄的地龙。后来啊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如果再用的情况下，我给你找点好的。我说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地龙啊，它里面很多东西叫地龙蛋白，你给家里用呢，给自己人用，给自己老父亲用，我说我给你搞点好的，我说藏区啊这个地龙更好。你看就这样，这不一来二去嘛，这关系处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结果后来呢有一次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兄弟你帮个忙。我说怎么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爷子这个消化出了问题，他说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就基本上控制不住了，他说现在一天呢这个尿垫得换好几次，就是基本上20分钟尿一点，半个小时尿一点，这个尿啊就跟水一样就别提了，然后呢大便也是就基本上就控制不住了。你说这个一般的药就给他用了呀，什么补气的呀啊提气的呀安脏的呀啊包括这个补虚的呀都给他用了。大家想想啊，你说当大夫的尤其是一个中医大夫解决一个尿频尿急啊大便不利这个事儿，是不是太不容易的事儿啊？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小问题，你只要补气定虚这个事儿几天就好了。但是你说他就遇到这个情况了，难了。为什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哪里呢，就是这个人呢长期的躺着，大家知道吗，久卧则伤气。你说老爷子躺在床上好多年了，这个气啊慢慢慢慢的损耗的都快没了，也是因为他这个大夫他给这个命吊了这么多年。那你说换别人呢早都没了，老爷子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那你就说吧这两口子给照顾的有多好吧。结果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药啊效果越来越差了，因为我也知道说给老爷子这个大补元气这块给他补上来绝对没问题，他说但是我不敢给老爷子用你们这个养胎盘呢，他说我怕呀上来了之后有这点火。我说这个你说的对，我说他这个躺的时间太久了，用的话呀效果不一定那么特别强。我说你这样你听我的啊，我说羊胎盘呢它不是不能用，我说我们这个药劲啊比较猛，我说我给你换一个，我说这个东西呢你给老爷子用上，我说用完了之后啊我能保证一点，我说这个大便小便这块哎效果上能来一定的作用，效果来的不错。我说什么东西啊，我就给他提了提，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有个药叫扎菌膏。我说啥膏，我说扎菌膏。我说啊扎菌听说过，一直不是特别。

对他了解。我说我这么跟你讲吧，哥，我说首先扎进那个东西啊，大山，山上的药材跟矿物有关啊。我说是大山的眼泪，石头的浆液。我说这么个东西，我说在补虚、定气、安脏啊，尤其是对这个身体当中严重的虚弱啊、消化系统所有的问题，我说都有效。我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我说但是大病小病的，我说都能治。我说藏语里面有句话说，扎病可解，世间一切疾。我说你看看这个大便小便不好，不都跟消化有直接的关系吗？气定不住。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说你给他用上扎菌膏。我说这个东西啊，给老爷子用量大一点。我说你看他脑出血的问题，我说一天用上两包啊，一包里面是3克。我说你给他用一用。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那鹰胎盘呢，我说那一小支，你给他冲冲水。冲冲水了之后呢，我说把这个放到杯子里面，分4次，一支羊胎盘分4次给用。我说你不用多啊，我说你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就用10支羊胎盘就可以了，把这气提一提就够了。我说他不能补多啊，我说你也知道的，我说咱俩一说你都懂，我说就用上10支，40天就完事儿。我说剩下就给他用这个扎菌膏，我说不用多，2个月，我说这个情况就能够得到控制。我说行，那就行，你帮我邮过来吧，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看。虽然说我是中心里面负责人之一，这个东西也是花钱的。羊胎盘我就没给他拿钱，我自己也吃嘛。我给他拿了一盒扎菌膏，我给他邮寄了2盒。那时候也是按照599一盒啊，给他邮寄过去了。你算算吧，我不说了吗？一天得2盒，一天得2支啊。结果我说你先用上，我说过2天再给你拿，因为这个东西啊，中心里面不多，因为这个东西量很少。哎，你基本上中心的库房里面是没有几盒的。我说先给你拿2盒，一天用2包。我说正常呢是2个月有效了，是一天一包。我说老爷子用2包吧，我说先给用上，我说你先吃上，我说吃上1个月之后我再给你邮2盒。我说好了，我就每个月2盒，每个月2盒给你邮。他说行，他说你拿过来吧。哎，你看就这样就把这个扎菌呢就给邮过去了，大家知道吧？真正的有一句话，在这个事儿上啊就叫立竿见影了。怎么说呢？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你看，就是扎菌。这个膏加上那个羊胎盘两个东西给他用上去了，用完了之后啊，我还说呢，我说2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效果来的会非常非常的好。结果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半个月的时间，这个电话就过来了。半个月，你知道跟我说句什么？他说兄弟啊，你给我这个药神了。我说怎么样？我说有没有达到你那个预期啊？他说何止是达到我这个预期呀？他说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现在明显的用完了之后啊。脸色开始变得有点红润了，哎呀，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呀，用完了之后这个肚子啊咕噜噜噜噜，然后啊开始这个屁多了，但是大便明显的变少了，而且小便开始啊，用到第4天左右的时候，明显感觉他这个小便呢就比时间以前上就长了，啊，原先是20分钟半个小时就尿一点，20分钟半个小时就尿一点，他说是用了4、5天，明显的就感觉到时间少了一半。就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尿一点，一个小时左右尿一点。他说："你看，这现在用到半个月了，现在变成多少了？变成1个半小时左右尿一点，1个半小时左右尿一点，而且大便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是有点大便了之后马上就便出来。"他说："现在的那个气都拖不住啊。"他说："你看，这半个月下来，明显的气能拖住了，大便能够收住一点，小便能够收住一点了。他这气一上来一点，他面色开始变得红润了，而且啊。"这个胃口比以前好了，现在呀、啊、多多少少吃的东西比以前多点了。他说："兄弟，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也知道，老爷子这个身体活不了多少年的。"他说："咱们就是活一天算一天，能让他减轻一点痛苦就好一点啊。"他说："要不然你说一会儿尿一点，一会儿尿一点，一会儿拉一点。"他说："你看下面那个屁股下面那个皮肤啊，沁得都发红了。"他说："你说那个阴着多难受啊。"他说："咱们现在做儿女的，能减轻一点痛苦就是一点啊。"我说："哥，你看，我说这不就有效果了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讲啊，我说我也知道老爷子这个身体情况，油尽灯枯了。我说活不几年，我说咱心里都清楚。我说但是呢，你记住了，他只要还在，你这个就一直给他用着。我说咱们呢，首先第一个事儿叫尽人事，第二个叫尽孝顺。我说第三个呀，让他走的痛苦少一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慢慢的身上都有点劲儿了，他能跟你多说点话。我说身体当中这种消耗是拿什么也比不上来的，咱们不是神仙，也不可能让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让他长命百岁，我说他现在能到这种程度，我说你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你看，就这种情况。

0: 给这个扎训膏继续给他用的，这一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用到五年了。所以说每一次啊，一说到扎训膏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这个哥哥，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老爷子。结果呀，这昨天来电话，你看一说到这啥情况啊，哎呀，我这个说一句心里话呀，说的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按正常来讲啊，按正常来讲，因为去年我还去过他家里面跟老爷子摸过这个脉，按照正常来讲再活个两年三年还是没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这老爷子怎么没的吗？不是说自己正常情况下把生命走上终结的，老爷子这次啊是自己呀、啊、自己呀、啊、用手啊，就仅剩的那一只手啊，捏着自己那个颈动脉啊，晚上的时候啊，趁着他们都睡着了，捏得紧紧的，等第二天早上醒了，他醒得也早嘛，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6点多钟第一个事到那儿来嘛，结果一看自己把颈动脉这个地方捏个坑，自己把自己的命给弄没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人受不了这种痛苦了。实际上他这个身体整体的，无论是五脏六腑啊，还是说这个气血循环呢，在一点点的提升。按照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给他慢慢治疗，再多活个两三年三四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指使劲儿，再给他延长个三五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明白吗？没有尊严，一点尊严都没有，床上拉床上尿，说话也不清楚，一直流着口水，虽然说精神状态再好一点，就那么勉强的活着，谁也不愿意这么活着呀。所以说说到最后啊，就一句话，老人家们，身体健康是千金万金都换不来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呼吁，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自己健康起来，哪怕咱们能够坚持着走坚持着动，咱们也坚决不要卧就顶在床。真正躺到床上那一天，真正的就四个字，生不如死，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这一次大家听好了，你们有什么任何问题的，咱们难得遇到扎训膏这么好的一个药，你放心啊，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关节疾病的、免疫功能疾病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血管堵塞的，用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你放心，孟非这孩子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尽我最大的所能帮助大家，多多少少搞到一点，让你们每个人都试一试，用一用，用一用藏区这种最神奇的好药，把自己身体的健康咱们再上一个新台阶，大家说好不好？我100%有这个信心，我希望你们也有这个信心，真正的让自己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啊。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导播给我接个电话，我也跟我的听众朋友聊两句，你们也不要着急好不好？这两天我有了好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导播帮我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是孟非老师吗？
0: 对，你好，老同志。
2: 我是一个脑梗患者，
0: 啊、
2: 我想买扎训膏啊，扎训膏，你给我，我定3年的量，我多定点儿。我这药啊，我还真头回听说。我说现在啊，就是失眠严重，你一走走的，没睡过觉，我没睡好过。
0: 嗯。
2: 早上起来啊，就头晕，然后啊，腿软。走几步，那腿啊就突然软下来了，不敢走道啊，一走道我觉得天天被转着，脑袋迷糊。我吃了好多种安眠药了，也不管用。吃了呢，白天也迷糊，晚上更迷糊，那脑袋呀、啊、迷迷糊糊的，那腿都发软。只要是你给我解决了，我就是救，就是救我命的恩人呐。
0: 哎呀，老同志，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哎呦，我都替你着急了。你这是着急了，真是病得重了，这是。
2: 啊，这不是，我听说599一盒不贵。
0: 嗯。
2: 我这点病啊，都花了，差不多有10多万了。
0: 嗯。
2: 啥药在我身上咋就不见效呢？
0: 嗯。
2: 我这个小脑萎缩，记不定事儿，说忘就忘，这一天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说话也没劲儿。哦，还有糖尿病，这眼睛啊花的厉害。

0: 看什么都模糊糊一片，也分不清颜色。有的时候看人啊，也是像形式的，哎呀，这毛病可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便秘，要是不抠它呀，腿便不出来呀，总想有大便，但是排呀还排不出来。我这一天啊都不敢吃东西，不吃东西吧，吃那些药啊，吃完了胃都难受。哎呀，吃不对劲就吐。我这个病啊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就是想找好药，能治我这些毛病的这些药。你说我那个退休金，我那个退休金也不够花呀。我相信，孟老师，别人啊谁讲的什么我都不信，我就相信你，他们没有你那个水平。你这见的也多，讲的也好，我就寻思啊，就能让我别瘫痪了就行。哎呀，我要是躺在床上了，等着人伺候，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我没遇见你啊，我就放弃了。孟老师啊，这回啊，大病哥挺好，你给我静养3年了，我就坚持吃这个药了。
1: 行，老人家你别着急，我听到你很急迫的那种感觉，这一定是病的时间长，遭罪多了，难受。
0: 可不是，可不是。
1: 你别着急，老人家，你听我说啊，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你说的我都听进去了，就是糖尿病，大便干，然后脑梗过，是吧？你这599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这个东西它有点少，但是对你这个病症一定对症，比你这个严重的，在我们中心的都有。吃了扎菌膏，吃2年多3年。效果可好了，高高兴兴的出院的。你这样啊，你别着急，我现在没有做到100%能弄到，但是呢，你待会儿呢，你跟我们工作人员和导播你说一声，给你这个名啊留下，然后呢电话号码登记好，叫啥名，只要这边我能搞到，我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你，给你用上。
0: 好，
1: 你说行不行？
0: 好，行
1: 啊。就是我没搞到最后，我私下里面我再给你打电话道歉，我也会把你这事处理明白，一定帮你到最后，你说行不行？
0: 哎呦，太好了，孟老师，我得谢谢你了。
1: 不客气，我应该的。你就到时候你这两天听节目，到时候只要一有消息，马上让工作人员给你通知，绝对帮你把这事办了，好不好？
0: 行，好的，孟老师，哎呀，感谢。
1: 啊，不客气，应该的。也祝你健康，老人家，别着急啊。你等两天，好。
0: 我等着。等着好消息。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是等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

0: 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9度，其他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4: 我喊他放电煤球搏命模仿消防嘞，从走到现在靠的实力不是包装嘞，你晓得噻，我平时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5: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北国春城长春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在游客扎堆的热门景点，也不在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区，而是静静伫立在城市的一隅，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这里就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推开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仿佛就推开了时光的缝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座喧闹中的儒学圣殿，去听一听那些关于孔子、科举和一代代读书人的故事。在文庙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红色的宫墙，上面写着8个大字，阳光洒在墙面上，将那些字映得格外醒目。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教育专员李宇飞的声音响起，将我引入了第一个篇章。
6: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长春文庙呢，始建于清同治11年，即公元1872年，在1894年和1924年呢，分别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在1987年呢，被评为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2年，上级部门对长春文庙进行了抢救性的修缮。2008年，修复了文昌阁，也就是现在的明伦堂。2011年呢，长春文庙实施修缮工程，建成长春孔子文化园。那整个文化园呢，分成了3个区域：东部的教育区文庙小学，西部的休闲活动区杏坛广场，以及我们中部的文保区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随我一同进入到文物保护区内。
5: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我踏入了这座百年文庙。
6: 在大家的正前方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面红色的墙面，叫做照壁，又名宫墙，上面写了

0: 个大字，学而不厌，毁人不倦。这是根据山东曲阜的万仞宫墙所修建。在这座墙面的正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名为状元门。古时候说到无人登科第，不开状元门。顾名思义呢，在古代啊，这一扇大门呢，只有在迎接状元时才会开启。因此呢，这个状元门也寄托着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能够发愤图强，学有所成，最终呢实现人生的理想。
1: 状元门这三个字藏着多少读书人的梦想。我仿佛看见百年前的某个清晨，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站在这扇走进去，而转身回望另一面精美的墙壁映入眼帘。
0: 在我们的身后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雕刻精美的墙壁，称为影壁。它呢，通常啊，位于我们古建筑组群当中的入门之处。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呢，它可以界定空间，遮挡杂乱的景观，避免主体建筑呢直接暴露在外，既能营造庄重肃穆的氛围，又能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仔细观察呢，这个墙面上啊有很多雕刻精美的花纹，这是稍后呢我们在东吴展厅内可以看到的孔子圣迹图当中的一个局部缩影。
1: 影壁如屏，将红尘喧嚣挡在门外，穿过它便真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读书人的世界。穿过影壁继续向前，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出现在眼前，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讲解员告诉我，这池水有一个雅致的名字。
0: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正前方啊，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名为畔池，形如弯月。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曰必庸，诸侯曰畔公。意思是说啊，国家最高学府呢，它是四面环水，称为必庸；而地方学府呢，取半面环水，取半水之意，称为畔公。后来呢，畔池啊也为文庙所专用，一直呢就保留到了至今，成为文庙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畔池之上，一座石桥跨水而立，桥面正中一块青云石镶嵌其中。
0: 在这个畔池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建有这样一座跨池之桥，叫做畔桥，也叫做状元桥。那在古代啊，状元呢可以荣幸地登上此桥，所谓跨过状元桥，脱掉蓝衫换紫袍，脚踩云梯步步高。那我们常住的庙的状元桥桥面呢，镶有这样一块青云石，也有着平步青云之意。那接下来啊，也邀请大家呢，随我一同走一走状元之路。
1: 我踏上畔桥，脚下是青云石，眼前是灵星门，这一步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走过畔桥，一座石牌坊建筑赫然伫立，四根石柱，三层结构，顶端端坐着怒目的天将，这便是灵星门。
0: 从畔桥走下来呢，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石牌坊的建筑，叫做灵星门。灵星呢，又叫做天田星，也叫做文曲星。在古代呢，祭天之前啊，要先祭天田星，祈求五谷丰登。在文庙建有灵星门呢，也是在于孔子呢，就如同天上下凡的星宿一般，降落到人间，为人们施行教化，传播智慧之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灵星门的构成啊，为三间四柱冲天式石牌坊，四根圆形冲天柱，柱头呢雕饰着祥云纹，柱顶各雕有一个圆雕独角兽，也就是俗称的朝天吼。额房雕刻着二龙戏珠、宝香花、祥云等图案。
1: 灵星门的左右四间刻着几个字，讲解员告诉我，这是长春文庙特有的标志。
0: 在这个灵星门的左右次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写到的是取势和必得，这也是我们长春文庙呢所特有的一个建筑标识，也是希望我们长春市乃至吉林省呢可以广出学子，广育英才。那接下来啊，邀请大家呢随我从灵星

0: 经门的中间走过，也是寓意着步入正途，前程坦荡。
1: 穿过灵星门，前方是大成门。
0: 大成门的得名啊，取自于孟子评价孔子的一句话，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之也。其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孟子啊，在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用到的就是今生欲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成门呢是分成了三扇大门所构成。为表示对文庙的礼敬呢，大成门遇到重大疑点的时候才会开启。
1: 大成门两侧两块功德碑静静伫立，碑下是龙的儿子帝戌。
0: 从大成门走过来呢，在我们的东西两侧呀，可以看到分别有这样两块功德碑，记载的是我们长春文庙的一个发展历程。碑的下方啊，有这样两个神兽。那我们都说龙有九子，各有不同，也各有所好。那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呢，是龙的第六个儿子，叫做帝戌，也叫做霸下。传说当中呢，他力大无穷，擅长负重，所以啊，如今呢，正托举着这座功德碑。那民间呢，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到了摸摸帝戌头，万事不用愁。那大家呀，也可以摸一摸，讨一讨这个好彩头。
1: 穿过功德碑，眼前豁然开朗，大成殿前广场开阔平整，这里是每年祭孔大典的举办地，而大成殿本身巍峨雄壮，气势非凡。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大成殿之内啊，可以看到正中间呢，这位就是至圣先师孔子帝王之像。可以看到他头戴十二流冠冕，身着十二张王服，手持正规，足蹬云履，双目平视，目视前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像的正上方的匾额之上呢，也写有万世师表这四个大字。最初呢，这是由清朝的康熙皇帝所亲笔题写。那在孔子像的左右手楹联之上呢，写到了气背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诗。最初呢，是由清朝的乾隆皇帝所题写。上联呢，是在赞誉孔子的道德高尚，其品德呢，就如同四季更替，与天地包容万物，日月普照万物的德行相结合。那下联呢，赞扬孔子教育思想的深远影响，也是堪称万世师表。
1: 转身回望大成殿东西两侧，编钟和编磬静静悬挂，这便是今生欲振的由来。
0: 在大成殿的东西两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分别有着剑鼓、堂鼓、编钟和编磬。那前面呢，在大成门的时候啊，给大家介绍到说孟子啊用到了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那说的就是今生欲振。其中呢，这个今生啊就指的是我们东边的这个编钟，那欲振呢指的就是西边的编磬，这样两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啊，通常一首乐曲呢是以钟开始，以磬来结束的，所以呢，以此啊来赞誉孔子的思想呢是完美无缺，有头有尾，尽善尽美之意。
1: 从大成殿走出，东西两侧分别是东吴和西吴。我们先来到东吴，这里有104幅由铜版画、木版画以及最珍贵的长白石微雕组成的连环版画，简要地介绍了孔子一生的经历。
0: 进入到东吴展厅呢，首先啊映入眼帘的是孔子先师表。通过这张表呢，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孔子的先师血脉。孔子的父亲啊，名叫叔良和，是一位文武兼资、骁勇善战的勇士。他和妻子颜征在啊，婚后呢，十分的和睦。传说啊，曾一同呢前往泥鳅山祈祷，祈求呢能求得一个健康的儿子。不久之后啊，颜征在啊就梦到天空当中飘来祥云，那这个祥云啊也化作了一只麒麟，落在自家院中。夫妇二人呢见此祥瑞之物啊，便将彩色的丝帛呢系在了麒麟角上，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麒麟送子的典故。后来呢，孔子降生。 孔子出生的时候呢，头顶啊中间低四周高，形似如同泥鳅山，因此呢取名为丘，字仲尼，这便是孔子名字的由来。
1: 孔子的生平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他三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从小好礼，七八岁便能熟记各种礼器，他做过小官，也做过大司寇，他周游列国14年，却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晚年归鲁，在杏坛讲学，整理诗书，最终成为万世师表。从东吴走出，我们来到西吴，这里展出的是《开科取士：中国科举制度》专题展。
0: 说到科举制度呢，它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那在不同历史时期呢，我国呀也有着不同的选官方式，如秦代以前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期呢军功爵制，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等。
1: 展厅入口处，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画像并列而立，正是这对父子开创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
0: 进来之后呢，我们首先啊看到的是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两幅画像。隋文帝时期呢，曾下诏要求地方举贤良、举人才，但是这种举荐方式呢，仍属于临时征召，名额稀少，普通人入仕的机会呢，非常的有限。到了隋炀帝时期呢，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对选官制度进一步发展，真正的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普通学子呢打通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也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
1: 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发展，武则天更是开创了殿试和武举。
0: 接下来啊，邀请大家呢一同欣赏这个展柜当中啊这件珍贵的展品，明朝赵秉忠状元的殿试卷复刻品。这张殿试卷的真迹呢，现藏于赵秉忠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的博物馆。全文呢共有2460个字，一气呵成，没有一处涂改，堪称是科举文物当中的珍品。试卷的核心题目呢，是问帝王之政与问帝王之心。赵秉忠呢，在文中啊，详细的阐释了自己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治国方略，字字珠玑，见解深刻。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全文啊，由1厘米见方的馆阁体小楷书写而成，字迹呢工整秀丽，卷面呢非常的干净整洁，也尽显着状元郎的一个扎实的功底。那大家仔细观察呢，还能发现啊，卷中呢有个别字迹的右下角啊，有很多红色的小圆圈，这些圈住的地方呢，正是当年阅卷官标注的格外精彩之处。如今呢，我们常用的成语“可圈可点”便来源于此。
1: 可圈可点，原来这个成语来源于状元的殿试卷。展厅里一个大型微缩景观吸引了我的目光，江南贡院。它的原型位于如今的江苏省南京市。
0: 大家眼前呢所看到的是考棚复原的场景。那在古代啊，每位考生呢都要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独自度过9天6夜，衣食住考呢全部都要在这里去完成。白天答题的时候呢，考生啊会把考棚里的砖托架在上面的横梁之处，当作书桌来写字答卷。那到了晚上呢，就将这个砖托取下，放在下方的横梁上，与坐板拼在一起，勉强呢就构成这样一张床，只能蜷缩着去进行休息的。那由此可见啊，古代的科举考试呢，不仅是对考生学识的一个严苛的考验，更是对他们意志与耐力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从西吴走出，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展厅——崇圣殿。
0: 接下来呢，我们前方展示的图文是孔府、孔庙以及孔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孔。他们呢都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 其中呢，孔府是孔子嫡长孙所居住的府地，孔林呢是目前我国。

0: 规模最大、延时最久的家族墓地。那这边展示的是孔子思想的四大核心维度：论做人、论学习、论教育以及论治国。在论做人当中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呢，也不要强加给别人。那在论学习当中呢，我们最熟悉的经典名句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在论教育当中呢，第一条便是有教无类。那这四个大字呢，正是孔子创办私学的初心。在孔子的三千弟子当中呢，出身各不相同，但他却主张呢，无论出身贵贱，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真正体现了教育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从崇圣殿走出，左手边有几个被圈起来的古文物。
0: 大家请看，我们眼前这两件分别是拴马石和下马碑。所谓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那在古代啊，无论官员品位高低，出身如何，那只要来到孔庙门前，都必须下轿下马，以此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这是当时呢极为重要的一个礼制。
1: 一块下马碑，丈量出的不是距离，而是对知识与圣贤的敬畏。如今，这份敬畏并未随岁月消逝，而是化作了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0: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右手边啊，也是长春文庙中部区最后一座建筑，叫做明伦堂。明伦堂的二楼呢，是我们的研学空间，举办社教研学活动的一个场所。一楼的这个位置呢，为报告厅，也就是吉林省国学大讲堂的所在地。国学大讲堂呢，是由省社科联、市社科联、长春市孔子研究会、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等单位于2005年联合创办的公益性文化讲座活动。自创办以来，每周六上午9:30准时开讲。2017年呢，被评为了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1: 从下马步行到登堂听讲，从古人的礼敬到今人的传承，这座文庙始终在用它的方式讲述着同一个主题：对文化的尊重与守护。走出博物馆，夕阳西斜，金色的阳光洒在文庙的琉璃瓦上，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我们再次回望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今天的旅程像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从状元门、叹桥、凌星门一路走来，在大成殿仰望万世师表，在东吴聆听孔子生平，在西吴感受科举春秋，在崇圣殿体悟文脉传承。长春文庙博物馆用一座建筑群、一部儒学史、一群读书人的梦想，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种草。感谢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0: 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寒冬开展教师节走访未

0: 前短暂的轰动，而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坚持打基础、立长远，贵在年年用力、久久为功。前期的价值往往不会及时彰显，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会逐步释放深厚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当以引松工程为境界，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自觉将工作放到发展大局和历史长河中去考量，摒弃急功近利心态，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为长远计，多为子孙谋，必须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坚决不能做花拳绣腿的表面文章，不能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要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后置发展根基上，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打基础立长远，始终要依靠实干担当，立足吉林振兴发展全局，无论是黑土地保护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都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俯下身、沉下心，将前进作为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要锚定发展目标，坚持深耕细作，把每一项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抓牢抓实，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善作善成的韧劲，破解好发展道路上的堵点难点，敢于啃周期长、难度大、矛盾多的硬骨头，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让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后劲更强、成色更好。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上午，临江市委书记韩东深入临江市外国语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副市长翟兆东参加慰问活动。
1: 韩东一行先后走进学校操场、教学楼大厅，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校园安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学校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学校整体发展状况、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以及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学校全体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他表示，长期以来，老师们坚守教学一线，爱岗敬业，为临江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持续关注学生成长发展，全力为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慰问活动有效凝聚了尊师重教的强大社会共识，激发了教师们潜心育人、砥砺前行的工作热情，为临江市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临江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走访中，郑岩与学校班子成员以及一线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师资建设、教育教学成果等工作汇报，重点了解学校当前在办学发展瓶颈、师资保障、硬件提升以及教职工待遇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问题。郑岩充分肯定临江一中在办学环境、教学能力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对全体教师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认可，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学一线，持续提升育人质量。同时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责，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提升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确保各项教育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切实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帮助教师解除后顾之忧，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副市长翟兆东参加走访活动。
0: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支行、四道沟镇边境派出所走进四道沟镇中心学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暨教师节慰问活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师生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问答互动、情景模拟等形式， 讲解电信反诈、假币识别、国债理财等实用金融知识，针对网购退款。

0: 款、兼职刷单、账号买卖、冒充熟人诈骗等高发套路，工作人员拆解诈骗手段，树立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安全理念，同时普及银行卡严禁出租出借，一看二摸三听辨别假币、国债稳健投资等知识。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校园受骗案例，还原诈骗全过程，剖析犯罪分子诱导套路，现场教学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止损的正确处置方法，切实提升师生的风险应对能力。此次活动补齐了边境乡镇校园金融安全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将持续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开展公益金融宣传，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守护广大群众财产安全。深山玉桃里，坚守建初心。地处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林场的红土山小学，教师郭一和37年如一日驻守山村校园，把青春与热忱全部留给这里的学子。
1: 临江市桦树镇海拔860米的红土山林场，一所乡村教学点静静伫立，37年寒来暑往，教师郭一和以孝为家，扎根山野，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梦想。37年前，年轻的郭一和来到这里，教学点条件简陋，交通闭塞。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他选择留在家乡，守着山里的孩子。
2: 我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教室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没有栅栏，没有自来水，冬天依靠火炉取暖，没想过离开学校。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在自己的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好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将来学有所成。
1: 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是他37年不变的承诺。他常年住校，一人承担多门课程，学校大多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孩子，他坚持家访，从学业、心理到生活，全方位帮扶。
2: 学校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家访，上课时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平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尽我所能进行帮扶，为他们购买了学习用品，为他们联系了好心人的助学款等，让他们在校安心上学。乡村教育不光教书读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帮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快乐成长。
1: 37年，校舍修缮、校园值守、上门劝学，件件都是细碎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教育初心得到传承，
2: 女儿也回乡教书，这份传承我很欣慰，教书育人的初心可以传递下去。2023年考入北方工业大学的张金奎同学，就是我和女儿共同教过的学生，获得华大年四好老师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扎根乡村，守好乡村讲台，守护乡村孩子的求学路，就是坚守的意义。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多年脚踏实地的坚守。郭一和怀揣林业子弟的乡土情怀，扎根山野讲台，践行教育家精神，诠释黄大年式好老师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的责任担当，点亮大山孩子前行的希望。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好的，还有啊，就是农忙时节，很多家长呢早晨五点钟就得把孩子送来了啊，没办法要去这个收粮食了，晚上呢也得很晚才接走，他呢也是毫无怨言的帮着看护。遇上恶劣天气呢，他还会到最容易出险的这个路段和河边呢，把孩子一个一个的接到学校。
4: 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让我比较动容的，就是那些他的土办法啊，校舍年久失修，一到雨季啊，他就开始爬上屋顶，用这个塑料布来挡雨。那学校啊缺少教具，他就自己动手做。语文课的识字卡片呢，是他收集这个纸盒捡出来的。
3: 嗯，
4: 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呢，他拿旧油桶就改成火炉子给大家来用。
3: 嗯，学生呢换了一茬又一茬，老师呢也走了一个又一个，他呢就像一块磐石，始终啊就钉在这三尺讲台上。30多年呢，他一共帮了3000多个孩子走出了大山。不过啊，再告诉大家一个教师节前夕刚发生的消息啊，就是9月7号，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会呢就在长春举行了。全省呢共有10位老师获得此殊荣，哎，咱们刚刚提到的郭一和老师呢就在其中，而金永基老师呢是在2023年获得的这一份荣誉。
4: 那他们俩一个在临江，一个在长白，隔着几百里的山路啊，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把学校钉在山里，把路留在孩子脚下。那咱们做农业节目啊，其实也常说一句话，地不能荒。
3: 嗯，
4: 其实乡村的教育呢也一样不能荒，一个教学点啊就是这个山里的一点火种，只要这盏灯还亮着，山里的孩子抬头就能看见一条往外走的路。
3: 嗯，第三个故事呢就从深山挪到咱们省的中部，也就是长春市的双阳区了。第175中学，这里啊有一位英语老师叫张丽荣。1997年呢，23岁的张丽荣老师呢来到了这所乡村中学，一干呢就是27年。接下来我们请听报道。
5: 跟您这样回去想好好看学生啊，我这班学生已经溜动10几个，再也不能少了，听见没有？
6: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留下了老师的承诺。
7: 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中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才给了我这段最好的时光。
6: 电影《老师好》里道出了师者的心声。电影《我本是高山》里师生的铿锵誓言回荡山谷。荧幕之上我们见过无数动人的教师故事，回到现实也有这样一位扎根乡村讲台的老师，他叫张丽荣，来自长春市双阳区第175中学。1997年，23岁的张丽荣来到175中学当英语老师，一干就是29年。刚做班主任时，他接了最难管的毕业班，学生抵触叛逆，扬言跟他对抗到底。他偷偷哭过5、6次，却从没有想过放弃。冬天教室里冷，他5点多天还没亮就从家里出发，骑着自行车，驮着一袋子松针，提前到教室生好炉子，想让孩子们一进屋就是暖和的。一位女学生要辍学，他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家访多次，终于把她劝回了课堂。长春市双阳区第175中学教师张丽荣。
8: 我是觉得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只要他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他。就是所有不好管的孩子都是以爱入手，真正是包容他们，爱护他们，更加关心他们，之后呢他才能对你打开心扉，他会感觉到说老师没有放弃我，所以我更要努力。
6: 他教的孩子中有不少特殊情况，有的家境贫寒，有的父母离异无人照顾，甚至还有的孩子智力残疾。张丽蓉像妈妈一样给予他们更多的爱，掏生活费，送衣送物，有时还接回家里陪伴。一点一滴的温暖融化了孩子们内心的坚冰。慢慢的，班级呈现出团结向上的学习氛围，不仅中考成绩优异，全班的英语成绩都有了大幅提升。
8: 在我教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很严格，但是呢，他们实际上很懂得感恩，都知道说即使我多么严格批评他们教育他们，但他们都知道老师为他们好，所以我跟学生关系还是很融洽的。我们这里的贫困孩子相对多一些，每到中考的时候，我们家都会有孩子在我家住，在我家吃。我们家先生是全程陪考，到中考结束之后，然后给孩子送回去的。
6: 二十多年来，张丽蓉始终是6点前到校，风雨无阻。常年的教课、批改、操劳，令她的肩袖严重受损。
8: 我21年是左臂肩袖损伤，当时是教初三，然后怕耽误课，就一拖再拖。但手术之后呢，在中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但是我因为教初三嘛，怕耽误课，就是坚持上午上班，结果错过了第一个月的最佳康复期，然后造成左肩不可逆转的疼痛后遗症，就现在也不能穿那个修身的衣服，然后也不能负重，一旦负重就会撕裂式的疼，就有一种责任在驱动你说你不能躺下，你不能休息，因为那边还有40多个孩子等着你。
6: 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张丽蓉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对自家孩子却疏于照料。
8: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是由他爷爷奶奶带大的，因为我忙于上班，然后我一直是班主任，就疏于对自己家孩子管理。上初中时加上他有点叛逆，高考成绩并不是很好，我作为当妈的确实是忽略了自己家的孩子，就有时候让孩子找工作比较费劲的时候，确实心里有一种酸楚，但是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的学生有很多孩子成长了，而且真的发展得非常好。
6: 多年来，张丽蓉先后荣获吉林省优秀教师、长春市优秀辅导员、双阳区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也有多次机会离开乡村学校，但她却不舍得走。在他心里，乡村的孩子们更需要有人守护，他愿意继续做那束温暖的光。
8: 我觉得作为老师真的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心灵上的成长，就先学会做人，先学会感恩再学习。
6: 教室的讲台不大，装下的却是无数孩子的未来。教师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把青春、知识和满满的爱都留给了学生。致敬每一位坚守在最平凡岗位的人民教师，你们才是最闪耀的明灯。
4: 像张丽蓉这样的老师呢，在吉林的乡间学校里啊，不是孤立。我们再往西看，公主岭市桑树台镇中心小学呢，有位从教27年的王小娟老师，她班里呢曾有一名身体残疾的学生。王小娟每天中午呢是先给他打饭盛菜，上下楼啊就他背着送。2021年，这个孩子病情加重，他带头啊并发动全校师生捐款，用集体的温暖为生命护航。27年呢，他的信念就一句话，不放弃每一名学生。
3: 嗯，所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呢每一个这个乡村教师他们的信念都是一样的啊，
4: 就不放弃。
3: 对，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啊，都不能放弃。其实呢，听了这么多位教师的故事呢，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就是他们老了之后，这些山里啊、村里啊，这些孩子们的讲台谁来接他们的班呢？
4: 嗯，
3: 其实呢，这正是咱们国家这些年来一直回答的一道问题。答案里呢就有一个关键词叫特岗教师。特岗计划呢，简单说就是国家出钱设置专门的岗位，来吸引大学毕业生呢到农村学校去任教。哎，先跟大家说几个实打实的数字啊。
4: 哎，那比如说就2026年呢，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是8954名，其中呢教育部给咱们吉林的国家计划名额是350名，省里呢还自己配套了省级计划。 全年的实际招聘是637名。别看数量不大呀，对一个教学点来说，一个年轻人就是一束光。
3: 嗯，
4: 待遇上呢，中央财政给特岗教师发工资性补助。咱们中部地区的标准呢，从2024年的1月1号起，由年人均3.52万元提高到了3.88万元。
3: 嗯，政策呢还明确，在同等的条件下呢，特岗教师在职评，在职称评聘啊，还有呢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上呢，跟当地的在编教师是同等待遇，而且呢周转的宿舍要落实，还要帮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最关键一条呢，就说给啊现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在犹豫的年轻的朋友们听啊，服务期满3年，考核合格，而且本人留任的呢还能够及时入编落实岗位，工年啊和教程呢还能连续计算，而且呢不再实行试用期了。也就是说呢，你为乡村守3年，乡村呢就能给你一个确定性的未来。这条路呢走过的人不少啊，仅2026年一年呢，全国呢就计划补充将近9000人。
4: 嗯，像2009年呢，吉林招募首批农村特岗教师，有一个叫胡娜的姑娘，本来已经签约了北京的一所学校，听说这个消息呢，就毅然决然地跑到了4平1通的乡村中学来教英语。校舍紧挨着玉米地，宿舍呢也没有暖气，甚至啊还有青蛙在屋子里面冬眠。你想想，一个小姑娘也吓一跳啊。
3: 嗯，
4: 她留下了，而且呢一守啊就是很多年，照亮了4000多名乡村学子的成长路。
3: 嗯，前面呢说的是人，这会儿啊咱就算笔账，给坚守者发的补给到底有多少，而且呢是发到谁手里了。第一笔呢就是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省财政厅呢已经提前下达了2026年全省脱贫县市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生活补助资金，总额呢7293万元。这笔钱啊就按月发放到农村中小学教师手里，就一个原则，就是你守在乡村讲台上呢就应该多拿一份。
4: 第二笔呢就是3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引领奖学计划省级支编教师的工作补助经费411万元，其中呢中央补助181万，省级配套230万。这里头啊有个特别暖的政策叫引领奖学计划。
3: 嗯，
4: 退休的老教师呢本该啊就在家享享清福了，国家发着补助请他们再回到讲台上，把一辈子的教学经验留在最需要的乡村学校里。老教师退了不休，然后呢返聘支教，这是把存量的经验变成增量的力量。
3: 第三笔呢是全国层面的好消息，教育部9月4号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就通报了几件事儿：建立了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共保联动机制，实现了教龄津贴提标，教龄津贴过去多年的标准偏低，这次啊是动了真格。还有呢就是对中西部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强化乡村教师的住房保障，同时呢扩大实施引领计划。
4: 还有一条呢也值得说给准备高考的孩子和家长们来听，首届优师计划的9300名毕业生呢已经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来从教。定向培养，定向从教，国家在用一整套的制度把好的老师往最缺老师的地方送。咱们日常啊节目都是讲这个产业政策，讲补贴怎么发到农民手里面啊。
3: 嗯，
4: 那今天的这几笔账呢发的就是另一种补贴，补给的是守讲台的人。
3: 他们当中呢有的人啊是一辈子都没教出过一个状元，但是呢会让十几个孩子几十个孩子啊是没有辍学啊。有的人呢也没发表过一篇论文，但是呢他们把怎么做人4个字呢种进了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心里。如果啊您现在正在开车正在干活，您呢记忆中啊有一位印象深刻的好老师，那么呢您今天不妨翻出通讯录啊，或者呢打开微信，找到这个很多年没有联系的账号和号码，真心的对他说一句，老师谢谢您，节日快乐。
4: 的确是啊，谢谢各位老师们能够教书育人。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
3: 传廉洁之声，扬新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刮目相看三国名将吕蒙的家风故事。关羽之威名人人皆知，但关羽败于水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那个人名叫吕蒙。吕蒙是东吴将领孙权的手下，既然能击败关羽，那么他的本事一定十分了得。除了做将领必备的行军打仗等基础知识外，还要懂得谋略，这就必然涉及学习问题。不学习兵书，不思考兵学问题，哪里来的谋略素养呢？诸葛亮之所以用兵如神，还不是靠的笼中苦读多年积累。然而吕蒙起初却是一个厌学之人，他家也没有好学之风。他本来是中原人士，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随同族人南逃到了江东。从史料记载推断，吕蒙的家族并不怎么兴旺发达，应该属于平民阶层，基本上没有什么读书人。吕蒙有一个姐夫名为邓当，带着逃难过来的一些青壮年男子投奔到了孙策麾下。这个孙策乃是孙权的兄长，正领着军队在

0: 江东攻城略地。当时吕蒙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却极有胆量，偷偷跟着姐夫的人混到了孙策的军队之中，还参加了几次战斗，被姐夫发现之后挨了一顿痛骂，并要他回家，他却并不理会，无奈姐夫只有请出吕母，希望能将这个小舅子领回家去，免得在战场上白白丢了性命。吕蒙的回答是，在这个战乱之中，要想获得富贵，摆脱贫贱，就只有从军，靠军功，所以我是不会退伍的。吕母只有流着眼泪随他去。从此以后，吕蒙就跟随姐夫在孙策麾下效力。大约是因为年纪小，又属于逃难身份，并且胸无点墨，大字不识一个，吕蒙在军队中遭到了许多人的耻笑。有一次他恼怒起来，居然把一个军官杀了，还是多亏姐夫的朋友说情，他才逃过一死。敢杀军官的小兵，这个恶名很快就被孙策知道了。这个被称为小霸王的人物，也是一位好勇斗狠之徒，加上正在打天下，所以对吕蒙的凶悍颇为欣赏，开始重用他。没过几年，姐夫战死于沙场。令人意外的是，失去依靠的吕蒙却得到了孙策麾下头号谋臣张昭的推荐，接替了姐夫的职位。看来他除了凶悍好斗之外，还有并不简单的头脑，否则何以能和张昭攀上关系？人家可是一位大学者，凭什么推荐你一个二十出头的文盲？在孙策遇刺身亡，他的弟弟孙权接位时，吕蒙的灵活头脑再次发挥了作用。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是一个割据势力的首领，故而孙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军队，选出他所信赖和欣赏的将领，组成一套新的班子。吕蒙得知后，便下血本借钱买来许多新的布料，为他所率领的军队赶制了崭新的军服和军旗。孙权前来检阅，自然是大为欣赏，觉得这个青年小将带兵很有一套，比那些老将强多了。吕蒙也就因此成功进入了孙权的班子之中。此后，吕蒙作为孙权手下新成长起来的将领之一，转战各地，立下了许多军功，孙权也有心加以重点培养。某日便敦促他，现在身居要职，应该多读点书，学点文化。吕蒙起初还以军务繁忙加以推脱，不料惹来孙权一顿训斥，我又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学者，而是要读点史书兵书，学点前人的经验教训。你忙，你有我忙，我还天天看书学习呢，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以吕蒙的灵活头脑，读书学习并非难事，他竟然敢在孙权面前推脱，只能说明他来自一个并无学习风尚的家庭，又是生逢乱世，自幼养成了一种轻视文化、崇尚蛮勇的性格。这种性格不能有所改变的话，只怕难当大任，更有可能在战场上吃亏。作为领导者的孙权应该也是从此出发，要吕蒙重视学习。主公有令，吕蒙岂敢不从？他开始被动应付式的读书，读着读着却觉得书中所言之事许多都很有道理，给了他很大启发，兴趣一旦来了，挡都挡不住。他从被动到主动，再到如饥似渴，一些野史中就记载有吕蒙梦中读周易的故事。孙权手下有名的谋臣鲁肃原来是比较轻视这个吕蒙的，觉得他是个武夫而已，但在吕蒙向学之后，再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变化巨大，连连感叹，刮目相看这个成语由此而来。他更让关羽刮目相看，当时东吴不满蜀汉势力扩大，有动武的念头，主张者正是吕蒙。通过兵书的学习，吕蒙采取了引强示弱、伺机偷袭的谋略， 趁关羽麻痹大意，前去与曹魏交战之时，突然出兵攻打关羽的根据地，获得大胜。最后，关羽竟然被逼走投无路，被东吴擒拿。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老师刘丽珍，
2: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人才。
1: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周宗汉，
3: 不要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自豪，继续前行，不负时代，不负韶光。
1: 80年来，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建设者，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东北师范大学奋力前行，持续为教育强国建设、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师范大学校友孙昌璞，
4: 父为这个基础教育做得非常杰出以外，那么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取得这么多成就，我也非常高兴。
1: 长春市工商联主席、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校友许明哲，
5: 勤奋创新为人师表，在我的人生创作上始终是贯穿始终，所以我也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为我们母校增光啊，将来多为国家多做贡献。
1: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总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友孙立春，
6: 我们在基础教育战线上成长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源自于母校的培育、母校的培养，我们也有这份责任、这份义务，把这份能量和力量传递给我们的学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2026级公费师范新生翟一凡，
7: 向优秀前辈们学习，把传承东师的教育精神、把东师的教育理念带到未来的课堂之上。
8: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9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一行。黄强向周周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黄金集团给予吉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黄金博物馆即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结成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将其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载体，把项目纳入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围绕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整体打造，进一步加强周边服务设施建设，让游客体验更加舒适惬意，让企业职工更有获得感，真正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中国黄金集团持续深化与吉林的央地合作，积极推动矿产资源整合，加大馆藏文物征集力度，配合做好景区运营管理，共同把夹皮沟金矿背后的红色故事发掘好、宣传好，充分展现百年矿区厚重历史，吸引更多游客深入感受吉林独特魅力。周周表示，建设黄金博物馆项目让夹皮沟百年矿区迸发出新活力，职工群众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黄金集团将进一步加强与吉林合作，协同做好项目运营管理，共同探索矿产资源开发、黄金产业转型、工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曹路宝、金玉辉参加会见。
9: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桦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研 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排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请听报道。
10: 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馆、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11: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10: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场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11: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10: 黄金博物馆主入口紧邻334国道。建成后将成为长白山文旅黄金廊道的核心新地标，也是中国黄金集团活化利用工业遗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布局。近年来，中国黄金集团积极服务东北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与我省合作不断深化。集团旗下的吉林夹皮沟金矿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见证了中国黄金业的发展与辉煌。项目将百年黄金资源优势、工业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持续为吉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区域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央企动能。
8: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报效祖国的时代征程上，有这样一位以身许国的科研工作者黄大年，他是海外归来的地球物理学家，更是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高校教师。今天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至诚报国的科学家黄大年。请听报道。
10: 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进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10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是好老师荣誉称号。10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12: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 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13: 聆听了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请听报道。通化市开展匠心润陶礼致敬筑梦人教师节主题活动，同学们通过诗歌朗诵、手写贺卡、传唱歌曲等形式向教师表达真挚感恩。
14: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对老师的祝福与敬意，也见证了这份温暖深厚的师生情谊。
1: 四平市创新文体融合形式，将教师节表彰与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统筹举办，以昂扬风貌礼赞师者风采。
15: 以后我要多向身边的前辈学习，用心去培养体魄强健、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为四平教育贡献我们青年教师的一份力量。
1: 白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组织师生开展宣誓活动，举办文艺汇演，以美育实践致敬人民教师。
16: 今后我会怀揣热爱，踏实走好教育之路。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平安康健。
1: 吉林市举办教育系统庆祝大会，并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松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交流育人经验。珲春市集中表彰优秀教师，师生同台表演精彩文艺节目。延吉北山小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学生们敬献鲜花，抒发感恩之情。镇赖一中举办教职工排球友谊赛，丰富教师文体生活。
8: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我们走进梅河口市水稻学校乡村教师、吉林省最美家庭艾春燕家庭，听一听三代人深耕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感人故事。请听报道。
1: 艾春燕的教育情怀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父亲扎根乡村学校数十年，悉心帮扶寒门学子成长成才。循着父亲的足迹，艾春燕坚守乡村讲台32载，从教多年，他始终用心用情呵护每一名学生，悉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爱心与坚守温暖乡村学子求学路，培育大批学子逐梦前行。
17: 艾老师总是温柔耐心，上课把知识讲得透彻明白，平时也默默关心陪伴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温暖。
1: 艾春燕始终潜心教研，将所学知识悉数传授给乡村孩子，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她的家风熏陶下，女儿接续教育薪火返乡任教，深耕讲堂，潜心教研，义务帮扶学困生，默默传承育人初心。
18: 我的父亲用一生坚守，让我懂得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如今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我们三代人会一直守在乡村讲台，把这份育人初心永远传承下去。
1: 三尺讲台成初心，书香传家续芳华。艾春燕家庭三代从教，接力坚守，用优良家风书写立德树人的动人篇章。
9: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多个项目相继开赛，来自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9: 这里呢是辽源市体育中心，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今日正式开赛了。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全省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赛道上奋勇争先，用速度与力量展现吉林青年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
1: 今天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辽源市体育场开赛，比赛共10个竞赛单元，8个组别，117个小项，来自省内各地52个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20: 水平普遍都很高，争取这个比赛冲一下一级。
21: 希望我们那些孩子能在本次省运会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22: 将有力推动我省田径项目高质量后备人才发掘和培养。
0: 方寸球台银球飞舞。吉林省第二届运动会乒乓球的赛事正在辽源火热进行，全省400多名少年选手呢同场竞技，一次次的挥拍搏杀，展现着吉林青少年奋勇争先的体育风采。
2: 赛事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年龄组别，43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
22: 能体会到大赛的经验，能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厉害。
23: 我希望孩子们吧，就把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然后敢打敢拼，然后通过比赛吧，就是得到充分的锻炼。
8: 今天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

0: 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1: 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会议。地标生境技术体系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旨在通过地理环境、地质土壤、气候水文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绑定，建立可量化的原产地生境标准。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自2021年起在吉林省磐石市启动地标生境案例品牌建设，几年来先后推动建立蛟河灵芝、汪清木耳、河龙人参等15个地标生境案例，长白山全域特色资源产品案例集群初步成型。
2: 这里的山地多样性是最好的，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学习空间，有非常多的借鉴意义，同时这里的城市产品都非常有特色。
3: 长白山那个品牌是集市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期呢我们是发展案例，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下一步呢就是要打品牌。
4: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百度创新工厂举行。大赛设置人参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高端装备、光电信息4大专题赛，举办10场地区赛及多场校园赛，50个优质项目突破晋级省级决赛。经过现场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智能低空监测防御平台、空地协同二维面阵全域扫描监测系统项目，分获企业组、创业组1等奖，其余项目分别斩获2、3等奖及优胜奖，一批技术壁垒突出、产业化前景广阔的科创项目脱颖而出。
0: 9月8号，吉林省职工融媒宣传竞演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工会、省总工会、省广电局联合主办，共有8支团体队伍、20个单项作品同台角逐。大赛围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聚焦红色传承、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方向，设置团体、单项2大赛道，采取现场阐述、及时打分、专家现场点评的竞赛模式，以实战练兵，提升全省职工融媒宣传实战能力。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6度，其他大部地区11到1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转2到3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

山，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逸，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在争夺凤雕林间，破冰战上，珲春师弟破马北归，雁阵盘旋，群鹰翠翠。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长长。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龙湾鸣声中，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五百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理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

0: 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7: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8: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9: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0: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9: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7: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8: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9: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8: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8: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5: 在互动交流环节，每次

0: 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这个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6: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 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0: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5: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10: 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

0: 原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给大家讲讲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总之就是生活当中这些让您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而且呢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欢迎您这个在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很长时间过不去。

0: 去的话，其实给自己身体都已经造成很大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那节目最开始啊，照例我们给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为6度，其他大部分城市呢是11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5到28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转2到3级的偏西风，有的地方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啊，大家注意。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到秋天了。现在这个时间呢，正是应了那句话叫"一城秋雨一城凉"啊。这个不下雨的时候天气还可以，一旦下一场小雨就比原来凉不少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啊。这两天还可以，这两天都是晴天。

0: 好了，听众朋友，那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再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这个呢是每天节目都必须要为大家介绍的，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啊，也是等大家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现在就打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说一下，咱们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当中播出，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当中播出。在长春市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有还是在这个车上有的话，都用调频 FM91.6。调频91.6兆赫来收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而且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 FM 的播出频率呢是各不相同的啊。各个城市呢，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辽源、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但是播出的节目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是咱们各个城市，如果是在广大乡村，有很多地方说的离这个城市比较偏远啊，或者说在山里边听这个城市的信号听不清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用这个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效果呢就是全省覆盖，这是全省覆盖啊。再有一个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小人长谈呢，现在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可以在网上收听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本人呢不在吉林省内，这个用收音机听也听不着。这样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啊，这个用这个怎么说呢？用这个网络收听，现在呢比较方便，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你可以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这个台的直播。那白天有白天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小哥的直播节目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是咱们在全省的啊，这个在全世界都能听到的网络直播啊。还有呢，在蜻蜓 FM 上呢，还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人长谈节目的重播的专辑，我们叫专辑啊。在小人长谈上你搜，在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搜小人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总共有4个，其中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啊，其中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您可以呢找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2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属于加火苗的号。这个您找到之后，您就能听。比方说想听12月份的，去年12月份的，你就按日期找，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欢迎大家找到，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平时的时候想听小人长谈了，又不是节目直播期间，你就可以听重播啊。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节目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加上一个这个怎么讲，你得关注了吧？关注之后呢，就是我们平时给大伙推的那个每天的节目精选版呢，还有一些活动通知啊，乱七八糟这些都能收到。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啊，表述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是参与啊。记住，咱们参与的平台呢叫吉林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视频平台啊，大家可以看那啥。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虽然说广播的直播呢比较单调，就一个主持人啊，一个话筒在这块儿嘚嘚嘚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这个看和这个听还是有点差别，最起码能看着中年大脸面糊这么一个主持人在这说话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现在就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现在就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好了啊，就是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所有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心情不好啊，或者说这个压抑啊，或者说这个总之就是心理压力大的这些事儿，已经很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话，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现在是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直播，现在呢打这个热线电话啊，打热线电话，和您说一下啊，就是打什么呢？打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就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啊。然后呢，该打热线打热线啊，打热线，这个是一样的哈，听众和观众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好了，那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啊、和参与方式啊，都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好了，下面呢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1: 我们家孩子吧，今年上大三，他是一，他是个男孩。他在大一的时候吧，就有一个病，就是叫那个，叫逆性症。
0: 什么？
1: 逆性症就是。他是男孩子吧，他觉得他是女孩子，他心理上想的
0: 啊，我就是啊，他中学的时候有、中学的时候有这种表现吗？
1: 没有，就是我们一直也不知道，就是前两天他生气了，他走了
0: 啊，
1: 就是他大

0: 三嘛，他是个大专生，大三的时候叫实习嘛，实习的时候他上南方去，我跟他妈就不同意嘛，完了之后他生气，他走了，完了之后给他妈发短信，跟他妈说的这个，还有这个病，就是他也，我们之前也不知道，他也没到医院去确诊过，只是在网络上就咨询了一下，他是有这个事儿，完了我们就是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我们也不太懂，我想咨询问问老师，看看
1: 这
0: 老
1: 个
0: 师是
1: 吧，
0: 不是
1: 这个我虽然多少知道点，但这样的事儿不让我们来说。这您能理解吧？
0: 我能理解，
1: 能
0: 我
1: 理
0: 能
1: 解，
0: 理
1: 这
0: 解。
1: 个不是不允许乱说的，因为这个它中间呢，它涉及到很多这个特别敏感的，因为一般的有这种情况的人都非常敏感。我们在节目里头胡乱说的话，不但是对你家孩子有评价，然后对别的人可能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不对的。
0: 我们在网络上也搜过一下子，完了之后说不能穿短裤什么的，他也那个大裤衩子，我看就是
1: 你
0: 打篮球的时候他也都
1: 这个
0: 穿
1: 事儿
0: 着
1: 吧，
0: 了，
1: 你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讲，就是咱哥俩在这咋唠都白扯，真的，我这说实话，咋唠都白扯。最好是能跟他，你们跟他一起去医院，
0: 医院我们挂哪个科啊？
1: 心理科、精神科
0: 心理
1: 都
0: 科，
1: 可以啊。
0: 就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就咱们吉林医大医院有没有这
1: 医
0: 个？
1: 大医
0: 没
1: 院
0: 有
1: 有心
0: 吧？
1: 理科。然后你在心理科里头，你查那些，因为现在不都得网上挂号？你网上不挂号，你个压根看不着，对吧？
0: 对对，
1: 你到心理科，你看哪个教授擅长哪方面的，他就专门就有介绍，哪个教授那个医大医院都有介绍，这是
0: 我
1: 第一
0: 明白，
1: 条，
0: 我
1: 第一
0: 明
1: 条
0: 白，
1: 路。第二条，你如果说医大医院干挂号干不上，挂不上的话，或者说呢，你在医大医院没看着哪个大夫，就特别的对这种情况特殊情况有这个了解的话，你就挂六院，就是
0: 挂
1: 咱
0: 六院，
1: 对长春六院，长春六院叫长春心理医院，
0: 长春心理医院，
1: 对，你就到
0: 那
1: 这
0: 我
1: 个
0: 明
1: 长
0: 白，
1: 春心理医院这块呢，他那个就分的更细更多，就是看哪个方便
0: 那
1: 了，就
0: 行，
1: 是这两个医院你去那啥一下
0: 行，老师，我还问一下，他就是在网上，他说在北京看着一个医院，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大医院，完之后他想上那去挂号去，
1: 你扯淡，那些有很多都是广告，
0: 是不是？
1: 都是那这网上那还能真信那玩意儿？你还是上咱跟前儿，守家在地的，咱这么讲，你要上北京，你也上医大医院这块，人家有教授，人家说了，说那个我这块看不了，完了我给你推荐一下，你上北京某某医院找某某教授，对吧？你在网上看那玩意儿，咱这么讲，我谁也不知道的话，你就把我包装一下，往那说，那吉林台有个中小，那家大大心理医生，大手子，专门看啥病的，那多少人都得信呢，那不都骗子吗？对不对？所以说那玩意儿不能信那玩意儿。第一个啊，
0: 那
1: 我的观点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改不了的话，那作为我们来说只能理解，是不是？
0: 是，我
1: 其
0: 知
1: 次
0: 道，
1: 呢，它有中间有很多说道，就是因为咱们我其实多多少少知道点，但是不能乱说，因为不是专家，真
0: 对，
1: 的
0: 我
1: 不
0: 明
1: 能
0: 白，
1: 乱说啊。
0: 我理解，
1: 它
0: 我理
1: 中
0: 解，
1: 间有很多种区分，就是这种情况、那种情况、哪种情况，各种情况它的那个应对是不一样的啊。
0: 那我明白，我明白，谢谢老
1: 所以
0: 师
1: 说最好是领着孩子去，完了你心里有点底啊。
0: 对，
1: 听明白了
0: 我也是
1: 吧？
0: 这样想的，
1: 对，你
0: 我
1: 就
0: 明
1: 跟
0: 白
1: 他
0: 了，
1: 说北京那，你说我问中小了，北京那事儿不靠谱啊。你就上那个长春这头看完了之后，哪管说长春这头说的大夫，人说我看不了，你这个事儿我看不了，那你让大夫给你介绍个医院，他呢肯定比咱们这个准成，是不是？
0: 对，那行，
1: 那
0: 那
1: 好
0: 谢谢你
1: 了
0: 老师，麻烦你
1: 好
0: 了
1: 嘞，再见，不客气，再见好嘞，拜
0: 再
1: 拜，
0: 见。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王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咱们为大家正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今天我们是8点半就结束，今天因为我下了节目之后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今天8点半以后。8点半以后那一个半小时或者那一个小时呢就没有了啊，就今天有特殊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要想打电话或者要想连麦的，就抓紧时间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赶紧打电话。

啊。在这个很多非常专业性的这个事儿上啊，就是别到网上自己去找，那个基本上十个有九点八个得受骗，因为人家网上那个都是算计好了，你这样的人特别爱听哪样的话，一下能说你心缝里去，那都是找高人设计的。这是设计完了之后就感觉你不去都不是那回事了，就觉得就只有到他那能救你，那是网络一种网络宣传或者说网络营销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特别牛的心理专家啊，特别牛的心理专家我知道的啊，就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院的院长啊，或者说哪个北京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开直播啊，四五百人看顶多的，然后有的那个在网上就是整事儿的那种啊，就是糊了人那种心理专家一开播，那就是好几万人在那看，都说这个好啊，这个好啊，你明白吗？他都是精准的设计语言体系，然后让你对他产生兴趣，从而收割。人家设计的所有东西跟传销似的，设计的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收割你设计，所以说你听他都能说你心缝里去。等老教授不行，老教授总想帮你解决问题，总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没说到我心缝里，我凭啥用你解决问题呀？所以说那个这些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真的说的，我就想看一看啊，那你首先到咱们地方最权威的，咱们心里有数、知根知底的地方来。人家要是能给你确诊了，能给你诊断了，就人就给你治了。如果说治不了的话，那你人家也给你推荐说的那个，你这个咱们吉林省内现在最厉害的是谁啊？不是我是谁？我给你推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或者说的我这儿不行，但是呢，治这个病最好的在华西。你上成都，成都我告诉你找哪个教授。一般的来讲，咱医大医院的教授都会这么告诉，不会说的。你这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个地方吧，你别在我这治了，我给你找一个那个嘎韭菜的大夫，上那去一趟的话，没10万块钱出不来的那样的啊。不会的啊。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呢，这个忽然想到了，今天是教师节啊，今天是教师节，祝天下所有的老师啊以及老师家属这个节日快乐，祝各位老师越来越年轻。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咱们的节目。梦幻人生啊，梦幻人生说什么呢？我看看，还说，哎呀，我老师不知道发对不对，所以发两遍。嗯，发啥了？我看看啊，上边呢。看着了，看着了。说的9月12号啊，是我儿子崔雨涵大四学生法考的日子啊，请您祝福他一下啊，愿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啊，所有坚持都迎来曙光，法考必胜，金榜题名。好的，这孩子挺好，大四啊，大四能考过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这祝他考试顺利啊，这个文昌赐福啊，一切顺利的就考过去啊。但是法考确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考试，但是同学们考过的这些年，我看同学们考过的考过率也挺高啊。但是一定要跟孩子说呀，就是你法考就算今年咱们考过去了，法律这行啊，哎呦我天哪，门槛太多了，真的啊，真的就是考过去了，然后你就发现进门了啊，进到门以后发现好陌生啊。

0: 为什么呢？一瞅门里头的台阶比门外头还高啊，因为考法考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啊，爬上去啊，爬上去终于到门口了，拿敲门桩咚咚咚一顿敲，敲完之后把门开开了，本来以为可以一开门金光万道啊，瑞彩千条，我就是法律人了啊。那完进门之后一瞅，我的天哪，门里的台阶高耸入云呐。所以就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学习，然后你一旦过去之后，你还得不断的实践，学习实践努力，一点点来啊，就是这个跟大夫差不多啊，跟大夫差不多。一般的来讲，律师也是越老越值钱，大夫也是越老越值钱，不管西医中医啊，不管西医中医，哎呀，正常来说中医是经验医学，越老越值钱，没有西医，它那么先进的设备，那么那啥的，也是越老越值钱。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老师。
0: 哎，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就最近发现我老公在一个软件上跟一个女的就聊天挺暧昧的，我就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嗯，54岁。
0: 54了都啊？
1: 啊。
0: 他聊多长时间了？
1: 嗯，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没多长时间，但是具体的我就最近才发现。
0: 嗯。
1: 他聊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0: 啊，孩子多大了你俩呀？
1: 孩子大的那个结婚了，那个30多了，完、那个最小的上高中了，上高中才高二。
0: 才高二是吧？
1: 嗯，对。
0: 那他也没啥能岁啊，就这样的，都这么大岁数还有软件上跟人瞎聊呢，他能干啥？啥他干不了，狗屁不是啊？
1: 那他聊他是因为他是这附近的人，我不知道。
0: 就跟你聊没意思了，你一天天带死不拉活的，跟你聊聊天弄心人家找个聊天得劲的。
1: 不是，但他的有点暧昧，他就是那个太那啥了。
0: 不是，那老爷们有毛病，该归拢归拢呗，归拢完了，就该过过呗。你咋那么凶的呢？
1: 那咋归拢啊？
0: 挠他，给他挠一脸花，完了朝他要钱，朝他要5万块钱，啊？
1: 不可能，他现在他那个收入也很低，然后就现在。
0: 那他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全要了，啊？完了，叫他朝那女的要钱去。
1: 他一个月开支他也都是交给我，
0: 那都给你了，那还不行，人唠唠嗑也不打啥。
1: 那我怕他在将来他就有实质性行为呢。
0: 有实质性行为，但也是那女的给他钱，你怕啥的？你都50多了。
1: 那我这有点是受不了。
0: 你受不了，你就纯属我不想说你啊，你纯属就是说的一个熊货，然后碰着一个傻子。你家那个你家那口纯属就是个傻子，完了你还是个熊货啊。
1: 对，他经常就是说的，就我一年我也舍不吃舍不喝的，我因为这孩子供孩子上学，现在他挣钱也不多，然后经济上也挺困难。
0: 那你不多挣点儿？
1: 我现在就是因为那个陪人家陪孩子，然后我又不看孙女，我
0: 那孩子都上高中了，还用你陪啥？
1: 我现在陪读呢。
0: 啊、
1: 嗯。
0: 那你这么说，你说你糊不糊涂？那孩子在高二呢，你能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对孩子的关注和培养上？你老爷们那玩意儿，他跟别人唠两句，我不说吗？他不对，该收拾收拾，收拾完就拉倒了。
1: 那他过后他不改正，他还继续。
0: 你咋知道他不改正呢？你咋知道他不改正呢？啊？
1: 我发现了。
0: 你发现不是？我问你，他你原来他出过轨啊？
1: 实质上的我没抓到，我不知道，就是那个
0: 你没抓着就是没有，知道吧？他也就聊聊骚吧，还能咋的？
1: 完然后是承认错误之后他还联系。
0: 你那联系你挠他，我告诉你挠他嘛，完了叫他没钱就好了。
1: 说我的，因为他那态度上就是我这个挺不高兴的，他也没有说的，就承认了，嘴皮上承认错误了，但是行动上他也没有说承认错误。
0: 我问你，你揍没揍他？
1: 我也打不过他，我要打他。
0: 那你看你连打都打不过人家，你还搁这憋屈，你憋屈你活该。啊！
1: 别这现在我
0: 那有本事你就离婚，你现在就去离去啊！你
1: 不
0: 离不是人。
1: 过了，但是现在
0: 行不行？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你不就赶紧离婚去？明天就去，正好明天礼拜五还有一天办公，周六没日子了。你不离不是人的，行不行？
1: 我是想那孩子现在不行。
0: 你不用考虑孩子，啊！你这说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不就熊货老娘们就都你这样的。
1: 嗯。

0: 听没听着？那分不开大小账，捏不开大小炉，一天天比谁都邪门还啊？那个我说跟你俩说啊，我不跟俩磨叽，听没听着？别磨叽。就第一个，他继续他是不对，他肯定是不对了。我说你是搂他钱儿啊，你是收拾的咋收拾的，我都不反对啊。这他是肯定是不对的。他这么一给我打电话，你看你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他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知道吗？但是你现在这此处也不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你也不是个正经过日人，你该骂骂，该打打，该要钱要钱，该咋地咋地。完了，主要是你日子不能不过，孩子才高二。
1: 现在就过日子，我也是，现在我就是装的没事人似的。但是
0: 你别装，我让你装没事人的了吗？我说你该收拾的收拾的呀，该要钱要钱呢。
1: 不受我这个呀，那我
0: 不受，那你不受，那说明你没本事啊。那怨别人吗？没本事你受着，对吧？你离婚，你不得孩子考完之后你再离婚吗？你现在寻那玩意有啥用？你多少吃点药吧，你听不听着？
1: 嗯，
0: 就出那个没本事那个长着啊！我要管他，他不受我管，他妈都不受你管了，你说那话还有啥用了？那你不得想招管他吗？
1: 这不没办法了。
0: 没办法，你问我，我去揍他家，我还打不过他，知道吗？说别人有用吗？你说你这玩意儿整啥？你就不知道孩子在那块上高中去吗？你离婚，你是不是也得高三之后再离？
1: 我现在我也不想离，我就现在自己一个人陪着孩子，我也不想回家。
0: 那你老师，那你不回，谁稀得让你回去啊？
1: 不是，那我不回家，他还生气。完了，
0: 他生气，他
1: 不回家，他还生气。
0: 他生气，你管他个六饼啊？他乐生生去呗。
1: 他说了，你要这样式，你也不回家，不管我，那我钱我也不给你。
0: 你凭啥不给我？不给我回家就抄教去。
1: 我也不是。
0: 行了，我可不跟咱唠了，我时间到了。你这熊货，谁也教不了，教不会，知道吧？你对镜说，我就一大熊货，听不听着？完了，别磨叽，别搁那更叽，更叽谁也帮不了你，自己想办法啊。好了，再见。哎，这都活该，我跟你说，那男的吧，确实欠收拾，但是。咱这么讲，你都五十多岁了，就他也就是在网上跟人聊聊，你该收拾收拾收拾，老实接着过呗，还能咋的？他有多大本事是咋的？结果自己不行，哎呦我天！好了，我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

0: 最怕脱，越脱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0-606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0%元王牌眼贴，第二重1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1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1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0-606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这个团购的产品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爱听他家啊，就是爱听原产地他家。这个给大家呢有福利，什么福利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凡是这个爱听家的产品啊，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都是减9块钱啊，减9块钱，优惠呢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啥呢？就是叫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啊，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最怕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呀，膝盖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个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啊。缺钙这个事儿呢，关键得靠养，拿啥养呢？今天就跟听众说一个好东西，就是黄瓜籽儿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的啊，过去这个农村里头谁家这玩意儿牲口啊啥的伤了骨头了，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是老黄瓜籽儿这个磨成粉拌在饭里头吃。还有呢，能帮着接骨壮骨，这是个土法，这个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肠胃不通啊，排便费劲，黄瓜籽里边还有膳食纤维，能帮着呢肠道蠕动起来。可话说回来，咱们自己在家弄黄瓜籽实在太麻烦了啊，买回来的黄瓜籽啊得洗呀，得炒啊，得磨成粉呐，费半天劲，味道呢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呢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它是低温慢慢烤出的，咬一口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行的啊，不硌牙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嚼着也不费劲儿，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儿，不涩也不干啊，还不发黏，酥酥的呢，但是不油，有点甜味呢，但是不腻人，所以说呢，每次吃完一包啊，都是想再吃一包。它是饼干啊，它为啥这么香这么酥呢？其实就是原料好，用的咱是东北的黑土地的老黄瓜籽，黑土肥，光照足，昼夜温差又大，长出这。黄瓜籽那都非常饱满，营养呢也比别的地方足啊。我们只收新鲜当季的，收回来之后反复筛，把这个坏籽烂籽都挑出去，干干净净颗粒饱满的磨成粉，拿去低温烘烤，然后把营养和香味都锁在里边，做成饼干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而且呢用这个麦芽糖来代替了白砂糖，不升糖，也不齁甜的啊。平时爱吃甜口的，爱吃糕点的各位朋友啊，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也不用说忍着嘴馋了啊。这款特别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负担。早上呢不用费劲做早餐，来两包饼干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康度羊奶粉，那营养又舒服，是吧？俗话说一把黄瓜籽胜过10碗骨头汤啊。这个饼干呢里边是实实在在加的黄瓜籽，补钙效果看得见啊。普通饼干一般每粒含钙50到100毫克，这个一包饼干相当于1.5到3粒啊普通钙片的钙的含量，比吃钙片省心多了啊。搭配康度羊奶粉补钙，它就更到位啊，更到位啊。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这个黄瓜籽粉饼干一盒是4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团购呢，那个福利就肯定得拉满了，得把价降到底下啊。四盒是99块钱啊，4盒99块钱，然后呢再额外送3盒同款的，就是99块钱能买7盒黄瓜籽粉饼干啊，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呢16小包，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实在。所以说呢话前头啊，这批数量非常有限，卖完呢又恢复原价，想囤点健康小零食的养腿脚的各位朋友别错过啊。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

我呢，打开公众号回复六六六就能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六六六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对，这个黄子文饼干还有那个九块钱的优惠啊，还有九块钱优惠，赶紧打电话吧。接下来说什么呢？说这个咱们的这个秋梨膏啊。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啊，中秋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啊。老话说呢，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这个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秋天呢，人体津液亏虚啊，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疼，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中秋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米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尤其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啊、色素啊、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啊都是质量过硬浓浓的这个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呢，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呢都得到滋润，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药集团生产，这个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这个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咱们吉林听友啊，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这个秋梨膏给大伙呢还送中秋月饼啊。现在呢，秋梨膏99块钱3瓶啊，99块钱3瓶，3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说完这个之后，再给大家讲这个维 K 软胶囊的事儿啊。问问大家呀，有没有这个听众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就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你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016-3930，400016-3930啊。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着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016-3930，400016-3930，38块啊，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016-3930，400016-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这是这个国堂这个钙啊。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旅游项目啊，这不过八月节了吗？有的朋友想出去玩去啊，今天给大家玩一个大的啊。今年中秋节咱们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啊。9月28号啊，我们将带领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叫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的大饱口福。而且这个游轮上啊，有岳云鹏和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的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呐、济州岛啊，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洋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这个南浔古镇呐、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的游船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这个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

0: 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块钱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呢还赠送相声票，啊，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们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3944100916啊，赶紧打这个电话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打这个电话呢，可以进行这个报名啊，可以进行咨询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和大家正在一起这个交流的，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找到中好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如果是您也是就是挺长时间，因为每个事儿比较闹心，比较难受，比较不舒服啊，这个都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200-300字的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和大家交流呢，随时的看着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热线电话呢，我们在等候啊，在等候。再重复一下三部热线啊，就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目前快手里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现在连麦连不了，但是呢，快手上朋友可以打热线，打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我和我爱人呢是二婚，已经十年了啊。现在他前妻有时候有事呢还找他，正常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咋正常。那就是你都十多年了，没啥，还有啥事儿了？总找人家干啥呀？自己没老爷们儿啊？就算没有老爷们儿，你也找我老爷们儿干啥？你乐找谁找谁去呗。所以要让你爱人划清界限，有事我去啊，不用你去。叫他有事找我。这个坚决不惯着啊，坚决不惯着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确实有一些男的，就离完婚之后比原来还孝顺啊。就那么孝顺干啥呀？

那么笑你离婚干啥呀？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500年苍天桑海啊，这个顽石也长满青苔，他却依然心念不改。哎呦我天！啊，有病啊！这个铁杆兄弟说，哥呀，刚才这个女的给我听乐了啊。找啥人就过啥日子。再说了，你当初找对象是睁眼睛找的，他在网上整没用的，你就想招整他呗，对吧？办法不有的是，何必整这凶仔呢？他到后来就改成只是抱怨了，他想整人家，完了人家不受整，不受整他就没招了，然后他就抱怨抱怨，就这么回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还有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也是在广播直播结束之后，视频直播就结束了，没有那个之后快手上的直播了啊，因为今天有事儿啊。所以说呢，有想连麦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在节目期间，今天一定要趁早在节目期间打电话啊。好的啊，如意夕阳说，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辛勤园丁，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啊！因为教师想起了我们家世代对教育事业的传承啊。好，谢谢谢谢啊，你们家真的都是特别厉害的老师啊。这个，但是我就不给你念了，我不给你念了，因为就是念完之后，有人会认为你是在那啥啊，炫耀啊。对，都是博士啊，大家都是博士，都是大学老师，所以说不给你念了啊。但是也对，非常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您，祝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教师节快乐，也祝你们全家这么多的教师啊，节日快乐啊。但是你这我要真读出来之后，人家会说你那啥的，会说你秀幸福啊，会说你装的啊，所以说就不念了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女儿呢是幼儿园老师，今天是教师节，希望小哥祝她节日快乐呗，也借小哥吉言啊，祝她今年能找个好对象是吧，谢谢小哥啊。好的啊，这个祝她教师节快乐啊，也祝她今年啊，今年年底吧，今年年底，早说是年底啊，整不好得过年啊、哦。那个找个好对象啊，找个好对象啊，咱是首先祝教师节快乐啊。好，继续啊，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没点我名，我跟你唠叨唠叨呗。新学期我教初二，新教材，新办公室，新学生，打破了假期缓慢的节奏，我这胃呀都难受两周了，这适应性咋这么差呢？开学瘦两斤了，跟岁数有关吗？我36，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琐碎事也很多啊。这个祝你早日康复吧，这个心理上原因是不是也挺重的啊，心理上原因是不是也挺重的，但是瘦两斤没啥大问题，没啥大问题，过两天还能长回去啊。就是以一个适应新环境或者是适应新任务的能力，这可能是在这方面，虽然说已经工作了这个这么多年了啊，虽然说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但是呢您可能对于这个新班级啊，这个新学生这块啊，可能是有点压力啊，有点压力，努力呗，这玩意儿尽人事凭天意，是不是啊、嗯、老师是个良心活啊，但是你一定是个有良心的人，所以就可能就得累一点啊，就得累一点。这个祝您这个早日康复啊，祝您呢每天开心起来啊，越来越快乐啊。那个八年级孩子不好管呐，哎呀，比七年级孩子愣是多了。完了，正好这个年级原来有一个，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吉林省的，原来有个地省考试，有个地省考试吧，这好像脖子上有个套，还能勒点，对吧？地省考试也取消了。然后正好是青春期烈度比较大的这一年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你还得琢磨琢磨啊，研究研究这个，确实八年级比七年级和九年级都难教得多啊，都难教的。你又接的新班，我能够理解，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这种压力的啊。早日的适应这种这个节奏啊，早日适应这种节奏，然后形成就是其实老师吧，我到最后你就发现那个好老师，到最后都是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教学风格。啊，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你一旦形成之后，你就不累了啊，你就不累了。你如果是总是觉得啊，这个应该是跟哪个老师学学，那个应该跟哪个老师学学，然后自己这个风格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的话，你就会很累啊。这个教学风格啊，里头包括很多，包括这个和同学们的交流啊，抓一个班级，抓哪些学生是吧？啊，有的是抓两头带中间，有的是抓前三分之二。有的鸡了就抓前五名啊，这个都不一样，是属于这个个人的教学风格啊，逐渐的完全的形成了，包括和班主任老师的交流，如果说您不是班主任，包括和班主任老师的交流咋处，对不对？和课代表之间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和这个教导主任呢和这个校长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吧？你教学的进度啊，节奏啊，这些东西都逐渐的形成自己的风格了，你就好办了啊。就类似于咱们那个小时候学书法啊，小时候学书法去，哎，我练彭中华的啊，我练这个谁谁谁的，反正就是都练呗，反正基本上能练成那样的非常少，但是你就练，
练完了之后啊，你一拿出来一写，哎妈，就像我四哥那字儿，一瞅一瞅，这就是庞中华的字儿啊，练的太好了，就是庞中华的字儿，但是他写着泪挺，对吧？他用十年学了庞中华的字儿，然后用后来这几十年去忘掉庞中华，去写他自己的风格，一直到好几十岁了，都四五十岁了。还又重新在原来的基础之上练出了他自己的风格，他的字儿很好看，特别漂亮，无论是行书、楷书，还是行草，还是行楷，都特别有形，特别有体，但是是他自己的，啊，是自己。他练什么？就是要从原来练字儿那个状态当中，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我随手一写就是这样的。等您也是，您肯定是。一开始得跟着师傅学，完了跟着别的老师学，研究教材的时候听人家怎么讲，完了都是别人的。但是呢，随着自己这不也教这么多年了，随着这个摸索，啊，随着自己的探索，哎，逐渐的，你要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创建属于自己的教学门派。哎，你一旦形成这个了，你就不累了。啊。

好的，铁杆小米也说，小米说四哥的字儿真是很好看呢，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个胖大叔。脑袋大脖子粗，写那字儿贼秀气啊、嗯、特别漂亮。

真的是啊，就是练字儿这个东西，真的是最开始都是练的别人的字儿啊，都是练的别人的字儿。人到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就像我说四哥那字儿似的，就是你一瞅他写的字儿，一瞅这就是庞中华，就完全一样。那是那啥念书那时候，我说他用了多少年学庞中华的字儿，学到完全一样了。完了后来为了能练出自己的字儿，需要忘掉庞中华，哎呀，那老费劲了，那非常艰难。好多好多年之后，才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字儿的风格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朱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人一过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团购啊，因为接下来是团购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活动期间呢，就首先来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爱听原产地，爱听原产地家的这些产品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啊，到本周日呢是活动期间，在节目当中下单介绍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产品呢，直接减9块钱，不管哪个产品啊，不管只要是爱听家的啊，只要就是打这个4009990139这个啊，就是哪一单只要是在咱节目当中买的都便宜9块钱。啊，都便宜9块钱啊，优惠就这几天，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啥呢？介绍这个枣夹核桃。哎，枣夹核桃这个产品呢，这家伙老受欢迎了，这家老受欢迎了，大枣成了大枣跟鸡蛋那么大了啊。然后核桃也好，这个葡萄干也好啊，这个特别翘啊。这个大伙呢就是尝一尝小零食，反正是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入秋之后天气特别舒服，都和老伙伴们一起出去溜溜达达的啊，逛公园啥的啊，有的还乐意赶快跳跳广场舞，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有的时候出门大伙都习惯带点这个小零食，累挺了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垫肚子。但是呢，那些重油重糖的零食啊，吃两口就吃不进去了，齁挺腻挺是吧，里边还添加剂还很多，咱们这上岁数之后不敢随便多吃那些玩意儿。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健康小零食，葡萄干枣夹核桃，老少皆宜啊，日常吃着超级合适啊。这款枣夹核桃啊，甜而不腻，香糯酥脆，口感和营养都远超外边的一些普通零食，实打实枣的好东西，现在呢吃着正对口味。它呢很美味，主要来自真材实料，大枣呢选用新疆的和田大枣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啊，造就了它大个饱满，皮儿薄肉厚，软糯香甜的特点，是食材本身的自然清甜，完全不齁嗓子。核桃呢，精选185纸皮核桃啊，果仁饱满，口感香脆，没有涩味，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香，再搭配酸甜适口的优质葡萄干，三样好物啊，完美搭配。每一颗呢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干瘪破损坏果，颗颗饱满实在，吃着呢是放心又安心。这里边呢，这个新疆和田大枣那可是补气血的好东西，咱们老年人呢经常容易气血不足啥的啊，动不动没精神，脸色发白，常吃点和田大枣，慢慢的整的脸红扑的，精神头越来越足啊，手脚冰凉的情况也会缓解不少。这里边还有那个185的纸皮核桃，营养也特别足，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特别友好啊。这个再搭配上清甜的葡萄干，既能生津解渴，解缓解咱平时口干舌燥的情况，还能补充维生素。

和矿物质啊，帮着呢增强抵抗力。咱们上了年纪，抵抗力弱，多补点这些天然的营养啊，啊，少生病，少遭罪。这三样好东西凑在一起，那可不是简单的搭配啊，是三重营养互补，一口下去呢就补气血、护血管，又能提精神。全程呢零添加，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甜蜜素，啊，不添加一点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做呢，现在发，这现做现发，不囤货，最大的程度锁住它的营养和原汁原味，吃着干净放心。不怕这个，不用怕伤肠胃，不用怕有负担，越吃越养身，而且呢特别省心，不用洗，不用扒，这个不用去核，开袋就能吃。出门溜弯的，和邻居啊、同学啥溜达呀，装几个在包里，轻松又顶饱。家里有小孙子的，带着当零食也是健康安心啊。平时这四大袋是169块钱啊，四大袋这个枣夹核桃是169块钱。咱们今天呢给大伙便宜20块钱，149块钱，149块钱四大袋，一袋是1斤，足斤足两，四袋是4斤啊，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卫生，出门装几颗，家里囤着随便吃，方便又实惠。所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400-999-0139啊。如果不习惯打热线货到上付款，这个你会这个微信网购的，会微信网购的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打电话这个往咱们公众号上吧，发信息吧，往公众号上发366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就能直接下单。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就注意一下啊，叫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这个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啊、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大家记这个电话啊，0431-8056-1616，赶紧报名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啊。如果提供这个，它是需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即可啊。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现在就10块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啊，得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啊，这个给大伙儿呢，我们前一段前半时段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啊。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是50-60的，好一点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啊。这个38块钱能吃一个月啊，这个活动最晚呢国庆节假期就全部结束。

0: 结束了啊！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碎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同时呢，提醒一下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直播呢是广播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快手同时结束啊，就是没有后边那段了，没有后边那，因为今天我有事儿，我得早走。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就要就是，如果是想连麦的朋友啊，就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婚姻方面的事。
0: 嗯，怎么了？
1: 然后我是，我今年41了，85年的，有一个女孩上初三，初一，三年级，她上初一，13岁。
0: 嗯。
1: 然后我们夫妻关系就很差，现在面临着要离婚。
0: 嗯。
1: 那我就咨询这个离婚的事儿。
0: 啊，你说说这个咋回事？你说说你咋回事？说说你自己的想法啊。
1: 就是我之前犯了错，就是说怎么着，不管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他就觉得我这个错，不能原谅。
0: 那就是原来出轨过，是那意思吧？啊。
1: 对，然后
0: 也选择回来了啊，接着过了。
1: 然后现在。上次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上一次咨询过，然后说房贷 AA， 然后当时不行，然后吵回来也 AA 了，现在生活费也都 AA。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呢是，因为AA 的话算账，他觉得算的不对，然后他一生气就把说要把门锁上让我进不来。
0: 嗯。
1: 然后，把水电停了，孩子也不要做作业了。
0: 把水电都停了。
1: 对。
0: 他咋停的呢？
1: 他手机上。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呢，他原来是他手机上交费，然后费用是我给，需要多少我给他，就是我们的那个收入都各自各管各自的。
0: 啊，就是比方说这个月那个电费花了80，你转他40，是那意思吗？
1: 对，所有的都是。然后这次账，他觉得我应该转他，我就觉得那你算的不对，有人算，然后就他就没有耐心吵，没有耐心讲，然后就电话全部拉黑。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把水电停了，然后说我明天继续跟他办离婚，然后这个孩子明天也不要上学了，他也不去送，因为他在家里写书，写小说，网络小说，你不然你可以跟你讲，我直接给你打个电话，我去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现在都有钱，就一个车子开了10几年，还有一个房子也就几十万。
0: 嗯。那个房子是全款的吗？还得还贷款的啊？
1: 还有10年贷款。
0: 啊，他是不是真没钱了？我感觉他不是说不想交，我感觉他是真没钱了。
1: 不是的。
0: 啊？
1: 不是真没钱，他没交是因为他因为跟我生气，所以他把他断掉了。他说我没有把钱转给他，因为我们这两个AA的这个钱没有讲好。
0: 嗯，
1: 没有讲清楚，他也没有耐心，就直接吵完之后吧，就拉黑。现在就是让我给他转多少，转完之后继续离婚。那我说那这个事情要讲清楚，他说不讲清楚就直接离婚。那其实我说离婚也行，没问题。
0: 他要让你给他转多少啊？
1: 他让我给他转，房贷加上水电是1000多，然后之前还有4000多，然后呢后面。这个月也孩子看牙，我花了5000多块钱。
0: 啊，孩子看牙是你花的钱是吧？
1: 对，这个钱没花完，因为牙是要1万5左右，现在只是预交了一部分。
0: 啊、哦。
1: 就5000块钱，这样就算起来，我给他也给不了多少，但是这个账就是没有算，因为他觉得
0: 那五千块钱不应该 AA 吗？
1: 他觉得5000块钱我应该提一半给他。他应该只管2000多块钱。
0: 对，应该管2500。那你原来你们俩不定是 AA 吗？
1: 但是之前那4000块钱是我们两个账都算很清楚，那个就是那个4000，我应该比着后面的给他看牙的这个钱，
0: 嗯，
1: 差不多。然后5000多、4000多，差不多1000多。然后他这个 房贷加水电煤气，大概我再给他几百块钱，
0: 嗯，
1: 这样的。但是他不觉得，他觉得我应该给他三四千，
0: 啊、哦，
1: 三千八、三千七。
0: 那这把不是说一千多了吗？
1: 一千多是房贷加水电一千多，之前还有四千多，当时四千多没有算，是因为我说那下个月就看牙又花不少钱，那四千多他多花四千多，但是后面看牙的钱对上比上，他就觉得那个四千多应该都是他的，都是他我要给他的，然后我给孩子看牙的钱，五千多块钱，他只能我只能问他要一半，只能算他一半，才这么算的，
0: 那看牙钱确实应该是一半啊。小米说的我记起来了，那个时候不是让你离婚了吗？
1: 对，我
0: 那时候是不是我那时候是让
1: 你
0: 离婚，让你离婚了，是不是？
1: 对，
0: 这小米想起了，我都没想起来。你说
1: 你
0: 小米想起来说，当时就让你离婚了，对吧？
1: 是。
0: 完了说这孩子是月月看牙吗？咋每回都看牙呢？
1: 不是那时候看没有看。没有看，是因为中间有很多事情，当时又搞学习，然后又缺。
0: 那我问你，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让你离婚，你为啥不去离去呢？
1: 我就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为自己考虑，还是为孩子考虑。反正我就觉得还是
0: 完了，那
1: 你今天会好？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完了是这次是问我，然后能问到说我不让你离婚？
1: 不是的。他坚决要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
1: 给一个肯定的答复，
0: 你这个人也挺逗的，你就是我上次不像说我跟你说合了话的事了，我跟你已经非常非常的确切的说，这样的话该离婚离婚吗？然后你又打电话还在问我，而且你们俩都已经说了，那明天肯定就去离婚，都已经说好了，然后你还在问我，那你说我还能咋回答你？我回答你，你到我这听着说，那你我觉得你不应该离婚，然后你明天你就不离婚了，那不还是你自己不想离吗，大妹子，对吧？
1: 就天天那么吵呗，以前。
0: 对呀、啊，那你吵也是你不想离呀、啊。我说上次
1: 对，
0: 这得回小米提醒，小米提醒，小米不提醒我真忘了。上次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这样的情况赶紧离婚就得了，或者该离婚就离婚吧，是这么说的。完，结果这都已经好像得有两三个月了吧，
1: 好几个月了。
0: 完了，你再次问我说该怎么地，那你说，妹妹你这妹子你这么整的不带这么玩的，你这是不对的，啊？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自己看看自己吧，是不是你真就是不想离婚？不想离婚，谁这玩意儿没人去别你这个事儿去，对吧？是不是？随便你离婚干啥呀？
1: 我不想，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没办法去继续下去，我觉得
0: 那你就离呗，我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你离呗，对吧？那你完了之后你说那就这么说一句嘛，那就还能有别的，也没啥可说的了，而且上回说的都非常清楚了，对吧？
1: 是的
0: 啊，所以说 那你说你做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就说你这出这个事儿就是让人喊到莫名其妙，是不是啊？
1: 那就是孩子这个选择权，他有时候他可能自己不选，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
0: 到时候你们商量吧，啊，商量吧，你自己有啥想法，自己按照自己想法做啊。
1: 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老公属于破罐子破摔，就是说，可能就要把房子给他拆了，这贱卖都得处理，他就是
0: 爱咋地，那玩意儿房子也不是你的，
1: 损人不利己，
0: 对吧？
1: 但是没有房子，那孩子没地方住呀。
0: 没地方住，咱们能讲搭狗窝一样住，没地方住。
1: 就是您的意思还是。
0: 就是小米说，我也是，但是我这句话我一直没说。就是小米说是啥呢？就是离不起婚，咱就承认离不起，对不对？既然离不起，就别净事儿，净事儿还招人嫌，对吧？你要说能离起，早就离了，听着没有？
1: 不是我事，我没有事。
0: 你看看，那人家抄你要钱，人家抄你要钱，你还不给人家啊？行了，那个我不跟你俩多说了，啊，那个就是你如果说还那么孩子这日子还这么过的话，没啥太大意义，早晚的事儿啊。
1: 那您的意思还是该离
0: 我不是我的意思，我说得很清楚，我上次就说了。
1: 嗯，我还没确定。
0: 对呀、啊，然后你这是干啥呢？你说说啊。好了啊，再见，不跟你多说了啊。好嘞，哎。离不了，他自己离不起，他自己不承认。这没招。这个雨过天晴说啥都 AA， 赶紧分了得了，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啊。小米说的，哎呀，啥也不能说，啥也不能说，这回我们可啥都没说啊，啥都没说啊，啥也不能说啊。

好的，且行且珍惜。说的，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想借你吉言呐，希望我的儿子常恒源这个月底试用期结束能顺利转正，谢谢。他肯定能转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说咋整？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老公和工友一共四个人去江苏扬州打工，新工地了好几天还没正式干活呢，今天正式办卡了，他有点心烦，想单独去别的工地呢，这么做好吗？我个人认为有单位先好好干着，这两年不像前两年啊，不像五年前，你上别的工地能不能挣着钱也不好说，这要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正规的这个施工单位啊，正规的，比方说那个每个月几号开支啊，这如果是正规的话，你别乱走啊，别乱走啊。不建议瞎逛啊，不建议散逛啊，不建议散逛啊，建议就是说的准昌的挣点钱，少挣点都行啊。

昨天我跟孟老师说那句话咋说的来着？说钱好挣钱，咱们就讲究讲究，是吧？钱不好挣钱，咱就将就将就，就这么回事嘛。你现在你工地没那么多了，有个正规工地，然后呢，各方面。

0: 管理都很正规的，你要一定把握住，好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的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最近呢，咨询这个心脏病问题的病友就比较多，那今天呢，我也想借用跟大伙约会的这个时间呢，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讲心脏的问题。你看在门诊啊，看着咱们很多患者呀，拿着这个心脏的报告单来找我看病，有的呢我要求他再做一个心脏增强 CT， 有的呢我要求必须做一个心脏造影。那么我们今天就详细的谈谈这个问题。

做这个心脏的增强 CT， 我去做了，但是心率快没做成，告诉我还得做这个心脏核磁，说的我挺害怕的。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大夫医生了，我比较相信你，所以啊，我想咨询一下老师，看看我这情况，我这病严重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你所有的资料啊，你给我念一下吧。他就把他那资料念给我听，我说啊，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他说，那我做一下心脏核磁不更好吗？我说你做完心脏彩超之后，他有句话怎么说的，叫心脏势必阶段性运动障碍，就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他说那我不懂啊。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没有问题，心脏势必阶段性运动障碍说明你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但你心肌并没有损伤，你是正常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心脏的憋闷啊，甚至很长时间你都得不到缓解呢？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心肌缺血造成的，但是呢心脏还没有损伤，所以我觉得心脏核磁啊没有必要做，好几千块钱我认为咱没有那个必要。那么第二位线上咨询我的患者70多岁，两年前做过心脏造影，这70多岁的大姐啊，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上了年纪，70多岁了，心脏不好也是很多年了，一直吃那个他汀的药物维持着，因为血脂比较高，两年前做过心脏造影，说她有心肌桥，那现在呢晚上一躺下去心脏就会出现憋闷，到医院也做了一个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就告诉她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需要造影，因为你这个心脏造影你得住院得预约，所以她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约的我们工作人员啊，就线上问诊。那么我详细的问了一下她的症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呢，跟你那个心肌桥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做过造影，你知道造影叫手术，所以我特别不建议一查就做心脏增强 CT， 一查就做这个心脏冠脉造影，尤其我不建议轻易做心脏造影，因为你记住这叫手术。那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心脏增强 CT， 哪些人又适合做这个心脏的造影呢？在这儿啊，我给大伙简单的科普一下，对于每一个人呢、啊、甚至都会有所帮助。你像心脏的增强 CT 又叫什么呢，血管筛查，它是无创伤的，就是静脉上给你打上那个造影剂，在一个特殊的 X 光下啊，看你这心脏的情况。那么在给你打这个造影剂的过程当中啊，大夫要会问你的啊，会不会有过敏史啊，有没有甲亢，包括你那个肾的功能好不好，因为这个造影剂啊它要需要通过我们肾脏代谢出去的，它不可能一直在你身体里啊，他会问你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人心率太快了就做不成。那什么人适合做呢？你比如说这人呢、啊、高血压10年以上，糖尿病6年以上，血脂高，当然了他不是说我必须得是这三种情况都存在，不是的，就是单一的有一种情况存在，年龄在45岁以上，平时就总是感觉胸闷气短啊，心脏憋闷，前胸后背啊总是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你像心脏的增强 CT 你就可以做，筛查一下血管，看看有没有淤堵的情况。那么做这一次啊可以挺个3到5年，也就是说你在3、5年之内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我一说这些可能咱有些医生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内科大夫就不太高兴了，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好。为啥不好？因为我想告诉大家医疗真相。有人说这期间那就不用再去检查，真没事吗？真没事。那至少我保证90%以上甚至99%的人是没有事的。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一下心脏的造影检查。造影检查是需要住院的。

0: 因为它是动脉穿刺，啊，就是在你这个手腕啊，或者你下肢血管，完了之后呢，给你穿刺，穿刺进去之后打入造影剂，一般的小医院还做不了呢，这个费用基本上能在个6000左右，你有医保也只能给你报销很少一部分，因为它属于手术微创的。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的就是哪一类人需要做这个心脏造影啊？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做啊？就是已经明确心梗的，听好了啊，已经明确心梗的，而且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病史啊，有吸烟饮酒史，平时啊一活动之后就感觉胸口发闷发疼，那包括我们胸骨后心前区颈部有憋闷感啊，有烧灼感，有疼痛感啊，甚至两三分钟三五分钟都缓解不了的典型的心绞痛，或者是得了心梗的，而且抽血检查那个肌钙蛋白比较高的啊，120直接给你拉来的啊，这种你需要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你就记住，心脏造影算手术，一定记住这一点。那有人说，老师啊，你刚才说到心肌桥啊，医生就说我心肌桥，我这种情况有危险没？你像很多人可能头一次听到这词儿，心肌桥，什么叫心肌桥啊？一般有心肌桥了，你记住啊，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胎带的，就是先天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你母亲怀孕的过程当中你所形成的，就在你心脏形成的时候啊，你所形成的这么个情况。你看母亲怀孕一般3个月就能听到胎儿心跳，所以小孩在母体当中啊先长心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心脏也开始生长，最终长成了什么嘛？就咱们现在这两室两厅的这房子，也就咱们老百姓所说的什么左心室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啊、右心房啊，就这么个东西。那么心肌桥是咋回事呢？其实人的这个心脏啊，它是个肉疙瘩啊，这个肉疙瘩呢上面它得附着着血管，你比如说冠中动脉、左动脉降支啊、回旋支啊、右冠中动脉呀、啊，这些血管都是在我们心肌外走着的，所以血液是在我们心肌外边循行的。那么心肌桥咋回事？是你心脏在母体内的时候，它这个心脏血管不是贴附于心脏，要不有缝隙，要不它穿入心肌里外走啊，这是胎带来的。有人说我这冠心病心绞痛是它带来的不？你放心，95%以上的冠心病心绞痛跟心肌桥没关系的。很多医生告诉你，你这得手术，你这得怎么地，多大岁数了？我问你多大岁数了？就像刚才我说这70多岁的大姐情况，有心肌桥，总胸闷气短，但她胸闷气短跟心肌桥没关系，跟什么有关？跟心肌缺血有关，跟心脏供血不畅有关。你就像咱们有些人啊，可能一出生啊，他这个腿脚就不利索，他就属于胎带的，你要是不给他治，他就一直这么走着也不影响，对吧？因为他本身就这样了。但是你要说后天形成的，你就像我小钱似的啊，后天形成的骨头坏死，那肯定他就难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区别啊。有的就是娘胎出生时候就带的，而且整个在你发育的过程当中他就跟着正常去发育，所以他对你影响不大的，因为本身他不算是什么疾病，就是他长的位置长得不对了，能明白吧？哎，就像有人说，哎呦，身上长个猴子，有的呢长在胸前了，有的长胸后了，啊，可能没啥大影响，但有些人长脸上了，啊，长脑门上了，那你就说他有病吗？不是，只能说他可能不那么好看，影响美观了，对不对？但他不算啥病，能理解了吧？哎，心肌桥就这么个情况。像刚才说，那我这心脏病跟什么有关呢？跟心肌缺血有关呢？跟心脏的供血不畅有关呢？你像心肌缺血是结果，正常人心肌都不缺血，那么你心肌缺血是因为你心脏供血不畅，也许是血管淤堵，也许是血液粘稠，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很多人心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所以你化淤堵它就能解决。平时你喝点猪心汤或者喝点这个4-买舒心颗粒，它就很好啊，它就能给你解决呀，因为它就是化淤堵的，就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的缺血缺氧，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及时。你比如说心脏缺血，人会出现什么呢？心慌、胸闷，甚至心绞痛。啊，有的人呢是胸骨下疼痛，啊，表现的就像咱说那个胃疼似的。有的人左胸痛，有的人是右胸痛，有的人锁骨上或者是锁骨下这地方疼，有的人还脖子发紧呢，啊，嗓子这位置感觉不舒服，啊，有的时候感觉火烧火燎的，有的人呢是肩膀头疼，啊，有的可能会放射到我们的肘尖儿，就我们的胳膊肘啊。啊，有的是手腕子疼，甚至还有的人啊，手指发麻呢，啊，有的脖子发硬，后背疼，啊，肩胛骨疼，啊，甚至还有表现出来什么呢？满口牙疼的，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是个球形，冠状动脉血管呢，附着于我们心脏表面，所以每一个人心绞痛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这是大致都是我们心肌缺血的表现。如果是严重的心绞痛，往往会伴随着濒死感。那么心脏缺氧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心脏憋闷、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律不稳、失常数，这些表现往往是心脏缺氧所带来的表现。人的气血都是通过心脏的血管供应给心脏的。那么当你的这个管道产生淤堵的时候，你的气和血，它就不能很好的去供应给心脏了，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前胸后背的疼痛。所以你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你就直接化瘀，你就直接化淤堵啊。那在你化淤堵这过程当中，你无论用舒心汤也好，还是4-买舒心颗粒也好，你的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不通，甚至二便不通、筋骨不通，都会有一个改善好转。所以3-买这药你正常用，一天3次，早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但你比如说突然感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但我早上已经服用一袋颗粒了，没有关系，你现在可以马上再去服用一袋，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4-买舒心颗粒啊倒入到嘴里。然后用温水，甚至是凉水都可以，让它在你嘴里迅速的融化。我告诉你，2-3分钟内它就能够快速缓解你心脏的不适，啊，会快速缓解你心脏憋闷、气短，甚至出现的疼痛表现。4-买舒心颗粒可以救急，因为它用的是颗粒提取技术，所以可以快速的吸收，快速的达到病灶，快速的去化淤堵。你像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啊，有冠心病、糖尿病，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家里有点事儿，生了点气，结果呢，那几天呢，就开始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的特别厉害，总感觉眼睛磨得慌，而且那几天心脏更是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疼痛，尤其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开始用上4-买舒心颗粒。啊，给他的那个指导老师就打过来电话了，按照导师说的，一天用3次，啊，早中晚每次各一袋。我这几天呢，我感觉身体有变化，所以我想谈一谈我这些天的感受。我是中午用了一袋药，晚上用了一袋药，当天尤其是当天晚上，啊，他说我平时这个时候啊，心脏憋闷更加厉害一些，他说那天晚上就没有。而且晚上睡觉睡得还挺好的，不到一个礼拜，啊，他说我这心脏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啊，就明显的得到了改善，缓解了，减轻了，完眼睛也亮堂了。其实这就是啥呀？心脏化淤堵最明显的表现。就像我说的，气血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其实你像人呐，他是由多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血液循环系统，对吧？血管、呼吸系统，这是气管；淋巴系统，就咱说排毒的；消化系统、泌尿循环系统，甚至我们脊柱啊，我们的骨骼，这叫什么？运动系统，包括还有那个神经系统。 所以人就是由这些个什么呢？系统管道相互组成的，啊，你哪个管道淤堵出现问题了都不行，啊，就像我说的，心脏堵了那就是心梗啊，肝脏堵了那就肝硬化呀，胃肠道堵了啊，那就是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什么肿块啊、结节啊，包括淋巴堵了，是淋巴结节啊、淋巴恶性病啊、甲状腺。啊，有很多女同志甲状腺上长结节，甲状腺有淤堵了，乳腺上出现了增生，出现了淤堵，肾上出现了淤堵，出现了囊肿，包括脑袋出现了这个淤堵，形成什么呢？脑梗、脑血栓，啊，偏瘫、半身不遂了，下肢血管淤堵、静脉炎、静脉血栓。你像我们云南丽江啊，有个病友，今年50多岁了，我管他叫小伙子，做普洱茶生意的。因为别人欠的钱，啊，以前呢，大家生意都好做，啊，而且呢，都是先给茶后结钱，都经常在一起做生意了，是吧？但这2年呢，下来茶也卖了，始终不给人结算，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家就不给你了呗，对不对？所以这一气之下，也是上点火，加上生点气，就脑血栓了。出院的时候啊，依然是半拉身子不灵活，走路自己能走，但走得慢，动作缓慢，比80、90岁的走路都费劲。半边脸始终是抬不起来的，那右侧的眼睛始终是睁不开的，说话也是始终不行，就感觉那个舌头啊，不听使唤，不受支配似的。然后用的森柏的药，我就让他别着急，就正常服用。一天先按着3次服用，一次一袋就行。到今天接近2个月的时间，现在除了有眼皮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之外，一切全都正常了。右眼还是稍微有点没完全睁开，但除此之外呢，一切正常，正常人一个，说话啊、行动啊全都正常。记住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欲和毒。你治病，你就抓住一点，我就化淤堵，我就能把这病治好。你信我没错。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经常说一句话，说这钱呢得花正地上，因为就这些钱就像做生意似的，咱普通老百姓做不了生意，为啥？因为赔不起，你没有那么多钱赔，所以不允许你犯错。你像有钱行，对吧？失败了犯错无所谓呀，是不是？这次做生意赔了，赔了没事啊，咱还有钱呢。但普通老百姓不行啊，哪有那么多钱呢？对吧？所以讲究啥呀？讲究说这钱呢花正地上，就是花在坎节上，花在刀刃上。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治病啊，你也得治到这点儿上。就化瘀，你得化到点儿上；通，你得通到点儿上；补，你也得补到根儿上。你像人的这根儿是啥呀？那就是你那肾呐。过去啊，很多那个道长啊，也是非常懂中医的。道家一般讲究什么呢？讲究的是叩齿提肛。说什么叫叩齿提肛啊？叩齿啊， 就是用你的牙齿上下叩击，就是上牙碰下牙，啊，就这一次要做36下。等你上下的牙你扣了36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嘴里边的唾液开始多了。你不信你试试吧，上牙扣下牙36下，你会发现嘴里唾液多了。那么在你的上颚和你这个舌根的交界这地方啊，你舌头你动一动，这还有一个名字叫赤龙角海。这个口水你别吐，怎么的呢？好东西不能浪费，你慢慢的咽下去。可能有人说，哎呦，这怎么往下咽呢？这多埋汰呀！我告诉你，这是唾液，不是痰液，能明白吧？痰那个东西，它属于我们器官当中带有的一些炎性物质的产物啊。这个痰呢，你给它吐出来，对吧？吐到纸上包好了，扔在垃圾桶里。但是这个唾液不同，中医管这个唾液叫津液。人的这舌头根下边，大家拿镜子啊，你照一照。就是把舌头卷上来，你看你这个舌头根下边有个什么呢？有个旋儿，一分为二，左边叫津精，右边叫什么？玉液。津液呀，从左边这个地方出来，通过叩齿可以增加这个津液的分泌。那么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津液给它咽进去呢？因为津液是个宝，它可以补肾，它能濡养精血，并且能改善肾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腰膝酸软。有人说这东西太简单了，哟，你可别小瞧它啊！你看这东西看是简单，过去有句话怎么说，叫大道至简。那么说到这儿，我给我们这些个老伙伴啊举个例子，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呢，都是知道的，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这一说，就是每个家庭啊都可以多生啊，你想生多少生多少，没人管你。你生可是生了，但是不像现在说的优生优育。你像现在多好啊，这个时候你缺什么马上就能给你补上什么。所以你看现在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一个个怎么的都是古灵精怪的。你像我们那个时候谁管孩子呀，对不对？谁管你呀？所以你看出生的孩子质量跟现在那真的就没办法比。那个时候很少有做到什么呢，就是怀孕检查的，就咱说那孕检啊，3个月呀、5个月呀、几个月呀，查这个查那个的，那时候没有。所以出现问题的孩子他就比较多呀，有的讲话了就是先天性疾病的，有的是脑袋上啊有残缺的，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智障嘛。但是这个孩子他有一个统一的表现，就是流口水，说实话流口水。其实这个口水啊是津液，控制不住，总是往下流。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孩子他肾精不足啊。所以你看往往去医院，中医大夫往往说这个孩子先天不足。什么叫先天不足啊？那就是肾精不足。那为什么说这个孩子肾精不足啊？因为这个中医有一个名词术语叫肾为先天之本，五脏六腑之根基，所以肾精不足的人津液就外流。那么伤害最大的就是我们这脑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了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之海，你肾精不足，你脑袋里边的髓它就少了，对吧？那它少了它肯定影响思维啊，影响你的脑袋，影响到我们的智商了。你再比如说这人呢半身不遂，你看半身不遂的病人每天你在家也好在外头也好肯定得带个手绢，严重的你得给他准备毛巾，干脆有的直接呀就给他带个围嘴专门接这个口水的。所以你看那半身不遂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肾精亏虚的，中医讲了肾又主二便，所以你看啊，这个半身不遂的人呢排尿排便都是有问题的，要不就是排尿障碍，要不就是排尿困难啊，有的是排便困难便秘。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平时啊你就多练习叩齿提肛啊，也不用花钱，自己在家就练，每天吞咽口腔当中的津液，你就可以达到这个补肾精补肾血的目的。 进而改善一下你的。

二便困难，但是这个方法只适合什么呢？养生保健啊，以及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但是只要你坚持了，它也是会有效果的。你连续做上10天8拉月，你会发现有变化的，脑袋清楚了。你再坚持做上1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胳膊腿有劲儿了。所以我们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就什么事儿啊都是贵在坚持。那么每一天你叩齿提肛36下啊，就叩这齿36下，我一天叩多少次呢？最好是3次。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别着急起，你又没啥事，你就去叩这个牙齿。中午你叩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往那一躺，哎，你再叩一次。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我牙都没了，我怎么叩啊？那么这一说到牙呀，我们这辈的人哪个牙都不好。那么这个牙好不好，大家你知道跟谁有关系不？可能有人说了，跟肾啊，对喽，跟我们肾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这个牙和肾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呢？因为中医讲肾主骨，而这牙呢，在中医又讲了说牙为骨之余啊，也就是说齿为骨之余嘛，这是原话。那齿是啥？不就牙齿嘛，对吧？所以你牙口好不好，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人的衰老程度。一个人的衰老程度，你要看你这个人的肾它行不行。为什么？因为肾是他的根本呐，五脏六腑之根基嘛。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一棵大树，那这个肾就是这个树根子。快到冬天了，你这个树叶是不是就都落了？你看起来这个树啊，就像是死了一样。但是，只要这个树根子没问题，你等明年开春的时候，你看吧，那个枝干呐，是不是又开始怎么的变绿了？甚至上面又开始长出什么呢？新的树芽了。就是因为啥？这个肾它没问题，到冬天，它这个肾呐，就把这些营养物质给储存起来了。到开春的时候呢，哎，它又通过我们这个枝干，把营养啊输入到整个树枝树叶上。那么对于我们有的老伙伴来讲，可能说我还有那么2颗牙，但是也是参差不齐的。那我建议大家呀，即使你就有1个牙，或者说我没有牙了，我也建议做这个叩齿提肛，尤其这叩齿。说那我都没有牙，我怎么叩啊？你没有牙了，你不有牙床了吗？对不对？你只要做这个动作就行啊。只要是上下叩齿了啊，叩击了，它就会产生津液。那么说到没有牙啊，我1997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我不跟大伙说过吗？我老家呀是黑龙江鹤岗的。过去农村呢，老头老太太呀，他没事的时候，他不都出来晒太阳吗？我有一老邻居，比我大30来岁，我得管他叫姑。那个时候啊，是70多岁，满口几乎就没有啥牙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人家就自己在那吃苹果呢。我一看，这没有牙，就用那牙床子啊，在那咬，在那嗑。完了之后就在那呱唧呱唧的吃，在那磨。所以就没有牙了，就拿那牙床子去咬。就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所以别总说啊没时间呢，没条件呢，就咱们平时田间地头也好，屋里屋外也好，你就练习我刚才说的这个叩齿提肛。你像北京有个老爷子，也是我的患者，今年得90多岁了。你想想，我都70多岁了，这还是20年前告诉他的呢。我说你每一天没事的时候啊，你就练，即使你没有牙，你也需要每天坚持练习。那么扣完牙齿以后再练习提肛。那什么叫提肛啊？就是往上提收肛门，通过收缩肛门带动臀部的收缩。那么经常练习提肛可以预防老年便秘、痔疮，包括老年人都有一些尿频尿急。说白了还是为了强身。老年人到了晚年特别容易形成便秘，你说排便都是硬的吧？

还不是，就是这个头是硬的，后面全是软的，但是就这它也排不出来呀，对吧？因为头上那一段它就排起来特别吃力费劲，有的没办法，就得总用那个开塞露，来来回回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这个痔疮啊还容易给整出来，还容易犯。所以老年人便秘大多数是啥呢？气虚便秘或者是血虚便秘，年纪大了，自身的肾精已经不足了，精血亏虚了导致的。但是肾的精血不足，为什么我们要做提肛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肾脏啊主管二便的，你肾亏，你这个二便它就不畅通。很多老年人下眼袋大不大，对吧？有的很大，这都是你肾精不足。那你二便呢都有一些不顺畅，不是便秘啊，就是排尿尿不出来尿啊，排便困难。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要整天吃这个泻药，这里边很多都是有这个番泻叶的，时间长了它容易中毒啊。这种东西它有个怪名叫什么呢？叫恩坤。恩坤呢，它是一种容易导致我们出现恶性病的物质，所以很多喝这个泻药的人，他这个肠道啊都是黑的，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啊，你看，哎呦，他这肠道里边怎么错黑呀？就像那个农村倒的那个烟筒啊，那里边似的。所以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练习这个叩齿提肛，你坚持下来看看有没有效果，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关键是啥？简单呐，更主要的是啥呢？它能帮助我们养肾。你就记住，补一定得补到根上，肾是人的根，人呐就像这个大树似的，你树根好了，你想你一个大树能不出壮吗？有人说肾的养护就那么重要吗？哎，可以说非常重要啊，甚至比你想象的还重要。往大了说，肾是我们的生命本源，为什么呢？那么我想问问大伙，你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怎么来的？谁也不是孙悟空啊，谁也不是说在那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是我们父母的精与血的结合而来。人从无到有，从父母的肾精血当中我们化生出来的。那么往小了说，我们人体的健康也取决于你肾是否健康，你的肾健康，你的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无论你养生你还是治病，都得保护好你这个肾，就是搞好你这个肾呐。你想健康想长寿不生病，你必须得有一个好肾，你没有好肾你就没有健康。这些事情啊都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老年有一种常见的毛病，就是啥呢？高血压，常见吧？你看高血压，有这个高血压肾病，你再看看这个消渴症，消渴症是啥呀？是不是就糖尿病啊？哎，糖尿病，糖尿病人那最后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你看看冠心病，冠心病最后发展成什么？心衰浮肿，这也是肾的事情。你看那个金元四大名医朱丹溪曾经说过，人的身体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这个阴指的就是什么呢？咱们说的水呀、肾就是水脏。所以后人结合了他的观点，提出了养生治病还就要从肾开始，认为肾好百病不生，益寿延年。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肾决定了人的生老壮饮。那么这个生就是人的出生啊，孩子怎么有的？其实就是男女精血的结合嘛。那么长和壮就是肾的充盈，那么生长壮老已，这个已就是死亡的意思，那就是肾的衰亡。所以肾的健康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也正应验了古人说的那话，百病还需从肾养的治疗手段。也就是说，你若想长寿，你想不生病，你这个肾得好啊，啊，肾得好。所以百病还需从肾养，你想健康长寿，

0: 开这个肾。你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是怎么回事？高血压除了跟淤堵有关系之外，你像这血压高的人，同时他这血脂也高，血脂高说明这个人的血液讲话呢，就跟那个地沟油一样啊，还是小饭店里的地沟油呢。有人说这个血脂高怎么的呢？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吃肉吃的？现在条件好了，是不是吃肉吃的呢？我告诉大家，即使你不吃肉，整天净吃素啊，你这血脂也会升高。为什么呢？还有遗传因素造成的呢，就跟喝凉水都长肉似的，对不对？其实啊，这就是根儿的问题。那根儿是哪儿啊？就是肾呐、啊，肾的问题。另外呢，我再跟大伙解释一下，你比如说你这个小孙子天天大鱼大肉，你看哪个孩子得这个高血脂啊？哪个小孩说八九岁有高血压呀？没有。你再看看你呢，讲话了，我天天吃素啊，天天白菜豆腐啊，啊，我告诉你，豆腐白菜你一样也是高血脂高血压。为什么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想知道，想知道我告诉你啊，就因为小孩他这个肾精足，他的精血足，大家别忘了，肾在五行当中属水，肾是水脏，你身体有水的滋润，血脂啊都被分解吸收了，所以小孩的皮肤你看看水露露的啊，你恨不得亲一口。你再看看我们有些老伙伴，哎呦，皮肤干的都掉渣了，你看你那个脚后跟讲话都裂大口子了，不相信你自己看看，你再看看你这舌头干不干，这都说明啥？你肾亏了。所以肾亏身体就会缺乏水的滋润，那他血脂他就高啊。那么血液在这个血管当中，你这个血脂都粘在你这血管上了，你说你这个血管能不狭窄吗？你这个管壁狭窄，你血管压力是不是就大，血压就高呗。你吃加药，他这个血压也不会太理想。你像有的老伙伴说了，我吃这个加药啊，我一片不行，我吃两片，我这个血压一定能下来。那么我告诉大家，你就靠吃这个降压药，靠吃这个西药，长时间你这么服用下去，它有副作用的。那西药都是有毒性有副作用的，你不相信你把这个药的说明书你拿出来你看看吧，你看看有没有那么一栏，肝肾功能不全者如何如何，就是把你的肝你的肾它损坏了，甚至有的说明书上会详细的记录说你吃多久之后你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肾功，要不然的话你的肾受损了，早晚你这树根子出问题。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咱们一起分析分析。加药啊，有这么几种：一，你比如说这个 尿的，二有这个扩张血管的，还有这个什么呢，钙离子阻滞剂，还有其他什么的。那我今天呢不提这个扩血管的，也不提这个钙离子的拮抗剂，我就说这个利尿降压药，这些药你吃时间长了都不太好，你的肾可能会出现问题啊，尿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蛋白。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加药啊，这些药里边啊它都有这个利尿剂，这个利尿剂是怎么降血压的呢？是通过排尿，这个尿一出来，血里边的水它就走了啊，它就少了，那么血是不是就少了？通过这个血管，这个血它对我们血管产生的压力啊也就降下来了。但是大家你别忘了，尿多了时间长了是不是给肾脏带来负担了？哎，肾的压力就受不了了，它的负担过大呀，肾过滤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就像这筛子网啊，你筛沙子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天你筛两次沙子啊，你这个筛子呢可以用个10年20年，但是你现在呀，你每一天你要非筛个10次8次，甚至时间更长，那你这筛子网是不是可能它用的时间就更短了，甚至就用1年了？它用的太频了，它浪费呀，就过度使用，那你这个筛子是不是就坏了？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吧。那么我们的肾脏呢也是如此，通过你排尿，肾要干很多的活，你现在加班加点的让它去排尿，是不是就增加了我们肾脏的负担？你久而久之，你这个肾是不是就疲劳就虚弱啊？完了之后慢慢的是不是排毒的功能就下降了？这个时候蛋白尿啊、潜血呀、尿毒症啊，所以现在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啊，10个人当中有6个人患有高血压。一个方面呢是血压高导致的肾动脉硬化，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利尿剂造成的。所以你看你这个下眼袋大不大，你摸一摸你这手脚凉不凉，严重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下肢的浮肿，就这样的问题太大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选择不对你的努力白费。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啊，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老师啊，我就是这样的呀。那你别愁，因为什么事情啊它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和方式。而且呢就这个高血压来讲，你要不重视它，它的危害就非常大。我曾经遇到这么一位患者，他年龄也不小，离休，第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你一看这人呐就不对。你看我们正常人看病啊，我们一个人来，人家一来4、5个人开的小轿车来，他看什么来啊？他有一个小症状啊，就是这个脸发麻，稍微还有一点便秘啊，就看这小毛病。当他坐在这里的时候啊，第一眼一看啊，我看他这个脸上的颧骨的地方有一点发红啊，之后呢我看他这个舌像啊，他这个舌苔上面都是裂纹，而且呢他这个舌苔啊是一块一块的，有的地方就没了，舌头底下全是那大青筋。你一搭他这个脉，他这个脉象啊有些什么呢，玄细，那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盛的表现呐。之后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这个麻呀它只是个症状，我说你这个可能是啥呢，血压有些偏高了。不知道啊，大家知道有一种血压是没有症状的，你像这种是很危险的，等你眼睛充血了啊，甚至等你脑血栓了、脑溢血了，你才知道你血压高。很多人这样啊，我告诉你这个必须得补肾，评一评你这个肝阳火旺的问题。他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我说你还真别犟，我说不信呢你量一量这血压吧。结果一量你看高压180，高不高？那家属都感到后怕。之后我说你看看你这个血压高吧，我说你这么办吧，因为100%报销离休啊，我说开一点补肾精补肾血的药，也有这条件，正好医院有。

0: 用一点鹿胎盘，因为这东西专补肾精和肾血，顺道呢还能调一调心脏。因为血压高的人呐，心脏都不好，我就给他开的是梅花鹿的胎盘。你像人的胎盘呢，它叫子和车，那梅花鹿的胎盘呢，也叫鹿胎，非常昂贵，一小瓶一小瓶的。你不是老干部，也不可能给你用这药。讲话了，级别不够，人家离休啊，而且来的时候你看啊，大车小辆的。我说你的降压药啊，你正常吃啊，我给你开了，你正常吃。化瘀药呢，参柏你也正常吃着。另外呢，我说你吃点这个梅花鹿胎盘，因为这东西男女大补，男的吃了呢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还得好好补肾，还得养养心脏，养养脑。梅花鹿胎盘这个药，我先给你开个30支，啊，我说另外半个月呀，来复诊。结果呢，他就没有来复诊，大概过了能有快一个月的时候来了，那说话呀、走路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但是这回啊，身边就跟来两个人，而且走路都带风，走得可快了。我问他血压情况，告诉我现在可好了，所以在这呢。我就告诉大家，啊，你调节这个血压，除了化瘀之外，你还得补着肾，补补你的肾，得化瘀和补肾一起来，得精血一起补。你像很多补肾药，啊，能温肾、补肾气，但补不了精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用的都是植物药，什么枸杞呀，什么黑芝麻呀。啊，什么女贞子这类的，你记住，人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你吃的这药也得是血肉有情的，所以吃什么补肾都不如吃胎盘补肾。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你说我吃人的那不行，为啥？他犯法了，除非你吃自己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有生完孩子的，自己这胎盘，包饺子剁馅这行。你说我吃别人的那就违法，这叫人体器官，你这倒卖人体器官那是不行的，啊，那是犯法的，所以咱们不能干。所以，吃个跟人体非常接近的，甚至比人的还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胎盘。为啥说比人的还好？人只是普通动物，梅花鹿是啥？那叫神兽，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南极仙翁身边一个梅花鹿，一个仙鹤，那是他两个徒弟，一个叫鹤童，一个叫鹿童，都是位列仙班。所以梅花鹿的胎盘比人的还要好，只是啥呢？这东西比人的还要稀少，还要珍贵。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大补，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的东西。你看这世间万物啊，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只有吃掉了，你才会有奶水去喂养孩子。胎盘这东西是大补的，动物吃完了马上催奶，因为奶水就是肾精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放多长时间，慢慢的它就变成血了。看着跟血液似的，血呀、奶是乳白色的，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红色了，因为奶就是精血变的。所以为啥说母亲伟大呢？就是拿自己的精血去喂养孩子，拿自己的命是填补孩子。所以过去讲孩子的生日，现在叫啥呀？孩子的生日，娘的苦日。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啊，你知道这胎盘啥颜色不？有的胎盘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啊，这胎盘谁敢吃啊？最后医院呢，都给它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的人吃东西不行啊。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个胎盘， 你都得在这等着，千万不能惊的梅花鹿。梅花鹿胆儿也小啊，它怕受惊，所以梅花鹿就是产崽的时候，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人在那盯着，啊，每天喂它，它熟啊。一般生下来这小的梅花鹿啊，先出来，然后呢，慢慢的胎盘再掉出来，掉出来之后呢，你就赶紧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呢，梅花鹿它就给吃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逐渐从雪白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啊，干净，甚至说比人的还好，比人的营养价值还高呢，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的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专门给那个干诊用的，就是老干部，属于干诊专用，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有条件，很贵的那么个药。你像在慈禧年间，有一个叫李鸿章的大臣，身患重疾，浑身浮肿，同时呢伴有失眠多梦，心力交瘁，啊，这就是心肾两虚啊，高血压、肾病，服用了很多的药物不见好转。当时有一个大国医叫王情仁，以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为主药，调理李大人的这个顽疾。一方面这梅花鹿胎盘男女大补，专门补肾精、补肾血，专门大补精血。另一方面呢，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中的精华和营养可以修复肾脏，包括前列腺，所以这李鸿章的高血压、肾病就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很好的，一直作为最专业补肾药来调治各类顽疾。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女同志更年期出现这种潮热盗汗啊，包括全身疼痛，这种肝肾极度亏虚的，那么在临床上梅花鹿的胎盘专业补肾效果好，而且主要它还不燥，所以这东西好啊，正经药。所以我讲了，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得知道根在哪啊，人得知道从哪来的，人的根就是肾，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来时路，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啊，说这东西补，说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我再强调一遍，补就要补到根上，要不你就别补，一化一补那是最好的了。就咱说深百树荫颗粒去给你化瘀啊，有的胎盘再给你一补啊，都补到根上啊，补到点上，对吧，化到点上，补到根上最好的了。在瞬息万变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人活着，生命既要有宽度也得有长度，所以治病啊，治到点上，补补到根上，记住这话。
1: 中医有云，瘀结生百病，瘀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瘀在关节是酸疼，瘀在肠胃是胀满，瘀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十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一日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生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 顺应天时，守护内。

0: 彩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您很长时间因为某些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有的呢已经委屈了十几年二十年了啊，有的是这三五个月无论如何睡不好觉，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种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了，其实是需要沟通交流，需要进行这个怎么说呢，减压啊，减压，有的时候先把心情处理好了，这个事情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结果。我们做这个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正好做了18年了，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方式，让我们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啊，我们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三部热线如果是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打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每天节目最开始啊，我们都给大伙做一下详细的介绍，其实呢更重要的呢是在等待大家，如果有想要打热线电话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你手边电话，咱们可以来唠嗑了啊。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咱这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来收听的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在长春市内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啊，所有城市当中都有咱们的 FM 的直播啊，都有 FM 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它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的，它不是全省各个城市都是一个频率啊，都不是啊，长春是长春的，吉林是吉林的，但是您到那儿找咱节目。

然后呢，这个给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它里边有就是在蜻蜓 FM 里就有查找，就那放大镜，你点个放大镜之后，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么你要说想搜想听一下咱们前两年或者说咱们上个月播的这个小声长谈节目的话呢，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呢您就可以这个搜到啊，您就可以搜到咱们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总共四个专辑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热号啊，都属于他那个叫什么火苗比较多的啊，火苗比较多的，这个其实咱们在全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20亿了啊。那个大伙儿呢可以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可以收听，就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就是除了收听之外，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那个热线电话呢，这个是在参与，对吧？就是可以打电话参与。同时呢还有一个文字的参与方式，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是您有这个问题啊，要这个咨询呢、啊、或者说有观点要说，有故事要讲啊，都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大家记好，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记住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是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二三百字就可以，别发太多，太多念不过来，太少呢就说不明白啊，就二三百字是最适合的啊。好的啊，再说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找到快手，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是啊，如果是您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想要和小哥唠唠，或者说您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好，不知道怎么选择好，或者不知道怎么决定好的话，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们不一定说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但是呢可以仅供参考的啊说一些，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啊，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做一个好朋友吧，该出主意出主意，管他用不用呢啊，然后呢你就该吐槽就可以吐槽，没问题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现在呢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此期间呢也等待大家一下啊，等待热线一下啊，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一叶知秋说，小哥呀你替我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完一说这刚子，我马上想到那个反正叫刚子的非常多啊，叫刚子非常多，我们单位还有刚子呢啊。我忽然想起马大帅里那刚子啊，尤其马小翠一说刚子，那声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祝刚子啊，祝刚子，咱们这刚子是考教资的刚子啊，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

那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又来了，我老公过生日，趁着我家人没有一个问候他的，就没把他当回事了，因为他是南方人，比较在意自己的生日，每次都得聚会热闹的。啊，我们东北就不怎么，谁说东北不怎么在意啊？就是个人性格不同。那我那些同学一过生，那家喝的，我现在不喝酒，我不能跟他扯了啊。怎么有就生日？

是挺有意挺有意思也挺重要的事啊，而且我们也年轻，才40岁。我说让我妈来我家待几天，她就说不欢迎。我过生日没一个人记得，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多大寿辰呢？你是老子，让老人问候你，你自己不掂量掂量自己，你是有什么身份的人物啊？我当时说话是有点冲了啊，但是呢，我是真生气了啊！不让我妈来姑娘家，就算给了点脸色，我也不甘心，不得劲儿吗？我说他不是个男人，小肚鸡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打心里讨厌他这种行为啊！我觉得我说话也挺冲的。事后呢，虽然没怎么样，但我真不敢让我妈来，怕我妈受气呀。回去吧，还没时间，孩子上学啊，这是我处理不当啊。就是你该捋捋，该哄哄啊，不能光捋不哄啊。老爷们儿，这玩意儿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吗？对吧？就是头驴啊，就是头驴。你光用棒子打他，这犟他不干活儿。你光给胡萝卜也不行。所以说，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对付驴是最有用的啊！就是你该高棒子轮完了，轮完之后得给点胡萝卜吃啊。这个该哄完了之后再说呗。这个东西，哎呀，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事儿，这个人就这一个事儿做的，然后他就不是人了，他就是小肚鸡肠呗，那咋整？再一个，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是咱家没这个习惯啊。你跟他解释一下，就是没这个习惯。今年没说，过年保证不带忘的啊。过年我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祖宗问候你全家，行不行？就该哄哄，这个老爷们就这样，老爷们这样，他就挑这个理了，那咋整？你该捋完了之后呢，完了再哄一下，哄回来，日子不还得过吗？你这还不得他不还得当驴使唤吗？就。你一顿叨，你叨完了之后，你出气了，你妈这不还是来不了吗？是不是啊？听话，听哥话，就是该捋捋，该哄哄，这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好，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是正在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所有的朋友们呢，就是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现在就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欢迎大家啊！那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公众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啊，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今年毕业的某某大学金融工程专业，之前呢考过两次某单位，都是笔试过了，面试没过去。现在学习呢，准备考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每天学俩小时，玩游戏玩十个小时啊。我着急让他多学点也不干啊，报别的应聘他都说虚张声势，报了也录取不了啊。作为家长我该怎么办？多说就是逼他，或者不听不想听就走，你别磨叽行不行？他在大学前他一天都学不到俩小时，学俩小时够用了，你也没学过习，你说你他一天天他也不上班，他在那不玩游戏干啥？出去玩去啊，出去玩还有危险吗？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磨蹭，你搁这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你要真有本事，人家学金融专业的你给安排到央行去，对吧？你也没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一天天磨叽还干什么玩意儿？一天，你问他在大学前哪天能学俩小时，哪天都用不着学俩小时。所以说啊，就是真的，就是你闹心，我知道这孩子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你家长闹心，你这样闹心，孩子不闹心呢？孩子不比你还闹心吗？而且你们家孩子挺好的，还张罗找工作，张罗这那个的，那有那孩子他在家一躺。

0: 堂，还都好学校呢，在家一堂，你咋的了？家长咋的了？一天天的赶这块，你就没正事儿。我跟你说，你要有正事儿的话，那孩子那眼瞅要毕业了，那往哪单位？往哪个部门去？往哪个行业走？咱孩子学啥的？那不得都基本上是都找好了吗？都得设计好了吗？你说你也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能干，完一天天就知道你得学习呀，他学了，他笔试都过去，那你教教他面试技巧啊？你能教了啊？你这样的真的老烦人了。本来孩子那个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人有的人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着落了。那个大学前校签前人就签完了。本来他也闹心，完了你赶着磨磨张张的，你比他还闹心。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孩子大了，大学毕业了，22了，别管了，他乐意考就考，考不上的话，你能给做口吃的。对不对？你能给洗洗涮涮就完事儿了，别的别管了。你讲话，你真能给安排，你就给安排；安排不了的话，闭嘴。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闹心的。那个我能理解这种闹心，我能理解家长这种闹心，我也能理解孩子这种闹心。但是那个家长和孩子，你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折磨了，行吗？尤其有些家长，你说你看，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你就瞅孩子打游戏，就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我就问你，他不打游戏，他学习又学不进去，你让他干啥去？他出去溜达去。出去溜达不得花钱，你给钱呢？所以说别磨叽，就别磨叽这些东西。他大了，他这个东西他已经大学毕业了，20多岁了，那不是中学生了，你不能用那种方式再和孩子交流了。那要明知孩子差在面试上，那你就琢磨怎么能让孩子在面试，因为笔试都能过去，面试过不去，那你怎么能帮孩子解决面试的问题？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早就上班了吗？你解决不了，你磨叽啥？那他是学习的事吗？我就问你，人家考2回，人都进面试了，那你家孩子是学习的事吗？那你除了看那学习，你还能干啥？你倒教教他能面试，或者说你花点钱，说有面试那个班，管有用没用，你去上两次去，我给妈给你掏钱。哪样都比你现在磨叽这些玩意有用。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这两天大家应该在家里边憋坏了，结果发现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吃的没多少了，
2: 哎，
1: 然后呢一上秤发现自己的体重啊是直线的飙升，
2: 哎，吃的没有了，体重倒长不少。
1: 哎，没错啊。那大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反映出来说，哎，平时囤点这个好吃的东西在家里边是多么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能够让大家把又好吃又养养的这样东西囤在家里面。
2: 嗯，
1: 关键是不需要您出门去选购，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也特别的超值。
2: 嗯，
1: 那今天到底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哎，
1: 我刚才也说了，又好吃又营养，
2: 嗯，
1: 对不对？而且还不会让您发胖，而且还能帮助您调理您的气血。这样东西啊，您是空嘴吃啊，您是蒸面包的时候放一点吃啊，
2: 嗯，
1: 煮粥的时候啊，包括这个煲汤的时候啊，
2: 嗯，
1: 甚至于说现在我们说泡点酒，
2: 嗯，
1: 它都能够吃。你看能不能猜得出来啊？
2: 嗯，
1: 首先它个大皮儿薄。
2: 皮儿薄，
1: 肉特别的厚实，
2: 哎呦，
1: 带了一点点的小糊，香甜软糯的那个感觉在你唇齿间不断的散发着，
2: 嗯，
1: 红红火火。
2: 我真能猜到，
1: 什么
2: 大枣？
1: 哎，没错，
2: 嗯，
1: 而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可不是一般的大枣啊，
2: 嗯，
1: 而是说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好的、卖的最火的，我们来自于新疆的大枣。
2: 哎，
1: 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时候，你别说是新疆大枣了，
2: 嗯，
1: 可能是其他一些地区的，甚至说我们附近的大枣都不太好买。
2: 嗯，看不到啊，
1: 对不对？但是咱们的节目依旧来，
2: 哎，
1: 你想想在家里边平时的时候，你要是饿了或者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吃的的时候，你就直接打开一袋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新疆的大枣特点是什么呀？个大还皮儿薄，
2: 嗯，
1: 你咬下去就跟吃那种吃面包的感觉，特别的鲜，特别的软，
2: 哎，
1: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一颗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大枣，
2: 嗯，
1: 它的

0: 维生素 C 的含量基本上能相当于70个苹果左右。要为什么它能叫做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呢？我们之前有一个老话说嘛，一日三颗枣，红颜永不老。然后后来呢，我们发现了说一日三颗枣，医生远离我。确实是啊，对咱们的身体的整个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也是非常不错的。好，那今天保证到大家的质量，也保证到大家的产地，因为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枣啊。百枣汇三个字摆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大家比较放心的一点。首先第一点，百枣汇的所有的大枣，它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一些什么农药催化剂呀、纯绿色生长的，在新疆那片水土生长出来的健康食品。第二点，它的所有的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严格的筛选，个头和重量都会达到一定的规则才会被留下来的、不用您拿回家洗了、直接开袋即食。
1: 哎呦，太方便，
0: 特别的方便、而且呢还有一个人性化的设计，就是它每一袋都有这个独立的密封条的设计啊，你吃不完、你封起来就可以了。百枣汇大枣它是有可视窗口的，送到您面前之后，您可以看这个大枣的个头啊、肉厚的程度啊，包括这个颜色呀、够不够新鲜的，您都能看得到。看好了之后您再留下。百枣汇的这个新疆玉的大枣的话，市面上是68块钱一袋。
1: 哎，对，没错，
0: 一袋是一斤装的啊，没错，正常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5袋5斤一个套组，五袋五斤市面上您自己去买340，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
1: 哎呦，这价格是真美丽啊，
0: 真美丽啊！还没完呢，成哥必须把最大的力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过来。今天我们有80组的备货，如果说您是前8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刚才199是几袋，5袋5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再送给您5袋5斤。
1: 哎，我没听差吧？
0: 没听差，就是199块钱，10袋10斤带回家，但前提是只有前80位啊。
1: 那我想听听众朋友再问你一句，那后面赠那5袋5斤跟前面这个一不一样？
0: 那你这个真的是问到点上了，我告诉大家，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一批过来的，绝对不会说以次充好，这个您放心啊。送到您面前之后，您看满意之后再留下，但前提是先抢名额啊。
1: 那我先定一组再说啊。
0: 好的，
1: 好，把电话告诉给大家，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
0: 听众朋友们，您别听这80只数挺大的，我们整个城市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着这个节目呢，所有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了，来，
1: 抓紧
0: 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啊。
1: 好，哎，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你好，今天上2套。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对对对，好长时间没货了。
0: 对对对，您订几套？
2: 2套，
0: 订2套是吗？行，好嘞，
1: 订购成功了，
0: 订购成功了啊！抓紧时间吧，我看这今天前几位的基本全是2套2套的订啊。
1: 对，
0: 我估计可能确实大家都知道啊，在家里面待业的时候没事儿，这个大枣绝对是您想做个小零食啊，或者说现在大家这个在家里面基本上各种各样的美食都在尝试了，对不对？你是说做个面包啊，你是做个粥啊，煲个汤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蛋糕啊，你里边都可以放枣。
0: 对，还有就是给宝宝做辅食，做枣泥。你说普通的小枣能给您做得了吗？我跟大家说，新疆大枣。您去给宝宝做枣泥，基本上3到5颗左右就够了。直接给他宝宝做成枣泥，就直接可以吃掉。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
0: 这个大枣，因为陈哥刚才在外面已经看到了，
1: 看到了，
0: 个大皮薄，肉特别的厚实。而且你发现没有，陈哥，咱们这个枣褶皱都特别少，为什么？因为只有足够厚实的肉才能撑得起来，而且你吃出来它那个水分非常非常的充足。来，我们一起来听我的热线。
1: 好。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订购是吗？
2: 哎，对，主持人帮我订一套吧。
0: 好嘞，
1: 好的，
0: 你订购成功了啊。
1: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啊。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订2套大枣。
0: 哎，这2套，好嘞，恭喜你订购成功了啊。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百枣汇的这个大枣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您把这个袋子刚撕开的时候，你的屋子里面就是那种枣香扑鼻的感觉。
1: 我刚想说这一点。
0: 吃到嘴里面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先空嘴试一试这个大枣啊，因为它的肉特别厚实。
1: 哎呦，
0: 基本上你吃个5、6颗都能给你吃饱。而且关键什么？我特别喜欢。除了说我们空着吃以外，我喜欢蒸着吃。就大枣本身就很软了，但是你要蒸着吃之后，你就把它充分的把它里面那个枣香全部给它蒸发出来，
1: 口感又不一样。
0: 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套组，咱们今天啊这么好吃、这么正宗的大品牌的新疆的百枣汇的大枣啊，给大家做的价格非常超值。首先啊，我们市面上是68块钱一袋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买5袋5斤送5袋5斤，也就是整10斤让您带回家。那么您想在家里面怎么吃都可以啊，但前提是您必须在名额之内的。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
0: 没错，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热线啊，今天这个热线真是打爆了哈。哎，你好，订购是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给我订一套。
0: 好嘞，恭喜你订成功了啊！确实电话不太好打，您就持续拨打啊。嗯、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嗯，你这大嫂是那个新疆大嫂吗？
0: 啊，是正宗的新疆的，白小慧的。
4: 那是给我订一套。
0: 好嘞，没问题。

0: Yeah.
1: 好嘞，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啊。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你好，我来一套。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名额在一点点减少，能让陈哥刚报完套组就抢上一套的价格，那得是有多诚
1: 实？因为我吃过，我知道它的好处。
0: 我们不可能说无限量的供货，
1: 对，
0: 因为咱们价格压得这么低。刚才陈哥也算了，一袋基本二十多块钱，
1: 这
0: 个价格啊，
1: 人家68一袋也哗哗卖的。
0: 没错。您去市面上是不可能买得到的，只能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力度啊！所以说想要订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
0: 而且我是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咱们平时啊，家里边一定要常备着点这种新疆大枣，
1: 真的，
0: 一是好吃啊，二是呢它的营养非常丰富。首先它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这个是居其他的水果之冠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女士朋友来讲，多吃点大枣能够帮助您啊提升外在的一个气色，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像很多的一些女士朋友，尤其像是咱们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冬天的时候愿意这个迷晕眩是吧，愿意迷，甚至说有一些这个男士朋友啤酒肚比较大的是吧，愿意喝酒的，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各项指标都容易偏高。那我告诉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这个大枣啊，因为大枣当中它的维生素的含量来讲的话，
1: 哎呦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可以家里边有小孩的，你就不用说天天吃一些什么小零食的，还是担心他这个发胖不长身体，对不对、咱们就给孩子吃点这个大枣，或者说给孩子做点这个大枣的面包都可以啊。
1: 哎呦、
0: 大枣的营养价值、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哎呦，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
0: 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热线。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要一套，今天能给我送来吗？
0: 这样的话，您把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客服，然后跟您联系，尽快给您送。
3: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啊！好，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啊。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订购两套。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
1: 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你好。
1: 是您。
0: 订购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4: 哎，是我吗？
0: 啊，是您。
4: 你给我订一套，快点。
0: 好嘞，好嘞，还在名额内，保证到大家，您吃的每一颗大枣都是沐浴着新疆将近16个小时左右超长日照所生长出来的，特别营养，价值特别高，而且关键口感特别好的大枣。
1: 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
0: 新疆的大枣特点是什么呀？个儿大还皮儿薄，你咬下去就跟吃那种吃面包的感觉，特别的暄，特别的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一颗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大枣，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基本上能相当于70个苹果左右。要为什么它能叫做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呢？全程免费送货上门，满意了您再留下，还剩下最后五套了。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199块钱10袋10斤。
1: 想这个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吧，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都是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9: 1厘米3米，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1: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5: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

0: 七六部巴黎圣母院，十七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跟我对象结婚5-6年了，从认识他妈开始就总跟我哭穷，一直到现在，因为结婚花钱了，他妈跟他三姐就不乐意了，一直在抠我们的钱，买东西还不领情，回去从来没吃过一顿热乎饭，想吃自己买自己做，爱答不理的，让我很气愤。我一直以为真心能换真心，最后换了一肚气。钟晓老师呢，那你回去干啥去，少回去得了呗，对吧？你回去咱这么说，你是不是总回去？你一周回去7天，谁成天给你做饭吃？你要说一年回去一回，回行了呗。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他不是跟你哭穷，就是他就是真穷。那谁让你找一个这么穷的家了，对吧？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插人呐。你想一想，那是他哭穷吗？他但凡有钱，他不这样，他就是真穷，花点钱改肋巴骨上往上拽。那你找个这样人家，你不就是得知道这么过日子吗？他就过这样日子，人家不给你花钱，你也别给人花钱了，对吧？啥人啥对的，啥人啥对的，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得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是这样，就是说的那个。儿媳妇儿子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一口热饭都不给做，分几种情况，是不是人家农忙正种地呢，人家也不吃热乎的，完了你这时候你跑回去了，或者人家秋收呢，对吧，那你这时候热饭肯定吃不上啊，就是这很难，对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回到家之后老太太连饭都不给做，那你就少回去呗，对吧，你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回去，你每次回去你就自己把这个饭菜都准备好了，完到那块焖点大米饭，炒两个汤，兑个汤就完事儿了啊，犯不上，就是你跟人家没处到那份儿，没处到那份儿的话，那你还非得认为人家就得那份儿，那就得还得，你就总觉得人家必须尊敬你呗，你说对不对，你就总觉得必须人家尊敬你呗，那实际上来讲，那他就不尊敬你，那你有啥招让他尊敬你，比方说你一回去拿2万块钱，一回就给2万块钱，一回给2万，那肯定给你做饭，啥是啥对待嘛，对吧，所以说这事你别生气，你别生气，那你没有回去一趟给2万块钱的能力，那怎么办呢，那你少回去呗，你又不想生这气，你少回去呗，对吧，除了非必要的时候就别回去了呗，把自己家过好，把自己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就得了呗，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另外呢，像刚才这个小媳妇儿，我也跟你俩说，不是说你不行，就是你回到家，如果说你是个儿子家，然后你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的话，当然我说得除去啥呢？人家农忙季节，如果说农村农忙季节，或者说家里头有特别烂马樱花的事儿，根本没工夫做。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就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如果不是的话，那不是你不行，那是你家老爷们儿不行。你家老爷们儿在家里头根本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所以说才会这样啊，所以说才会这样。这样的话，你别怨那个老婆婆，也别怨那个什么大姑姐啥的，就是你自家老爷们儿不行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直播间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呢也挺长时间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啊，心里头过不去啊，总想叹口气啊，总想这个一有闲工夫就琢磨这事闹心啊，对吧？那你就打个热线，咱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小一点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咱们的直播。因为小哥和我的团队，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到现在为止18年都已经多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那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不是专家啊，一直就是一个陪您聊天的主持人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此时此刻，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总这么闹心，对吧？就是此时此刻闹心的时候，此时此刻减轻心理压力，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啊，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第一个事儿，求大家帮忙点小红心，让我们的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啊。因为咱们直播间不打赏，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一个不打赏的直播间啊，就是一般还劝退啊，就是打赏太多了还不行。就是不要打赏，但是呢除了打赏，因为打赏直播间热度就会很高，对吧？但是呢除了打赏之外，还有唯一的一个能再提高点直播间热度的，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互动更多，这样的话直播间热度呢显得高一点啊，高一点。其实为啥直播间热度高一点？一是直播间热度高一点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有一个呢也多多少少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心，是不是？谢谢大家，哎，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们家小叔子今年考的大学，现在说啥不念了，说去打工去，过年再继续念啊，去他女朋友上学的地方打工，是不是糊了？不气坏了没招？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他这女朋友整不好不要他，做好家里做好这方面的安慰工作，告诉他你人家念大学了，你没念大学，到最后人谁找一个高中毕业没念大学的？”人家长也不能同意啊！再说人家大学里头有那么多那家伙，天南海北来的才子是吧？人家哪个一忽悠，人家哪个不比你学历高，哪个不比你有文化，哪个不比你长得帅，到最后人家能要你，虎了吧唧的上人这打工去。先把这些话说明白，因为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啊，谁也整不了，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那他就虎就虎呗，没招。但是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我感觉就是肯定有小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小肯定要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吧，没别招。好了，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大哥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每天都听小声长谈，听得挺乐呵的，但没想到我今天能打这个电话，因为在今天凌晨两。

0: 两点，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1: 那、哦、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34，然后我老公33，然后有一个22个月的宝宝。
1: 啊，很年轻啊，啊，孩子不到一
0: 对，
1: 生，孩子不到两生日哈、啊。那个，
0: 因为
1: 你是看他手机了？
0: 对，我看他手机了，就是我从来不看他手机，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喝醉了，我就特别想看一眼，然后就第六感还是怎么的，就是很想看，然后就看了，然后那个聊天记录从来没有删过，
1: 那、
0: 就是
1: 从头看到尾
0: 从一
1: 啊。
0: 开始对，然后整个人都崩溃，然后我就把他给叫醒了，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承认了。但是他跟我说，就是去年开始的，去年开始的，然后也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他都承认了。但是到了今年，他就想断掉了。然后我看后面的聊天信息也是10天，然后回聊几句，然后又过10天再聊几句。对，然后我老公，是个飞行员，然后我们俩聚少离多，然后他出轨的这个人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家的女儿，然后这个女的现在说今年年初在国外去英国了，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他想回归家庭，然后我想孩子也太小了，我也不想离婚，
1: 但是闹心呢。
0: 对，但是
1: 闹心过不去啊。
0: 唯一好受的就是他对我花钱非常大手大脚，就是我想花随便花，但是跟这个女的就是转账都是50几十这样的，就很少。
1: 人家也不差钱儿，关键是你差钱儿啊，所以人家给你钱呗。你这个事儿吧，这样现在你肯定特别闹心，很崩溃。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现在你想一想，妹妹，现在不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是你既不是做，咱们这么说，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过下去这个决定，也不是做我一定不跟他过的决定，对吧？
0: 我就跟他提了3个条件，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跟他接着过。
1: 你提80个都能同意。
0: 他不同意。
1: 啊，他咋不同意呢？你说说这3个条件。
0: 第一个就是我给那个女的打电话，然后我了结这段关系，然后给她拉黑。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让她发一个我们两个的，她不发朋友圈，然后我希望她发一个我们家族的，就是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置顶。然后第三个就是钱都归我管，之前没归我管。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她都同意了，然后就第一个她不同意，她说。他正在慢慢冷处理，他正在断的过程中被我发现了。然后他反正这两个月对我和对孩子也都挺好的。
1: 你
0: 他
1: 我就刚才说的，你提这个条件不过分。
0: 不过分，但是
1: 能不能实现？到最后到底会是啥样？是不是最好的结果？是不是最好的这个方式？这些你都没有仔细考虑。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为啥？就你提条件提太早了，这属于无谋之事，听明白没有？
0: 小哥教教我。
1: 我刚才说了，你这一个月你都不要干啥。我刚说了，每到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决定。就你现在说这个时候，就是表示着其实你还很想跟对方过下去，这听明白没有？那如果说在谈判里头讲，就比方说你想和他继续过，你一提了条件你就输了。这个你想是不是？你也没谈判过，其实最可怕的是没有条件，知道吧？就我肯定就不跟你过了，然后再说我怎么能跟你过就好办点。你现在啥都没说呢，就说那你需要这样，需要这样，那你这就是你的谈判基础，是吧？那你谈判基础就是想跟着对方继续过，那人家那头，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嘛，你提三条，你是不是得准备有一条人对方不同意的？是吧？
0: 女的激怒她工作就没了。
1: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听没听懂我说的话？对不对？
0: 听懂了。
1: 就是
0: 但
1: 你
0: 是
1: 提这个条
0: 小
1: 件
0: 哥，我
1: 提的就不怎么，就是第一，你提条件提太早了，啊，就是你现在提这条件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现在不要去 这个下决定，就是我一定跟他过。你其实这个我其实比你很多了，我现在不做决定，以后跟你过还是不跟你过，等我思路清晰了之后再说，听懂了吗？
0: 可是今天下午我请假回家，我都跟他办离婚了。
1: 办完了吗？那你不都提条件了吗？提条件完了，为啥又要办离婚呢？
0: 因为他不同意我第一个条件。
1: 所以说，你看，整漏兜了吧？你其实是想和对方接着过的。
0: 但是他回家了以后，态度就特别诚恳，就一直说要跟我好好过。
1: 对呀，但是你不同意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完了吧？人家那头现在同意离婚，你麻爪了吧？
0: 没有，他不同意离婚。
1: 那你不办离婚手续了吗？
0: 嗯，办了，但是30天后不去就也没了。
1: 对，那时候他就是你要跟他去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态度？
0: 他就是说一直说要再谈谈，然后我就说你要是那3个条件不同意的话就免谈，然后就。因为那个离婚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楼下，我俩就是去过2-3回。
1: 你俩还挺方便啊，真挺方便的。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出秃噜了，出秃了。第一个，其实我并不想让你离婚，但是叫顺手拈来，必然是无谋之事。我能理解你那个当时的心情。你看最开始我就说我肯定能理解，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眼的人，因为离婚这个事儿，一旦要离婚了，俩人就没关系了。你还当成你们俩有关系去考虑问题，这就是傻了。这就本身来说，这点就输了。所以说，轻易不要离婚，但一旦离婚，那就真刀真枪的离。听懂了没有？
0: 听懂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办了，那就再说，你也别跟他俩谈这谈那的。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仔细想一想，听明白没有？啥也别说，也别磨叽，别找他，别跟精神病似的啊。
0: 那之后呢？
1: 离，你都要离就离呗，对吧？一个月之后你接着你想离就跟他离了，你要不想离再往回哄呗。
0: 我不想离。
1: 你现在说着，我告诉你、
0: 嗯、
1: 你现在说的话我是不信的、
0: 嗯、
1: 那是人家跟你离了你又不想离了，人要不跟你离你得无脑瞧教诲要跟你离，知道吗？所以说为啥现在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你的具体想法，因为你现在没有具体想法。听明白没有？
0: 那我就这一个月，
1: 你就先这样，等到时候再说，等到你自己心里头拿定主意了然后再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人家一跟你离了你马上行，我没想离呀，咋离了呢？对吧？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你对方这是没跟你离，如果是人对方跟你去了，如果对方不跟你去，那你现在不定琢成啥样的啊，这又哭又闹的，就是必须得离，坚决得离，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啊，一道上都是坎儿，肯定是这样的。这我太了解这样的事了啊，所以说你听我话，现在就别去琢磨说我离还是不离这个事儿了，现在就是不做任何决定，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好了。
0: 那他、啊、
1: 你不跟他跟你跟他俩都办完手续了，他跟你没关系了。
0: 我们只是在冷静期。
1: 他跟你没关系，冷静期也没关系了，听懂没有？
0: 嗯，
1: 而况这出这事儿出的你不咋地啊，缺脑子啊。好了，完了，等吧，等一段时间之后，等你确定了说我肯定还想继续跟他过，那你就把那个撤回。如果你确定了不跟他过了就拉倒，听着没有？
0: 听到了。
1: 好了，现在别做任何决定，也别跟他俩探讨任何问题，不要做任何探讨，听着没有？啊，
0: 听到了。
1: 好了，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还有一位浙江的朋友在等候，但是呢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接不进来，因为还有4分钟我们到广告。这4分钟如果说您说还没等说完呢，我们广告就到点了啊，就是稍后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哦，这位朋友，哎，他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这次是专门来感谢您和节目的。我家孩子叫文涛宇啊，叫文涛宇，收到了您的中考祝福，640分满分，他考了633分，进到了我们西安最好的高中啊！谢谢您啊，这太厉害了，这孩子真呢。”打640，640满分，打633，这跟我们那个长春的师大附中是一样的啊，太呢了，主要是孩子呢，我们祝福是跟家孩子都沾光了啊。文涛宇啊，文涛宇啊，这个名咱记住了啊，这有可能20年后这是一个大科学家，我跟你说啊。啊，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啊，就相当于咱们这头那个长春的孩子考到那个师大自由校区去了啊，啊太呢了，这消息咱听着非常高兴啊。若干年前吧，得有10几年前了，有个师大附中的孩子703考高考，打703也是咱们听众，呵呵，老厉害了。我一直感觉这样的孩子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怎么那么会做题？他咋那么呢？那么聪明啊？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问我啊，说是，哎呀，这写的啥玩意儿？这位朋友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离婚4年多快5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抗拒结婚和恋爱的，是因为受伤很深啊。但是直到遇到了他，半年前我单位新来的研究生，我就沦陷了。随着接触深入，我发现我们三观很合，都很踏实，不喜张扬。可是我比他大9岁啊，我们是平级，我也不是领导，他应该不是功利性的接触。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想他，可是没用，求小哥劝劝我，我应该继续爱着他吗？我估计是够呛啊，我估计是够呛，你清醒点，冷静点，实在不行洗洗凉水澡啥的啊。这缺心眼吗？就这个事儿，有可能开花，但未必能结果。但是你岁数咱这么讲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人家勾引勾引你行啊，人家勾引勾引你行，人家逮谁逮谁你行，但是到最后结婚前人家爹妈跟你们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同意。所以说你冷静冷静吧啊，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奇迹，但是这个奇迹非常少。你还是不成熟啊，你原来遭那些罪主要来源于是你不成熟，所以说原来遭的罪活该。打进这个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0: 嗯，
1: 那个我们家孩子是9岁，上3年级。
0: 嗯，
1: 然后他老是被一个小孩欺负。
0: 嗯
1: 嗯，然后我找了老师2趟，老师现在已经就不愿意管了，然后就觉得是我们孩子有问题。
0: 嗯
1: 嗯，这个孩子不是骂我们就是打就踹。
0: 嗯，
1: 上次前一阵子就是把他腿都踹坏了，又去医院做的检查。
0: 嗯
1: 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办了，再找老师，老师肯定不愿意，现在已经是，
0: 嗯，
1: 都已经不给我好脸了。
0: 啊，
1: 嗯，
0: 那这个你家孩子离他远吗？就是还在一块玩吗？为什么还
1: 不在一块玩？就躲着他，但是他老找不他。
0: 啊，
1: 就从上次，上次有一次那个把我们车坏了。

0: 他们给检查的嘛。
1: 嗯。
0: 然后检查完以后，就对我们孩子就是不动肘他了、
1: 嗯，
0: 就是没事就骂他，骂完然后又踹他。
1: 男孩女孩？
0: 这个踹我们的是女孩，然后我们家是男孩。
1: 啊、哦。
0: 嗯。
1: 踹你们的还是女孩，然后你家还是男孩。
0: 对。对，
1: 你家孩子长得瘦小啊？
0: 其实还不瘦小，个子还挺高的，就是他胆小，好像应该是。
1: 咱们这么讲吧，如果涉及到霸凌的话，
0: 嗯、
1: 你可以该报警报警，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说你挺大大小子，叫一个小姑娘欺负成这样的话，你这玩意儿没法说呀、哎？你说，你能说一小姑娘霸凌你吗？
0: 对。
1: 对吧？也没说给你拎到外头去，也没说给你拎到外头一帮人削你，你就说没事、
0: 嗯、
1: 没事就踹你一脚。再说你家孩子也是，哎呀。
0: 我说我让他躲着他呢，然后他
1: 就躲不
0: 了，不
1: 是不要躲着，你就揍他、
0: 嗯、
1: 他踹你就踹他，但你踹他到时候你还不合适，他是个姑娘，对吧？
0: 对，他还不敢下手，我们这个就是踹完了他又不敢还。
1: 嗯，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你小的时候是把孩子管太死了，就是再说就是你和他爸是不是也都是胆小鬼，有点啥事儿就都走道怕树叶掉脑袋是那样的，所以说孩子这样就很正常。
0: 就是教的，你说也教不好，他就告诉他，你就让他还手。
1: 告诉是没有用的、
0: 嗯，
1: 他都没看过打人咋打，对吧？
0: 嗯嗯，那
1: 告诉是没有用的，所以说我说你们两口一定胆儿都特别小，所以说孩子胆儿才小。你们两口有一个厉害的就不至于啊、嗯。
0: 嗯，我们老大还挺，我们老大是女孩，但是她还挺厉害的。
1: 嗯、那你就叫你老大找他报仇去啊，那可就是霸凌了啊，那可不行啊。
0: 嗯，是。老大挺厉害的，
1: 对，那这老大就告诉你一声，别欺负弟弟，不在一个学校是吧？
0: 嗯，老大都上大学了，
1: 啊、那白扯了，
0: 在外边呢、嗯
1: 啊。那白扯了，那这个就那么地吧。哎呦我天哪，就是我一听吧，就是踹不到哪儿去、
0: 嗯，
1: 啊，就是也不用躲着他，他就在爱咋咋地，他就整急眼了，你就踹他，告诉他一声，不敢踹，受着。一个大小子，你说你这玩意一天天的就整这出。
0: 对，他就是踹好几次，然后腿就瘸了，还有十多天。
1: 那他踹你，你不会躲着点儿啊？那孩子笨成这样呢？
0: 对，我就说他笨。
1: 所以我说这个孩子是这个，我跟你说，就是这两个孩子之间到底是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我跟你说，很有可能跟你儿子说的不一样。你儿子这事儿吧，我多多少少有可能我不对啊，有可能我不对，但是我估计老师该处理处理了，处理完了之后，就是咱家这孩子，就是又菜又爱玩，很有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嗯，
1: 就是。
0: 老师就是不让我们说啥呀，老师不让解释，就是每次找老师，老师就是训我们，主要是。
1: 你别说老师的事了，我跟你说，就是要不然的话，你要说真觉得霸凌，你就报警，因为老师该给你处理都处理完了，你还能让老师天天看着他，不让他们俩在一块儿？那一个班50多个孩子，
0: 嗯嗯，
1: 哪有功夫看你们家孩子？完你们家孩子还总往人家孩子身边凑啊，那肯定是。我就咱这么讲，就这个事儿。
0: 嗯，
1: 就这事，如果说咱家俩小子，如果是俩小子啊，
0: 嗯嗯，
1: 那个我都不说别的，你说那是个小闺女崽子，长得还不一定赶你们家孩子大，你们家是个大小子，完一整叫人踹一脚还踹哭了，你这熊玩意儿，你说你招人那干啥呀？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在老师，因为4、5岁，老师能不说吗？能说，对吧？
0: 嗯、
1: 但是说完之后，那他俩还在一块儿，一整出事儿一整出事儿，能怨人家孩子吗？对吧？
0: 嗯，我们孩子就一直说躲他，也躲不了。
1: 躲个六饼，你家孩子绝对不带躲着他的，躲他不带这样的。
0: 嗯嗯，
1: 我不是冤枉咱们9岁孩子，这不是啊，就是因为啥？这中间有一个逻辑的问题。
0: 嗯嗯，
1: 对吧？
0: 对对。
1: 你说，就如果我不说吗？如果对方是个男孩，哪怕他长得矮，他也是另一回事。因为有的小孩会打仗，有的小孩不会打仗。那对方是个女孩，是个女孩，你说你一个大男的，成天叫女的欺负，你这玩意儿你自己整不回去的话，怨谁呀？对吧？你这得跟孩子说，就说你一个是好男不跟女斗，他乐说啥说啥，别当回事儿，对吧？再一个，他踢你，你不会揍他，你打不过人，你不得揍着？
0: 对，我也是这么说，
1: 就这么回事儿呗。你回来跟我磨叽啥？
0: 嗯、
1: 你要有本事就干他，干完了之后，你哪怕你给他干医院去，我给治，是吧？
0: 对，我
1: 你回来跟我磨叽个屁呀、啊
0: 嗯！
1: 再者说，咱这么讲，一个三年级小姑娘，咱这么讲，就踹你儿能踹成啥样？你们家还是个大小子。对吧？就所以说，我觉得你家这孩子，就是这个，我有可能，我有100%，就是有可能我理解是错的，有可能我说错的啊。这个我不敢保证我一定是对的。但是就咱们就事论事，就咱们普通老百姓人家过日子，对吧？

0: 三年级的小姑娘没发育呢，她能长多大？不像说六年级，我跟你说，对吧？
1: 嗯，对。
0: 咱家孩子又不是那个小豆丁那么大点小孩，那就只要是差不多的，三年级男生女生差不到哪儿去。啊、哦，他只因为不像说六年级，到六年级那发育的小姑娘和那没发育的男孩，他俩能差出去一半去，那都有可能，对吧？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这样的话，我只能说一你挺磨叽，啊，第二个你们家孩子挺欠儿，啊，当然我有可能我理解的不对，有可能我说的错，但是正常推的话，正常推的话，我跟你说你别太当回事，你告诉你儿子，你能打过打过，回家别跟我磨叽，你个大小伙子打不过人，你回来磕碜啊。再说这更磕碜，你要再回来说我再揍你一顿，除非你打他，你打他，你给打了，你给他打出完了，我给他爸赔礼道歉去。
1: 嗯，
0: 对吧？一个男的，一个男孩，没一个男孩样的，省啥玩意儿呢？啊，你都说人烦他，听着没有？
1: 那就是那老师现在对我们，
0: 你别找人家老师了，你这、
1: 嗯、
0: 你都磨叽成啥样了，你还找人老师？你这男孩子，我跟你说，小米说的招欠儿，完了还让别人出头，自己还不想得罪人，哪有那么多好事都让你，哪有那么多好人让你装啊？不可能的事儿啊！啊，好了啊，
1: 我就，哎，那谢谢安老师、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嗯、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沙江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

0: 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原来给你留过言的，就是我今年39岁。
0: 我记不清，你就从头说就行啊。
1: 我从头说啊。
0: 嗯，
1: 我一直在浙江这边上班。
0: 嗯，
1: 每年的话就回去最多2-3次吧。
0: 嗯，回去很少啊。
1: 原来我媳妇我们俩关系还可以。
0: 嗯，
1: 就是说她那个人不怎么爱说话。
0: 嗯，
1: 我走一段时间她就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但是我要是回家的话呢，
0: 嗯，
1: 能住两天是吧，也都挺好的，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1: 今年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我打电话她孩子不接，我的心里老是犯嘀咕。
0: 嗯，
1: 犯嘀咕呢，我就回家跑了一趟，我就感觉我就自问了，你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啊，你这天天给我整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后来我他们也那啥，我们感觉也没啥。
0: 嗯，
1: 我们俩也住了，在一块住两年，后来也是吵架，也是吵架，到最后整的不欢而散。
0: 啊，
1: 对，前两天孩子这个开学嘛，正好赶上他过生日。
0: 嗯，
1: 我就回家了4天。
0: 嗯，
1: 回家了4天，把孩子送学校，给他过了过生日。完了后，我们俩还是然后就我要是逼太急了，他就到自个儿脸上就抽我巴的。
0: 啊，
1: 就这样，搞得特别那啥。现在呢，家里边的基本上的钱呢，我就说过年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平时像他买保险，
0: 嗯，
1: 这些需要钱的地方我都给他打，
0: 嗯，
1: 每个月我也给他个2000块钱，就这样子，
0: 嗯，
1: 就这样子。
0: 几个孩子？
1: 有2个孩子，大的。
0: 两个孩子，他不上班吧？他上班不？
1: 他上班。
0: 上班，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他一个月大概3000块钱左右。
0: 3000块钱，你再给2000，一月5000块钱，5000块钱俩孩子有点紧张啊，江工嘴上。因为还得吃喝呢，不像说光孩子钱呢。
1: 对，
0: 那他挺费劲的啊。
1: 但是家里边你看水电费啊，包括燃气费这些东西，所有物业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交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他担心。
0: 嗯，
1: 我父母平时有时候他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
0: 嗯，
1: 他不在家，我妈妈就在那边看孩子。
0: 嗯，
1: 但是这个样子，现在他自己给我整的。让我怎么会了？我不知道到底咋办。
0: 嗯，
1: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要跟我分开一样的。上次跟我说，他说等孩子，等二姑娘马上上中专的时候，就跟老大一个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就在郑州租个房子，就不回来住了。
0: 啊、嗯，
1: 就不回来住。他说他一个人能养活2个孩子。
0: 啊、
1: 嗯，能养活2个孩子。现在如果这样等，我现在呢，我确实我也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我也想。
0: 你就辞职回去得了呗。
1: 嗯。问题是我辞职回去，在家里边我挣不了这么高的工资，
0: 嗯，
1: 到时候没钱还是
0: 家都没一个屁的了，还一下挣多少工资？你挣多少工资有用啊？自己花呀。
1: 现在是他也不让我回去了，
0: 嗯，
1: 他现在看见我就生气，恼得不得了，现在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们俩也不联系了。
0: 没有，处到这份上的呢。
1: 嗯，
0: 那我跟你俩说，那你俩中间出的事肯定不是这一两件事，那有可能比这严重啊。
1: 就是上次我怀疑他了嘛，怀疑他了，啊，
0: 对，我
1: 可能把他冤枉了。
0: 那你肯定是把他冤枉了，但是我感觉也不止这一两件事啊，这个东西，哎呀，6-7年了，1年你回家2-3趟的话，这个他一个老娘们自己在家还得带整2孩子，完他还得上班，还上那班还上的不正常，那确实压力挺大。
1: 现在
0: 包括和你妈的相处。和老人家的相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整啊。你这个已经很大的危机了，这个我听反正挺危险了。你那个这样吧啊，这个你这块你琢磨琢磨，反正跟人商量商量，我问问那个岳父岳母啥的，这个对不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啥的？那实在不行，你这头别干了，你赶紧回老家得了。出来挣多少钱？挣1000，挣10000，挣10000，挣10万，到最后给家整没了，白扯了。你挣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1: 但是他不让我回去
0: 啊。那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你就不回去啊？你还是自己不想回？你这头是不是还有个小的？
1: 啊？
0: 我说你在浙江这头是不是还有个老娘们？
1: 没有，
0: 你扯那蛋干啥？还恋恋不舍的，当牛做马的，你图啥呀？啊？ 这个，就最起码来说，你需要。

0: 耗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精力去处理问题。你可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咱俩探讨一下，完了我教你个啥招，马上就好，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
1: 是是，
0: 听明白了。
1: 我知道，我那个郑老师，我想问一下，除了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在那个豆包还有那个地这个我也问了，他说像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现在他不愿意搭理你，你就现在就冷处理就行，你也不用搭理他了。
0: 嗯。
1: 然后每个月给孩子转点生活费，费就是孩子生活费，钱呢也不用再给
0: 他。我问一下最简单的事，那个豆包和 DeepSeek 不是人，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不是人的玩意儿，你自己人的事儿，你问的不是人的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他我跟你说，他那是都在网上搜一些什么这个结果那结果，他连牲口都不如，你信他的？你说你多缺心眼儿，你这老爷们儿，你这真缺心眼儿到一定程度了你啊！小米说你们家儿子豆，你家孩子豆包生的，不扯淡你吗？那不缺心眼儿才能出这种事儿吗？对吧？啊！
1: 但是上次我给他钱过生日，给他买礼物，但是他还是这样不原谅我。
0: 那个东西是一次两次的事吗？不是啊。好了啊，就是听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不，比如你不用问这个问那个的，而且你出这事儿挺虎，真的不尖。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你应该是这六七年呢没轻左你媳妇儿，你自己说就是。轻轻了了的过来，你没轻怀疑他，告诉你啊。然后你媳妇这人那性格还挺硬的，所以说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不过；你要想过的话，我刚才跟你俩说的非常明白啊，非常明白。你现在如果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你这个家庭啊，基本也够呛了，没啥可说的了啊。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
0: 小米这嘴真硬啊，这嘴这赶趟，那你们家孩子豆包生的，你媳妇和豆包结的婚呢？是小米说，老哥你这结果一说，貌似你有所隐瞒呢，这嘴还这么硬，分明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就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都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净扯淡啊。然后那个闲着没事去问那个那啥，问那个人工智能去，人工智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听明白没有？人工智能很少有说这个我不会，然后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咱说句实话，你是没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人家那个这仨孩子小米那个穆轩和这个南希都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那人工智能他听不懂话。听不懂话，最起码现在他听不懂话，那得非常详细的介绍，他是一套一整套技术才能跟他正常的交流。你这都不懂，你说这哎呀，而且现在好像是人家有规定，不允许再让那个这个人工智能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纯属扯淡。你不扯呢吗？那个小米说豆包是人工智能，这老哥是人形智障，这不是？嗯。欢迎大家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也可以继续这个和大家一起唠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不止一个这样的人跟我说啊，我问过某某啊，就是或者说人工智能的某一个软件，然后给我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来说，我告诉大家，它那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啊，这个它没有人性，人工智能是没有人性的，它不在乎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也不会在乎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它在乎的是啥呢？就是有这么问的，我怎么回答你最得劲儿。啊，你能够和我有更多的互动，更好的互动，它是靠数据来这个进行维护的。就是因为它没有人性，人工智能虽然是人工智能，它没有人，最起码来说现在它没有人性，它只是算法。 我说连牲口都不如，他不如一条狗。一条狗你跟他俩关系处得好，他跟你是有互动的，他是要考虑你的，他是要看你眼神的。豆包不会看你眼神，他最重视的就是我这么互动的话，互动量大啊，得到的回复多，那么总结出来之后就这么拿。

然后有些人把他当成这种这种依赖的话，那不扯呢吗？不止一个了啊，不止一个了啊，还有人私信问我啊，问我这方面的事儿啊。当然我私信里头卷的更邪乎一些，不止说那仨字啊。然后小米告诉小编，你剪带前把那仨字剪掉了啊，那必须的。

0: 迎大家啊，这把我气咳嗽了。小米说的，所以看直播吧，直播里有你想不到的精彩，那是啊。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好的，他说我和一个同事啊一起干活，一个岗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啊，这个人心眼多，挑活干啊，总惹我生气，我还不好意思说，然后呢班长还向着他，让我很无语，然后领导就给我俩分岗了，让他去干别的活，让我自己干这个活，俩人活让我一人干，班长还说我这里容不下他啊，才给我俩分开的。我听着很委屈的，你分开分开，那你一人干不了俩人活，你不知道吗？那你不会跟领导说呀，这一人干不过来，一人干不过来，这个时候东西只能俩人干，我可以把我那些活都干了，他那活乐意找谁干找谁干，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个东西这还用说别的吗？那说的那不是说给他调岗了，那是说这俩人活让你一人干了，那你就直接说就得了呗，直接跟班长也说，我就容不下他，我容不下他，那这我也不能说我一人干俩人活啊，这是两回事啊。还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的时候，就是干活就干活，跟别人干活就是你把你自己能干的活就干了就得了，完了别赶着一天天这么，人家这么的你也生气，人家那么的你也生气，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小，别我说你觉得委屈，真的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少。人那个班长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心眼多挑活干，你心眼少，谁让你心眼少了？那你不会心眼少啊？你不会心眼多点啊？一天除了生气，跟你俩干点活，骨气囊塞的，除了生气就生气，谁乐跟你在一块干活？这个是之外多说你两句啊，就是真的，我就一看，你别看你没给我打电话，没看你没给我那啥，没看你没给我那个发语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看你留言说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你跟你俩合作不了，我估计你就是从年轻前一直到现在，谁跟你俩一块干活你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就一天天的就生气，跟着也生气，跟着也生气，好像谁都得照顾你似的，凭啥照顾你啊？你给人开支啊，人家照顾你，那挑活干，人凭啥不挑活干？谁不得要挑点轻轻活干？那你挑不着，你怨谁？你傻？你缺心眼儿？你怨谁？怨别人？人家不是你爹，人也不是你妈，人凭啥照顾你？有轻轻活谁不干？那你抢不过人，你生气有啥招？活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郑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先是表示对您表示感谢。去年的时候，老大是高考，然后给您打过电话。
0: 嗯。
1: 然后他考入了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大学。
0: 嗯。
1: 这第一，那第二就是今天我想咨询的是我老二的问题。
0: 哦。
1: 他今年是初三。
0: 哦。
1: 现在他就是我觉得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然后就没有动力，这一个，然后第二就是他有他的想法，他可能也去思考自己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他爸就是因为他爸爸有个小公司嘛，他就说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可以去他去爸爸公司去上班，然后接手，那我以后也可以也同样可以就是起码能够满足正常的生活开支。其实我要是考上大学了，比如说考上大学了之后，我还是得就是工作，也是一年一个月可能挣的工资，或者说是再去他爸爸公司上班的话，哎呀，所以他就觉得我何必再上那个高中。
0: 他爸爸啥态度？
1: 他爸爸当然是让他去上学哦。
0: 那就是你来我们公司，我开除你，就或者说我压根不要你就得了呗。再说你压根未成年，你上我们公司，我有个使通工，国家罚，不知道吗？
1: 他在听着，我就让他听听，然后您
0: 对吧？这他是初中是吧？不是高中吧？
1: 初三，对。
0: 啊，初中这样想很正常。
1: 嗯。
0: 这不中二吗？这你家孩子明显中二症吗？这不是？是吧？中二症就是典型的傻了吧唧吗？不就是？这很正常，他有这种想法，这个你得理解他，他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啊。这种情况，一般的来讲，就是皮鞭子蘸凉水一遍就好啊。
1: 哦，是这样。
0: 凭啥不上学呀你啊？九年制义务教你教完了，你不上学，你爹你妈都犯法。你最起码来说，初中你得给我念完了，高中念不念再说，
1: 嗯，
0: 对吧？
1: 犯法吗？
0: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他这个年龄段小，这个中二就是这样，他我估计说他不高兴，但是吧，他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和社会根本不搭嘎的想法，这很正常，这个必须理解的。最起码来说，你得把高中念完了，然后再说就是你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标准，说公司可以雇佣你了，你再说上不上班的事儿。啊，你现在你去的话，你没上，你刚上班，你爸用你完了之后，人家那个什么老什么监察大队就来了，那你爸那公司得罚，这给你开了500块钱工资，你爸那公司得罚50多万呢。怎么扯呢嘛？那不是说要不得说，但是小孩小嘛，他对社会不太理解，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啊，
1: 嗯，
0: 哎，
1: 我想让您跟他说一说，就是哎，为什么要上学？
0: 对，但是这样，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对。
1: 嗯。
0: 说你们家俩孩子，咱先别管家业大小，那家业别管大小也得交给一个学习好的啊，对不对？为啥不交给学习好的来管？凭啥给一个高中都考不上的孩子管呢？缺心眼儿啊！
1: 他现在还说他学习不差，他其实小学的时候
0: 对啊，
1: 学习还挺好的，就前班级里前三名左右。
0: 对。所以说就是咱别说别的，就是你就想想，对，我觉得小米说的对，就算说以后家业有的话给你也不能给你呀，你学习你高中都考不上能给你吗？那得咋还得给老大呀，对，因为老大大学毕业，这最起码来说，要不然你给你的话你算账都算不明白，陪赚都整不清楚啊。而且咱这么讲，你初中你有几个同学，对吧？人家你哥毕业了，或者你姐毕业了之后，人有那么多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人家那些同学以后都是干点啥，都是做生意的或者管事儿的，人家一找同学把事儿都办了，你去找谁去？
1: 听见了吗？
0: 所以说那个企业能给你吗？那企业肯定得给学习好的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啊，你到那块也就是烧锅炉看看大门，到时一月给3000块钱，那反正是饿不死拉倒了，你那么地吧啊。
1: 哈哈
0: 真事儿，这个说的不是开玩笑啊，这可真是，就最起码来说家里有俩孩子，如果说家业不可能分开，你知道吗？要分开这企业完犊子了。
1: 对对对，
0: 多大的买卖人都给老大，或者说你原来说嫡长子嘛，给嫡长子，要不然的话就是给最优秀那个。
1: 嗯，
0: 这样的话家业会越做越大，你要是分开就越做越小了，那不推恩令了吗？历史第一阳谋叫推恩令，你去叫孩子演找这个推恩令啊，这个历史知识，对吧？为什么皇上要给大臣推恩令？就是因为他家业越分越小，对皇上影响越来越少，明白吗？啊，所以说你别一定要把家业传给最优秀的那个孩子，这才可以啊。
1: 嗯嗯
0: 嗯，
1: 还有什么说咋说的？
0: 没有其他的。对，反正就是告诉孩子，就是第一，初中你这些想法可以有，我们也能理解，但是这些想法不要实施，实施不合适。

0: 第二个，那必须要优秀是吧？
1: 嗯嗯。
0: 啊，一起必须要优秀啊！你这个东西，你就想上班的话，你也只能就是上班。凭啥企业就给你啊？你企业你没有经营能力给你，那不把自己家全造化没了吗？对吧？对不对啊？
1: 他叹气了，在这
0: 听明白了吧？反正你那啥吧，就是那个先把初中得读完，让你爸你妈别犯法。完了，高中咱们再说，自己努力，听不听着啊？
2: 嗯。
1: 毕业了哈。
2: 说点厌学，我学不进去，不是学不好，学不进去。
0: 学不进去的话，那就得那啥了，那就得使劲学了。这个学习这个东西，没有人培养你兴趣说让你去学习，没有，就是要自己。我学不进去，我得学，证明我能学啊。
2: 嗯，
0: 你需要证明我自己确实很厉害很聪明，对吧？
2: 嗯，
0: 我考高中，你又话说我能考上一类高中，我不去那是我尿性。你就打200多分考不上一类高中，就说我不想上高中，那你啥也不是，证明不了自己，对不对？
2: 嗯，
0: 哎，好了啊，你小米姐都说为了家业咱们拼了。
2: 好，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王畅谈节目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One more time.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张艺日的染风月完全不是那种飘在半空的古风情歌，倒像老茶馆里的说书人漫不经心讲完一段江湖旧事。他的声线带着一点刚好的黄酒似的温厚劲儿，把执念唱得像隔壁阿婆念到了半辈子的旧故事。他没有堆砌空洞的词藻，只把怅然揉进旋律，听完像刚在檐下赌完一场江南梅雨，袖口沾了点潮意，心里也跟着软乎乎的发沉。

张悦悦和歪歪超合作的身骑白马说唱版，把传统戏文里的执念揉进当代说唱的直白情绪里。阿月月清亮的声线接住了原版的经典副歌，唱腔依旧稳。歪歪超的 rap 段落没有硬凑韵脚，直白思念顺着鼓点流淌，国风旋律和说唱节奏融合得丝毫不违和，把苦守寒窑的等待唱成了普通人敢为爱翻山越岭的孤勇。听完既有老故事的余味，又满是当下的鲜活劲儿。

练日版的爱殇，把原版里跨越时空的爱而不得唱得满是沉浸式的破碎感。他的声线柔而有韧劲儿，开篇就把孤寂氛围拉满，编曲以轻缓的旋律拖着嗓音，把悲伤执念融进转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更像深夜对着空荡房间发呆时突然被旧回忆裹住的怅然。爱到最后只剩流放，将意难平唱得余韵悠长。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与小石姑娘合唱的《明明》，作为互动影视《盛世天下》的情感曲，唱出了明明爱却错过的拉扯感。两位歌手声线一柔一韧，互相交织，从开篇起就把雪露伞下的温存、浮生流离的紧握反复咏叹，把爱而不得的惆怅唱得入木三分，听完像跟着走完一段大起大落的故事，满是化不开的意难平。

月月的《我们的明天》，他的声音像刚从旧相册里飘出来，那些被你压在抽屉最深处的旧片段顺着旋律慢慢浮上来。他轻轻唱着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天，像在耳边说一句没说出口的悄悄话。你会突然想起那些曾经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都在推着你一步步走向更好的明天。

0: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三集，
2: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3: 金总啊，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
4: 你们认识的？
5: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
3: 哦，
5: 孙总啊，
3: 哎，
5: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3: 好，金总，各位船长，老总，
6: 哎，你好，孙总。
3: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6: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3: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5: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3: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

0: 旁边这是什么？
1: 是啊，啊，
0: 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啊。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啊，
1: 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2: 吴经理，是张怡。
0: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2: 秦总好，又见面了。
3: 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3: 太好了，
2: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3: 李静，压力不小啊。
2: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心里呀、啊，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4: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6: 秦总
3: 啊，
6: 陈总，
2: 哎，
6: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2: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质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6: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5: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2: 嘿呦，这锯齿磨练真了不起啊！
3: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3: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3: 谢谢。
4: 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5: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4: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5: 老钱，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4: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

0: 咱们以后再聊。啊，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1: 孙总，各路天然气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李总监，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2: 啊？
1: 仪表显示 ，F4-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3: 什么原因？
1: 正在排查。
3: 冯总，您怎么来了？
0: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3: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哈，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1: 啊，没有异常。
3: 机械动力呢？
1: 也没发现故障。
2: 再测一遍。
1: 明白。
2: 怎么搞的呀？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0: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2: 是，逐一减压，按需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4: 那就开始。
3: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4: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查对上吗？
5: 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
2: 关键时刻，在我这儿出了错，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儿出的问题。是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日夜调度，日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3: 好了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
0: 李姐，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3: 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2: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
0: 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2: 是。
0: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2: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0: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2: 有的。
3: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
2: 我知道了。
0: 冷静下来就好。
3: 好，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0: 方总说得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吗？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3: 好，走。
0: 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6: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6: 好，我去拿。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
0: 方总，
3: 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生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是啊，
0: 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合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3: 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0: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7: 你好，深海。
0: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7: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
0: 啊，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7: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0: 明白。
7: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0: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3: 啊。

0: 亲自上阵。
1: 是，
0: 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2: 找到了不少人员，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0: 太好了。
2: 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掌控。
3: 李静，注意安全。
2: 请总放心。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3: 李静，什么情况？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
1: 方总，师兄，向南，向深，向远。

0: first 100,000-ton deepwater semi-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shore.
1: 从1开始，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深海一号大气层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2: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

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虚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凌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7: 幸福的花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

0: 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视觉盛宴，从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8: 老师说
7: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

0: 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4: 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4: 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

0: 员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策
14: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给大家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已经一直给大家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给您呢让您感觉到特别委屈、特别憋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儿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接下来呢，利用短暂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就能啊。它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记一下啊。那么在这个长春市，在吉林省的长春市，您可以呢这个找到 FM91.6。啊，在长春市是 FM91.6，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那个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啊，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播音。那么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所有的这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么这个呢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比方说长春是 FM91.6，吉林市就不是啊，那四平市就不是，但都有，所以说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搜到就可以了。在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着啊，您可以呢找这个啊中波738千赫啊，找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记住是哪个啊，就是738这个地方啊，找738，找到之后，然后呢您可以这个听就可以听了啊。那么再有，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那么吉林台的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您又想听广播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其实哪一款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直播，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为啥推荐蜻蜓呢？因为蜻蜓上有重播，别的直播频率没有。那么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吉林台的直播啊。再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那你也到蜻蜓上，在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这个我们叫专辑。这个专辑呢是找到之后呢，您就是它就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前几天的，你就搜2026年8月份的啊，搜2026年7月份的都可以。如果说我搜前两年的，你就找2022年的、2023年的都有，按日期找就能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参与，就是参与平台呢，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在和大家进行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往后台发信息，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哎，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咱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用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您也挺长时间呢，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自己闹心巴拉的，很委屈，或者说呢一直掰不开镊子，特别迷茫的话啊，也可以啊，但是不要申请连麦，您也是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个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接着呢啊，两部热线都在往进接，但是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的高中物理老师病故了，他呢对我很好，我读书的时候请教他问题他都很耐心的解答，而且呢还是一名特级教师，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他，可惜呢没达到。一转眼呢已经23年了，请问我随礼的话随多少钱合适求解。这个第一个，人家出没出，人家都要出完了你就别去了啊。 就是如果说都已经那个出了，就是因为一般的来讲没了之后顶多两天到三天，对不对？赶上除了是赶上七儿赶上八的，当然这是属于咱们东北，南方还不是这样的，关里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他没出，赶到九再出的，那这基本上他就都出完了之后，你就别惦记这事儿了。这个事儿没有后补的，这不是赶礼啊。再有一个多少钱的事儿，这个事儿你这钱多钱少其实无所谓，你人去了就可以了。你能给随个200，这玩意儿好像不随单，不随双数，随单数是吧？你随300、500的，你要有钱，你随1000、2000、1000、3000、5000啥的，那是另一回事，就看你个人的情况啊。但是还能想着这个，都已经20几年了，还能想着自己老师，这也挺不容易，这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啊热线电话，这是咱们本省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张教。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张教。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这是有一个我这个孩子啊，他始终有一个心结，影响跟中小姥姥。
0: 那说说怎么了啊？
1: 帮我说说。
0: 嗯，
1: 我这孩子今年是30岁。
0: 嗯。
1: 他是在长春开的，是最早的开汽车的
0: 啊，
1: 汽车。
0: 在
1: 2018年的时候，在长春他处了一个对象，后来他成家了。
0: 今年30，18年，那才二十刚那个22、23那时候是吧？
1: 对，那时候给他买完房子了。
0: 这个孩子没念大学吗？
1: 没念。
0: 没念是吧？啊，那接着说。
1: 一直从事这个专业啊，从事。
0: 一直就整车来着，是不是？啊。
1: 对对，他这个在长春开店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不太同意。我因为他年龄小，记录不成熟。所以说，我就不同意。但是他老舅和他母亲，就是都说他，他旁边有发展。

0: 就是在他们开的店。开完店之后呢，他就买了一台赛车，买一台二手的这个速腾车，这台车买完事之后淘汰掉，就买了一台
1: 二手的什么车？
0: 速腾
1: 啊，
0: 大众速腾，淘汰掉之后结完婚了，又买了一台大众七系还是七万？
1: 七系
0: 是吧？这都是贷款，这都是贷款，这都是我不知情的，之后呢，又买了一台赛车，一台赛车是比赛用的赛车，他说他能提高他的这个知名度。
1: 赛车那得多少钱呢？啥样的赛车啊？
0: 二手的赛车。
1: 二手赛车也不便宜啊。
0: 也不便宜。
1: 对呀、
0: 但
1: 我跟你说，但凡他能叫赛车和跑车就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回事，他是赛车，比赛用的，我得拿名次。
1: 是越野的赛车吗？那还能便宜点？
0: 不是越野的赛车，就是用特别矮的那种赛车，接地皮那种。
1: 那是进口的，进口的，
0: 不是进口的，也是大众出的一个赛车，
1: 大众的赛车，
0: 嗯，
1: 啊，这个我比较那啥了，我马上想到生活当中很难遇到啊，生活当中很难遇到，但我知道这个牌子啊，那你那啥吧，你今天想问啥事儿？
0: 他到现在，对，这台赛车完事之后了吧，我再看，他又买了一个啥呢？抖音。为了拍抖音，
1: 那咱别说那个，别说那个，我这用快手直播呢。你说那个，你不给我干封号了啊？
0: 对，
1: 你就说咋的？他就是做自媒体呗，做视频直播呗。
0: 对，但是他违法的，飙车时候违法，他又停止了这个。
1: 又不让他整了、
0: 对，目前为止这个店儿、他现在
1: 他有那个赛车手的证吗？
0: 这个我不知情。
1: 那得有啊，他那个东西赛车是要培训的，你要有赛车得有赛车手的证。
0: 这个我不知情。下来之后
1: 呢，你今天想问啥事儿？因为孩子三十岁了，他自己乐折腾折腾去呗。
0: 他负债现在，是因为这些东西现在负债了。
1: 负债了。
0: 他负债又欠他舅舅是7万多，这回又张口管我借了1万。在我借钱的时候，因为管我借1万啊。一个当父亲的，他说他进店啊，支持一下子。我也知道我不太以前不太同意，但也得帮一下。帮完之后，他母亲呢，今天跟他有点着急，有点抑郁，就跟我说了，我在他舅舅借了7万。借了7万之后，今天他母亲到厂里去看他去，就跟我说，咱不应该帮一帮儿子吧？我说现在我帮不了他，因为每个事都他都不听，有些东西里头他不合规的东西不能干里头。我说脚踏实地开一小店挺好。没有必要跟说开这么大的店，所以说现在负债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还应该继续。
1: 他做那么大个买卖，该了7万块钱、10万块钱，那叫该钱吗？那也不叫该钱呢，那就是他自己没整好。他那个离婚了，孩子有没有？没有孩子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但他现在这些车里头已经在我这家四大四号将近50多万了。
1: 你都扔了我，那你有钱就给他，没钱就不给就得了呗。
0: 现在不是他的夫妻之间里头的意见不统一了。
1: 你跟他妈，你俩不统一了？
0: 那
1: 你就说我问周晓了，说就不给了，有多少钱给多少钱，自己留点棺材本得了。你就说我当我得罪人就得了呗，反正我是不赞成了，因为你们俩这点玩意儿啊，你们俩这点玩意儿跟蚂蚁似的，你蚂蚁腿上多些肉啊，你去补大象去，那不扯淡去吗？你没那本事啊！
0: 对呀，我现在都已经欠他150万了。
1: 对呀、所以说那他也不是创业，他就想办法藏钱，老两口的挣钱。你有那150万，你说你能把这车不用了，我一月给你1万块钱，一年才12万，能使10多年，20来年。
0: 我就像您这么说的，我说你就一年挣2万块钱，我一年再给你挣2万，我踏踏实实得了，他不干。
1: 行了，咱们别说别的，你也别上火了，也别那啥了，就是30多岁孩子咱也管不了了，但是能管了咱自己是吧？
0: 对，
1: 能管了咱自己，那咱就是能我这块有钱了，我能给你点，没那个钱就不给了。你别听老太太磨叽，你老太太磨叽你就闷他，你说给什么钱？给钱150多万，他就整没了。咱家有钱了吗？咱俩得留点棺材本，一分钱不给了啊。
0: 但是我得雇他，因为啥呢？我们俺俩子一路风雨走。
1: 我知道你雇他，那也不是说的他让你干啥，明知道他有点不太正常了，他让你干啥你干啥，那不扯呢吗？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告诉他，你在不在广播旁边？那老太太那么没正事呢，对吧？他在广播旁边，你告诉你就说钟晓说的，问钟晓了，钟晓说了，就钱不能给了，他乐挣挣去，30多岁，孩子大了，咱爹管不了了，咱爹妈自己有没有钱，自己心里得有。

0: 啊。
1: 对，好，谢谢
0: 东
1: 总。
0: 哎，行了，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的，
0: 哎，这老头一听是叫老太太磨够呛啊，哎呀。你开修车厂吧，你就好好的把车修好了，多攒客户。对不对？你好好开，就是对吧？现在原来的时候修汽油车，现在修电车，你把车修好了，你扯什么外国溜子去跑那赛车去？那是合法的玩意儿吗？然后你还寻思通过赛车你能挣钱？你拉倒去吧，人家牵完驴，你这时候整你就拔橛子，那能管他事儿？那就肯定是欺骗账，人跟他说，说我这是上那个自媒体，我直播，我呱呱呱呱整。你都看人家那挣钱了，那现在那是挣钱的时候吗？是你那么挣钱的时候？人小米都说，我的老天奶呀，玩赛车150都不够 C8 缝的，赛车你得养团队，你得攒设备。小米说：“我们单位有专门玩赛车，对，这我知道。我们单位有玩赛车的，而且人家是国家级的赛车手，好像还是国际级的赛车裁判吧？人家是都是有证的。那可不是180000玩的玩意儿，嗯。他就是应该是那啥，他应该就是那个。”看着那个别人玩的那个发视频，好像咋地似的，那能那么回事吗？

0: 好的，来英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先背景介绍一下吧，就是我跟我先生这几年的感情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然后孩子是四岁，然后现在我先说眼前的事儿，然后再有什么您再就是想问什么您再问我，就眼前的事儿是，就是以前我先生的工资是他留够他自己那个吃饭的这个钱之后，就大部分是转给我的，我们的财政是统一管理的，然后家里的所有支出也是从我这支，但是最近呢，就是爆发一个矛盾，矛盾上。就是频繁，就是最近这两周就频繁的爆发矛盾，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婆婆给他支招，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是我老公想不出来的。然后他就说从十月份开始，这个钱就不给我了。就有点那种逼你离婚的那个感觉吧。
0: 为啥要离婚呢？你过得不好啊。
1: 因为这些年他提过两次离婚，而且这两次离婚都是在我婆婆在的情况下他提的。
0: 那离婚是因为啥？你跟你婆婆干仗了还是咋的？
1: 不，就是一个是刚好久之前，因为我孩子四岁嘛，第一次离婚是大年三十儿，我那个我婆婆说我不干活，那个时候刚出月子没多长时间，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因为我当时身体也不好，然后他就拎不清嘛，还说我意思说白天，因为喂夜奶，然后他还说白天就是让我帮婆婆干活，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生气，就冲他吼。然后我先生有一个就是特别，他小的时候好像是受过那个心灵的创伤，就是他接受不了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他只要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他就感觉整个人就疯了，就那种状态，然后因为我很生气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也是东北人，就小孩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他那次就大年三十就提了离婚，但是其实挑起事儿的人是我婆婆，说我不干活，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婆婆跟他说我不干活，他没有维护我，然后还跟我商量说我白天能不能帮忙干活，然后我就很生气，这是最早的一次，然后第二次是我有一次出差回来，我有一次出差回来，那个时候小孩大概是一岁多，一岁多的话，然后我就是问我的那个辅食情况，然后可能就是语气里就稍微带一点，就怕他们有点照顾不好的那种感觉吧，但是我其实没有，就是他可能听到我有点那意思了，然后就大发雷霆，然后就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次他为啥提离婚，对，然后就是把我，而且那次特别大，就把我父母都叫来了，然后最后也是双方就是压下来吧，就是这样，但是好像从那次之后，就两个家的那个隔阂积怨就特别深了，然后他后面就意思说我家里人对他不好吧，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想，你都要跟我离婚了，你还想让我家里人对你像刚结婚的那么好，那也不是特别现实的情况，然后他就说就这些事儿这么多年就像刺一样的扎在他胸口里拔不出来，然后我们的感情他也开诚布公的说，他就意思说感情回不到从前了，然后就很伤我，就他现在的状态就很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对，然后这一次那个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他冷暴力，就遇见什么都是冷暴力，最近是发生了特别的频繁，就有一次那个我回来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总躺在那个床上刷手机了，就什么都不干，回来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然后所有的事儿都是我照顾孩子，然后他就暴跳如雷，然后就那一晚上就不让我跟孩子睡觉，我就说你让孩子先睡觉，明天得上幼儿园呢，你比如他睡着之后咱们俩怎么谈都行，不可以，他的意思说我刚才说他那个玩手机的话什么，就意思说就是要管他了，然后他说你让我难受了，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然后那一次我就没办法，就带着我儿子去出去酒店住了一晚上，因为他不让我们俩睡觉，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第二次就是这周六的事儿，就是我陪我儿子包饺子，然后其实挺开心的，然后但是我儿子就是现在那个脾气，就是四岁嘛，就是不懂事儿，他就我们拿那个要蒸饺子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饺子都弄到地下去了，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就进屋了，然后也没教育，就冷暴力我儿子，当时其实跟我一点事儿都没关系，然后最后呢他就是，然后他就把我儿子哇哇哭嘛，然后他说妈妈妈妈，我想你抱抱我，然后我觉得我儿子可怜，我就过来抱他了，然后他不需要，他不能承受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但是他会特别大声的哄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吓得就不行，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然后他又到了那个小屋训我儿子，那个时候已经12:30了，因为我儿子中午 正常是十二点吃饭，我就担心饿，我就说先吃饭吧，有什么事儿就是再说。然后他的理由就是我阻止他教育孩子了，然后就那一天就又冷暴力了一天。冷暴力了一天，就一直到，而且我儿子特别懂事，我看着他其实挺心疼的。我就然后我就说咱们仨一起吃饭吧，就正常的爸爸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有个台阶就下了。我儿子还把蒸好的饺子给他吃，然后他很绝情的就是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吃饭，而且还迁怒于我，意思是说我以后做的饭他都不吃。然后就搞得我莫名其妙。然后晚上他也是那副姿态嘛，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要还是就孩子这个冷姿态你就出去吧。然后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之后，然后回来半夜回来的，然后我儿子我已经安抚好了睡觉，我就想找他聊聊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直接跟我提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下个月我钱不给你了。然后、就是、
0: 那你问他说原因是什么呢？没问。
1: 他就说了嘛，他就说这些年其实就是我已经就是不爱你了，我就是合伙人嘛，就是共同抚养。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家里这些纷争，他就说他面对我父母的时候是有压力的。但他其实是误会我父母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父母是建议他换工作，但是是好心，因为那个换的工作的机会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就理解为我父母瞧不起他现在的工作。然后他对我父母的那个
0: 你俩是咋认识的？
1: 我俩是同事介绍的，我俩以前很久很久之前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单位，但是不认识，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网点。
0: 那现在就是说人家你爱人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俩没啥感情，是现在反正也暂时还没到离婚的时候，那就是你也别管我钱了啊。
1: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感觉逼。但是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掏空我，就是他比如说他的意思啊，对，他还有一个就是泼脏水，他的意思说这些年他不是把钱给我了吗，说我都给娘家了。但是我其实根本就没给我娘家，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脑回路就只有我婆婆能想出来。
0: 这事儿吧，首先来说，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儿都往你老婆婆身上怪，因为你老婆婆也没在你身边，对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
1: 但是离婚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
1: 是
0: 说你和你爱人就是现在的关系不好，互动不好。
1: 对，
0: 你再往别场绕的话，你就是就算后边有老婆婆，如果说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也无所谓，对吧？
1: 就是不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爸跟他妈是。
0: 咱们别提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啊。
1: 就是不是老师是这样的，就但凡有他妈出现，他是百分之百沾他妈的。就是比如说我跟他妈头被掉进水里，他肯定会救他妈不救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就只要有他妈出现，
0: 你们俩掉在一起掉到河里过吗？你试过这个事儿吗？
1: 没试过，但是
0: 就是啊，那只是你的想象，那个只是你的想象，啊。就这个事儿，就是我想说的，你不要把它扩大化，就是你们两口子关系不好，听懂没有？
1: 我听懂了，我也承认这个事实。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实话，小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你要是不想离婚的话，那你就不离，然后你改变一下你自己的状态。你的状态，我跟你俩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话的话，其实压力很大，就是你自己不知道。我能够想象得到，你一旦和你爱人吵架的时候，你那嘴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然后说完你自己忘了，然后你特别在意对方的反应，但实际上对方的反应都是你说话造成的，知道吗？你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的这种就是说的说话的语态语势，就不是个招人稀罕的人，啊。我不是说你打电话我就说你，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你的爱人确实挺讨厌，啊，你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觉得挺讨厌，但是，不是说你就是个小白兔，知道吧？你那也是个很厉害的人。
1: 我跟他沟通没有说过狠话，我就是他每次冷暴力我都不是说。
0: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你也感觉不到自己在说狠话，明白吗？你自己不知道。
1: 对。
0: 你说完了你就忘了。
1: 就是语言上我没有狠话，但您所说的就是比如说语调啊语态啊，就这种我可能是控制不住，尤其是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我跟你俩讲，你那个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你可以不离，但是呢就是说的咱这么讲，他说不要钱了，那我不要呗，不给呗，不给我想着把他钱都给他花他，你要是不想离婚你就把他钱都给他花他，花的比原来还多，知道吗？你要想离婚就这茬就离了就得了， 这个明白没有？
1: 嗯，
0: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的目的是啥就完事儿，怎么能以最简单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完事儿啊？
1: 我就怕我花完了他不给我。
0: 那你看，那就看你的手段了，对吧？那是有技术的，有水平的，对吧？你忽悠呗。所以说以后你说话跟谁说话吧，包括跟那个同事也好，跟那啥，你千万注意点，你说话不太招人喜欢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嘞。

0: 好的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啊，这个和公屏上啊，和咱们公屏上某些及某些准备起哄的，说句心里话啊，我们的态度一向都是见神烧香，遇魔掏刀。你的态度决定我们的应对方式，尊重那是相互的，开玩笑要有尺度，要符合场合。你要是嫌不礼貌，就要有不被礼貌对待的觉悟，否则呢，公开场合下对不起其他的以礼相待的朋友们啊。所以抖机灵的时候请慎重，我们真要不克制起开啊，你未必接得住啊啊！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啊，有些玩笑别乱开啊。这个跟那公屏上所有朋友说一下，就是公屏这个别乱开玩笑。再有一个呢，你要知道咱们看咱们节目的他有未成年人。对吧，你别给人未成年人像小孩说，哎呀，这原来都这样啊，其实不都这样啊、哦、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打进二号线858155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咨询一下要不要离婚的这个问题。
0: 啊、
1: 哦，我先
0: 说
1: 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1: 我今年31岁，我对象32，33岁。
0: 嗯。
1: 然后他结婚前有30多万贷款，然后他爸妈给他还完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他征信没有贷款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现在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嗯。
1: 然后最近看他手机还是有一些贷款、
0: 嗯、
1: 然后没还，大概数额不是很大，大概在10000块钱以内吧，但是我看到的就这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是没有的、
0: 嗯、
1: 因为他可能借的都不是能体征信能体现得出来的。
0: 嗯，
1: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离婚。
0: 嗯，他是干啥的？
1: 因为他这个他改不了了，他就是普通上班，一个月2500块钱，
0: 那钱不够花呗，他用这个钱干啥了？
1: 我觉得他是有以贷养贷。
0: 那你是你觉得，你没问问他你这钱贷那钱干啥呀，他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没问他，但是大概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第三者的，可能是吃喝玩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以贷养贷的还款。
0: 他是挣的少然后需求多是那种不？
1: 嗯，对，有点，因为他花钱花大，
0: 花钱花大还乐意打点大麻将啥的。
1: 没有没有，他没有没有打麻将，也没有喝酒，是
0: 没有赌博的这种习惯。
1: 没有没有。
0: 那他钱花哪儿去了呢？
1: 那可能就是吃喝玩乐了。
0: 那连酒都不喝，麻将都不打，那还吃喝玩乐啥了呢？还呀，那还有啥可吃喝玩乐的了？他再不找小姑娘，那还有啥可吃？那就光吃了呗，吃能吃多少啊？他一天一个肘子能多少钱那玩意儿啊？
1: 嗯。
0: 对吧？就是所以说你这说法，你给哥整迷茫了。如果说他喝，
1: 我也不知道他钱花
0: 的，连吃带喝的，是不是、啊？吃喝嫖赌，
1: 确实是有贷款，
0: 对吧？他那钱从哪来的啊？
1: 确实是有贷款。
0: 对对，所以我跟你说，你得知道他花哪儿去了呀，是吧？
1: 嗯。
0: 你这都不知道的话，你想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就是，我跟你说呀，妹妹啊，首先来说，你就不应该跟这样的结婚，对吧？
1: 对，
0: 但是你既然结婚了，你说离婚的话，我也建议谨慎。离婚其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孩子才2岁，然后你自己的那个能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吧？你咋这么讲？你一月2500你也跟他了，你一定图他点啥？你说呢？
1: 哎，其实就是因为年纪太小，第一次处对象，然后被哄骗了。
0: 嗯，
1: 现在就是非常后悔。
0: 你不可能，那你说是给自己找理由，那不可能。对吧？就是说，一定你有找他的道理。
1: 我挣的比他多的很多，我现在工资是他的3倍。
0: 那你为啥要找这样的？
1: 可不咋的，当时就是一时糊涂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其实你并没有太多的那个时间精力去研究他到底花啥钱。
1: 对，
0: 是吧？花在哪儿了、嗯？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说就要离婚。
1: 但是结婚之后有给我打电话的，说他欠款，然后我一跟他说、
0: 嗯、
1: 他就说是有骗子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说他征信报告是干净的，没有欠钱。
0: 嗯，
1: 但是
0: 他有小有那个网贷呗。
1: 对对对，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那个网贷、
0: 嗯、但是我就问你，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直没整明白，他钱花哪儿去了？
1: 他之前是以贷养贷，然后
0: 不就完来的时候就30万，他钱花哪儿去了？
1: 30万
0: 跟你处对象花的、啊、
1: 他说他就是日常用了。
0: 那不可能。
1: 没有，那时候没处对象，那时候我俩不认识。
0: 对呀、啊，所以说他一直有一个事情你不知道。
1: 对，
0: 对，一直有这个他的一个些开销。哎，是不是给快手主播打那啥了？打嘉年华了啥的？
1: 我之前也看过他抖音，没有什么主播啥的，就是他看的都是些古玩啦、之类的，钓鱼啊、古玩啦、之类的。
0: 嗯，你这是不是买文玩了？
1: 嗯，文玩是挺多，家里文玩确实挺多的。
0: 那他2500玩不起文玩？那就是以为那就是让骗了呗，那网上有真玩意儿没扯淡，5块钱东西能磕到好几百呢，那这钱是不是花那顶上去了？那个文玩那个玩意儿嘛，就是哪样都不便宜，就是凡是在网上卖没有5块8块的，对吧？就便宜这事儿，咱们讲200-300块钱、300-400块钱得有吧，对吧？
1: 其实我就是怕以后他有贷款再让我还，所以我就想把证领了，然后离婚证领了之后，但是我还想跟他一块儿。
0: 那不扯淡呢吗？你这想法太天真了，没有那么干的啊，没有那么干的。那不扯呢吗？那不是正经过日子啊。
1: 那他改不了了呀。
0: 那你要厉害点，就可能就改了呗。他挣钱多点就好了，关键他挣钱少。
1: 对，他挣的太少了。
0: 挣的太少了，你2500块钱，对吧？你俩还好，还应该是没有房贷啥需要还，是不是？
1: 嗯，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0: 对不对？那就是爹妈那头条件还可以，应该是吧？然后呢，就是他自己零花钱，他不抽烟吗？
1: 抽烟，
0: 他再抽点好烟，一个月因为我不会抽烟，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感觉一旦要抽点好烟，一个月1000块钱很正常。就不好的烟，一月500块钱也很正常。完，他还剩啥了？他再吃吃喝喝的，就是对不对？他还不喝，就算吃，你说呢？啊？
1: 对。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这个整这个所谓的古玩呐，在网上就给骗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还买着玩呢，还买着以为还能涨价呢，或者怎么样的，净扯啊！
1: 嗯，
0: 把这个。

0: 你把这个给他掐断了，就是因为你要咱们找解决这个问题嘛，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以后日子还有很多年，所以说你就应该拿出时间和精力研究怎么跟他俩过日子，而不是去研究怎么跟他不过日子。要不过日子，结婚干啥呀？你说呢？对，你这想法非常幼稚，就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再琢磨离婚的事儿。你不能说当家离婚，婚姻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可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啊！你真离婚了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那不是像现在这样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听我话，就是想办法，就是他肯定是不成才、不争气，这咱们不打这个隐瞒，不说他以后能怎么怎么成才，怎么怎么出息，不成
1: 不
0: 才、
1: 会成
0: 不争
1: 才，
0: 气，
1: 我觉得他不会成才的。
0: 但是人家爹妈，人家爹妈讲究，人家爹妈也有。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别轻你，我不说不反对说以后你可能会离婚，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没到说的刚过得不太好了就要离婚，没到这步呢，听着没有？就是必须尊重婚姻，然后再说，在尊重的基础之上，然后再说啊，听着没有？嗯，
1: 好，
0: 好了
1: 就
0: 啊，
1: 是
0: 再见
1: 好。
0: 啊。这个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啊！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铁杆小米寒碜我，铁杆小米说：“哥呀，他肯定没给你刷呀，你不好看，也不扭大腚，都给那个扭那啥的啊。”其实，在互联网上，男的花钱的机会并不多啊，就这种二傻子，我给那些拧着拧着那帮人花的比较多一些。你没看那个父亲节悄无声息呀、啊？哎呦天！但是啊，说是说，闹是闹，开玩笑是开玩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婚姻不是开玩笑。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一定不，绝不是那个互联网上那些没事靠那个制造性别对立然后拉流量那帮人说那么简单呢，不是那么回事，那帮人都说不上媳妇儿，真的，那帮人要不说不上媳妇儿，要不找不着老爷们儿，然后他在网上就说这那个，他都找不着对象的人，不论男女，你信他们那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你看你身边咱这些人，确实离婚率有点高，但是绝大多数，大多数为啥你觉得离婚率？因为他特殊，你就关注这些特殊的，所以说觉得好像挺多。实际上，10个里头有8个是不都在过普通的生活，就是咱普通老百姓普通过日子呗，对吧？有矛盾，有时候也干仗，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是都挺好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记住，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你现在饺子成就好了啊，那好的呀，哎呦我天哪，花好月圆的。但是有可能过个3年4年，你恨不得宰了他，恨不得捏死他。然后这种情况觉得好不了了，哎，再过个4年5年，哎，觉得我这媳妇儿也挺好。哎，觉着我这老头真就不错。完了又过几年，哎呀妈，这败家玩意儿坚决不能跟他过了。完，但是又过2年呢，到老了，哎呀，这越过还过不够了呢。年轻前又离又打又骂又吵吵又闹意见，互相谁也不勒谁，然后都下死手啊，闹完都抠眼珠子那样的。完到老了更好。哎呀，互相之间都没挑了，你也没有牙了，我眼睛不好使了。但是呢，你跟俩人在一块儿还真就不错，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要就是为啥我说网上那些吧，他都没结过婚，找对象都找不着，不论男女。完了，他就给这些女生、给这些男生出攻略，啊，这过日子应该咋过，这那个的，那还友好。你完了，有一些，尤其有一些女生，因为女同志比较感性，哎，他就信呐。那信完了之后，那到最后你自己走，一旦走错步了，到最后遭罪是你遭啊，他流量有了。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听我话，就是。

0: 我们兄妹相处，谢谢小哥啊。这个就是那这个东西确实它是违法的，你做这个事儿，而且尤其你一点都不懂，你一点都不明白的话，你这拒绝它是正常的，说明你这么多年小人畅谈你没白听啊。那法人代表可不是就说当就当的，那你得心里成得有数了。而且这个你给人家当假的法人代表，一旦他这头该人家多少万块钱，或者说多少多少钱之后他还不上了，那就得你那啥呀，你找这不是起诉起诉你啊。这玩意儿有好处有坏的时候，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不给他是对的啊，没啥说的。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我有一个事儿，你看我有一个女儿，今年是13岁，小升初，今年吧，她是初一，就是刚上初中，然后吧，她有一部手机，就是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偶尔我会让她玩一会儿游戏啥的，完然后他不是住校吗，住校了，这手机就在我手里边，我偶然我就想翻翻，我就看他平时都干啥聊啥，完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就是另一个那个视频的那个播放视频那个那不能说，完然后他那个私信就是也是一个小女孩给他发的私信，发了就是那种特别不雅的那种小视频，完然后我看着，昨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知道这么大的小孩吧，他就是对这方面
0: 是那个孩子自己录的视频，还是在网上找那个小视频给他发过来？
1: 是网上的，不是说的是本人的那种
0: 啊。这个给他发这个女孩他们同学呀，还是？
1: 不是，也是那个抖音平台，就是总玩游戏的，也是跟他岁数都差不多，也是12岁。
0: 那你睡不着觉犯不上，你收拾他一顿就得了呗。那能咋的？多大个事儿啊！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是违法的，而且一旦你那啥的话，抓着你的话就坏了啊。
1: 平时吧也挺听话的，学习吧也挺好的。
0: 不，那很正常，你别跟带死不拉活的。那他那么大点小孩，他对这玩意儿就是好奇嘛。
1: 那你说
0: 那能咋的？
1: 我咋跟他沟通呢？
0: 那就跟他说，我看着你这玩意儿，别人给你发的啥破玩意儿，我都不敢看。你看这玩意儿，臭不要脸的，谁给你发的？以后别跟他联系了。就这话不能说吗？
1: 那我倒能说。
0: 那就说就得了呗，他能咋的？他一天天在学校上学，完了你也就正常回来，他还能咋的？12、13小姑娘，她啥也不懂，她就这感兴趣好奇呗。孩子懂得比你都多。
1: 是，
0: 那有点啥事就在这块就像活不起似的，我这跟烦人呢，可这多大个事儿？那该收拾收拾呗，该骂骂，该收拾收拾，该警告警告就得了呗，那能咋的？
1: 这个电话呢？你说以后还让他玩吗？
0: 那该玩玩呗。这不是啥洪水猛兽的东西，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正常上网有上网的规矩，你不要以为私信就。别人谁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吧？那到时候把那个抓起来，吕线不找你了？
1: 对，
0: 虎了吧唧的，对不对？听明白了，知道吗？啊，
1: 知道了。
0: 就没多大个事儿啊！哎呦我天哪，可是有个姑娘了，我天，不至于啊，
1: 紧张了呢，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你上班不？
1: 我也上班啊。
0: 你有个班上，不至于这样啊！你小时候没经过这事儿，这是啊？
1: 没有啊，
0: 那你
1: 就是她太小了，完然后是个女孩，我就特别担心。
0: 都很正常，你12、13天，你12、13天也过了，出啥事了？啥也没出啊？
1: 那倒是，
0: 就是，所以说你查没查有没有点抑郁症啥的？
1: 你说谁呀、啊？我呀、
0: 啊？你去查查去呗。
1: 我没有啊，我老开朗了。
0: 我听不出来呀、啊，听
1: 我俩平时唠嗑都像朋友似的。
0: 听你跟我唠嗑就像活不起了似的，哎呦我天哪！
1: 那
0: 就吃点，
1: 我睡觉呢，我不敢吱声。
0: 吃点药吧，我先整点那个支棱起来的药。
1: 不 的，平时可支棱了。
0: 嗯，不至于这样啊，不至于，孩子成长。
1: 我不敢吱声，我要是让我老公知道更完了，那他得炸尿了得。
0: 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只要整体是好的。

0: 就可以了啊。
1: 哎呀，我都不敢翻那电话呀，我这是有鼓起勇气我才翻的，
0: 嗯，
1: 你整整的，你说的。
0: 很正常，孩子有秘密很正常，十二三是闭锁期，很多东西不告诉你，这都是正常的啊。
1: 是，
0: 啊，正
1: 我也
0: 常的
1: 知
0: 意思就
1: 道，人
0: 是
1: 朋友圈早都把我屏蔽了。
0: 说，嗯，对，说明你们家孩子很正常，没说变态啊，这不挺好的吗？啊，
1: 行。
0: 对，就是别太害怕了，就这个事儿，就咱们不说别的，就有比这个严重的事儿，那孩子不也是一点点长大吗？你不也得面对吗？能咋的？何况咱这就是一个他一个成长过程，互联网时代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得让他教他学会真正的如何上网啊。
1: 哎呀，行，你这监管太不严了，我的妈，
0: 那
1: 太吓人
0: 那
1: 了。
0: 他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是那个跟那，你不能怨那个，知道吧？你等你怨完那个，他那头改了，你家孩子25了都，听明白没有？你
1: 听明
0: 自己
1: 白
0: 家孩子自己怎么处理就得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哎。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别念我名啊，我现在相当于一个小管理，有个男店员比我大5岁，36、7了都，大概是4个月前，我安排每个店的店员打扫卫生，然后属于他的，基本没干，到处都很脏。第二天我去检查的时候赶上他歇班，就在各个地方不行的地方拍照到我们的群里了啊，没有领导告诉他卫生打扫不合格，重新打扫。好像从这块开始他就对我有意见了，就是当面没事，后来看监控才知道背后骂骂咧咧的，而且他情绪一直过不去，好几个月了，一安排他干活后边就这样。我就想知道以后怎么避免这个情况，是不该发群里伤到他自尊了，应该私下说吗？但是我怕每个店员都这么干，主要是提醒一下别的店员，我会检查，不行的赶紧自己整改。这个事其实搁心里很长时间，我也觉得我也是老觉得背后骂我，我也挺生气的。第一个，只要他不是当面骂你就没事，背后骂你一样，他背后骂你1分钟，你背后骂他20分钟，你把仇报了就完事了呗。第二个，发群里没毛病，我是管理的，我没扣你钱就不错了，你这本身就有错误，他那个不合格的话就得让别人给他扫，别人给他扫的话他就得扣，你就得扣他钱，你可以这次和警，这也可以说这次警告下次扣钱，你这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你这属于制度不完善，你这不还属于就是抓倒霉的吗？就是抓到他倒霉了，然后你就发群里去了，这个所以说你事儿没说在前边，这就是不对了。你应该开会告诉大伙儿，这个卫生检查这事儿我大概什么时候检查，什么时候做，对吧？或者说我是不定期检查啊，不定期检查，但是我检查如果说谁的没扫明白的话，我第一次是警告啊，第二次呢就罚款。别的我给你解释个六饼啊，解释咱们都按照规则办事就完事了呗。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呢，你说他一个老爷们儿36、7了，完了还当柜员呢，还当店员呢，之后一直都上不出来，那不就是小心眼吗？他啥也不是吗？你跟个啥也不是，你勤那么多干啥？那不就是他不行吗？有点啥事过不去，有点啥事过不去，心眼小的跟比针鼻都小，他那心眼是纳米级的，所以他才会这样。他要是但凡心眼大点儿，他早是你的领导了，就不于轮不着你管他了，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就那个素质，就那个基础，你跟他俩一样的犯不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刚才跟你说的，就背后骂乐咋骂咋骂，谁背后不能骂呀？谁背后都能骂啊、哦、你要觉得他背后骂你闹心，你背后也骂他，你骂回来就得了，反正你别当他面，当面不是那么回事啊、哦、你当个领导，别管是不是猪头小队长，你当个领导当个管理的话，你这点事儿你再往心里去，你当啥嘞？对吧？听明白没有？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

好的啊，欢迎继续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啊，我是两个孩子的宝妈，我现在生活很困惑。我和我老公结婚11年了，3年前试管生下了双胞胎。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我老公竟然是就是他喜欢男的是吧？从生了孩子一直是我自己带着孩子住，现在的生活呢就是咬牙硬挺，离不起，需要孩子爸爸赚钱，孩子需要带，没人可以帮衬。现在生活无人能说，也不能说，觉得特别丢人。每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就听你广播，想和你倾诉一下。那你这事儿不对呀、啊，你这事儿不对，为啥不对呢？你看你俩结婚11年了，3年前试管生下来双胞胎，那我问你。这11年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吗？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你跟我说这事儿，你让我理解不了，我确实理解不了。11年呐，那晚上咱这么讲，那不吃饭不睡觉11年，谁能受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吧，你这个情况不太正常啊，就是最起码来说你跟我说的不太正常，尤其你那玩意儿小两口刚结婚，那小两口刚结婚有一段时间那比吃饭睡觉都重要，那你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玩意儿他不对劲儿，你没有感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后来你们俩还得试管去生孩子去，还是咋回事？我这个你说完之后，我这个真的就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基本上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当然了，你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情况的话，那我就想说，孩子，你是这些年你是咋过的呢？那么这个你现在这种状态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呢？或者是实际上你原来的时候你心里头也是有准备的，你心里头有也是有准备的，只不过你没说，后来行过这么多年有俩孩子你有点指向，然后才要的这个试管的孩子。总之和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对不上折，对不上牙啊。想倾诉一下可以啊，想倾诉一下可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呢，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是吧？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要不能离婚的话，那你就得受着，这个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离婚的话，一天都别过，就赶紧离婚啊！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坑人啊，而且有不少，就是这两年给我留言这方面的少了，就是头些年的时候给我留言的特别多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就是能离婚赶紧离婚。但你说你现在你有孩子，你离不起，那是另一回事啊。今天小人长谈节目啊，就是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想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开始的时候啊，首先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热心听众、所有的长辈表示感谢，真的谢谢你们了。为什么啊？每天呢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几句，然后呢接一些电话，主要呢就是探讨一下病情，帮一帮大家呀怎么样解决现在的身体上的困难和问题。那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啊就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说我要谢谢大家呀？谢谢大家对我的这种信任，谢谢大家对我的这种支持。有什么心里话呀，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都愿意在电话当中呢跟我聊一聊。你看有些老人家一打过来电话很兴奋，就说说孟非啊，我要吃什么什么，你看看你帮帮忙给我解决一下呗。还有的呢打过来电话就是言之凿凿的，孟非我要吃你说的这个什么什么，你看我也知道尊重了，跟你呢虽然说没见过面，但是听你节目啊

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你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也用了一些，感觉很好，身体上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呢，就是你这个人呢比较实在，再有啊，就是你们中心的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是深信不疑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说一千到一万，结果是骗不了人的。吃过了之后啊，身体上的这些症状的改变、病症的减轻，是别人感觉不到的，只有自己真正的体验了，只有自己真正吃到肚子里了，哎，这个结果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了，才慢慢的验证了孟非说的这些话呀。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再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不跟我绕弯子了，也不跟我客气了。我记得最开始啊，我上节目的时候啊，很多听众朋友呢把电话打过来啊，还跟我客气客气，然后呢咨询我一下，就是孟非啊，你看我这个病啊多长多长时间了，怎么怎么样啊，吃过什么药，然后你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哎，还是那种询问的想法，询问的口气。但是到现在啊就完全变了。怎么变了呢？你看现在啊，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电话说话的这个语气啊，还有这个说的那个内容啊，跟最开始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看现在一打过来电话呀，这个上来了之后啊，直接就表扬啊，说孟非啊，你讲的好啊，你讲的实在呀，你讲的专业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孟非老师，我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让你帮我怎么解决。你看都已经直言不讳了，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样的人会这样说话呀？只有认为说最亲的人，最亲的过的人才这样去说。你看要找一些不熟的人，他一定是客客气气的，只有找到自己认识的、熟悉的、感觉关系好的，他会有什么心里话呀，直接就说。那你看这是不是大家对我的一种认可呀？包括这几天的时候啊，这老人家们给我打电话，有说孟非啊，我这个糖尿病好多年了，我想用你们这个甲胸膏，你看看给搞一点。有的说呢，说孟非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尤其这个血糖啊，十几年了也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已经出现了，你帮我治一治呗。还有的说孟非啊，我这个脑梗啊很严重，你看昨天老人家给我打电话就说了，说不想死啊，说这个脑梗啊，这个问题啊困扰多少年了，而且呢已经比较严重了，说这个太严重了，自己都害怕了。大家说啊，这个事儿啊不是个例啊，很多呀。那你想想这个年纪大了啊，身体上的病症也比较严重，真的都担心自己哪一天啊挺不过来。所以在这儿呢，孟非啊把这个心里话也给大家说。首先第一呢，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第二个呢，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就是我能帮的我一定帮，我能办的我一定办。你像这个甲胸膏啊，我一定帮大家解决，我也能帮大家搞过来。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提前说清楚啊。首先第一，这个价格不便宜啊，一个月的用量599块钱。有人说599也不贵呀，那你分跟谁比？你要说是家里面条件好的，是不是一个月599块钱，600块钱真的不贵。那你说有一些呢，这个家庭条件一般，退休工资2000多块钱，那你算算要不要吃啊，要不要喝呀，那平时要不要买个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这2000多块钱，这家里面的开销也要花不少啊，那平时买药也得不少花钱呢。那你说这一下子再加上600块钱，这个压力比较大，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说年纪大了难免有个头疼脑热，手里是不是得留点钱应急啊？所以这个600块钱一个月，你算吧，一年就7000多。吃这个扎菌呢，我告诉大家，你说你吃上一个月两个月，那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首先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少，特别特别珍惜。咱不是说它珍贵不珍贵，珍贵就是值钱嘛，对吧？那么这个东西是特别少、特别珍惜的这一个药，这是第一点。那你说你吃上了之后有效了，那要接着再吃买不着了怎么办？所以说我的建议啊，就是你要吃这个东西，你最少是6个月，要不然就是吃1年、2年、3年的时间。那这个东西按照什么样的情况来吃啊？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说清楚了，然后大家呢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啊，你看咱们这个扎菌它管什么？咱们中心里面这个扎菌膏啊，跟外面那个扎菌的不一样。你如果说在外面能买到扎菌，都已经少之又少，很难买到。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见到了也无非就是加工过的，或者说什么9味扎菌膏啊、5味扎菌呢 啊还有一些是加到别的药里面的。但是呢无论是

己味的扎熏，你听好了啊，它那里面不纯，哎，它那里面加了别的东西，那里面加的很少，基本上啊，就是种类越多，你是五味也好，九味也好的，种类越多，它里面放的扎熏就越少，因为你看，你做成别的药，有的是丸，有的是膏，那个里面呢，你就是丸的那种，那一丸才多少？那一丸才三克，你算算，一丸是三克，吃一天的，一天吃那么一丸。那里面能有多少呢？它九种呢，那九种三克，你算算吧，每一种是零点几克，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少之又少啊？所以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不用到什么三味扎熏、五味扎熏、九味扎熏呢？我们在中心里面只用一味，就是纯的这个扎熏，而且呢，我们也不做扎熏的粉。那你这个扎熏的粉呢，它属于矿物。大家说什么叫矿物啊？就是你在外面拿一块石头啊，你在外面啊弄一块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嘴里，你能吃得了吗？那你要说是石头的那种，还略微好一点。那个东西嚼吧嚼吧，是不是？虽然有点扎嘴巴，你还能吃进去啊。可是呢，你能吸收多少，这就说不准了。那扎菌它不是石头啊。有人说孟非，你不说扎菌这东西是大山的眼泪从石头里出来的？对呀、啊，它这个东西是从石头里出来的，就跟谁一样，就跟孙悟空。孙悟空是从花果山那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那你说管孙悟空石猴是对的，那孙悟空难道就都是石头的吗？你看他不也有血有肉有毛吗？是不是？所以说孙悟空就相当于这个，他是石头变出来的，但是他不是石头了。那扎熏这个东西是从石头里出来的，但是不是每一块石头里都有扎熏的？为什么呢？就是扎熏这个东西必须依托于五金啊，金银铜铁锡，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有金有银有铜有铁有锡的这个矿石里面才能够流淌出来扎熏，流淌出来了之后慢慢凝结，就疙疙瘩瘩一小块的那么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从石头矿里面出来的，这里面还必须含有金属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它是矿物，它是什么矿呢？它是以石头和金属为主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你琢磨琢磨，你说这东西你拿过来之后你能咬动吗？你咬不动的。你给它磨成粉了之后，那你给你个铁渣，你喝到肚子里管用吗？那铁渣咱们说补铁，你说补铁的话，咱们吃菠菜啊，吃猪肝啊，或者吃那个什么那个补铁口服液，谁拿一块铁在那咬啊？它咬不了啊，它咬不动了。扎菌也是如此，就是你能砸开它就不错了，你要是把它吃到肚子里去，那你太难吸收了。那怎么办？你扎菌的粉、扎菌的块你吃不了，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是西藏球粉做出来的，这个扎菌呢那是熬出来的。比如说那个铁也能熬啊，那不一样啊。扎菌分金银铜铁锡这几个矿出来的，其中不是说金矿银矿里出来的最好，是金铁矿里出来的最好。那你说山那么多，有几个山里有金铁啊？那山里面的金铁也不是很多呀，只有是金铁矿里出来的蓝靛色灰褐色的这种扎菌才是最顶尖最好的。那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西藏球粉的这个扎菌啊，就是这种金铁矿里面出来的。所以你就琢磨琢磨，这个东西能有多少？整个藏区你都采不到多少。你现在如果说在外面来买这个扎熏，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吧，你根本就买不到，你根本就买不到。你说买个带扎熏的药能不能买到？能。但是你说你买到纯的扎熏，你能不能买得到？我告诉大家，你100%买不到。你现在就是到藏区去，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为什么？就是你到藏区的药店里面去买，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到加工好的扎熏，你能见到，但是它也一点儿，它不会很多。你要是能够买到，它就整块的，你回来你都不知道怎么吃，那怎么办？你拿回来不浪费了吗？它不像虫草，你回来煮一煮，不像人参，你切个片放嘴里咬一口，那都行。整块的扎熏是吸收不了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心自己都不做，西藏学帮给做呀？因为他们那边技术精湛呢，加工出来的这个扎熏效果好啊，纯度高啊。是最纯的纯正的扎菌那个药啊，是单方的一个药。这是说到扎菌。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在中医里面也好，藏医里面也好啊，这个单方的药啊就做出了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最纯粹。那你看扎菌它治什么病啊？第一个什么胃炎、肠炎、消化道炎、十二指肠溃炎、胃溃疡啊、肠炎、肠道息肉啊，这个口腔黏膜溃疡啊、咽炎、喉炎等等等等，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都治。那第二个是这个胰腺炎、胆囊炎、肝炎、肝病的，他都治。你看他治的比较多吧，抗炎、抗过敏、抗肿瘤啊，保护心脏、保护血管啊，解决心脑血管堵塞的这问题，解决血糖高、

血脂高啊、痛风、尿酸的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关节出问题，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的问题啊，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自然代谢的问题。所以说他治的这个病啊很多，你包括这个妇科的这些问题、肝胆的问题、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大小便不好的这个问题，扎菌的作用非常的强。那么其中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这个扎菌，它最主要的就这几方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你们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严重的糖尿病的啊，严重糖尿病的患者，严重高血脂、血脂居高不下的，严重的尿酸痛风高的，也就是说这三高的，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是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的，很严重的，那我们一定用扎菌，单独的用这个扎菌。第二个就是有心梗的啊，有脑梗的，有严重心肌供血不足的，有严重脑供血不足的啊，有严重的颈动脉斑块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我们是一定用到这个扎菌。比如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我听明白了，是严重，我发现了是这个严重血脂高、严重血糖高、严重痛风尿酸高、严重心脏供血不好、严重脑供血不好、严重血管有斑块堵塞。对了，大家听好，是严重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药不是每个患者都用的，他那个已经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不给他用了啊，但是是只要是严重的那种，但是还没到什么威胁生命的这种，我们一定给他用扎菌，因为扎菌的药效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我们不用什么普通的那种，我们更不用加工的，我们就用这种最纯粹的，只有最纯粹的效果来的才最好，这个大家理解了吧，就是纯粹度越高效果越好。我们这个扎菌不放多，一包里面一条里面是膏，大家听好了，纯的扎菌那个膏，因为扎菌厉害呀，它治三阴各种病啊，什么培根、赤巴、龙病的，这是藏医里面说的，你就记住了，它对应的是什么，气出了病，就是气滞血瘀的，血管堵了的啊，这个身体当中代谢失衡的，气血不好的啊，血管淤堵的这类的病，也就是藏医里面说的这个三阴，不是都管的，因为这个扎菌膏这个药的说明书上就这么写的啊，清热解毒，解决各种三阴五彩病，这就是藏药里面难得一见的多种疾病，一个药就能解决的，我们就用这种最纯粹的最好的扎菌膏，扎菌膏里一条是三克，大家算算，一条里面就三克，比外面卖那个所有的含扎菌的药里面的纯度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别的那个药丸一丸是三克两克的，那你算算里面含的扎菌就很少很少，可能里面是含多少，0.2克、0.3克、0.5克，那咱们这里面投放多少，直接最低就是三克，最低量就是三克。我不说了吗，扎菌这个东西怎么用，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情况下你就一天这么一条，一天一条是三克，拿过来倒到杯子里面，加一点点水一冲，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如果说病症比较严重的，一天喝两个就够了，所以这一盒呢是30条，这30条一天一条的情况下就用一个月，这是599块钱，就600块钱，说实话不便宜，但是它效果好啊，你用多长时间呢，就是你要用你最少用半年，最少用半年，多了就用2年到3年，有时候用那么长时间，那是你知道这个扎菌膏如果你要连用3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说出来吓你一跳，就这么说吧，严重点的往严重的说啊，如果说你现在是坐着轮椅勉强还能够站起来还能走的，你用上这个3年的扎菌膏，那我告诉你，你原先能够站起来走5米，现在你用上3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能让你走多远，能让你最少走1公里，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见到的实际的案例的结果，也就是扎菌是哪来的，石头里来的，大山里来的，它这种强壮机体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强，你的骨头退化了，骨头走路嘎巴巴响的，你用过1年的扎菌膏，我就告诉你，你的骨头的响声全部消失，你再去检查你那个关节软骨长出来了，你原先你那个腰椎间隔环破裂突出疼出了，你用上2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慢慢长好了，你腰上那块的疼痛减轻甚至消失了，你那个心脏做了支架的，平时上个楼下个楼都喘得不得了的人，你用上2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你现在你别说上下楼喘了，你能走上5楼，一口气走上去，当然别太快啊，慢一点，一口气你能走上5楼，这就是扎菌膏你用上2年之后对这个关节病患者达到一个好处，你用上扎菌膏你用上3年，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只要说你曾经得过脑出血的，你还能走啊，你歪歪走还好，还是画圈走也好，还是拄着拐一步一步慢慢挪也好，
你用这三年的扎熊膏，我告诉你，你不止你这三年不会再出现新的脑出血，而且你走路会比以前快，你甩的那个腿幅度会比以前小，你这个手上原先怎么摸着都没有劲儿，摸着都冰凉的，手指都不掰不会动的。我告诉你，咱们不能说把这手恢复了，这是不现实的。孟非老师不吹这个牛，但是两到三年下来了之后，你这个手会温热，原先那个手啊没感觉没知觉，发麻过电，冰冰凉的。你用这2年到3年，这个地方温热，那我告诉你啥原因？这个地方的气血通了，除了脑子里面那个血管还堵着没搭上弦儿，咱们想别的办法来给它解决。但是手上或者脚上这个经络通了，大家能明白这出现了个什么结果吗？也就是说，你这个手和脚慢慢的运动功能是有慢慢恢复的可能，不是说恢复啊，是有恢复的可能了，会有这个地方不萎缩不坏死了，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有一点点知觉了。你长期用扎熊膏这个东西，是你运用的时间长，你的整体感官和整体作用和效果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啊，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没有达到梗塞，你没有做支架，你没有脑出血，没有脑梗的啊，这个时候呢，扎熊膏你就怎么用，你就一天用这一条。你如果说已经做过支架了、做过搭桥了，或者已经脑出血过、或者脑梗的，不论轻重，你就听我的，一天两条，一天两条就这么去用。癌症患者、肿瘤患者后期的康复也是一天两条，这是属于严重疾病啊，血糖超过10点以上的，我说的是空腹血糖啊，血糖超过10点以上的啊，这个时候你一天用两条，血脂3项都特别高的，你一天用两条，尿酸，不是说那种有痛风石了的，就是手上没有鼓起来包、脚上没有鼓起来包的，用一条。如果说你要是手上已经鼓起来包了、脚上已经鼓起来包了，用两条，用多长时间？这些大家听着，如果说你是没有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就是一天一条啊。如果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就一天用两条，就是我说的，区别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类的患者用两条，大家听好了，胆囊炎症非常严重的，胆管堵塞的，十二指肠溃疡比较严重的啊，包括这个口腔溃疡、胃溃疡、肠炎比较严重的，严重的患者你就用两条，不是特别重的就是一条。我告诉你，效果你就用去吧。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用上了之后几天见效啊，扎熊膏没有那么快，扎熊膏一般用上了之后也得20天到1个月啊，慢慢的效果出来。但是只要开始一见效，后期的效果是累累见好，累累见好。尤其是什么，这个扎熊膏你用了之后变得最快的感觉，大家听清楚了，最快的感觉，第一个，你只要用上它，一般来讲7到15天，你第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大小便，大小便变好，你原先一天大便多的，你现在变成了一天，原先3次4次的都有啊，有的人就存不住便，有一点赶紧去厕所，一拉拉那么一点点的，你用这扎熊膏，我告诉你，你吃吧，7到15天你下来，你的大便由原先的4、5次能够变成2、3次，少了每一次拉的反倒稍微多了一点了，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事啊？那再有一个，有些人用了扎熊膏之后，哎，这个原先好几天变不了的，你不信你吃上，那就是大便干呢、消化堵塞的那种啊，你用了扎熊膏了之后，基本上1个星期到15天，你原先3、4天大便一次的，现在变成2天一次，你用上3个月以后，你的大便基本上就变成1天一次了，就基本上给你稳定维持住正常。为什么？所有消化系统的事儿它全管，所以说扎熊就在这上非常的厉害。第二个，扎熊能够固唑，它像石头一样，有一句话嘛叫心如磐石啊，这个石头厉害啊，从石头里面大山的精华，它就像一个山的精力、山的挺拔、山的力量加持到你的身上，给你吃到肚子里，这就是扎熊最神奇的地方。所以说扎熊吃上了之后，第二个就是小便，你无论说你是尿不住的啊，尿裤子的，滴滴答答的，裤裆湿的，晚上一宿起来6、7次的，你用扎熊膏吧，你只要把这扎熊膏用上，我告诉你，你这个小便的次数明显减少，无论男女，你只要吃上那个扎熊，小便尿数多的那种人，慢慢的这个次数都会变得减少，这个效果都厉害得不得了了。然后就是痛风的，大家听好了啊，痛风的这个跟别的有区别，血脂高的、尿糖、血糖高的这些人用完了之后，那咱们是慢慢往下感觉的。痛风的人特殊，听好了，痛风的人特殊。如果说你是痛风比较严重的这种人啊，尿酸比较高的这种人，吃了扎熊膏前半个月反倒不舒服，听着啊，反倒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如果是严重尿酸高的那种，多少年都治不好的，你吃上扎熊膏前半个月反倒会疼痛，略微轻轻的，我说的听好了。轻轻的一点加重，比如说为什么呀？这加重了还吃？你必须得吃，就像啥一样，就像这个屋子里面都是灰尘，它在地上的，
它在桌子上呢。但是你进屋一打扫的时候，满屋子的飘灰，那这个时候屋。

0: 能呛人，吃了扎菌了，尿酸就是如此。你的尿酸都沉淀在骨缝上，都是沉淀到血管里面了。结果你一吃扎菌了，就像一打枣，哎，它这个浮灰啊、浮土啊都飘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你一下子这个尿酸的含量反倒高了。这个时候你去检测，你都会发现突然就变高了。你不是变高了，是你原先沉淀的尿酸飘起来了，飘起来了之后才能扫出去，飘起来之后才能给它干出去啊。所以这时候是好事。也就是说你吃了扎菌膏之后尿酸高的人啊，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反倒会尿酸略微往上提一点，这是正常的，这是你吃了扎菌膏之后的必然反应。但是你过了半个月到过了一个月之后，你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哎，说我怎么感觉今天不像昨天那么疼了，我怎么感觉今天比前两天轻多了，我怎么感觉突然之间疼痛减轻一半啊。那我告诉你好事来了。什么好事？慢慢的把路打扫了，这个时候漂浮起来的这些给你扫出去了，你会这两天就感觉疼痛减轻了。但是你别大意，因为那些尿酸都已经沉淀到骨缝上了，都已经沉淀下去了，很难往出清的。只有扎菌过来了之后，它把这些代谢性的东西一层一层的往上一刮，跟小锉刀一样，一层一层给你往下掉。这个时候大家听着，时间长，你想把这些骨缝里沉淀的这些沉淀到胆囊里、肾里面的这些尿酸给它去掉，太难了，一般的药都解决不了。不信你看看，这么多尿酸高的人，有几个治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连续吃上两年的扎菌膏，到最后你的尿酸会完全彻底的恢复正常。这就是扎菌最神奇最有效的地方啊！所以这些严重的也是两条，你放心去用，效果真的是用到这个扎菌特别特别的好。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心脏的问题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扎菌呢，咱们现在没有说像普通的那些药一样，做到一个完全的那种什么化学实验的分析，用不到。因为本身藏药啊，它就属于一个独立的分支，这几千年以来啊，把这个东西研究的明明白白透透的，就是中药也好，苗药也好，藏药也好，蒙药也好，就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东西能治什么病，那就能治什么病，就完事了啊，非得像西医那样把它检测的透透的，那有什么意义啊？有人说这个东西是金属的，会不会有什么重金属中毒的这个事儿啊？你放心，这藏医里面用到这个扎菌呢，几千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这个重金属中毒的这个事儿，不存在。为什么啊？您记住了，藏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左肽，它这个东西里面都有水银呢，那这个东西是药。那你想想，这个水银呢，在这个医学当中啊是药材啊，在这个化学毒谱当中啊，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可是呢，中医里面也用到水银呢，藏医里面也用到水银呢，是不是？你包括这个砒霜，你看看最早以前咱们说那个什么古代的时候给人下毒啊，用这个砒霜，那大家告诉我砒霜在哪儿买啊？砒霜在药店买啊， 我在药店里面还有卖这个砒霜的，这一说都是买的毒药。那什么叫毒药啊？那我跟大家讲，那蝎子、蜈蚣、壁虎有没有毒啊？那蟾蜍有没有毒啊？都是有毒的。这些有毒的东西啊，在西方医学看来啊，这都是神奇的不得了。什么情况？这东西居然能治病？哎，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什么蟾蜍啊，包括这个蛇毒啊，它确实是治疗一些疾病非常需要的这么一种东西啊。所以说呀，这个水银子有毒，但是呢，它也是药材，但它能用。你看藏医里面的这个左太呀，就是用到的水银邪液法，就是用水银来烧制，到最后啊，把这些金属放到一起，把这些所有的毒性都中和了，这才是用到毒药里面最精华的地方。所以说你不要怕有毒，有毒是原料有毒，加工过后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你看啊，咱们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啊，它是从大山的岩石当中渗出的，实际上呢，它是岩石当中含有五金，就是金银铜铁锡这几样东西里面，只有带这个五金矿的渗出来的才是真正有效的扎菌。你要不然没有这个五金矿，你渗出来的那个根本就看不出来，也没有。你看咱们这么多年了下来，没学过藏医的人，不了解过藏药的人，哪见过这个扎菌呢？是不是？那孟非老师还是科班出身学中医的呢，结果呢也是到了藏区才见到这个东西，慢慢的了解才学习到，然后呢慢慢把它用到生活当中去，用到这个患者身上去。哎，这个这么多年下来，用到扎菌这个经验就非常非常足了。换句话来讲啊，这个藏医里面有很多的神奇的东西。你看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有左太，有这个70味珍珠丸啊，有这个红化丸等等。藏药里面确实有很多珍宝级的东西啊，包括这个人参汤诀呀，等等等等，那也是很多病它都能治的。可是呢，如果说让我来评价啊，让我来评价说藏药里面最神奇的东西，那我就给两个。第一个就是左太，因为这个东西啊，我到今天为止我都没见过谁炼制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人炼制啊，是我见不着。啊，我师傅也说了，他说我到时候有机会可以领着你去看一眼。什么叫有机会啊？机会一定是有啊，我得有那个时间呢，我没法去啊，因为一炼制左太要烧好多天呢，24小时不停火呀，那医师就在边上一直看着呀。你想想，我看了一眼，我能看出个啥呀？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就是左太，它用到了各种金啊、银呐、啊、这个贵重的金属啊、宝石啊，还有水银。你看，这东西是藏药当中最神奇的一个。那我认为藏药当中最神奇的两个，第一个是左太的话，第二个就是扎菌。他怎么就能从山里面挤出来这个东西？怎么就能从五金矿石当中流淌出来的疙疙瘩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当时不理解，但是不理解归不理解，我用完了之后效果好啊，啊，给到患者用完了之后，这血糖呢就降下来了，是不是？原先10几点的血糖，吃上半年多的扎菌，结果到最后血糖慢慢往下降，降到几？降到七，降到6.5，然后降到六以下。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结果放谁身上谁不满意啊？那原先心脏一天疼多少次，捂着胸口发闷，然后给他吃上各种药啊，用完了之后呢，平稳住了，说不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再次心梗的问题了。但是因为把心脏的功能缓解住啊，那个什么很多好东西都在用，是不是？暖心呐，什么这个心肌肽呀，各种东西啊都在用啊，结果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不理想啊。到了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有老藏医啊，上来了之后二话没说，直接扎进去给用上了，结果就告诉他你慢慢来。用上2个多月之后，平时捂着心脏、捂着胸口的一个现象就减轻了。什么原因？效果好了呀，一个作用就出来呀。你包括别人不说啊，就以我身边为例，我真正的最幸福的一个人就是在谁身上，在我姐夫身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北方的吗？你哪个姐夫？这不是我亲姐夫，这是我师傅的女儿，她老公，那藏族人。我这个姐夫啊，说句心里话，人是非常的豪爽、热情、好客。就那样的一个人呢、啊，就是哎呀，标标准准的藏族汉子，跟我姐夫的关系啊，我夫妻两个人，反正就是怎么去说啊，感情一般般。为啥？我姐夫那个人不会表达，我都没见过说他对我姐有多好。但是呢，我姐夫顾家呀、啊，我姐夫就一个最大的优点啊，这个事儿我永远都到任何地方我都得夸我姐夫，就是我姐夫把家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钱呢、啊、存折啊，都给我姐了。那你告诉我。这还不叫好吧？他在家里面不收拾东西，不收拾屋子，不洗衣服，啥活也不干，就干一个活，就挣钱。啊，你看那藏族人呢，很少有会做生意的。那我姐夫就不，我姐夫就会做生意，他就倒腾什么东西，倒腾那个什么藏区里面那个特产呢， 啊，包括这个什么风干牛肉啊，

包括这个藏獒牛的这个血呀，它就要肉当中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藏区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玛瑙啊矿啊那个原石类的东西，它干这个。那你琢磨琢磨，他自己家里面养牦牛，然后呢就琢磨赚钱，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对我姐好吧，关不关心？不啥关心，因为他也不会。我感觉他就这样的一个人，粗枝大叶，但是呢，就是一个好优点，热情好客啊，对身边的人都热情啊，都大方。我要去了之后，那别说了，到他家里面去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呐，只要家里有的好吃好喝的都上来。但是这样的人好归好，他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爱喝酒，他那个酒量，我这么跟你说吧，基本上每次要是喝酒，他要是坐在桌子上，基本上就是一斤半白酒往上起。他还不怎么愿意喝那什么青稞酒，就愿意喝那种高度的酒。结果大家明白吗？你说这么一直喝下去，尤其是又爱喝酒又爱吃肉，都管不了。我姐也管不了啊，我师傅也管不了。那没办法，应酬多呀，交际多呀。结果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你说就照这么，这不叫穷吃蘸喝啊，这没有啊。但是就这种生活习惯，这个抽烟、喝酒，然后爱吃肉。尤其是爱吃那个肥的牛肉，那个牛的胸口啊，那拿过来吭吭吭就吃了。那牛尾巴，哎呀，我的天呐！包括那个什么牛肚啊，那别提了，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结果也胖，明白吗？1.75米的个，210多斤。大家就想想，你说这样的身体能好得了吗？然后又抽烟又喝酒，所以没法劝。我姐夫也就这样的一个人，我姐劝了多少年劝不动，就你说不了，只要往那一坐着一吃饭，那酒杯咣就端起来了。就自己在家喝，一天3次，还得一次喝半斤的，就是一天自己一个人喝啊，一天1.5斤的量。结果大家知道呗？你说这种情况到最后会出什么病？这100%的不用问，不是脑出血就是脑梗，这准准的。血脂也高，不检查，你到医院去不去？说难受了不去，你就干什么不去？一有事儿开车就走了，或者骑着马就走了，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师傅也说，包括我也说，我说姐，你劝着点。我说你看。老弟，你说他能劝听吗？你姐夫就这样，你看，所以说我跟我师傅都明镜一样，等着呢，就等着什么，就等着他绝对会出问题。那你看这事儿说早说晚说，我姐夫53那年一下子脑梗了，那一下子就等住了。结果那你怎么办？那该去医院去医院吧。但是由于我师傅这个人呢，结果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那不用问了，直接输液溶栓吧。这个你家里你有再厉害的大夫，你该怎么治还是怎么治。在医院里面住了半个月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有啥后遗症没有啊？我告诉大家啊，人不能走，能走。然后呢，一个手啊，这个左面这个手就是没劲儿，不是说不好使了，能动啊，能夹烟呢，但是呢没劲儿，抓不起来硬物。然后左半边身子呀就软啊，走路呢就是能走，但是走的就比以前慢了，有点歪。就这样，你说在医院里面就厉害到什么程度？半个月在医院里住院没喝酒。医院里面不让喝酒啊，也不让抽烟呢。那大夫、护士也管得严呢。在医院里面住院，大家都知道，你想不可能的事儿。前7天你都卧床在那躺着，不让动的，不让你下床的。结果呢，就出了院回来了之后，到医院里不让喝，不让抽。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就把烟点上了。然后呢，吃饭的时候那就是要喝一口，我姐就拦着。那我们不在啊，我那时候在上班啊。我说我过2天我再回来看，因为我知道不会特别的动。听我姐说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不会特别的重，我说你这样，过2天我再去。反正是到家一吃饭，跟我姐就吵起来了。当然，她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再危险了，还会有第二次。她也比谁都清楚。第一来讲，老丈人是大夫，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你那些事说的都很清楚了，说你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复发，因为你太胖了啊，血脂也高，血粘稠度也大，然后呢，这个血管啊硬化的比较重，你那不只是脑血管，颈动脉上也斑块，然后呢。”啊，这个心脏供血也不好，不在40%多了。说你这脑部的血管啊，这个好几个地方都出问题了。说这个以后一定要保持住，说的明明白白，到家里就不听了。那没办法，回来就要喝。结果到了中午，非要喝一口。我姐是强劝再拦，你知道吗？就出院的第一天喝了2两，然后到晚上又喝了2两，那还是拦着呢，不拦着呢又2杯酒下去了。所以大家就明白一下，你说这样的人，你就琢磨琢磨。你说能管得住吗？这个这不是个例，我告诉大家，就这种情况下，生活当中里面啊，就这样的人是大把大把的，大有人在。在这里面，我也得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喝酒的成瘾性是解决不了的。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爷爷也喝酒，我爷爷一天喝一次，就晚上回来啊，中午都不喝。我爷爷。

上开始，哎，结果没过几天，慢慢慢慢的又涨了，涨多少了？一天喝两次，我姐夫啊，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三两，然后肉开始又吃了。我去的时候都20多点出来了，我也得去啊，我跟我师傅一块去啊，这个我跟我师傅那边一起看我姐夫去，我师傅那边离着我姐姐家远呢，那老丈人也得看看女婿这个身体情况啊，就跟我跟我师傅一起去的。到那儿了之后，也快赶上中午了，那吃饭了，这桌子上菜啊饭呢都摆好了。上午去吃的东西比较简单，糌粑呀，啊，这个酥油茶呀，搞点这个肉啊，菜也没有什么菜，就很少的几种菜。然后就是主要吃的那些肉干啊比较多。结果去了之后，那你看桌子上连个预热菜都没有，又都是肉。这我姐夫就给酒倒上了，给谁倒？给老丈人倒啊。他知道我不怎么喝呀，没给我倒，给我倒的饮料。结果我师傅明显的眼神就不对了。我师傅，嗯，瘦瘦小小、孤单的个老头，虽然说。知道他们夫妻两个的感情啊，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姐夫这个人也算照顾着我姐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师傅也不能说重话。然后呢，我吃了个饭，你看他喝酒，我师傅不劝了，我师傅都懒得劝了。为啥？劝不听啊。那跟我姐结婚都20多年了之后，哪劝得住他呀？你看看这半辈子夫妻了，能劝得住吗？是不是？结果也不劝了。然后呢，吃完饭了之后聊会天。因为我那边着急要回去，我师傅家里还有羊的呀。结果呢，这弄完了之后，我师傅就把那药拿过来了。什么药啊？就是这个扎熏膏。我师傅会做扎熏膏吗？我告诉你，我师傅会。但是我师傅拿的扎熏膏是我给的。我师傅跟我说了，说给你姐夫拿这个扎熏膏，从你们单位里拿。那我得听话呀。结果我拿了多少？拿了20盒。为啥拿那么多？我师傅告诉我的，说这是10个月的量，得让我姐夫吃多少？一天吃2条。然后呢？让我姐看着，那你看看我师傅这个人的水平，我姐夫是心里清清楚楚的。那你说老丈人给拿的药，再说本来出院了之后，一个医院里面也开了很多药，那就给吃啊。那这个事儿，别的听不听我不管啊。但是说吃药这个事儿，他对我师傅来讲是很幸福的。毕竟来讲，这是自己的亲丈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师傅的医术水平啊，他是更清楚的不得了。所以说，你看拿的这个扎熏，哎，知道是我们单位里的，他就更放心了。因为我姐夫也知道我们单位很厉害，按我姐夫那个条件，在我们中心里面住都不一定住得起。不是说那个钱掏出来，他舍不得。你说他这个情况到我们中心去住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他舍不得花这钱呢。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你不会帮帮忙吗？我能帮啥忙？他去了之后我能仔细照顾一下，这是真的。但是钱解决不了，为啥？我别说我姐夫在那住，我住都得花钱呢。当然我自己用不着住啊。就是我要住该花多少钱就得花多少钱，在这一块上没有照顾，没有。因为我们中心里面5个中心呢，好多个工人呢，好多个患者啊，那你说都看着呢。那我们中心里这些医护人员也好，要说的价钱不一样了之后就不公平，明白了吧？结果就给我姐夫用这个扎熏膏10个月，那听话的很。我又不天天去，反正有的时候我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就问一下。因为毕竟来讲自己姐夫，我这个姐姐啊，说句心里话，跟我亲姐我认为没啥区别。虽然说我是汉族人，我姐姐是藏族人，我姐夫是藏族人，但是对我是有一个算一个。为啥？我师傅就我这么一个徒弟，就平时我师傅那都没人去，你想想，就真的没把我当成外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师徒如父子啊？那这话说的，我告诉大家一点都没有错，真的。所以我跟我姐姐这个关系就别提了，跟亲姐弟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有的时候打个电话，但是我不天天打呀，隔个5、6天打一次，隔个5、6天打一次。我姐夫这种身体的慢慢的变化，我姐姐都告诉我。你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笑了。我姐跟我说了个啥？哎，说兄弟啊，你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你姐夫这个酒啊是往上涨。我说咋的了？他说你看现在1个多月了，这1个多月下来，你姐夫现在一顿喝4两，但是呢早上不让他喝了，说现在1天2顿酒，一次喝4两，8两。我说现在你跟我说个情况吧，就是他那个手怎么样了？能骑马了，你听听，1个月多一点能骑马了。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如果你两条腿上的力气不一样，那我告诉你就会偏。你这面你蹬不住那个马蹬的时候，你就栽下来了。那两个手啊，一个手抓缰绳，一个手抓马鞭，尤其是那个藏人，有的时候那个手要抓不住了，就是万一有个事儿，那你就栽下来了。所以说他自己没有那个体力支撑那个两个脚蹬的时候，大家就想象一下，他敢不敢骑马？他走路都走不稳当的时候，他慢悠悠的走，刚出院的时候，他特胆吗？你不是让他骑马呀？你让他多站一会儿，他这边都偏。结果呢？

0: 的越多一点，酒慢慢的喝多了几口了，这个事儿我们都心里清楚的，管不了了，你就说出天来，他也会喝的，只是说没办法了，你不让他喝也受不了啊，喝了也是几十年的酒了，结果这个事儿也不可能说因为这事离婚吧，但是呢，酒是使劲限制他了，我也给他打电话，我也说，我说姐夫你就这么多了，你不能再多喝了，你就要再多喝了之后，你再住一次院你就出不来了，我说你基本上你就得到我们中间来了，我说你就属于瘫痪了，我说别人瘫痪了你来不了，我说我能收你，为啥呢？我说我给你请人呗，我说你花多少钱你不说，你这点家底儿也够用，我说问题是一个事儿你就出不去了，我说你这辈子都起不来了，我告诉你，我师傅跟他说啥不怕，大夫跟他说啥不怕，我姐跟他说啥不听，就这一点上面他还能听听我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绝对不会更他害的呀，是不是？你说我他贪不贪残不残影响不到我呀，他怎么样了也不用我照顾，由我姐照顾的，是不是？但是那这个事儿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是真琢磨了，所以说酒真的是后来就没有再多喝，可是他能骑马了之后他很高兴，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现在感觉两个脚啊力气还是不一样，但是呢最起码我这边有时候偏的时候我能蹬住了，他说我这个一蹬住了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走路比以前就稳当多了，你看就高兴得不得了，接着吃，那医院里开的药也在吃，加上这个扎胸膏一天两包一天两包就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他跟我两个，我去过他家一次，跟我两个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聊了，我说姐夫，我说你跟我说句话啊，我说你告诉我你的左肘怎么样了，他说现在这个左肘啊能提起来10斤左右的东西，大家能听到一个什么结果吗？就你们自己算一算听一听，在医院里面出来的就是半边身子发麻不太好使的，虽然说不歪哈、啊、但是那个手啊基本上抓的重物你转都转不动，你能拿东西你拿本书拿杯水这个能拿的，但是你要说提个几斤的东西那个手啊就拎不起来，这是很多啊，脑出血呀、啊、脑梗后遗症患者啊，充脓的一个现象。你看我姐夫几个月下来，手里面能拎个十几斤的东西了。大家告诉我，这个结果厉害不厉害？结果我就开始吃嘛，吃到了10个多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个情况啊，就是左边的这个腿基本没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嘴呀、啊、还有一点闭不严，这个事儿是个正常的。就这个嘴这个后遗症，原先的时候有的时候喝水还漏几口，但是呢，现在就是正常闭着嘴有个缝，有点。闭不严，然后呢这个手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麻一下，有的时候一下子软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啊拿个20-30斤的东西是能提起来的，就是偶尔就麻一下软一下，这都什么，这都是脑部里面的血管还没有完全通开，那个神经还没有接好，尤其是嘴这块有的时候就是喝着嘴要是口大哗流出一点，他就跟我来讲，说老弟，我说这个现在啊状况好多了，他说那个老爷子也说了，说让我接着吃，跟你说拿就行，我说我回头给你拿过来了，我说我知道你快吃完了吗，我说给你拿了一年的，我说姐夫你这样多了不用了，你这个就照着2年，我说你去吃，我说那个你看看你现在是10个月的了，我说剩下14个月的我给你拿过来了，然后就给我拿钱，我说你拉倒吧，我说这个事儿你没给我拿钱了，我说为什么，我说你看首先第一个咱是这个关系亲戚，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就有这点条件，我说我能还差这点吗，我说第三个，我说你弟弟挣的也不少啊，我说你这身体情况，我说自己家里人，我说我要你钱吗，说句心里话，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在我姐姐姐夫这花钱，要不然他们两个啥都给我，我还能给他，也就是在我们中心里买点东西吧，哎，这是我给他花点钱，2年的扎心膏是不是给他，我那时候也按599一盒拿的呀，所以说2年多下来用完了之后就几什么结果，就是除了那个嘴，大家听好了，除了那个嘴就彻底没恢复过来，这是唯一能看到一个后遗症，有的时候就是动不动嘴抽一下，抽搐一下，然后呢那个嘴上左嘴角边这个缝没有合住，就是喝大口的水呀、啊、会漏水，但是左边的腿和左边的一个手基本上都恢复正常，大家告诉我这就长菌最神奇的作用，你告诉我，你说你在家里面吃什么再造丸呢，吃什么正天丸呢，你什么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就吃剩了2年的红花丸，吃剩2年的珍珠丸，你达不到这样的结果的，只有最纯的扎菌丸就能达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说你告诉我这叫真正什么，这叫真正的药到病除，这叫真正的彻底治疗，这是真正的天赐神物，所以说为什么藏医的祖师爷于统都云南贡布就说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次我就帮你们搞到这个扎菌，但是跟人家聊了一下，跟球本那边说了，我们跟球本的关系很好的，在我姐夫身上这么好的效果，我跟你讲，这就是我能够更真实最直接感触到的效果，来得特别好，你看心梗的患者后期康复用我们扎菌 效果好得不得了，脑梗的比我姐夫严重的用完了两年三年，效果也比这个好得多。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天赐好药。这两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俩聊天，你看包括昨天那老爷子说脑梗，说不想死，我就跟他说了嘛，我说你真的合适用，你就用吧，你照着两年三年用，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我是能帮大家搞到，但是也有一点，就是我也发怵，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东西不是我家生产的，这东西原料也稀缺也少，所以说只能看人家有多少库存，因为有的时候他一次收购那个量要多，他的库存量大点，我就能把大家多搞点。要是库存量少了，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就帮大家搞不来那么多。所以这两天我也在跟那边一直聊着，就是我看看他那边到底能够找出来多少库存。首先第一个要满足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是不能断的。比如说你把你们中心拿，我们中心库房里绝对不给我，为啥？因为我们的中心的换给我们要对他们负责的，中心里面的领导也不会批，就是可以在厂家拿，但是在中心里拿不了，因为中心里面也会存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只要球本那边一出来，我们那边是最大的用户量，也而且本身球本生产这个量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现在就以扎熊钢为例，除了球本以外，在整个藏区就两个企业能生产，全国都没有多少量。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贵到天上，是少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次呢，我现在就在跟企业聊这个事儿，我说怎么样能够多搞点。所以这两天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如果你们谁想用的，你们可以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个电话，说你报备一下，说你用多久，说你用了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三年也好，你可以提前跟他说一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价格到最后能不能给大家少一点，我也不知道这个扎熊膏到底能达到多少量。如果拿的量多了，那大家就 好办了，但是可预见的就没有那么多，不可能有多少的，你知道吗？也就这次能搞个几千盒就了不起了，你几千盒带多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呢？所以说这次啊，不是我不帮忙，是这东西真的少。你这样啊，这两天我有确定的消息，确切的消息我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通知。你们现在先别着急啊，这个东西我一定能搞到，只是能搞到多还是能搞到少。要搞到的多，那我就价格上估计能少点；要是搞到的少，估计这价格就变不了多少了，可能就是599了。到时候大家也别怪我。但是你记住了，东西是好东西，难得一见的好东西，谁用不着，谁身体变得特别好。什么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尿酸高的、心血管不通的、脑血管不通的啊，肝肾功能不好的、消化功能有问题的、关节出问题的，你记住了，用上那个扎熊效果出奇的好。所以你们别着急，你们慢慢等两天好不好？你给我个空，我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少花点钱，多搞点好东西，帮助大家治治病，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好不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咱们明天接着聊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孟非老师，我可是也算是你的忠实粉丝了啊。
0: 啊。
2: 你看我吧，天天听节目。
0: 我感觉我听过你这个声音，咱们好像通过话。你确实是老朋友、
2: 嗯。是，你推荐的产品，
0: 嗯，
2: 都用了好几种了。
0: 啊。
2: 这不，我这几天听到这个扎熊膏了。
0: 嗯。
2: 我不瞒您说啊，我还挺新潮的。
0: 啊。
2: 就是我都吃过。
0: 你还真吃过？哎呦，这东西可少了，一般人都没听过。
2: 我吃的那个叫扎杏粉。
0: 哦，哎呦，那个不好咽，那玩意儿吃拉嗓子。
2: 哎，是我是在青海买的啊。
0: 啊。
2: 这个都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2: 别人说好给我推荐，我也不怕上当，我就买了，也就够吃三个来月啊。
0: 啊，怎么样？
2: 这个劲儿够。
0: 够啊。
2: 嗯，你看那心脏吃完就有感觉。那时候，也没留任何的联系方式，再想买就没地方去买的。
0: 嗯、你看，这找不到，我估计你找过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2: 哎，是，我这听你讲，我就想起来了啊。
0: 嗯。
2: 然后啊，你帮我弄点儿，我那个时候都是5-6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啊。
2: 那时候我还花了有4000多块钱。
0: 那一个月是不是1000多？
2: 哎，但是需要

0: 我是真好。
1: 嗯。
0: 你看我吧，就是冠心病，但是吧，我一点感觉没有，就是总身上总是出冷汗。
1: 嗯。
0: 你说人家冠心病吧，胸口疼我也不疼，我就是只要一动就出汗。
1: 那这比那疼的还严重，这叫亡羊补牢，更严重。
0: 他那衣服都能湿透了。
1: 嗯。
0: 因为我本身吧，我还有这个糖尿病，我就寻思着。我这吃降糖药，把血糖吃低了，然后我就
1: 那不是低血糖出的痰，那不是低血糖，那就是心脏的事儿。
0: 嗯，然后吧，我这下巴就发紧，这肩膀它是往下坠着的那种疼。
1: 老人家，那不就是心绞痛吗？你还说你不疼，这就是心绞痛，肩膀往下坠着疼，那就是心绞痛的放射的。
0: 哦，这个胃吧，超恶心，
1: 嗯、
0: 那个。就睡觉，这手指头麻都能麻醒了。
1: 那、也严重了。
0: 啊，我老伴就说看看是咋回事啊？这一检查啊，说我是陈旧性心梗。
1: 哦，慢慢梗，一节一节梗啊，那属于。
0: 哎，你看我自己心梗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糊涂不糊涂啊？这
1: 不是糊涂，你感觉不到。你那种大汗淋漓、坠着疼，实际上就是轻微的小梗。
0: 嗯。我那个时候啊，手里就买的这个扎心粉，
1: 嗯，
0: 我就吃了，我吃完就觉得有劲儿了啊，
1: 嗯，
0: 要不啊，我都不敢走快了，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明显的就感觉到严重了，你看我吃完饭吧，老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睡觉到三四点钟就不行了，就憋醒了。然后走几步路啊，就感觉胸口闷得慌，就得缓，再缓好一阵。现在吧，就连下巴到肩膀到后背，说不上啥时候他就发紧发胀的那种疼。
1: 嗯，这就是心绞痛吗？
0: 我现在也没做啥支架舞的啊，就最窄的血管都堵了，说有90%。
1: 挺危险了，老人家。
0: 我也害怕呀，我就寻思。我想吃点这个扎心包呢，你看我不想又下支架又搭桥，我又怕猝死。你说这心脏病啊，成天的提心吊胆的，我就寻思这个扎心我吃过，我就还想继续用。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行不行啊？
1: 绝对行啊！我跟你说，你当时就买少了，你要是当时买上一年的，都不至于现在这样，也不会出现陈旧心梗，更不会现在这个你说。这个难受的憋呀，肩膀疼、下巴疼的，你就是那时候吃少了。那个时候我估计你买的是真的，这是好的，只是说你分不出来这是啥，不太了解。你这样吧，老人家，这两天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这几天呢，我就抓紧去办，我把这事办好，到时候我尽量的搞一点，因为别的东西我都有把握，就是这个扎菌膏没把握，为啥？它原料限制，它这东西产量低，你这个情况用吧。你要是当时要是能用上一年多，那比现在好多了。这次要是能赶上，我要能搞到，到时候你就赶紧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你这个照着，一年半到两年吃，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血管啊，咱不会出危险，而且还能够把这从90%的堵塞降到60%到70%，这不就以后不梗了吗？你要是这种情况下再严重下去，现在这90是处于随时可能情绪激动都堵的边缘，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你就等我消息。等到一有消息了，我马上第一时间在广播里通知你们，绝对适合你吃，好不好？
0: 哎，好，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老听众、老会员，你就慢慢听，好不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

0: 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1: 辅酶就是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就是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就是维生素E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E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就是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0: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特食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0: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威氏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到今儿个为止啊，咱们辅酶 Q 十的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就到现在为止，咱们场外电话还一个接一个的呢，到今天晚上结束，剩最后这么几个点儿了，那咱们还能不能报上名，能不能抢到，那就看你自己了啊！你要想让你这心脏啊好好跳，冬天不难受，不疼，不憋闷，咱别住院。半夜呀，别有啥突发的病，心脏呢不得啥疾病，那你要赶紧报名。辅酶 Q 十不缺，药店有都是卖的，但是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咱们老伙伴都吃过，好使，因为它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你看那沙丁鱼出水就死，那深海沙丁鱼呢，你从海底打捞上来还能活五分钟，说明啥？心脏的动力强。从这种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辅酶 Q 十啊，能让你百分百吸收，吃一粒儿顶它十粒儿。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好。再一个，这一次活动大，三家联合献爱心，厂家给了最大一次活动，赠的最多。老年养生协会出资，慧心呢拿出来九个多月的工资，加在一起给我们大家呢代金券。这个代金券就是给钱呐。你看我们分三个档次，辅酶 Q 十买15盒赠4盒的，你能吃10个月，总共1320，再减掉100，你就花1220块钱，合适吧？1220能吃10个月呢。还有呢，25盒赠9盒，给200块钱代金券，这能吃17个月，17个月那可是1年零5个月呀。正常2200，减掉200，你就花2000，2000块钱吃17个月。还有一个最合适的，40盒赠18盒，减免400块钱代金券。那你就能吃29个月，2年多呢，2年多你就花3520，再减掉400呢，那就花3120块钱。所以这次是有史以来最优惠、最合适的一次。如果这次活动你错过去了，那你就等于啊错过了治好心脏病的机会。啊，那你以后说我再吃辅酶 Q 十，我自己花钱买呗。医院的价格318一盒，你买吧，你家不差钱你就买。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条件都不咋好啊，没工资的，啊，一年卖点地，儿女搭巴点儿，连件衣服不敢买，吃点这个排骨啊，买点牛肉吃还得寻思寻思呢，啊，所以咱们趁着这次活动，把辅酶 Q 十备足。说辅酶 Q 十干啥的？它是天然的强心剂，干啥？救命的，让心脏多跳，让心脏跳得有劲儿，防止心梗猝死，防止脑梗脑萎缩，它就起这个作用的。啥叫天然的强心剂呀？ 强耳心知道不？强心剂，人要不行了，要等人儿，等他大孙子没回来呢，给打一根一支强耳心，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吧？强耳心针剂，强心剂吗？干啥？救命的，啊！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呢，天然的强心剂，你天天吃，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有条件天天吃，活到老吃到老，掰的掰的你不得心脏病，得心脏病了你不心梗，你不心衰，掰的掰的同样得脑梗了，他老年痴呆了，你还挺聪明，还能打扑克呢，差距，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吃辅酶 Q 十和不吃辅酶 Q 十的区别，啊，所以咱们呢，越是老年朋友，越需要补辅酶 Q 十，因为你岁数越大，体内缺的辅酶 Q 十越少，岁数大了它就缺了，那你20岁小伙子一蹦八丈高，他啥也不缺，但是呢，都在多大岁数呢？现在话说35岁以后身体就走下坡路，头10年敢说50岁以后吃就赶趟，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年龄超过35的必须吃，防止心梗，防止猝死。为啥？30多岁上班压力大，打工挺累的，熬夜睡不着觉，导致心脏缺血，老百姓就说操心劳神耗心血，严重失眠的人多，所以心脏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睡不着觉，就是缺血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补辅酶 Q 十了，就防止他得心梗和脑梗。再一个，心脏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那就缺辅酶 Q 十缺70%了，憋闷疼堵听话，一检查心梗了，再发展下去心脏吧嗒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就是猝死，突然间就没了。所以近年来非常多呀，啊，那送外卖的那小哥，那家里供两个孩子上学，那上报纸了都，供两个初中生，俩孩子一对双，他拼命似的送外卖，白天送晚上痛，汤黑起早的拼命干，上楼爬楼往上送人家点的蛋糕，他扑秋趴那了，你说咋的了？一着急心梗死了，报纸你们看没看？所以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突然间心脏病死的就叫猝死，得脑梗脑血栓的慢慢他傻了就是老年痴呆，这都跟缺辅酶 Q 十有直接关系。另外现在那天我说了吧，初二的初三的一天早一粒晚一粒，高一高二高三的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初二初三的也可以吃一粒，没症状吃一粒，高中生给他吃2粒，干啥？给心脏补能量，孩子熬夜呀，熬夜学习压力大呀，心脏缺血呀，有多少你们是不出门啊？在全国各地就每年中考高考出现孩子的突发性心脏病就死在考场的有没有？有，去年我们医院接诊一个，就是正在高考那天，一个18岁的一个姑娘，高考那天考语文的时候趴桌子上不动弹了，老师发现了不对劲儿，赶紧打电话广播喇叭就喊谁谁家孩子啥名，家长赶紧进来，打120来了，孩子脑出血，高考都考完了都录取完了，这孩子脑出血还没在医院还没出院呢，最后落的是半身不遂，就是着急来的。所以现在就10多岁20多岁突发性疾病的很多，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次辅酶 Q 十啊？让大家赶紧吃上，因为天凉了，咱们东北这嘎子说冷是咔嚓一下就冷了，早晚就凉飕。现在老哥哥老姐姐来举手，穿线裤的是不是有了？ 里边外裤里边套线裤了，有了吧？穿绒裤的有没有？也有了，因为早晚凉，你6点多钟7点多钟你出去溜达去，你这里边不套线裤不行，冷大劲儿的都得套绒裤了，是不是啊？里头带了一层拉绒那个小绒裤了，腿脚凉，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阳气不足啊，血脉不通畅。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几个心脏病的老伙伴一定要参加活动。首先你要知道辅酶 Q 十干啥的，辅酶 Q 十给心脏补充能量的，让心肌细胞吃饱饭，就像你不吃饭活不了，你手机不充电用不了，你那车不加油不充电开不走，人的心脏不补充能量，慢慢就扑腾不动了，人就完了，而且得病都是猝死，就突然间人就没了啊。咱们有一个患者，就是咱们白城子的，姓赵，73岁，他平常就是心慌，心肌缺血，检查就是早搏心肌缺血，但是他有个病啥呢？有气管炎，有哮喘。夏天吧挺好挺好的，一上秋年年呐，一过8月节前后，他那病就在胯兜揣着，上不来气儿，咳嗽吐痰，那腿胖的跟大萝卜似的锃亮，而且呢人出现了嘴唇青紫，严重的心功能受损，最后确诊心衰加肺气肿。咱们东北这嘎子管肺气肿叫啥？叫老齁吧，一动他就这样，是不是啊？张嘴倒气在那喘。这个老姐姐现在已经过世了啊，她老伴儿给我来电话说，慧心呐，要找认识你呀、啊、我老伴儿死不了。咋的呢？他老两口吧家是白城子的，姑娘儿子在四川做买卖啊，卖那个早餐，他们老两口吧一到夏天吧就过去啊帮着忙活忙活，哎，冬天有时候也在那儿，就是去年，哎，老太太也是着点急上点火犯病了，加肺气肿加心脏病，就是死到家里了啊，感冒了，感冒了发高烧咳嗽喘上痰，也调理了点滴点个七八天以为好了呢，回家了，老太太半夜就听哼一声，他老头就听老太太哼一声，到跟前一扒拉，脸都青了，上不来气儿了，那抢救也没抢救过来，人就死了。死于啥？就是心梗啊，说明啥？他原来就有肺气肿，再加上着点急上点火，一下心梗了，所以来的是疾病。老年人有这些基础病，你就要严防死守，要提防着。谁的病也不是在挎兜揣着掏出来就得的，基础病就是慢性病。那么有这种常见的几种基础病的老姐姐，你一定要吃辅酶 Q 十啊。我们从脑瓜顶往下说，头上的，一有高血压的，高血压吧分这么几种，高血压高上来之后你头晕，太阳穴胀，口苦，脑袋迷糊，直张脚啊，而且呢降压药吃年头多了，你吃这个替米沙坦呐 这个拜辛酮啊等等啊，这些常用的降压药，吃着降压药你血压控制的还行，但是你注意这种高血压脑袋迷糊，口干口苦，眼睛呢看啥也模糊，并且呢尿频，尿哗哗总有尿，腿沉没劲儿，这个就是典型的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注意啊，脑袋迷糊，昏昏沉沉的，脑袋疼，太阳穴一胀一胀的，手脚麻抽筋儿，口苦，眼睛也不好，还尿频腰疼，这个高血压叫肝阳上亢。它呢导致你哪有病了呢？肝阳上亢导致血管硬化，你的血压会脉压差大，比方说高压160，你低压才80，

这降压药高压到150，你低压就70，或者说那高压140，你低压才60，咋的了？脉压差大，说明血管硬化。这个时候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手脚麻，腿沉没劲儿，动脉硬化了。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你心脏缺血，心脏心慌胸闷，特别是心烦，睡不着觉，半夜醒闹心，说明心脏缺血了，缺能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心慌早搏，睡不着觉。上医院你做心电图或者心电彩超，有可能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查了就有点心肌缺血。这种情况有高血压的，伴有失眠的，睡不着觉的，心脏难受的，一定要吃辅酶 Q10。这个时候你缺多少呢？你缺30%的辅酶 Q10。掰的掰的，你现在50-60岁啊，或者是60-70岁，你跟掰的掰的比，你心脏缺辅酶 Q10 30%。啥症状？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木个张的，有啥事丢三落四的，就好忘，听力下降，耳朵有时候发沉，发背，耳朵响啊，这就说明咋的了？肾精不足，水海空虚。所以这样的人呢，记忆力一减，辅酶 Q10 缺的时候，脑袋上会记忆力减退，缺辅酶 Q10 了。心脏上呢会心慌气短，心律不齐，忽悠忽悠忽悠。这个时候补辅酶 Q10， 你补多长时间呢？要补1年啊，你就买那个25盒赠9盒的，给200块钱代金券的啊。你看三家联合献爱心，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一个健康长寿的心脏。你看厂家挣的最多，25盒挣9盒，吃1年零5个月，你再给你200块钱代金券，这个代金券是当时给钱，当时减免，你就花2000块钱，2000块钱吃1年零5个月的辅酶 Q10，咋吃？天天吃，顿顿吃。1天3次，一次就吃1粒儿，哎，就给这心脏补上营养了。心脏有营养，就跟我们哎每天要给手机充电，1天3顿饭，人都要吃饭，你开车要加油，你没有它你跑不了啊。说我车再好，你800万的车你不加油你跑一个？你充电的车你还得安电瓶呢。说你这人你体格再好，你不吃饭，你看看，不吃饭活不了啊。你手机，你1万块钱苹果，你2万块钱手机，你不充电你试试。所以给心脏补辅酶 Q10 就相当于给手机充电啊，让它多用几年，好好跳，使劲跳。这是有高血压的啊。第二呢，我们有的人有啥呢？颈动脉斑块啊，检查了说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就是动脉硬化，脖子那块那个血管说增厚了，那就狭窄硬化了，或者说双侧颈动脉有斑块，它堵了，它狭窄了，这根管细了，狭窄就是给脖子上供血的这两根脖子上的这个大动脉通往脑子这样，这大动脉它硬了，它狭窄了，里边堵了，它厚了，哎，年头多了，那个内壁增厚，都是颈动脉斑块造成的，垃圾造成的。所以这个病会咋的？迷糊，典型的症状就是脑袋晕，脑袋不清亮，脑瓜盖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是不是这样？它直接造成脑细胞缺血缺氧，症状就是脑袋迷糊。那这个呢，典型的会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啊，这就是典型的缺辅酶 Q10 的症状。所以我们吃辅酶 Q10 呢，在脑袋上来讲，就是防止高血压动脉硬化，防止呢血栓斑块形成，让我们脑梗的，有脑年性供血不足、脑出血的、脑缺血。

0: 的，让他不得老年痴呆。就是说，你颈动脉有斑块，你脑袋迷糊，你不清亮，你吃辅酶 Q 十，三个月你脑袋能清亮，六个月你能腿脚有劲儿，不然的话你会得啥？记忆力减退，脑袋不清楚，走道抬不动腿，就是脑萎缩。卡钳是散脚败道，吃辅酶 Q 十就保证脑细胞呢不缺血缺氧。这是我们有颈动脉斑块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的，这个有没有半身不遂呀？没有。有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也没有啊，他只有一个症状，还是头晕。所以检查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在哪儿呢？在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这块不是一处堵塞，多处的小黑点它堵了，所以就造成呢你脑袋后脑勺子发木啊，后脖梗子发酸，两个肩膀头也发酸，它没劲儿。像这样式的呢也会造成脑白质病变，我们叫脑萎缩。大脑萎缩呢就是记性不好啊，小脑萎缩呢就是出现什么呢？哎，就是会出现走道腿沉没有劲儿啊。所以这种情况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这样的老伙伴要吃辅酶 Q 十，吃多少呢？吃一年到两年，保证呢脑袋好使，不糊涂，记忆力增强。不然的话，腔梗的人典型症状就是脑袋不好使，记性不好，走道腿沉，那再没有别的病，那大夫说没啥大事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你买那个25盒赠9盒，他是给200块钱代金券，你吃呢一年零，5个月。17个月，那你就花200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40盒赠18盒，给400块钱代金券，你吃29个月，2年多才花3120块钱。也就是说辅酶 Q 十是这次啊活动最大，赠的最多，还给钱啊。有的老伙伴来电话了，说慧心呐，感谢你呀，你看净给我们掏腰包。要是这把这个代金券我自己掏，我掏不起。我呢跟老年养生协会联合，我掏点儿，老年养生协会呢承担点儿，让咱们老伙伴不就少花了吗？那400块钱干啥不好啊？你一个月买菜，有的老姐姐400块钱都够，是不是啊？200块钱干啥不好啊？那买点肉吃，买点鱼吃，是不是挺好？只要你们吃得好啊，身体好，不遭罪，慧心也就放心了啊。所以要知道这次来之不易，一定要想办法吃到辅酶 Q 十。错过这次机会，说辅酶 Q 十以后还有，过年再有，过年夏天给你们整，上也是过年这时候上秋给你们整，那你心脏病能等着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能不能等到那时候啊？你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能不能等到那时候？脑梗、脑血栓、老年痴呆发傻，你等傻了再吃啊？水没来先叠坝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不是一天得的啊。所以大家呢要趁着这次挣得多还给代金券，我们就是省钱还能多吃点，实实在在的啊。慧心不图别的，就图你们呐别瘫痪呐，可别傻呀，傻了就完了，不死遭罪呀。啊，要心衰猝死那更快呀，说没就没了，一句话没给儿女留下，你那钱藏哪儿了谁也不知道啊。让姑娘上火呀，孩子上火，所以大家呢要抓住这次机会啊。另外还有一些呢得啥的呢？脑血栓的，还有脑出血的啊，这俩病啊也要吃辅酶 Q 十。脑血栓往往呢它有糖尿病，有的人有高血压多年，有糖尿病多年，哎，最后呢导致形成脑血栓，它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同时呢体内有这个斑块， 小血栓就是这么一个小血栓、小血片儿在这挂着，它随着血液循环，哎，走，堵到心脏是心梗，堵到脑袋是脑梗，啊，脑血管疾病。所以这种情况，脑血栓后遗症，轻者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啊，哎，重者会出现呢，生活不能自理呀、啊。有脑血栓的，哎呀，那走道都走不了啊，身子沉呐、啊，姑娘儿子呀扶着，老伴儿啊列着，哎呀，走啊，遭罪呀、啊。得脑血栓的人往往身子还特别沉，啊，死沉死沉的，你整不动他呀，啊，这样的人将来就会老年痴呆。你看得完这个病他发傻啊，还有一种是脑出血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嗯，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呢，哎，脑袋不好使，嗯，头晕，嗯，乏力，没有劲儿，大便干燥，小便尿频，一宿折腾六七次，口臭。你看那脑出血、脑血栓的人到我这一看病，我一给他号脉，俩眼直勾的发傻呀，啊。一号脉那嘴里头一出气都一股臭味儿啊，那身上胳膊腿梆硬梆硬的呀，什么原因？整个血管硬化了。你看得过脑血栓的，你家里又得脑血栓的，又得脑出血的，你看看是不是这样？胳膊腿梆硬，那手脚都胀，脸发傻，一股味儿，大便干燥，几天不拉，小便呢动不动就尿裤子，所以这种情况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吃辅酶 Q 十，为什么？辅酶 Q 十能给心肌补能量，防止心脏出现冠心病猝死，给脑细胞补能量，防止脑细胞受损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不然的话，你说咱傻了，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你不死，半身不遂了。身上死沉，整不动，走道啊，咧咧勾勾，半身不遂，提了螳螂，栽栽愣愣，傻了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给自己补上辅酶 Q 十。这种情况啊，你就别拖了，你别说零买了，你就买那个40盒赠18盒的啊。40盒赠18盒呢，能吃29个月，给400块钱代金券。当时减免400，这个就当钱花，那么你就花3120。辅酶 Q 十这个量啊，要早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一天三次，一次一粒。这是脑出血的、脑血栓的患者啊。明天呢，我要详细讲我们心血管的和肝胆脾胰腺的患者应该具体怎么服用。啊，咱们活动呢到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时间报名啊！活动最后一天，那么到明天说我再报名来不及了。现在呢，咱们就剩100多盒了，根本不够。但是你们放心，慧心保证，只要在今天半夜12点钟之前报上名的，不管有没有够不够，慧心都给你们。咱们上一次就没有了。没有了，你报名的还差好几百呢，800多人，那怎么办呢？我又从厂家调拨的，你们放心，只要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慧心肯定给你们，那按照活动给，让你们有赠送，有代金券反馈啊，哎，这样呢，让大家少花钱，吃到最好的辅酶 Q 十，保我们心脏平安，脑血管健康，不傻，不猝死。走到有劲儿不遭罪，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赶紧报名，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好，我们和

0: 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2: 辅酶 Q 十，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十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根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1: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2: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1: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0: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哎，电话接通了啊！哎，老师您好。嘿，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刘学英，我是长白山市的静宜县的，我今年69岁。
3: 哎，你好，慢点说，别着急。
4: 您好，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报名的。我要买辅酶 Q 十，买40盒赠18盒，还立减400块钱，
3: 还免400啊。
4: 哎呀妈，这次政策力度这么大呢，老师。
3: 哎，你看挣的也多啊，挣的是最多的，这是厂家献的爱心。老年养生协会呢也给了一部分资金，慧心呐又给大家出了一半儿啊，你们陪我7年了。
4: 这都是你的功劳。
3: 哎，这7年是。

0: 你原来吃没吃过？
1: 哎呀，我以前吃过，吃的特别好。这次为啥我报这么大的力度呢？我想跟我老伴儿俩一起吃，完顺便打电话问问主任，那个我老伴没有，我没有心脏病，怎么吃法？我是这样想的，车人都是一年年都保养，何况人呢？
0: 嗯，对呀，那详细说说，先说你的心脏是什么情况？
1: 哎，我吧是以前没吃，准备休食吧，我是那个二级心衰，还有左心肥大，
0: 嗯，
1: 得20多年了，刚开始嘛没这么严重。现在特别特别严重，上回买辅酶就是买少了，哎呀，主任，我的药没少用啊，钱也没少花，好好坏坏始终没根治。完，当时你讲的辅酶就是怎么说的呢？说得吃辅酶就是看含量，得是大厂家的，容易吸收，见效才快呢。我不怕你生气，主任，我说卖瓜谁不说瓜甜呢？完了我就没多买，我说买点吧，死马当活马吃吧。哎呀，吃的特别特别好。我以前没吃辅酶锈蚀之前吧，我这心脏病特别特别严重，家务活也不能干。哎，你说不知为什么，主任，我就坐那嘎达也出虚汗，出那汗哪嘛，那衣服都湿透了，好像都能拧出水。完了前后心吧，也前后背都疼，完就两个肩膀头子牙也放射疼痛，哎呀吧，就是一天天就是难受巴拉的。完了我无缘无故的就发脾气啊，我都克制不了，我老爸为了躲我，一天天我都见不着他面了，完了见不了就干仗，我还不会说话，完了跟那个下楼吧，跟老姐老妹吧也净说反盘的话，您比如说人家说的嘛，土豆跟那茄子一起闹，多搁点酱少搁点水，完了一嘴就黏糊，你听我说啥，那葱和那个茄子一糊一嘴也黏糊，人家人时间长都不愿跟我俩说话，你知道吗，就也是一顿的一顿的疼，就像谁用刀捅我心尖似的，完了还像啥似的呢，就把我心脏掐住似的，就上不来气儿。你说我左边躺右边躺都上不来气儿，怎么也就是难受，哎呀妈，就是难受，就有死的心似的。哎呦，我吃咱们辅酶锈蚀吃了4个多月，哎，老师，你说这症状就改善了？可好可好的了。完了就是白天坐那出虚汗嘛，还得出。我咋说买少了，又吃的疗程，我就心指定的根治。完了出虚汗嘛，还出，出吧，但是就一下就像。不大会儿就过去了，原来哎呀妈，没说没说，那前后心那汗都出透了，完了就是那前后背吧，就像背大石头的那个症状也没有了，完了就是非常轻松，完也是沉甸甸，但是照那强多了，哎呀妈，完了就是放射那牙都疼，两个肩膀的疼，这也轻多了，那牙疼的时候我都不能吃饭呢。晚上前不躺那嘎达，心绞痛犯的时候，就像谁在我心脏捅了一刀似的，非常难受。这个症状也轻了，完了那个原来就翻了福气也睡不着，就像谁把我心脏掐住了，这个症状轻多了。我躺着又犯心脏病时候，我也不用翻了，反正就是好受多了，我能挺住了。完了眯的会儿不大会儿就睡着了。我吃咱们辅酶锈蚀吃了不到7个月，哎，我心情也好了。我原来和我老爸干仗，我老伴我都看不着，这老躲着我，这回我老伴也不躲着我了，他做好饭了，完等着我和我俩一起吃，完了一起下楼溜溜达达的，我现在可幸福了，我孙女也愿意来了，原来我孙女一来不料这叫那，我就横的。完了现在我孙女说我奶奶可好了，一整说上奶奶家上奶奶家，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好。完了我的药啊用一点都没有了，我就正着急的时候，哎呀妈呀，主任呢，你是我们的及时雨呀，我要说天一凉死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像不得劲儿似的。哎呀妈，你又给我们争取，这次我争最大的力度，让我老爸也跟我一起吃，完了把我的病吧都治一治。万一你从我家原来是我老爸也不

0: 我见面了，哎呀，那吃完饭就走，看不着他了。我们家整的鸡飞狗跳的，哎呀妈！现在我觉得可幸福幸福了，特别特别快乐。第二次生命，没有你就没有我呀。哎呀妈！谢谢主任呢，我再次给你鞠一躬，谢谢。
1: 老姐姐，别客气啊。您呢，岁数不大，刚69，还不到
0: 69，那也
1: 是吧？
0: 心脏病犯的可难受了。
1: 哎，但是呢，人儿不大啊。你看咱们听广播的有80多岁的老哥哥老姐姐，但是你的心脏病可不轻啊。
0: 不轻。
1: 哎，你看你检查说有2级心衰啊。
0: 对。
1: 心衰分1、2、3级呀、啊，
0: 啊，那我不懂，他告诉我2级，
1: 一级还能活动，能干点家务，哎，能活动，能干点家务吧，干点重活，他就觉得心慌。
0: 干重，大马勺我都端不动。
1: 哎，2级呢是不用干家务，屋里外一活动，一走道干，你说力所能及的，快盆水呀，端盆水呀，适当的扫扫地呀，这就心慌。2级心衰，3级心衰是不动弹，坐那儿就难受。这2级心衰呢，说明心功能受损，它容易浮肿。左心肥大，典型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
0: 浑身没有劲儿
1: 啊，没劲儿的时候还伴有闹心。
0: 我也不知道，无缘无故就发脾气，
1: 为啥烦呢？容易心阴不足。心阴不足，心火亢盛啊，阴不足血少，就像做饭做菜烧干锅子烧冒烟了，就口干、口干舌红，手脚心热，小便黄尿热呀。
0: 那排便时候小便都烫烫，
1: 所以说这个心衰，心脏蹦得没劲儿啊，要鼓动心脏，你必有尿频，甚至小腿浮肿。
0: 浮肿还憋不住尿，老师，
1: 这问题就在这儿。所以说你的问题呀、还是比较严重，我们要认真对待。你呢，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看你说就
0: 有报最大的，我可不错的机会
1: 啊。但是你别超抽，为啥呢？你静养，你看那个静旁边有个争，他告诉你不能争。啊，争先恐后，一争坏了，所以，慧心妹妹送你一句话：想说话慢张嘴，想走道慢抬腿啊。
0: 我性子还急呢，
1: 所以啥人得啥病，一点别包屈啊。这个病辅酶 Q 十吃的挺好，接着吃，1天3次，1次1粒啊，
0: 啊。
1: 1天3次，1次1粒都这么吃。同时你要想招，你自己原来我记得你买过那个参茸葛芥保肾丸。
0: 那参茸葛芥保肾丸，我上外吃那个固本烟灵丸对着吃。
1: 参茸葛芥保肾丸，它能培补肾气，提高免疫力，上至心肺，下至脾肾，它是一个全面调补养的一个药。你呢可以配它吃，手上有就别留了，它对你这心脏病有好处啊。好，
0: 我爸没有心脏病，他怎么吃吧？我想预防，预防大于治疗。
1: 老伴儿有没有心肌缺血？
0: 他没有，反正他也这阵，完了我也是气他的，他也这阵也发脾气，他也没去确诊去。完我就寻思，这么辅酶 Q 十这么好，政策这么好，我让他吃的。
1: 具体描述一下，你老伴儿心脏是什么感觉？
0: 他就有时候就说的，就像心难受似的。他没去查去，
1: 没有检查过心难受。他睡眠怎么样？
0: 前睡眠好，我没说我这心脏病老跟他俩干仗，他现在的心情和睡眠都不好了。
1: 辅酶 Q 十吃3粒，跟你一样，1天3次，
0: 吃3粒，
1: 1粒。这个心脏有病。最次是一个心肌缺血，看看有没有2尖瓣关闭不全啊。
0: 他没去查去，这回我得让他查一查。那我这药我得抱上，我先让他用上，他
1: 先吃着啊。有好处没坏处。
0: 对。
1: 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啊，叫什么名字？
3: 哎呀，慧心妹妹你好。
1: 哎，
3: 我叫郭玉芬，长春德惠的，我今年75岁。
1: 哎，欢迎大姐，哎，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要报那个普梅素食啊，我报25盒赠9盒的那个。
1: 嗯，好。
3: 哎呀，
1: 25赠9的是给代金券200块钱啊。
3: 那还有代金券，哎呀，慧心妹妹呀，你问那么好啊？
1: 这
3: 个
1: 代金券200是给现钱啊？
3: 哎，
1: 当时就给啊。
3: 办了这些个好药啊，就是救我们的命了。
1: 啊，老姐姐别客气了，说说病情吧。辅酶 Q 十原来吃过没有？
3: 冠心病，我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呀。你一会儿颈动脉有斑块，这脚堵的上不来血，上不来血似的。
1: 嗯，
3: 通过吃咱们的普梅素食啊，我好多了，妹妹呀。
1: 嗯，
3: 我能动饭了，我能扫地了，我还能上超市了。
1: 嗯嗯，
3: 以前就是在床上躺着，在屋里待着，哪也动动不了。
1: 嗯，
3: 走点道就心突突。
1: 嗯，
3: 就是突突。
1: 嗯，
3: 一点力量也没有
1: 啊，
3: 完了睡眠还不好。
1: 嗯嗯，
3: 这些年呐，妹妹呀，我吃的以前吃的瘦胸补针啊，和那个隔夜保虚丸呐，我都好不少了，我的病。
1: 嗯，
3: 我一定。
1: 你平常手脚是凉的，是热的？
3: 热呀，我就是母亲烦热呀。你到冬天吗？腿呢还凉，手不凉。你那个热的天哪，我使我府里天天五心烦热，哪都烧得慌。
1: 嗯，
3: 你就是尿尿都烫得慌，大便还干燥。嗯，头干，再变出就黏腻，特别的粘马桶。
1: 嗯，
3: 这个毛病你说。
1: 嗯嗯，那这么说你凉也是跛了盖往下发凉是吧？
3: 对对对，嗯呐，上身
1: 热的也是手心脚心热，
3: 五心烦热呀。
1: 那么现在就有个症状，你口干呐？
3: 口干，我那舌头边都是红的，舌头尖也是红的，中间嘛就是，黄白，就好像有小刺儿似的，搁手一拉直荡的慌。我这都好多了，吃的普梅素食啊。
1: 嗯嗯。这个病啊要详细说一说啊。一呢，有心肌缺血啊，主动脉有斑块，这是典型的冠心病症状啊，胸闷气短，以憋闷为主，老想长拔气儿啊。
3: 哎，对，
1: 他不是疼，他是憋闷气短，老想，哎，就这样。
3: 对，
1: 这叫胸闷气短，憋闷叫闷重不疼，或者疼的比较轻，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痰气郁结的一个症状啊，叫痰湿郁堵。这个痰呢就来自他的脾，他大便呢大家听听，是前边干后边胶黏的，拉不出来。
3: 对对对，
1: 哦，所以这就是一个脾气虚。脾呢主四肢，开窍于口，所以你这胳膊腿就沉。
3: 哎，
1: 还容易出现的不是嘴呀，啊，就是舌头啊，腮帮子，口舌生疮，有没有？好烂舌溃疡的时候。啊，
3: 有。啊，眼睛还有毛病呢，眼睛老淌眼泪，老有眼屎。
1: 嗯嗯，所以这个情况就眼睛有刺么呼啊。啊，
3: 对对对。
1: 哎，说有刺么呼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肝经有热了，肝经的热往上走，你就半拉脑袋不得劲儿啊。
3: 哎，是右侧。
1: 哎，这个大家要注意，有刺么呼，肝经有热，热湿热往上蒸，这个脑袋吧总热得呼的，半拉脑袋不得劲儿，浑浆浆的，而且与此同时出汗的也是，就是脖子脑袋出汗。
3: 对对对对。
1: 哎，腿不出汗，脖子脑袋出汗，这就湿热熏蒸，跟咱们蒸馒头似的，热气往上走。 所以舌头

0: 尖儿和舌头边儿吧都是红的，那么这就有热，这个热呢往下走，小便就烫的慌，就黄。大便呢胶粘的，你拉时间长了，他会觉着肛门灼热感，就是拉完大便呢，肛门那就感觉像吃辣椒了似的。
1: 哎，对对对，哎，妹妹呀，你咋看那么对呀？哎呀，
0: 就火势撩的，就这个感觉。那么与此同时说，舌头中间舌苔是黄白，黄白黏腻，说明有湿热。这个湿热还是往上走，你容易耳朵眼子刺挠。
1: 哎，哎呀，才，哎呀，妹妹呀，你咋说这么多，一点也不差呀，真是这些毛病啊。
0: 嗯，就耳朵眼子刺挠，有的人呢，那耳朵眼儿就用棉签抠，多半都是湿的，里头黏过抓的，它不是干的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病啊，要清湿热，单纯的就吃一个辅酶 Q 十，这些病都治好是不可能的。
1: 哎呀，妹妹呀，我吃这姐从哪吃那辅酶 Q 十，我都比以前强多多的了。
0: 嗯嗯，所以慧心的，你看给你们看病，我向来是实话实说。啊，正因为咱们相伴呐、
1: 哎，
0: 你看这七八年了，你们信得着我，图啥就图我这人实在，有啥说啥啊。因为咱们是正儿八经看病、
1: 哎，
0: 一对一的跟我通上话，说想跟我视频，你加我微信，咱们视频，你看着我人儿，我给你看病都可以啊。
1: 哎，好好，
0: 哎，因为咱们别掺假。你不然的话，现在广播呀、电视啊，呱呱的说的挺好，你到时候病也说不明白，就卖仙丹妙药。那不行啊，
1: 我就相信你了，妹妹呀。
0: 辅酶 Q 十你吃过，吃的挺好，它是给心脏补能量的，让你首先心不难受，能睡好觉。
1: 哎哎
0: 哎，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
1: 哎，
0: 趁着这次活动啊，这次是三家献爱心，慧心出一半的钱，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的钱。
1: 哎哎，
0: 然后呢，厂家呢又给了更多的赠送，这样呢，三家联合保护咱们老伙伴有个健康的心脏，再一个让脑血管疾病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啊！
1: 哎哎，
0: 你看你吃辅酶 Q 十最大特点是不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养老了，咱们得脑梗的人不怕别的，怕到老了他傻啊。
1: 姐，你那好多了，妹妹呀、
0: 嗯！
1: 哎呀，我就吃没了，我心我就盼呐，我天天听啊，周一来到了，来的太及时了。
0: 嗯，好，那么接下来你要配啥吃？你这种体质，你配两个，如果有绞股蓝配上，防备你得囊肿、结节、斑块啊。
1: 哎，那都配着吃啊，
0: 祛痰湿的。如果有葛芥保肾丸配着，它治你肾气不足，耳朵响，脑袋不清亮啊、哦。
1: 哎哎哎、
0: 嗯，好嘞，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其他大部11至16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至2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与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赋能吉林文旅振兴；
1: 吉林市新城大路正式通车，南部新城路网进一步完善；
0: 前郭县南国北种无花果迎来采摘季，采摘期持续到10月末。
1: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化电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建成后将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富农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历史片《山开河路始到今》，红色片《百年金路要出新》，工业片《金鹏腾起风帆悬》，经济片《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叙事维度为主题骨架，配套四大专题陈列的展陈布局已基本成型。展馆整体布局提速提质推进，主题墙面、历史图文、场景雕塑以及艺术装置安装到位，清晰串联起古今黄金文化发展轨迹，梳理了古代近代黄金文化溯源，党领导下的金冶奋斗征程，新中国黄金工业蜕变与新时代黄金金融发展新格局，完整搭建起贯穿古今的黄金产业叙事框架。现阶段展馆重点推进智慧布展建设，数字大屏互动体验装置、沉浸式光影设备、智能讲解系统等科技设施陆续安装调试完毕，可正式适配后续展陈运营需求。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主展馆已经完成布设的

0: 体展墙，四大核心展区的整体框架和历史脉络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等全部展陈工程完工后，这里会配齐珍贵的采矿实物、历史档案，配套的数字交互设备也会全部上线。届时，游客就能全景式读懂中国黄金产业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
1: 深厚的展陈底蕴源自夹皮沟金矿得天独厚的百年工业遗产资源。作为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夹皮沟金矿先后获评中国黄金第一矿、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其完整留存清代采金到现代化黄金生产的全链条历史遗迹，丰富的馆藏史料与遗存资源为博物馆完整讲述中国黄金产业发展史、传承矿山奋斗精神筑牢了坚实基础。
0: 我们全程跟进布展进度，对着已经成型的展墙内容逐段打磨讲解稿。正式开馆后，我们会把藏在黄金背后的矿山发展故事、一代代黄金人的奋斗故事讲给每一位游客，让大家真正的读懂这座百年金矿的历史分量与精神内核。
2: 这人啊，一过50岁，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纪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出点风呢，见光啊就特别容易流眼泪，眼前呢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
3: 为了帮大家改善这个眼睛的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很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不上。更最好呢，都用上这个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风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呢，就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3: 那特别说一下，咱们这个联名款的眼贴呢，只是开放这几天，而且是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来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9月9号，吉林市南部横向交通主干道新城大路正式通车。新城大路通车路段，西起苏河街，东至南山街，主线全长4.18公里，道路规划宽度60米，双向10车道。作为南部新城两横四纵路网布局的关键一环，新城大路的通车将有效分流松江南路交通流量，沿线多个小区居民直接受益。
3: 时下，前郭县茶干湖镇前宝乐泰村无花果庄园的日光温室内，紫红色的无花果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采摘周期从8月一直持续到10月末，游客可走进大棚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庄园还配套礼盒包装服务，以种植加采摘旅游模式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2: 接下来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3: 没错，我们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了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0: 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地锁住，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啊，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从事有偿劳动，权益如何保障？超龄劳动者指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依然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的人员。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专门明确这类人群的劳动保障内容。劳动报酬方面，正常提供劳动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月足额发放。休息休假方面，单位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需加班的按法律标准发放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用人单位要匹配合适的岗位与劳动强度，落实安全培训。工伤保障方面，单位应当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用缴费，发生工伤可依法认定并享受待遇。超龄劳动者遇到单位拖欠工资、拒绝参保工伤保险、强制安排加班等情形，可以留存用工记录，向人社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麻，还有这个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您得注意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管血常规，还有这个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线电话报名：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治这个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我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旺盛，请提前规划行程，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及时购票。
1: 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获悉，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截至9月10号9时，9月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3人遇难，目前各项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灾害原因调查和隐患排查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号向社会发布第8批新职业，这次共发布船舶港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
1: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正在北京举行，今年极秀极瘦被推向极致，看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开启，还能直接下单，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只要几分钟。
2: 本季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往年不同，看 T 台走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同时开启，并且还可以直接线上下单，看秀的瞬间就是下单的时机。
3: 做完秀了以后，我们同时今天还有去网去做直播，可以来说接秀接销体验。
2: 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过去要等一个季节，现在只要几分钟，10分钟售罄，直播间成为秀场的第二现场。
4: 我们在开播10分钟的时候，联名款150套就已经售完了，不光是卖它的联名款，然后联动我们其他的款式也都在有销售。
5: 现在咱们的那个预售是不是已经开了？
4: 现在已经抢完了。
2: 在本季时装周，极秀极瘦并不是唯一特点，一些设计师并不满足于单场销售的爆发，而是把大秀当作更长线营销的起点，先纳新再转化，这正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搭建起的平台价值，它连接设计师、品牌和消费者，让影响力从秀场向外辐射。
6: 就是每天的人流呢，大概是8000到10000，一届时装周大概能够带来成交10个亿左右，这还不算线上，因为线上我们通过即售即卖、即看即买的方式，秀场流量通过线上传递给了消费者。
7: 那边一结束秀，马上切回直播间，能够最大限度地留住对我们这场秀感兴趣、非常喜欢的客群。
2: 秀不散场，直播不断档。无缝衔接的转化效率直接体现在数据上，直播间在开秀当晚10点左右迎来了全天成交的峰值。
8: 我们时装周期间呢，带动非常多的观众过来，那我们又是离秀场特别近的一个买手店，线下销售业绩就会非常好，通常呢是比我们平时增长5倍以上。
0: 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鏖战4节，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成功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
1: 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所有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价只要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儿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

0: 骼里精准锁钙。
1: 这个钙片呢，基本每天都是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因家中有事儿，手头不足，向老张借款。大林向老张出具借条的同日，老张向大林妻子实名认证的微信账号来进行转账，后因大林未向老张还款，老张将大林夫妻二人诉至法院，要求大林妻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借款人大林使用配偶账号收款，能认定为共同债务吗？
2: 可以认定，民法典第1064条第二款，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实名认证的微信账号具有强身份属性，将其借给配偶使用，若使用方未能按约还款，出借方可能面临诉讼风险。本案中，大林向老张借款，有借条及转账记录为证，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大林应承担偿还借款责任。大林通过妻子实名认证的微信账号收款，所出具借条中也明确载明借款原因系因家中有事，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具有高度可能性，故该借款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大林的妻子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1: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啊，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下单节目中介绍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俗话说啊，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呢，最怕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呢，这个膝盖直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其实呢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
1: 缺钙这事儿呢，关键得靠养，那拿啥养呢？今天我们就跟叔叔阿姨说个好东西，黄瓜籽。这可不是我瞎说的，过去啊，村里头谁家牲口伤了骨头呢，或者是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呀，都知道用老黄瓜籽磨成粉拌在饭里吃，帮着这个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子呢，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是养食智慧。肠胃不通、排便费劲的，黄瓜籽里的膳食纤维还能帮着肠道蠕动起来。
0: 嗯，可是话说回来啊，就咱们自己在家弄这个黄瓜籽啊，实在是太麻烦了。买回来的黄瓜籽啊，得洗、得炒、得磨成粉，费半天劲儿，味道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
1: 哎，它就是这个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呢是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硌牙呢也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嚼着也不费劲，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儿，不涩也不干，还不发黏，酥酥的但不油，有点甜味儿呢，但是不腻人。我每次吃完一包呢，都忍不住想再开一包。
0: 那为什么它这么香这么酥哈、啊？其实全靠原料好，咱们用的都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黑土肥，光照足，昼夜温差又大，长出来的这个黄瓜籽呢，每一颗都饱满，营养呢也比别的地方的足。平时啊，就爱吃点这个甜口的，爱吃点糕点的叔叔阿姨啊，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也不用哈、啊、说再忍着说嘴馋了。这款您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有负担。
1: 早上不用费劲做早餐，来两包饼干呢，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康度羊奶粉，营养又舒服。俗话说，一把黄瓜籽胜过10碗骨头汤，这个饼干里呢就是。

0: 实实在在的加了黄瓜籽，补钙效果是看得见的。普通钙片一般每粒含钙50至100毫克，这一包饼干就相当于1.5至3粒普通钙片的钙含量了，比吃钙片省心多了。还能搭配这个康度羊奶粉，补钙更到位，性价比也更高。
1: 骨头硬朗，腿脚好，日常补钙少不了。这款黄瓜籽粉饼干呢，平时一盒就要40多块。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团购，福利直接给您拉满，4盒只要99。而且呢，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加送3盒同款，99元呢到手是整整7盒，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盒16小包，算下来呢一包还不到1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又实在。 话跟叔叔阿姨啊，这个说在前头，这批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啊，想囤点健康小零食养腿脚的叔叔阿姨，这一次您千万别再错过了。您先啊，记好这个订购线啊，订购热线40099-0139，40099-0139，40099-0139。 您可以联系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咱们呢是支持这个送货上门或到付款的。如果说您不习惯打电话，那没关系，您直接打开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里面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理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

0: 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

0: 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向上的算力达到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0: 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6: 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8: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8: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

0: 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8月初一，长春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大会。
3: 黄强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一行。
2: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多个项目相继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大会。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东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说，东北师大是一所光荣的大学，从战火硝烟中起航办学，到开创高师函授教育先河，从深耕乡村教育实践到引领基础教育发展，从跻身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到迈进双一流发展新阶段，一代又一代东师人矢志不渝、薪火相传，打造了人民教师的摇篮这张金色名片，成就了东师桃李遍华夏的无上荣光，书写了强师报国、求实创造的精彩答卷。黄强说，80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我想用3句话与大家重温初心再出发。第一句话，致敬各位老师。教育最美的模样是用爱育人，以身立范。老师的一言一行影响孩子们一生一世，你们求真务实，孩子们便敬畏真理，你们执着坚韧，孩子们便不惧风雨，你们心系家国，孩子们便胸怀天下。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真情呵护，以真心付出，成为孩子们为学、为事、为人的模范，让教育真正温暖人心，滋养成长。第二句话，勉励各位同学，青春最好的答案是勤学笃行，不负韶华。读书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世界越是喧嚣，人心越是浮躁，越要沉得住气，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更好地学习掌握并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希望大家以郑德荣、冯志远等东师前辈为榜样，勤学苦练，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吉林全面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第三句话，寄予东北师大。学校最大的财富是良师荟萃、桃李芬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守住立德树人、尊师重道的职责本分，营造清风常在、正气充盈的治学氛围，努力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坚定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吉林省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东北师大发展，当好学校的坚强后盾。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宗全主持大会，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徐海洋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副院长安德烈·斯克里亚连科致辞， 校友代表向母校教师献花，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林作为校友代表献词，师生代表向母校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孙简、杨安地、顾刚，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岳，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国内外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就业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优秀校友及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3: 九月十号，东北师范大学迎来建校八十周年。八十年来，东北师范大学坚持扛起教师教育的国家使命，始终挺立在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潮头，与时俱进，敢为人先，持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基础教育人才。请听报道。在建校八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全校师生回望学校红色校史，感悟勤奋创新、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对学校迈向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新征程充满信心。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吴长安，
4: 在东北师大工作学习四十五年的老校友，为东北师大取得的今天这个优异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衷心地祝东北师大越来越好。
3: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院长史策，
5: 我既是校友又是老师，我带着自己的学生能在八十周年的时候登上这个舞台哈，我们都觉得内心里是充满着自豪和骄傲的。
3: 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高夯，
6: 就是要有不断创新的这种精神和能力，才能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
3: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退休教师刘丽珍，
7: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人才。
3: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周宗汉，
8: 我要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自豪继续前行，不负时代，不负韶光。
3: 八十年来，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建设者，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东北师范大学奋力前行，持续为教育强国建设、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师范大学校友孙昌璞，
9: 父为这个基础教育做得非常杰出以外，那么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我也非常高兴。
3: 长春市工商联主席、长春旭阳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校友许明哲，
10: 勤奋创新、为人师表，在我的人生创作上始终是贯穿始终，所以我也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为我们母校争光啊，将来多为国家多做贡献。
3: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总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友孙立春，
11: 我们在基础教育战线上成长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源自于母校的培育、母校的培养，我们也有这份责任、这份义务，把这份能量和力量传递给我们的学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2026级公费师范新生翟一凡，
12: 向优秀前辈们学习，把传承东师的教育精神、把东师的教育理念带到未来的课堂之上。
2: 吉祥新闻消息，九月九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一行。黄强向周周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黄金集团给予吉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黄金博物馆即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结成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将其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载体，把项目纳入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围绕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整体打造，进一步加强周边服务设施建设，让游客体验更加舒适惬意，让企业职工更有获得感，真正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中国黄金集团持续深化与吉林的央地合作，积极推动矿产资源整合，加大馆藏文物征集力度，配合做好景区运营管理，共同把夹皮沟金矿背后的红色故事发掘好、宣传好，充分展现百年矿区厚重历史，吸引更多游客深入感受吉林独特魅力。周周表示，建设黄金博物馆项目让夹皮沟百年矿区迸发出新活力，职工群众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黄金集团将进一步加强与吉林合作，协同做好项目运营管理，共同探索矿产资源开发、黄金产业转型、公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连、曹路宝、金玉辉参加会见。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黄金博物馆日前展陈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馆内基础设施及设备设施安装调试有序落地，整体展馆风貌已基本成型。这座承载百年采矿文脉的工业遗产新地标即将展信亮相，请听报道。
13: 在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历史篇《山开河路始到金》，红色篇《百年金路要出新》，工业篇《金鹏腾起风帆悬》，经济篇《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叙事维度为主体骨架，配套四大专题陈列的展陈布局已基本成型，主题墙面、历史图文、场景雕塑及艺术装置已安装到位。眼下展馆正重点推进智慧布展建设、数字大屏、互动体验装置、沉浸式光影设备、智能讲解系统等设施陆续安装调试完毕，可正式适配后续展陈运营需求。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王雨涵：
14: 四大核心展区的整体框架和历史脉络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等全部展陈工程完工后，这里会配齐珍贵的采矿实物、历史档案，配套的数字交互设备也会全部上线，届时游客就能全景式读懂中国黄金产业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
13: 作为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夹皮沟金矿先后获评中国

0: 黄金第一矿，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完整留存清代彩金到现代化黄金生产的全链条历史遗迹，丰富的馆藏史料与遗存资源，为博物馆完整讲述中国黄金产业发展史、传承矿山奋斗精神筑牢了坚实基础。
1: 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王雨涵，这段时间我们全程跟进布展进度，对这已经成型的展墙内容逐段打磨讲解稿。正式开馆后，我们会把藏在黄金背后的矿山发展故事、一代代黄金人的奋斗故事讲给每一位游客，让大家真正的读懂这座百年新矿的历史分量与精神内核。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报效祖国的时代征程上，有这样一位以身许国的科研工作者黄大年，他是海外归来的地球物理学家，更是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高校教师。今天的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志成报国的科学家黄大年。请听报道。
0: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在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与生活待遇，回到母校吉林大学。 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
1: 我时常想，如果换做我，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敢于奉献？
0: 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
1: 带着疑问，
0: 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工，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黄大年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1: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哦，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
3: 一直都没有停过，
0: 寻天、探地、潜海，这六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和高深。马国庆是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4: 他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横空种植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5: 往往是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0: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黄大年式的科研精神在吉林沃土代代传扬。
5: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 很多很多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6: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呢感染了我，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件贡献。接过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
0: 持续突破。黄大年教授让我对爱国有了新的认识。爱国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我们更要付出实际的行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请听报道。
7: 通话式开展匠心润陶李致敬筑梦人教师节主题活动，同学们通过诗歌朗诵、手写贺卡、传唱歌曲等形式，向教师表达真挚感恩。
8: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对老师的祝福与敬意，也见证了这份温暖深厚的师生情谊。
0: 四平市创新文体融合形式，将教师节表彰与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统筹举办，以昂扬风貌礼赞师者风采。
8: 以后我要多向身边的前辈学习，用心去培养体魄强健、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为四平教育贡献我们青年教师的一份力量。
7: 白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组织师生开展宣誓活动，举办文艺汇演，以美育实践致敬人民教师。
9: 今后我会怀揣热爱，踏实走好教育之路。
1: 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平安康健。
0: 吉林市。

0: 举办教育系统庆祝大会，并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松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交流育人经验。 珲春市集中表彰优秀教师，师生同台表演精彩文艺节目。延吉北山小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学生们敬献鲜花，抒发感恩之情。镇赖一中举办教职工排球友谊赛，丰富教师文体生活。
1: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善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我们走进梅河口市水稻学校乡村教师，吉林省最美家庭爱春燕家庭，听一听三代人深耕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感人故事。请听报道。
2: 爱春燕的教育情怀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父亲扎根乡村学校数十年，悉心帮扶寒门学子成长成才。循着父亲的足迹，爱春燕坚守乡村讲台32载。从教多年，他始终用心用情呵护每一名学生，悉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爱心与坚守温暖乡村学子求学路，培育大批学子逐梦前行。
0: 艾老师总是温柔耐心，上课把知识讲得透彻明白，平时也默默关心陪伴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温暖。艾春燕始终潜心教研，将所学知识悉数传授给乡村孩子，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他的家风熏陶下，女儿接续教育薪火返乡任教。
3: 深耕讲堂，潜心教研，义务帮扶学困生，默默传承育人初心。我的父亲用一生坚守，让我懂得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为人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我们三代人会一直守在乡村讲台，把这份育人初心永远传承下去。
0: 三尺讲台成初心，书香传家续芳华。艾春燕家庭三代从教，接力坚守，用优良家风书写立德树人的动人篇章。
4: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5: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多个项目相继开赛，来听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这里呢是辽源市体育中心，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正式开赛了。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全省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赛道上奋勇争先，用速度与力量展现吉林青年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
6: 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辽源市体育场开赛，比赛共10个竞赛单元、8个组别、117个小项，来自省内各地52个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7: 水平普遍都很高，争取这个比赛冲一下1级。
8: 希望我们那些孩子能在本次省会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9: 将有力推动我省田径项目高质量后备人才发掘和培养。
10: 方寸求台，银球飞舞。吉林省第2届运动会乒乓球的赛事正在辽源火热进行，全省4百多名少年选手呢同场竞技，一次次的挥拍搏杀，展现着吉林青少年奋勇争先的体育风采。
11: 赛事分为甲、乙、丙、丁4个年龄组别，43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
12: 能体会到大赛的经验，能让自己变得更强更烈。
13: 希望孩子们吧，就把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都
1: 发挥出来，然后赶打赶拼，然后通过比赛吧，就是得到充分的锻炼。9月10号，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0: 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会议。地标生境技术体系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旨在通过地理环境、地质土壤、气候、水文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绑定，建立可量化的原产地生境标准。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自2021年起，在吉林省磐石市启动地标生境案例品牌建设，几年来先后推动建立蛟河灵芝、汪青木耳、河龙人参等15个地标生境案例，长白山全域特色资源产品案例集群初步成型。
14: 这里的山地多样性是最好的，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学习空间，有非常多的借鉴意义。
4: 同时这里的城市产品都非常有特色。
6: 长白山的一个品牌是集市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期呢，我们是发展案例，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下一步呢就是要打品牌。
7: 吉祥新闻消息，9月10号，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百度创新工厂举行。大赛历时近4个月，设置人参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高端装备、光电信息4大专题赛，举办10场地区赛及多场校园赛，50个优质项目突围晋级省级决赛。决赛采取5+2路演答辩模式，经过现场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智能低空监测防御平台、空地协同二维面阵全域扫描监测系统项目，分获企业组、创业组1等奖，其余项目分别斩获2、3等奖及优胜奖，一批技术壁垒突出、产业化前景广阔的科创项目脱颖而出。大赛将持续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深化产教产研产融协同联动，充分激发。
4: 近日，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赋能培训及观摩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1996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为乡村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有力支撑。吉林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余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余万元，有效助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光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榆树草编产业和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活动期间，各地代表分享妇女创业帮扶经验与实践成果，巾帼创业代表分享自身成长故事，专家围绕惠农政策、数字乡村、特色品牌建设开展专题培训，与会人员还实地观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巾帼民宿、林下经济、农文旅三产融合示范项目。
7: 9月8号，吉林省职工融媒宣传竞演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请听报道。
8: 活动由省总工会、省广电局联合主办，共有8支团体队伍、20个单项作品同台角逐。大赛围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聚焦红色传承、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方向，设置团体、单项2大赛道，采取现场阐述、及时打分、专家现场点评的竞赛模式，以实战练兵，提升全省职工融媒宣传实战能力。
9: 继续利用好新媒体宣传这个渠道，将工会的服务故事，将工会的温暖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更好的为职工服务，
10: 充分展现了吉林省融媒宣传骨干队伍在选题策划、内容采编、新媒体创作与全媒体传播实操能力等方面的过硬本领，必将助力全省融媒宣传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11: 央媒听吉林。
4: 9月9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金色吉林叠翠鎏金赏秋山10大玩法，解锁长白山秋日新画卷，金色吉林一鱼百味醉金秋，国庆来延边逛吃等报道。国庆期间，一鱼百味鲜动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将重磅启幕，活动创新打造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体验。长白山景区将整合自然生态、民俗文化、户外运动、休闲康养资源，推出10大秋季特色玩法。
7: 9月9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发《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吉林洮南抢鸡瘟促灌浆早熟水稻率先开镰。报道这几天，吉林洮南的早熟精稻率先开镰，当地优选适配的早熟抗疫品种，每公顷产量可达2.2万斤。
4: 9月8号，人民网推出西北角的蓝色粮仓实践，吉林白城南虾北养的生态逆袭，报道原产于南方的小龙虾与大闸蟹在吉林白城的弱碱水中安了家。2025年，白城市水产品产量达6.31万吨，同比增长9.64%。
7: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高寒，监制陈凯峰。

0: 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2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5: 献血是无偿的，为什么用血收费？献血初检不合格就是身体不健康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线访谈栏目做出了一系列权威解答。一、献血是无偿的，为什么临床用血需要收费？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王洪杰表示，我国自1998年施行无偿献血制度，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医疗用血的安全和质量，同时也避免了血液的买卖带来的各种弊端，这一规定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所倡导的。爱心血液本身不收费，但是血液的加工是需要成本的，从献血者采集来的爱心血液是不能直接用于临床使用的，它要经过一系列的检测、加工、储存以及分发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都要投入人力、物力、技术和设备，所以要产生相应的费用。同时，医院在临床输注血液之前要对血液进行管理，在血液管理过程中也要进行配血和储血，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产生一些额外的人力成本和设施设备的投入。所以总的来说，献血是无偿的，用于覆盖血液采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临床用血需要相关的费用，这些费用实际上不是血液本身的这种价值，它是确保血液质量和安全所产生的必要的成本。二、自己的献血检测结果是否能够作为疾病诊断依据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研究员王路南表示，献血的检测结果只作为判断献血者是否适宜献血以及捐献的血液是否适宜临床输注，不能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所以如

0: 如果血站血液检测结果不合格，献血者也不必担心和惊慌，您可以到医院进行检查，最终以医院的检测结果报告和临床诊断作为标准。但为什么会出现血站与医院的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呢？首先，血站和医院检测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血站是为了确保向临床提供血液成分的质量和安全，采用了高灵敏度的检测技术和高标准的筛查策略，最大限度地降低血液安全的风险。而医院它会根据患者的病史、临床症状和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判断来进行疾病的诊断。一般有可能因为血站检测试剂灵敏度过高，出现假阳性，这样的结果就会干扰医院的诊断。三。 如果想去献血，去哪里献呢？如果您想参与献血救人，您可以到当地的血站以及街头设置的流动采血车或者是献血屋去献血。各地血站都是按照国家的法规，由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设立的专业的献血服务机构，它主要负责的是血液的采集、检测、制备和发放。献血者在血站可以得到环境卫生设施设备以及技术力量方面的全面保障。 同时，为了方便公民献血，血站也会在街头设置流动的献血车和固定的献血屋。大家可以在全国电子献血证上的献血导航这个模块，或者在地图软件上搜索“献血点”，这样您就可以在附近的献血点进行献血了。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新闻有态度，新闻有态度。来来来，你说我说大家说啊，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哎呀，大家就是现在吧，看不见我，但凡要是能看见我，就是咱们如果坐在一起，你们就能感受到我那个眼神儿，就是给大家示意的那个，
2: 像包一样。
3: 不是给听众朋友示意的那个眼神儿，懂的都懂啊。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上，一会儿听众朋友有没有给我们发留言的。<笑>哎呦，今天你看我这个笑声和平时就不和，至少和前几天就不一样了啊。 是一种有底气的笑。哎，同时我又有一种呼唤大家的笑啊！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打开了啊，大家赶紧发来留言。那我们借此机会呢，在这个时间里边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不是听众朋友，对大家多关心的天气啊。
2: 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天气确实不太容易看。
3: 啊，
2: 今天改名了，叫天气公报，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
3: 就是说我们就是准的意思呗，就是
2: 面对公众的这个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预报。
3: 大家都能看得到的预报啊。那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这份公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 云最高气温，哎呦，这个热呀！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在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2: 6级你有什么可惊讶？

0: 我刚经历过十级。哎呀，这个咱们这边风确实啊也有，但是真的没有体会到这个水边的风。
1: 照人家海边的那个风，就是海边的风是能把你带走的，是吗？
0: 确实，你站到这个，
1: 带走。
0: 我那天早晨还想看看日出呢，结果站到堤坝上就觉得我这么大个坨站不稳，真的站不稳。
1: 哦、
0: 那风吹过来，我感觉我要飘。
1: 啊，你
0: 我觉得我有点飘。
1: 那你还坐什么船啊？你就飘回来，
0: 漂洋过海来看你啊！
1: 看看啊，听众朋友发来的问候啊，这个莫文说听到小东老师的声音太亲切了。
0: 哎呀，我也感觉很亲切呀。
1: 你坐在这儿，虽然听不见大家的声音，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温度啊，空气的味道啊？
0: 是啊。
1: 啊，这个直播间的体感。
0: 还有你的白眼儿啊。
1: 还有听众朋友们的问候啊，大熊说小东老师祝您昨天节日快乐
0: 啊，
1: 度假圆满结束啦。
0: 哎，谢谢。
1: 就因为你，大熊天天都看山东的天气预报啊，然后温馨说哟，小东修仙终于归来。
0: 哎，真是啊，去那地方真是仙境啊，仙气渺渺。
1: 嗯
0: 啊，确实非常好。但是这玩意儿真是啊，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我记得有听众跟我说了，有留言说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也是一个经典案例嘛，就是提醒大家出门旅游啊，出去游玩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气象预报，你不知道当地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
1: 哎呀
0: 啊，我兴致勃勃的。
1: 你在那儿的那几天听咱们节目了？
0: 我看留言了。
1: 你在哪儿看的呀？
0: 我可以看呢。
1: 哦，你在外地登录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0: 而且我可以用蜻蜓啊，我可以用喜马拉雅呀，我可以用学习强国呀。
1: 你听着节目什么了？我这一下子我这心我就虚了。
0: 哎，你说什么我都知道，小本儿给你记着呢。
1: 小鸡说啊，大家这个主持人早上好，小东回来啦，可定不寂寞了。蜗牛特亲切，蜗牛说哎呀妈呀，小东到家了。冰山上的雪莲特别脆声的说小东回来啦。
0: 哎，回来啦。
1: 啊始终有你。嗯，说东哥呀，你王者归来呀，不容易呀，谢谢呀。
0: 哎、谢谢、
1: 啊、
0: 谢谢啊。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出了个谜语，那你知道吗？
0: 啥呀？
1: 就是说在你回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说，就是有一首歌，就是周什么倩的
0: 啊
1: 那首歌，还有就是冯巩春节晚会、
0: 啊、
1: 就是小品第一句话。
0: 我想死你了。
1: 哎、我说这句话一定要小东自己说，他说的可像呢。啊、
0: 哎、想死你们了。
1: 哎，然后那天我没想起来那首歌叫什么名，今天我一下想起来了，叫
0: 你牙疼可以看牙医。
1: 就是真的好想你，是不是有那首歌啊？
0: 啊，对对对。
1: 啊，我这个哼哼的有点不在调上，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
0: 哎，真是，大家也特别开心啊！见到大家，我也特别开心，真是。
1: 嗯，
0: 还是
1: 哪儿都没有家好。
0: 还是刚才说那个话，就是我们出去玩挺开心。你不留心当地的气候变化，真的容易发生一些意外。你其实危险倒没什么危险，就是很寂寞，一个孤零零的海岛。
1: 啊！
0: 我本来预计到那儿玩完了，转身就撤，结果
1: 潇洒的离开，
0: 船就不开了。
1: 啊！
0: 风浪太大。
1: 嗯。说啥也不能拉你了，拉你有风险。
0: 我们就在那活活憋了三天。这三天岛上
1: 娘还好你是活活的啊，
0: 半个小时就可以转遍的事儿，我们在那待了三天。你想想，
1: 那就是一天转十个小时的话，20个来回。
0: 然后就是各种在海边啊捡石头啊，捡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然后风大了还不能去。
1: 哦，小孩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
0: 人家民宿老板说了，风大你们回来吧。
1: 回来我陪你们打牌。梅子说早上好啊，你可回来了，大家都想死你了，你再不回来可定就不需要你了。这句话别说。
0: 哎，
1: 郭富民祥说，哎呀，小东回来啦，你所以站在海边想要飘啊，那是因为你修仙没有按时回来上班，心虚所致。
0: 嗯，
1: 我在这儿啊，我送你一副对联。你哎呀，这个我跟你说，这段留言还排了版，说明大哥已经早早的在手机里边存了好几天了啊。
0: 哎，
1: 说被你音乐响起啊，被你音乐响起
0: 啊。上联是昨日鲁滨逊。

0: 朋友们喝了没有啊？哎，喝了一诺叶黄素呢，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因为人家一直在出口几十个国家呀，这是有很硬的身份证的。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很有品质保障啊。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喊大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啊，它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好多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一诺叶黄素呢，为什么说饭后喝一袋就解决问题？因为它直接用水冲着喝，而且是有微囊专利技术的，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您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以后啊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产品。现在只要9.9元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记好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啊，新闻听我说啊，我觉得说新闻之前还是想说刚才那句歌的尾声，怎么就那么巧恰了？满心是酸楚的泪。
0: 擎天柱说：“小东你回来了，欢迎回归，咋样啊？在岛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1: 啊，
0: 万一回不来，我们和静姐
1: 组团组团去啊。”我在那儿煮了海鲜等着你们呢。
0: 对，大家说你是不是吃海鲜吃好了不回来了？我说哎呀，我说你们一说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他不吃海鲜。
1: 我还真不太爱吃海鲜。
0: 嗯
1: 啊，纯属就是溜达一下啊。
0: 哎，这一溜达呀，就是你迟迟不归嘛，大家就问说小东去哪儿了
1: 啊？
0: 周航也问他，这不是替方圆吗？
1: 啊，
0: 然后我说他呀就去那个有8个人其中有1个人
1: 啊
0: 骑驴的那个地方，
1: 啊，然后还逆行。骑驴逆行那个。
0: 然后周航特别精辟说，哦，哥修仙去了。幸福快乐说，玩得开心啊，又一起上节目了，听到二位在一起我们更开心。对对对，之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套路呢，嗯，
1: 哎，
0: 然后说可定是星星眼了吗？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啊，真是啊，
1: 哎，
0: 真是
1: 星星眼，这是什么典故？
0: 就是有一个表情
1: 啊，
0: 然后他特别兴奋，看见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1: 啊，
0: 然后眼睛变成一个五角星，
1: 眼睛发光
0: 啊，唰唰
1: 发蓝光。
0: 我不是星星眼，就是。
1: 我知道你眼睛一直在发光，就是这两天一直不回来，
0: 嗯，
1: 眼睛都蓝了，都
0: 我都冒绿光了。就是我不知道他今天回来，他今天早上跟我说我去啊，我说你来
1: 啊
0: 啊，然后我就想我怎么提前跟你们通信啊？
1: 一开始他还误会了，他以为我说的是个感叹词
0: 啊，
1: 我就说了2字
0: 我去。我说我怎么跟你们提前通个气儿呢？我给赵飞发个信息，让他在群里边跟大家通个气儿。我那眼睛
1: 预告一下这么大个事儿
0: 啊，我那眼睛就啊，你们听没听见他来？
1: 好吧，
0: 啊，
1: 咱们说说新闻吧啊，最近有个新闻，
0: 啊，哎，这个事儿我要先铺垫一下啊，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了，当时说的时候我就说的是暂且，
1: 哎，
0: 我们暂且心寒一下，因为我真的很怕这个事儿有反转。
1: 哎，
0: 你看就昨天我们开头说了很长很长的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名姚先生他资助了一位他声称的高中生，
1: 嗯，
0: 每个月给他500块钱，上大学之后给1000，然后呢后来发现他又换了苹果17，然后又什么穿的那个很漂亮，打扮的美美的，然后他就说那你看你这就是不差钱的状态，
1: 哎，
0: 我不资助你了，不资助你。然后呢他就在网上发了这名女孩对他说的一些话，什么啊，你明明说你要资助我5年啊，资助我到不读书，你怎么现在就不给我钱了？你不给我钱我就那个什么举报你。
1: 就是把对方说得很不仁义啊，这个被资助的人感觉不知道感恩啊，这种状态。其实这个事儿在短视频上啊不止一个案例了，有好多这样的事儿。
0: 嗯，
1: 我一直就是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怀疑，我说怎么这么。

0: 说雷同的特别相近的这种、
1: 就是、
0: 这种情节、啊、
1: 就是怎么会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白眼狼啊、
0: 但是实际上呢仔细琢磨有也不当时我觉得就是不排除这种自媒体啊利用这种对立的这种情绪来引流量、你看现在我觉得还真这种成分比较大
1: 啊。昨天这个事儿我们说完了之后，昨天晚上有反转了，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最后说的是现在呢这名女孩我们也妥善的安排好了，她愿意把手机换成几百元的红米，然后多余的钱呢用于缴下半年的学费啊，然后呢还说这个给她找了一个临时可以打工的地方。
0: 哎，
1: 现在呢有媒体记者就拨通姚先生的电话，想跟他核实这个事情的真伪，没有人接听。当地的相关部门也有回应了，说目前啊，公安和教育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核查此事。经过调查呢，因为此前这名姚先生说，我也是开教培的就是教育培训机构的。那么他们说，经过调查，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当中没有姓姚的老板，
0: 就没这个姓。
1: 哎，他也没有开设教培机构。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对此事的真实性进行继续调查。
0: 其实这个事儿也好查，要真下决心查、他发布视频的这个原发布端能给他找到，应该有实名制登记。找这个人，你到底发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在网络上发布这种不实言论，而且挑动极端情绪，你想干什么？
1: 对啊，我们昨天只说暂且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真相。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内心都觉得挺气愤的，怎么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白眼狼呢？
0: 你看这个嘉峪关市相关部门有一名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公安、教育等部门第一时间展开核查，但是姚先生拒绝提供受助当事人的任何信息，就是问说你资助的那个人是谁，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人家说为了保护什么当事人，我们不透露这个姓名。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啊？能不能把你坦然的说出来？你如果想真的就是想引点流量，你不妨直接大大方方的说，我想让大家关注我。那你用点见得人的这种手段。
1: 他的那个视频号上打着他的名字，说他是什么志愿填报升学规划讲师，曾在某知名机构任数学老师啊。那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他描述的这个事儿是真是假啊。但是他给这个调查的人呢提供了相关的信息，就是有我给这名女孩的打款日期和金额，但是他没有出示他的名字啊。
0: 但是这个不能作为真实的凭证。
1: 嗯，
0: 你有可能是伪造的，
1: 也可能是你妹妹呢，你给你妹妹转的钱是吧。资助对象得不到论证，就不能验证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同时呢，经过调查，当地的教培机构说这没有姚先生开教培机构的这么一个地儿啊。如果此事是真的，那么姚先生这么多年资助学生是可以大力宣传的。下一步相关部门也将对此事的真实性继续进行调查。就为什么一定要调查呢？确实你看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了，如果是真的，咱不能让任何一个好心人寒心，对吧？得给他一个说法。但是现在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遇到瓶颈了。
0: 对啊，
1: 调查不下去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了。
0: 其实这种情况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无语。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你是长期资助了一名学生，然后这学生出现了反复，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那你确实可以立为一个正面形象，那你大大方方的接这个流量来可以。但是如果这个事儿不是真的，你是利用这个虚假的情况来吸引关注，那对不起了，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 这个事儿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因为我们从头就已经开始关注他了。在下周一的时候，估计这个事儿也会有一定的进展，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聊。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朋友们的健康。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睡觉经常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可能和缺钙有关。但是大多数人都说，现在条件这么好，钙片我也在吃啊，牛奶我每天都喝呀，什么各种营养品我都吃着啊，怎么还会缺钙？这是因为呢，补钙不是说你把钙吃了就行了，关键在吸收。要不怎么那么多人出去上外边晒太阳呢？
0: 对呀，
1: 晒后背晒脊柱啊。我们就是直接给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K软胶囊。

0: 每粒儿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 D3 啊、K2， 它能够干嘛呢？它可以把你吃进来的钙牢牢地锁住，并且做到真正的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啊，400-100-3930，就是咱们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钙进来啊，400-100-3930。
1: 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是双节福利，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立省110，只有咱们啊这个节目里面才有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38块钱秒杀价，赶紧订购啊！这个活动国庆就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种种，他发来微信说：“请问，新闻有态度，咱们每天早上7:30的节目是在这个公众号吗？怎么留言？请回复。”
1: 哎，你现在已经留下言了，这个途径是对的，这个动作是对的，这个结果必然也是对的。
0: 我给他回复了，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话好像他此时此刻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复了啊。这任航说，小东老师啊，昨天某位女主播说小东老师被困海岛上了，哈哈哈，他还不吃海鲜，哈哈哈。哎，你可真不是那挑事儿的人啊。
1: 就是我明白，就是这个话还有一句，就是要搞我肯定忍不了，不知道你什么心情。
0: 啊，我昨天也是忽然间意识到，哎呦，他不吃海鲜，哎呦，他这些天怎么过的呀？我第一天我就说了，纯纯的老人与海，就是跟那个名著没关系，就单纯的是老人与海。单纯的老人是老人，海是海。
1: 就是一个老人站在海边遥望着大陆啊，
0: 没东西吃，他没东西吃，他不会捕鱼的。
1: 有拍黄瓜，
0: 哦，
1: 还是不错的，剔除海米还是很好吃的。
0: 你也不吃海米？
1: 不太爱吃。
0: 啊，我也不吃。
1: 但是刚才只是极端的说法，你说那你能不吃吗？不吃不饿吗？我只是不爱吃。
0: 啊，我也不爱
1: 吃。能，就是你要饿极了，当然肯定也得吃啊。
0: 烤个鱼什么的啊。说刚才那个姚先生的事儿，郭富民祥大哥说，这个姚先生啊就没有小东的智慧。你看小东，就是为了吸粉儿，能让老天爷配合演戏。被困小岛之后，天天唱着《采姑娘的》，不是《采姑娘的》。对不起啊！
1: 网上言论禁止拉踩啊，禁止拉踩。
0: 采蘑菇的小姑娘，大哥还说呢，这个别人唱歌要钱，小东唱歌要命啊！
1: 刚才谁唱了？你唱了？
0: 啊，我说的什么？我说的小东啊。
1: 啊，对啊。
0: 对不起，我已经大脑不在线了。啊，他说今天早上的新闻有态度被占了4分钟。啊，
1: 咋的？
0: 哦，
1: 受气啊。
0: 啊，对，因为前面有一个专题嘛，一般那个专题就是1分半，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4分多。没事儿，咱们占即时即品。
1: 对啊，咱们占的8分钟。成倍的
0: 啊，
1: 赚回来。
0: 要不赵飞一个人，你说他不是也挺累的吗？我们帮他说一会儿啊，大家别介意，别嫌弃我们俩，替赵飞说。
1: 其实你看这个老大哥刚才说的意思就是，
0: 嗯，
1: 你看同样都是想为点流量嘛，
0: 嗯，
1: 他那就是在网上肆无忌惮的乱说话。那我就不一样，我特别聪明，我直接转身一看，最近大家不太关注我了，也不太跟我留言了，我直接一转身就去海岛了，然后就说我被困到那儿了。大家你看这个怜悯心每个人都有，
0: 啊，
1: 你看你被困到那儿了，关注一下吧，这流量不就来了吗？
0: 哎，其实此前有一个质疑声，当时我还觉得说大家太不友好了，就质疑姚先生，你为什么就资助女学生
1: 啊？这个我觉得不是重点
0: 啊。然后
1: 资助嘛，有的时候你碰到困难学生，那和男女没有关系。
0: 啊，对，其实然后他也解释了，他说我也有资助男学生啊，这个事儿我们静待他的发展。然后大熊赶紧就来 劝架了。大雄说、
1: 啊、
0: 和谐社会啊，拜拱火，拜拱火。是这意思吧？是不是你立马就冲上来了、
1: 哎？
0: 有一天大熊没来，然后我就喊，我说大熊，你不是护驾吗？然后国务民强大哥说，你这是喊大熊护驾吗？你这不是喊大熊绑架吗？
1: 你是摇人呢，那哪是护驾？
0: 玉鑫说，来来来，我公布答案啊！谜语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二，真的好想你；三是我想死你们了啊！程序是逐步递进啊，进入佳境，
1: 逐渐加快。
0: 哎，欢迎归队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对小东老师的关心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我们先说这个号码，大家记好了，4006092166，老朋友都知道，好视力啊，26年的大品牌，专门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现在大型补贴活动，打这个电话就送中老年版啊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是免费体验的。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如果您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呀，出门见光就胀痛流泪呀，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看手机电视也费劲，哎，赶紧干预啊，不要拖着它。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而且呢，它是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的，作用更直接，贴完眼睛直接就温润舒服了，看东西更明显清晰。全国1200万的用户都在用，这是老品牌，也是一个大品牌啊，
1: 哎，
0: 大家放心。
1: 哎，那么好视力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咱们的眼睛问题。那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092166，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啊，这个颈肩腰背都能用，最后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四重大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说到刚才姚先生的那个事儿，擎天柱说就为了点流量不择手段，把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真是可恶至极。咱们都先不着急评价，昨天我不也说吗，咱们暂且啊先寒心一下，看看姚先生遇到的这个事儿。今天也是，我们暂且呢先不批判他是对还是错，我们等有关部门来以正视听。
1: 嗯，其实吧，我觉得不平，我多少也想说那么两句，就是如果啊，推心置腹的讲，设身处地，我们兑换一下位置，如果我是这位姚先生，我资助了一名学生，如果这个学生真的是这样，就是不知感恩、不太懂事的一个孩子，那你资助他的时候，你也就是拿他当个孩子，对吧？如果这孩子确实有点跟家长感觉有点逆反心理了，那也不至于吵到网上去。反正我还是心里有那么一点担心，就这个事儿啊，还是多多少少是有些目的性的，不然的话不会把这个事儿，我就是安心做慈善，我资助失学儿童，资助困难学生，我怎么这样的人怎么会想着把这个事儿拱到网上去？你到底想干什么？对吧？
0: 啊。
1: 你看我这么多年帮助可敬，我从来都不说。
0: 国务民强说，刚刚周航说的那个女主播说的那些话呀，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周航也是不阴不阳的说，你去修仙了。哎呀，谁人背后不说人啊，小东啊，你长点心吧啊。
1: 懂了。
0: 然后我们这个种种说啊，明天来吧，今天到点儿了。
1: 好吧，就到这儿吧。
0: 你找着大本营了之后，说我明天再来，今天到点儿了。我们今天不是要那个，因为前面就是延时了4分钟嘛。
1: 啊。
0: 我们今天还会有延时，你有什么要说的，赶紧来啊 ！Miss 白也来了，说这个公众号发信息，他俩能看见。我说必须能啊。
1: 对啊。
0: 然后他说，就在我们听广播的时候，他们能看见。
1: 对啊。
0: 能啊，同时同叫什么实时的呀，直播。然后他说，哎妈呀。 我还以为是别的平台呢。
1: 幸亏没说点别的。这要是当俩人聊天的界面说，哎，你听那，
0: 跟导播说，让那俩让那女的别笑了。
1: 啊，对，那笑的怎么那么吓人呢？
0: 啊，
1: 还有就是那人怎么好几天不来上班呢？举
0: 报他。
1: 结果这俩人在这静静的看。